0: 吃，但它不是急救药，不是万能药。咱们老年朋友，你要记住，饮食吃对就是营养的补对。那么该检查要检查，该治疗要治疗，这个才是真正的对自己的负责。我是建议您买点好的辅酶 Q 十，就是每百克含量在90%以上的这种辅酶 Q 十，您吃一吃，看看情况怎么样。还有一个，千万别忘了，一定要到大夫那儿去看看医生啊。
1: 再次提醒您，这辅酶 Q 十要选高含量的，咱们的心里啊用着才踏实。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蛇有戏。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

0: 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0: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2: 双极阳光，
3: 天气真好，刚好适合户外活动呢。
4: 踢球太好玩了，
5: 明天我们还来踢球吧。
4: 嗯，踢完球我们还可以一起野餐，
6: 还能躺在阳光里睡上一觉。
5: 可是天气预报说过几天就要进入雨季了。
4: 啊，没完没了的下雨，想想就头大。
5: 是呀，雨季那么长，闷在屋子里可真无聊。
6: 最讨厌的是下雨天总是湿哒哒的。
4: 要是能把阳光收集起来，下雨天的时候释放出来，那该多好呀。
7: 好主意。
3: 真的有办法收集阳光吗？小伙伴们立刻忙碌起来。
4: 咦，这是什么？哇，原来镜子可以把阳光收进去呀。如果有很多很多的镜子。只要有好多好多镜子，就可以收集好多好多阳光啦。
6: 波灵，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镜子呀？
4: 镜子们正在收集阳光呢。
6: 哦，想不到波灵有这么多镜子，爱美的人真是了不起呀。
3: 很快镜子都被太阳晒得发烫了。
4: 镜子镜子，你吃饱了吗？等到下雨天再把阳光放出来哟。
5: 啊哈，让我和毯子一起吸收阳光吧。
3: 闹闹的毯子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
6: 不对不对，刚才向日葵可不是朝着这边的呢。
5: 不可能，一定是你记错了。
6: 真的真的，向日葵真的动了。
5: 那一定是被风吹歪了。
8: 其实是因为太阳移动了。
5: 可是太阳移动跟向日葵有什么关系呀？
8: 当然有关系，不然为什么它叫向日葵呢？
4: 哈哈，原来是这样。向日葵总是向着太阳，所以会跟着太阳移动。
5: 原来向日葵的名字是这么来的呀。
4: 向日葵简直就是行走的阳光收集器呀。
6: 东方，你在忙什么呢？
8: 趁着好天气晒一晒我的书，下雨的时候就能看书了。
5: 书也喜欢晒太阳吗？
8: 当然，让书晒一晒太阳不容易发霉。
5: 那我也来帮忙。嘿嘿，风也喜欢看书呢。
8: 也许是要帮忙晒书吧。
5: 没错没错，风说要翻开晒一晒。嘿嘿嘿。
3: 阿福在专心的画画。
4: 阿福阿福，你今天画了什么？
6: 你看，
4: 哇，好漂亮。
6: 嘿嘿，我要用画笔把阳光留下来。
4: 真是个好主意。
3: 雨季很快来临了。
5: 哇，这么大的雨又不能出去玩了。
4: 听说要下很多很多天的雨呢。
6: 唉，真怀念有阳光的日子呀。
4: 对呀，是时候拿出我们收集的阳光啦。哦，哇，好明亮的颜色，就像太阳。
5: 而且向日葵还能跟着太阳转呢，
6: 简直就是小太阳呀。一颗向日葵孤零零的，要是能多一些就好了。
3: 大家齐齐叹了口气。
4: 哇，是有阳光的画，看起来心情好多了呢。
6: 可是这画有点小，要是能大一些就好了。
3: 这下大家更想念晴天了。
4: 别担心，看我的。
5: 哇，这么大的袋子，里面装了什么宝贝呀？
4: 这里面全都是我存的阳光呀。
7: 快让我们看看。
3: 波灵把所有的镜子都摆在了房间里。
4: 镜子镜子，快把你们收集的阳光放出来吧。咦，怎么回事？阳光去哪儿了呢？
5: 波灵，你把阳光存在镜子里了吗？
4: 对呀对呀，镜子可以吸收阳光再照射到墙上呢。
8: 那是镜子在反射阳光，不能储存阳光哦。
4: 啊，原来是这样。
3: 就在这时，大家发现了一件神奇的事。
4: 快看，好多的向日葵，
6: 还有好大的画。
5: 太

0: 我们被向日葵和阳光围绕了，
1: 多亏了波灵的镜子。
2: 太好了，我们有了一个晴天，
0: 所以我们来晒太阳吧。
3: 大家都坐

0: 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1: 我们收集了很多阳光，想在下雨天的时候释放出来。
2: 空空搬来向日葵，阿福拿出了图画，柏林想把阳光装在镜子里。
3: 虽然镜子不能收集阳光，但是可以照出很多向日葵和晴天的图画。
4: 闹闹的毯子被太阳晒得暖乎乎的，东方的书被太阳晒得香喷喷的，
1: 所以我们拥有了一个有阳光的下雨天。
0: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5: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6: 是阳光贴纸。
7: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0: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6: 园长再见。

0: 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这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戏。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风，捉住你了。
3: 波灵的生日就要到了，我要送给他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
2: 什么样的礼物才够特别呢？闹闹想了又想。
3: 哇，是有香气的风，波灵一定会喜欢的。

0: 快来快来，快到我的盒子里来。哦，抓住你了。
1: 今天就是波琳的生日了。
2: 祝波琳生日快乐。
3: 谢谢大家，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0: 波琳，快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吧。
3: 还是先看我的吧。
0: 不行不行，我的礼物绝对是最最特别的。
3: 听你这么一说，我也好想看一看呀。
4: 好期待呀。
0: 是不是被我的礼物惊呆了呀？
3: 这是怎么回事？娜娜，盒子里好像什么也没有呀。
0: 什么？明明就装在盒子里的呀。
5: 你的盒子里到底装了什么礼物呀？
0: 是风，我装了一阵风在盒子里。
4: 你竟然抓到了风呀，太酷了。
3: 这礼物可真特别。
6: 闹闹，你别急，风一定是偷偷逃走了。
0: 我一定要把风抓回来。
2: 我们一起抓住风。
1: 风会跑到哪儿去呢？
6: 风看不见又摸不着，我们怎么才能找到它呢？
4: 小草全都弯了腰，
5: 是风吹过来了。
3: 原来风在草地上，
0: 快抓住风！
5: 刚才小草都往这边弯腰，风一定往这边走了。
3: 我们快追！
0: 快抓住风！
3: 闹闹，你怎么抓呀？
6: 是呀，这么大的湖，我们可搬不动。
3: 这么大的湖，我们可飞不过去。
4: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3: 快看，风跑到树上去了，
6: 风正在摇树叶玩呢。
3: 好累呀。
5: 我想，我们需要一个梯子。
6: 哎呀，树叶不动了，风又跑走了。
4: 在天上，
1: 风正在天空上推着云朵玩呢。
0: 这下完了，风跑到天上去了，
3: 这可怎么办呢？
5: 我也想不出办法了。
0: 我决定了，波琳，我给你准备一份新的生日礼物吧。
4: 看，风在我的裙子上，
3: 波琳的裙子飘起来了。
0: 原来风回来了呀，真是太好了。
3: 我们带着风一起玩吧。哇，
4: 我听到风跟我说话了。
0: 我也听到了，可是我没听见。
6: 风跑进我的嘴巴里了，凉丝丝的。
0: 是不是好像吃了薄荷糖一样？
6: 没错没错，是一大把薄荷糖。
0: 风跑到我的鼻子里去了。
3: 难道闹闹的鼻子里很好玩吗？
0: 我的鼻子有点痒痒的，还有青草的味道呢。
3: 哇，我想要榴莲味的风。
4: 哎呀，我也不要。
5: 风还一直对我的眼睛吹气呢。我都要睁不开眼睛了。
4: 好像在给眼睛挠挠痒。
6: 风可真有趣。
4: 谢谢闹闹，这可真是最特别的生日礼物。
3: 咦，风去哪儿了呢？
0: 风又不见了吗？不许跑。
1: 大家跑了起来，发现风吹在了脸上和身上。大家停下了脚步，却发现风又不见了。大家跑起来的时候，风又出现了。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5: 原来风一

0: 只跟我们在一起，只是有时候会藏起来。
1: 我知道了，风喜欢捉迷藏呀。
2: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3: 闹闹给波林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
4: 原来是一阵风。
1: 可是风逃走了，我们决定抓住风。
3: 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风早就已经跟我们在一起了。
2: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5: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6: 是风贴纸。
0: 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2: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蛇有戏。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3: 巨人的脚印。
2: 仙仙林是闹闹的秘密乐园。
4: 小鸟小鸟，你们的羽毛快长好了吗？小鸟小鸟，你们是不是饿了？小鸟小鸟，吃吧吃吧。鸟妈妈，我就是想给小鸟吃点果子。哎呦，哎呦，屁股好疼，怎么回事？

0: 是呀，哦，鲜鲜淋漓怎么多了这么多的洞？
1: 超级大新闻，大家快来看呀！
2: 闹闹急忙叫来了小伙伴们，大家都对这些神秘的洞很感兴趣。
3: 哇，这么多洞，太酷了！
4: 这些洞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0: 是不是用来玩捉迷藏的呀？
1: 阿福在哪里？
5: 我在这儿呢。
3: 阿福，你好像地鼠先生呀。
5: 这里有这么多洞，我们就来玩抓地鼠的游戏吧。
6: 好主意。
2: 游戏
0: 开始。别来抓我呀。
3: 抓不到我。
7: 我在这里。
3: 这些地鼠可真灵活呀。
2: 大家都玩得开心。
0: 不过这些洞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呢？
4: 这些洞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3: 我觉得这些洞很可能是怪兽的脚印。
6: 什么怪兽？
3: 别怕别怕，我也只是推测嘛。
0: 大家看，这些洞都一样大，形状也相同，都朝着一个方向。
4: 所以很可能是大怪兽留下的。
1: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怪兽呢，
3: 太危险了。不过真的好想看一眼怪兽呀。
0: 我们沿着怪兽的脚印去看看吧。
5: 可是如果遇见怪兽该怎么办呀？
3: 我们悄悄地去，如果有怪兽我们就悄悄地跑回来。
0: 再去找太白园长。
4: 太白园长一定有办法。
2: 于是大家小心翼翼地跟着神秘的洞去寻找怪兽了。

0: 怪兽呢？
1: 太好了，幸好没有怪兽。
0: 原来是虚惊一场。
2: 如果不是怪兽，这些洞到底是谁挖的呢？
3: 为什么要挖土呢？多累呀！
1: 难道洞底下有什么宝贝吗？
4: 有宝贝。嗯，
2: 这些洞这么神秘，可能真的有宝藏呢。
1: 也许地下藏着很多很多金银珠宝呢。
0: 也许地下藏着大神仙们的修炼秘籍。
3: 也许是一座24小时都不关门的地下游乐城。哇！
0: 我们开始挖土吧。
5: 大家都努力地开始挖土，大家都想要快点看看地底下的宝藏。
3: 地下游乐城，我来了。
1: 为了宝藏，一起加油呀！
0: 为了成为了不起的大神仙。
5: 太白园长来了。
6: 哦，谢谢大家来帮忙。
0: 园长，我们发现了很多神秘的洞，我们正在挖宝藏呢。
6: 神秘的洞？我有点不明白。
1: 太白园长，您看，仙仙林里多出了很多洞，很可能是寻找宝藏的洞。
6: 宝藏吗？其实这些洞是准备用来种树的。
3: 呀，没有宝藏吗？
6: 没错，本来这些洞太浅了，多亏了大家的帮忙，现在我们可以把树苗种下去了。
4: 原来是这样。
5: 大家一起在这些神秘的洞里种下了一排小树。
6: 今天是植树节，我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哟。
3: 太好了，等这些小树长大了，我要在这里挂上秋千，
0: 还要放上跷跷板。嘿嘿，
1: 这里就可以成为真正的游乐城了。

0: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1: 闹闹在星星里发现了许多神秘的洞，
2: 我们在这些洞里玩了抓地鼠的游戏，真有趣。
3: 我们猜想这些神秘的洞是怪兽留下的脚印，可是什么也没发现。
4: 我们以为这些洞底下有宝藏，可是什么也没发现。
1: 太白园长告诉我们，其实这些洞都是用来种树的，
5: 真是虚惊一场。
0: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6: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5: 是神秘洞贴纸。
7: 嗨，星星排名又上升了呢。
0: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5: 园长再见。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吃饭，我都饿了。
1: 快了，马上就好。哎呦，
0: 它这么厚呢，哪能马上好啊？
1: 你锅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
0: 我姑说了，擀面条的面就是得要硬的，是你会擀，还有脸赖面。
1: 哎，你去去去去，一边待着去，别烦我。
0: 你快点吧，我饿了。
1: 一顿不吃，饿死你。
0: 妈，我也饿了。不信你听，哎，你听，哎，不信你听，哎。
1: 催催催，饿死鬼脱身。

0: 你瞧，让你们催的！行了，这下谁也吃不成了。
1: 是你自己不会擀面条，还有脸赖我们？
2: 你找打啊！快跑！快跑！快点！快点！哎呦，好了什么呀？好什么？
3: 赶紧的，用擀面杖子。
2: 那你妈是后妈呀？
1: 别后妈还很毒呢。
2: 哎，算了算了算了，那真是后妈一样的。晚上吃面条。
1: 哼，
2: 怎么回事？谁又惹他了？
1: 谁也没惹他，是面惹他了。他说姑姑活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面破了个大洞，妈妈就生气了。
2: 那当然要生气了，就这面刚擀好了。

0: 老国子，你气得好，气得对，我支持。哎，德华呢？
1: 你说呢？
0: 嗯，又去帮忙去了。哎，你有什么意见？
1: 我能有什么意见啊？帮得好，帮得对。
0: 只是什么？
1: 这孤男寡女的，这时间长了叫什么事儿啊？别人会说闲话。
0: 你看看，别人还没说闲话呢，你就先说上了，像什么话？
1: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你赶紧去跟老丁提提。我看德华挺乐意的，你没看他三天两头的往人家家跑吗？
0: 嗯，我就不瞎，我不是没看见。他呀，这是剃头挑的一头热，那我有什么办法？
1: 老丁都那样，他还想找个什么样的？
0: 老丁都哪样了？
1: 他一个官夫，带着四个大儿子，他还想找什么样的？
0: 你说老丁是什么夫？
1: 是个官夫，不对吗？
0: 官夫是干什么的？
1: 官夫就是死了老婆的男人，老丁不是啊？
0: 是也不能说的这么难听。
1: 这是最文明的说法了、嗯。不懂。
0: 我不懂，反正啊，我听着不顺耳。哎，以后你不许管人叫官夫啊。
2: 妈，妈。
1: 啊？
2: 什么时候吃饭呀、啊？我都饿死了。
1: 还得有会儿呢，你先吃个馒头垫。
2: 你不是不让我们吃凉的吗？
1: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我的话了？
2: 那我以后可以不听你的话了。
0: 哎哎哎哎哎！你这怎么人还打人呢？你干什么？
1: 就是，简直是军阀作风。
0: 哎哎哎！行行了行了，
1: 放开！
0: 行了，军阀，这个军阀作风要不要？
1: 打倒军阀！
2: 打倒军阀！
1: 打倒军阀！
2: 打倒军阀！
1: 把军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2: 打倒军阀！妈，我都快饿死了，我饿的都想哭了。
1: 那怎么办啊？叫你吃馒头你又不吃，现在也过了打饭的点了，你说怎么办？
3: 妈，那让我们先吃会儿桃酥垫垫。
1: 你要求还真不低，饿着。
0: 哎，不就是吃块桃酥吗？怎么不行啊？
1: 你不要想让他们吃，桃酥都锁起来了。我们钥匙在里面，咱们找姑姑要去。走，
2: 对，走。
4: 走
1: 厨房盘里的肉怎么下得那么快、
2: 啊？你是不是怀疑我姑姑偷肉吃？
1: 让你胡说八道！
0: 哎，你现在这人怎么这样啊？这动手就打人！
1: 他本来没事儿的，让你一说到有事儿了。不管孩子的时候，你少插嘴。
0: 哪有你这么管孩子的？张嘴就骂，动手就打。
1: 我妈就是这样，老这样。
0: 你给我闭嘴！
1: 我去跟老丁提提吧。
0: 提什么？
1: 你别明知故问，你说提什么？
0: 嗯，你以为？

0: 我不愿意德华嫁给老丁啊，我比谁都愿意。这德华现在是我最大的一块心病了，他什么时候结婚嫁人，我这什么时候就能轻松。那老丁是最佳人选，大家知根知底，最保险。
1: 所以咱们得促成这门亲事。
0: 这老丁是什么人，我心里最清楚啊。这胃里头半瓶的墨水，肚子里一肚子花花肠子。
1: 老丁花吗？老丁不花。
0: 哼，他倒是想花呢，他敢花吗？其实是个人呐，哪个不想花的呀？哎，敢花的就那么几个，哎，都没什么好下场。
1: 这么说你也想花了？
0: 谁说我想花了？我是个例外。我有你这么一个老婆，我就够了，知足了。我要是再有什么花花肠子的话，别说你不干了，连老天爷都不干了。
1: 谁信？
0: 哎，你不用信，你不信我信就行了。老丁啊，就是不服气我这一点。你说，哎，像我这么一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吧，娶了你这么一个有文化又漂亮的老婆，啊，男男女女的生了一大堆，还生了个双胞胎，还是个花瓣，你说他能服吗？他呀，好歹也是念过几年书的人，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啊。怎么他就不能娶一个城市的漂亮的有文化的老婆呢？那以前那是父母包办，他没办法。现在他自由了，你说他愿意重蹈覆辙吗？是不是？他还愿意再吃二茬苦受二成罪吗？
1: 话是这么说，哎，可咱们总得试试吧。万一呢？万一老丁不是那种人，万一人家同意呢？
0: 你呀，就是白日做梦，愿意试你就试吧。你不碰个头破血流，你是不死心。哎呦！干什么？你这是干
1: 什么？干什么？
0: 你这可是自投罗网啊！
1: 我要试试你到底还有多少花花肠子。
0: 是啊，欢迎来试。
2: 夏飞，你妈买桃酥了。
3: 买就买呗，
2: 你知道你妈买了多少桃酥吗？
3: 买了多少？
2: 多少啊？
3: 十包，
2: 一下买了十包。
3: 真的？骗你干嘛？我亲眼看见的。
4: 哎，你俩跑什么呢？
2: 咱俩买了十包桃酥。
4: 姜卫国，你家是不是出事了？你弟妹在往家跑呢。

0: 怎么了？你们又惹什么祸了？啊！妈，听说你买了十包桃酥，你是黑妹呀，鼻子那么灵。
1: 怎么了？怎么了？
2: 怎么买了十包桃酥？哎呀！
0: 哎呀！哎，你起来！你不用洗衣服啊？妈。
2: 你为什么一下买这么多桃酥啊？
0: 你们不是嫌我和姑姑管得宽吗？不是嫌我们把桃酥锁起来吗？从今往后，每个人每个月一包桃酥，各管各的，吃饭拉倒。都吃完了就省心了。
3: 24，剩下这么多包给谁吃啊？
0: 你爹你妈你姑姑没长嘴啊，我们就不能吃吗？
3: 你们三个人吃五包，凭什么呀？这不多吃多占吗？
0: 多吃多占怎么了？不行啊？
4: 不行
5: 不行。

0: 咱又说打扰了。
1: 我这是有理有利有节。
0: 好好，你说得好。哎，那老丁呢？老丁说什么？
1: 老丁才不是个东西呢，他说啊，那我就不送了，好像谁稀罕他送似的。
0: 那你呢？你后来又说什么了？
1: 我说不必客气，然后我就扬长而去。
0: 那个操蛋老丁真是不识抬举。
1: 就是，不过老丁也挺可怜的。哎，我在灯光下看他胡子拉碴无精打采的，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你说王秀娥在的时候，虽然他不如意吧，但总还是个家。那王秀娥把他伺候得红光满面的，你看他现在面黄肌瘦，穷困潦倒的像个穷光蛋。你看我干嘛？许你们说穷光蛋，就不许我说。
0: 许你说，许你说，谁不让你说了？那老丁，哎，你上回说他是什么来着？
1: 我说他什么了？
0: 就那死了老婆的那种。
1: 哦，官夫啊。
0: 对，官夫，他就是个官夫，真是个官夫，让他一辈子做官夫。不知道要敲门啊？
2: 这不是还没到睡觉的时间吗？敲什么门啊？嫂子，你刚才笑什么呢？啊？
0: 你嫂子笑什么？还要向你汇报啊？
2: 我又没问你。
0: 有事儿吗？
2: 有事儿。
0: 什么事儿？
2: 嫂子，我记得你哥给俺哥过一床狗皮褥子。
1: 好像是。
2: 怎么好像是啊？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
0: 就算是吧，怎么了？
2: 借给老丁用吧，他有关节炎，这岛上这么潮，老容易犯。
0: 他犯不犯关你什么事儿啊？用得着你这么瞎操心吗？
2: 你这咋了？他不是你的老战友吗？你不是让我多关心关心他吗？
0: 我让你关心他，我也没让你关心到这个程度啊，是不是？这冬天还没到就惦记上我这狗皮褥子了。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往这老丁那儿跑。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已经说闲话了，在这儿
2: 说啥闲话了？
0: 说什么闲话你不用管，反正是不好听。
2: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又没做啥丢人现眼的事儿，我怕啥闲话不闲话的？我
0: 哎呦，德华行啊，你现在还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了。哎呀妹子，我告诉你，你以后啊少跟老丁来往了啊，我这是为你好，你听我的没错啊。
2: 你为我啥好？你跟我说说清楚，你咋就为我好了？
0: 喂，啊，是我，接进来吧。什么？好，我马上到。我出去一趟，晚上别等我。
2: 啊。
1: 嫂子，
2: 嗯，
1: 不对，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瞒着你，
1: 你别骗我了，你根本就不会骗人，你一骗人眼睛就不敢看人，你看你现在就不敢看我，
2: 我怎么不敢看你了？我这不看着你吗？
1: 真的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1: 没事就好，没事你就把狗皮褥子借给老丁吧。
2: 那什么，那。行吧，那就借给他呗。
1: 还是你大方，我哥就不如你。
2: 哎，
1: 干嘛？
2: 你想反悔啊？你不是都答应了吗？
1: 你至于吗？
2: 哎，至于这么火急火燎的吗？早给早踏实，省得我哥唧唧歪歪的。
1: 在这个箱子里，
2: 真的。
1: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了。
1: 没什么事儿，急匆匆的出去干什么呀？
0: 哎，说南山上有人放信号灯，他抓起来一看呐，什么信号灯啊，就是一个得猫头鹰的半大小子。
1: 那后来呢？
0: 我说啊，教育教育就算。

0: 断了，这王政委不干，非要送到派出所去，我也懒得管，就先回来。
1: 他这个人啊，就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小题大做。
0: 哎，这不许在背后议论别人啊！
1: 全守备区没有人不说他的，就你不说他，他把你整成这样，你不气？
0: 我气不气是我的事儿，那还用你说？哎，我说，这狗皮褥子怎么让他给拿走了？
1: 你看见了？
0: 看见了，看着他扛着个狗皮褥子，雄赳赳、气昂昂的呢。你笑什么？你不拦着他？
1: 我拦了，我没拦住。
0: 哎，这傻女人呢？
1: 这就是女人的一往情深，你们男人是不会理解的。
2: 哎，你们看，雾。
3: 是姑姑，姑姑扛的什么呀？
2: 咱们再隐蔽吧。

0: 姑姑跟谁打架了？
1: 姑姑扛那什么东西啊？怎么跟个炮弹似的？
2: 大概是炮弹没派上用场，姑姑失败而归。
0: 姑姑去哪儿了？姑姑跟谁打架了呀？
1: 笨蛋，当然是跟丁叔叔了。现在姑姑动不动就往丁叔叔家跑，去给他家干活。
2: 你们说，会不会是姑姑跑人家去求婚，让人家给拒绝了，姑姑才恼羞成怒？
0: 姑姑向谁求婚呢？
1: 笨蛋，当然是丁叔叔了。
0: 丁叔叔不愿意，那丁叔叔为什么不愿意？
1: 我又不是丁叔叔，我哪知道？
0: 你老打我干嘛？
2: 就是，你都打他三次了，一次比一次响。
1: 我这是为他好，让他开个窍。
2: 那我也为你好，我也给你开开窍。
1: 肉肉，小心我告密。
2: 你告个屁！今天的肉是你偷的，你告谁去？
3: 肯定是德华，你看吧。哎，怎么又把褥子扛回来了？是不是碰了一鼻子灰？
4: 老丁这个官司，
3: 我去看看。
4: 哎，你好好跟他说，好好说。
3: 我敢不跟他好好说吗？回来了？
5: 回来了。我困了，我要睡觉。

0: 才回来。
1: 我姑姑不也才回来吗？你敢说大风吗？
0: 不是，治不了你了。真气死我了！
2: 你气什么呀？人家德华肯定比你还气。
0: 哎，你说老丁怎么着德华了？德华气成那样，
2: 还能把他怎么样啊？肯定是让他以后别再来了呗。
0: 哼，这个官夫，这不是好东西，不识抬举。
2: 人家怎么不识抬举了？你家德华是七仙女啊？
0: 你跟谁一家子？跟老丁吗？
2: 我倒是想跟他一家子呢，他干吗？

0: 干我有啥法儿？
1: 哎
2: 哎，对啊，行了行了啊，这事儿啊，这样也好，哎，早说早了，省得你那个小姑子，哎，傻不拉几的一往情深，人家不但不领情，还成了人家负担，多窝囊。
3: 妈妈，姑姑是不是看上丁叔叔了？
1: 谁说的？谁这么胡说八道？
3: 没有，我们猜的。
1: 叫你们瞎猜，叫你们瞎猜。
2: 人民群众的眼睛都雪亮了吧？

0: 你们都是吊死鬼啊！
1: 吃你的饭。
2: 法西斯，
3: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2: 他一个人失恋了，搞得我们全家都这么紧张。
1: 你知道什么叫失恋？
2: 想跟人家，人家不要就叫失恋。
1: 活该，打得好。
2: 我不吃了，
4: 我回来，饭吃完了。

0: 刘国，你这小子什么时候把你爸爸的火就租给外省了啊？
1: 哎，别瞎说，这让当真了，真给偷去。
2: 嗨，我又不傻，你别做梦了。
1: 这小子长心眼啊。
0: 我告诉你啊，你别光喂他，你得按时候带他出去溜溜，哎，这样他才听你的，知道吧？
2: 保证完成任务。
3: 嗨，希特勒。
1: 哎，小子反动啊。
2: 嗨，希特勒。
0: 天才，你这孩子。走吧。
2: 三弟，过。
3: 哎，我来试，我来试。三弟，站起来。
2: 别站，别站，别站。
3: 哎呀，让我来，让我来。
2: 不行，
3: 我来。
4: 坐呀，
3: 不行，
4: 我来。三弟，坐呀。
2: 不许动，不许动。
3: 不是，让让。哎哎，站起来，站起来。我来，
2: 哥。
3: 哥，哎哎，走了，走了。
2: 三弟，
3: 三弟，三弟。
2: 哎，
5: 德华。你这是去哪儿啊？
6: 去老丁那儿。
5: 哎呦，你怎么还去啊？风景。
7: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8: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7: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8: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7: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8: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7: 那它是什么呢？
8: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芪搭配小黄牛做的

0: 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0: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0: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

0: 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

0: 场，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1: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

0: 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4: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5: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4: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5: 你已经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3: 这个签我不会签字。
5: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6: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7: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吗？

江苏一起酷，这个夏天来江苏吧，逛江南古镇，探文博场馆，赏精彩非遗，有主题乐园，还有享不尽的风物美食，酣畅淋漓，水韵江苏，开心一下，不见不散。

0: 姑姑，贾亚飞、贾亚宁、姜卫国，你在家？
1: 你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
1: 不干什么？你叫啥？
0: 随便叫叫。

0: 哎，
1: 哪来的？
0: 这你别管，你吃不吃吧？
1: 你的不是吃完了吗？
0: 这柜子里还有呢。
1: 你有钥匙？
0: 我有这个。
1: 原来你是小偷啊。
0: 你不也是小偷吗？你还偷肉呢。
1: 我偷肉那是给反帝吃。
0: 那还不一样，给人吃给狗吃不都是偷着吃吗？
1: 去一边去，什么反动逻辑。
0: 你别管反动不反动，你吃不吃吧。
1: 我不吃，我不吃偷来的东西。
0: 你不吃拉倒，你不吃我吃，我怕我这吃。

0: 哎，你不是不吃吗？你不是不吃偷来的东西吗？
1: 人穷志短。
0: 你人馋志短了？

0: 哥，你饿吗？
1: 不饿。
0: 我饿了。
1: 你是不是又开始惦记柜子里的吃的呀？
0: 嗯，柜子里的桃酥不被消灭干净，我都睡不着觉。
1: 你迟早会被发现的，
0: 所以要在被发现前把桃酥一网打尽。
1: 还剩多少？
0: 不多了，小半包吧。
1: 好啊，你小子一直在吃独食。
0: 你又不稀得吃，要不是我刚才劝你，你还不吃呢。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劝我？
0: 对不起，我没那么高的觉悟。

0: 稍等。
1: 全军，哎，我还以为是谁呢，你来还敲门呢，
2: 扯淡！
3: 在你的一亩三分地儿，谁敢扎刺儿？
1: 你可以扎刺儿啊，但是你又不扎，还给我来这一套。
3: 我倒是想扎刺儿，可我翅膀上的毛都秃噜掉了，拿什么扎？
1: 你哪来那么多牢骚话呀？还一套一套的，你
3: 这是牢骚吗？这是实话，大实话。
1: 哎呀，行了，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吃你这一套。我不但不吃你这一套，我今天还要说你两句呢。
3: 老丁啊，我们是老战友了啊，
1: 受党教育这么多年，你可不能这样啊。坐吧，还用我请啊？
3: 老丁啊，其实啊，我早想跟你好好谈一谈的，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既然今天咱们把话说开了，
1: 好，
3: 那咱们就好好谈一谈，
1: 好好交交心啊，
3: 谈就谈呗。我老丁害怕谈。
1: 是啊，你老丁是谁啊？炮校赫赫有名的铁腿教员还怕谈？
3: 此一时彼一时了，现在的谈话都是别人跟我谈，领导跟我谈，哪有我谈的份儿啊？
1: 在这里头没有领导，只有老战友、老同学，咱们敞开了谈，谁也别掖着藏着，你看行不行？
3: 你说行就行，用不着问我。
1: 瞧你这个人，是什么熊样？

0: 报告。
1: 接着。谁在司令办公室啊？
2: 是丁副参谋长。
1: 去吧。

0: 跟蒂普参谋长谈话了？
1: 啊，
0: 好像谈得不怎么样。
1: 是不怎么样。
0: 他什么态度？对自己的问题不接受？
1: 不是不接受，是情绪啊激动了一点。
2: 激动一点儿？
0: 他那么大喊大叫，那是激动一点啊？哼，
1: 是我先跟他大喊大叫的。
0: 你可以跟他大喊大叫，他怎么能跟你大喊大叫啊？
1: 我们不是老战友吗？
0: 老战友又不行啊，老战友就该目无领导，无法无天的。
1: 他哪儿无法无天了？严重了，严重。
0: 老姜啊，不要因为是老战友、老同学就姑息他、迁就他，这样只能是害了他。
1: 我哪儿姑息他、迁就他了？是我先跟他拍的桌子骂了娘，我还姑息他？
0: 拍了桌子骂了娘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我看他一脸不服气的样子，从你这出去，

0: 你这个桌子啊，那是白拍了。
1: 我是神仙呀，我一拍就灵了。
0: 那你就跟他多拍几次吧，要跟他多拍拍桌子，骂骂娘。像他们这种知识分子啊，不能惯着事，要经常在他们身后抡一抡鞭子，让他知道自己姓什么，几斤几两。我听说他跟于爸的女儿搞到一起去了。
2: 你听谁说的？
0: 别管我听谁说的，有没这回事吗？没有便罢了，啊，有了，要让他赶紧的打住。他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怎么能跟一个于爸的女儿搅和在一起啊？真是的。
3: 你今天怎么了？是谁生气啊？
2: 我跟老丁啊吵了一通。
3: 为什么？为什么吵？
2: 也没有为什么具体的事儿。我想跟他好好谈一谈，没谈好，谈崩了。
3: 你想跟他谈什么？
2: 谈什么？连你都看出来他一天到晚无精打采，那怎么能干好工作呢？这都不算，他一天到晚的怪话牢骚一大堆，别人都有反应了。
3: 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反应那是必然的。
2: 哼，你们学校啊，应该让你当校长，你水平那么高啊。
3: 就那破校长，凭我当我还不想当。
2: 那想当什么呀？
3: 我想当你老婆，当你老婆我就知足了。
2: 嗯，这话我愿意听，听起来舒服。
3: 哼，舒服吧？
2: 嗯，舒服。
3: 不生气了吧？
2: 哎呦，这会儿好像好多了，不怎么生气了。
3: 你老婆厉害吧？
2: 厉害，真厉害。
3: 那你喜欢吗？
2: 喜欢啊，当然喜欢。哎，干什么你啊？给你点好脸，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3: 我知道，我姓安，叫安杰。
2: 你还知道你姓安啊？我还以为你姓江。
4: 讨厌你！
2: 注意影响，注意场合。哎呦！

0: 别再老说他了，他心里也不好受。他有什么不好受的？他为什么不好受呢？他天天去找老丁，老丁又不愿意，他能好受吗？
1: 他不好受活该。哼，谁让他拿了热脸就贴人家冷屁股呢？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啊？有你这么说你妹妹吗？
1: 哎呀，干什么呀？干什么？你还真拧啊！
2: 当然真拧了。
1: 不然你记不住，不长记性。哎呀，行，我呀以后不说他了。
0: 哎，都让你说，行了吧？那你说怎么办？首先，不能让他再去老丁那儿了。别人说闲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他也不好。你说是吧？越陷越深，以后怎么收场啊？
1: 嗯，你说的对，说的对。那现在怎么收场啊？
0: 给他介绍个对象吧，赶紧嫁了，免得闹出笑话来。
1: 闹什么笑话啊？闹他失恋的笑话啊？闹他怨意要人家，人家不愿意要他的笑话。哎，老丁不愿意要他，他就是想要，老子还不干呢。
0: 行了，你别在这儿给你的嘴过年了。切，哎，你知道老卢吗？
1: 知道啊，就是你第一次上岛的时候训你那个家伙吗？
0: 你记性还挺好的，我都不记得了，你还记着。
3: 那训我老婆的人，我能轻易忘了吗？哎呦，行了，说正事儿。
0: 亚飞，做饭。
3: 老卢头有个弟弟
0: 啊，
3: 在远洋队打鱼，是个大富，人挺好的。
1: 啊，怎么了？
0: 他上个月死了老婆。 老婆是病死的，现在正张罗着找人呢。
1: 你什么意思？
0: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

0: 那大富人挺好的，长得也不错，家里条件也不错，有三个孩子，孩子也挺懂事儿的，还挺有钱的。
1: 他有钱那就能够怎么着了啊？有屁用啊，那有钱那就能娶我妹妹？
0: 你妹妹是什么？黄花大姑娘。
1: 她不是黄花大姑娘，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嘛。
0: 渔民怎么了？渔民跟农民不是一样啊？那德华要是在老家不也得嫁个农民？
1: 哎，这德华是在老家吗？他已经出来十多年了啊。这德华到咱们家这么长时间了，他没有辛劳也有苦劳啊，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打发了呢？啊，你找一个渔民你就把人给打发了，亏你还说得出口。
0: 那他总得嫁人吧？哎，他不可能一辈子跟咱们过，你看他现在这年龄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好不容易来个老丁，知根知底儿，条件也不错，可人家老丁不愿意啊。你能拿着枪逼着他娶你妹妹吗？
1: 哼，我拿着枪逼着他娶德华，他就是想娶，老子还拿着枪不让呢。
0: 行了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吧，老卢头的弟弟到底行不行？哎，你要说行，我就找人去提提。
1: 不行，我妹妹就是一辈子不嫁人，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
0: 那农民行吗？
1: 也不行。
0: 那她要嫁什么样的人啊？
1: 她要嫁怎么也得嫁给一个吃商品粮的呀。
0: 哼，你条件还真不低呀、啊。行，那就等着吧，等着吃商品粮的人死老婆吧。
1: 你说什么呢？
0: 本来就是嘛。哼，
2: 姑姑，你恨谁？
3: 我恨你爸你妈。
2: 我爸妈又没惹你，你恨他们干嘛呀？
3: 他们关着门在屋里，肯定说我坏话。
2: 说你坏话？说你什么坏话呀？
3: 你快端你的饭，你管那么多干嘛？
2: 哦，爸妈吃饭了，你们干嘛呢？还插着门？
1: 啊，来了。
4: 妈，你跟我爸刚才是不是在屋里说我姑坏话呢？
0: 谁说的？谁那么胡说八道？
4: 我姑说的。我姑是胡说八道吗？
1: 谁污蔑我们，谁就是胡说八道。
5: 打我干嘛呀？
1: 叫你哼。
5: 他们也哼了，为什么不打他们？
1: 他们是女的，不打女的。
0: 盆子里的肉又少了，我可警告你们啊，肉可没炒熟，吃了要死人的。
5: 你警告谁啊？
0: 我又没警告你啊，我警告孩子们。
5: 我知道肉是谁偷的。
1: 谁偷的？
5: 我不当叛徒，我不告密。
1: 原来是你小子是吧？
0: 是狗偷的。我偷我是狗。行了，赶紧吃饭，吃完了赶紧去占地方。
2: 妈，我帮你占地。姑姑，我给你占地。
1: 怎么没人给我占呢？
2: 你是司令，不用占地。
1: 哼。
6: 加油！
7: 佳宁，你小子太别掉下来了，加油啊！
8: 坐这个点，这个点，坐这儿。
9: 这儿有人了，哎呀！
5: 你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地儿。
10: 这家是你们开的？
5: 我都画圈了。
10: 我不管。
5: 哥，哥，他们占咱们地儿。
10: 你起开吧，
0: 这可是我们先。哥，
10: 走。
0: 哥，
2: 要求是。那去玩了。
11: 雷主任，我是个老实人，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

0: 睡了。
1: 嗯，小心点。
0: 来。
2: 哎，太困了。
0: 困了回家睡，别在这睡。
2: 不是看电影了吗？不看吃亏了怎么办呢？
3: 响了一个，又响了一个，二妹。
4: 这是敌人，做梦
5: 也没
4: 想到的事情。
5: 不见鬼，
4: 原来
5: 不拉弦，
4: 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
6: 冷。
4: 八个，哥，我们曾经
7: 城南城北七五，
4: 专门
7: 踹我一脚就走了。
6: 他们去哪儿了？
7: 可能回家了。
6: 走。

0: 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
1: 亚宁，
2: 快醒醒！
3: 哎呦，你看你流了你妈一裤子哈喇子，
2: 这俩都睡着
1: 了，回家睡啊，
2: 都睡着了，
1: 太长了。
2: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回家了，走，
4: 师傅，走，
2: 走了。

0: 妈，
1: 干嘛去啊？拿的什么？拿出来。哼，你长得铁胃啊，生肉也敢吃。
0: 我不是给自己吃，我是给反帝吃。
1: 哦，我说谁的胃这么好呢？原来是狗的胃啊。
0: 妈，我以后不吃肉了，我把我的肉都省给反帝和王修吃，行吗？
1: 你不吃可以，反正肉也不够吃，别人都抢着吃呢，正好省给别人吃。
0: 我不省给别人吃，我省给狗吃。
1: 你跟狗就这么亲啊？比跟你爹、你娘、你姑姑、你弟弟妹妹都要亲？
0: 妈，这是最后一次吧？
1: 不行，刮台风，好久没来船了，家里肉都不够吃了，人都吃不上肉，还给狗吃。
0: 妈，我没求过你什么事儿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只是第一次求你，也是最后一次求你。谢谢妈。
2: 来，本地过来，上去。过来坐着，
1: 坐。
2: 来，哥，好处拿来了。
3: 昨天你和你哥欺负魏民，占我们的座，你们今天得给魏民道歉。
4: 你们这人让狗吃，想让我道歉？闭门！小心我哥连人带狗把你一块收拾了。
2: 本地
5: 是，
3: 有本事你好啊！
4: 江玉东，你不是人，你不能好死！
3: 又不是我放狗吓你，
2: 骂我干嘛呀？
4: 没有一点的声音，他哪敢呀？
2: 本地上。

0: 哎呀，那这么大的孩子，那都闲不住。那你们家好歹就一个呀，你跑什么？你跑什么？啊！你咋弄的呀？这是，
1: 我的个娘啊！
0: 这还是咋弄的？是打架了呗？跟谁打架了呀？
2: 哥，
0: 你这孩子没一个让人省心的，这一天不打架都难受。
2: 谁说不是呢？那这么大的小子，那这是狗。

0: 么闲的你？
1: 我去看看去啊！
0: 去吧去吧。
1: 跑什么？干嘛去？
2: 你别管。

1: 你让着他们，你说这跑去跟人打架去了，这回来还不得挨揍啊？行了，我去看看去啊。
2: 行，那你快去快去。
0: 哎呀，我的个娘，
1: 这裤裆比妈还上心呢。
0: 这么快就打完了？
1: 魏国，
0: 你腿咋了？
2: 没事。
0: 没事，你全什么？
1: 不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的。再说了，还没死人呢，就受了点伤。
0: 就是，他们比我们伤的重多了，侯忠北的大门牙都被打掉了，跟那第一样，成了门牙佬。
1: 你们把人家门牙给打掉了？啊！
0: 哎呀，你们闯祸了，看你爸晚上怎么收拾你呢？
1: 他们还把我鼻子打流血了呢，还有我哥的腿让他们给踢破了，流了好多血。
0: 腿踢破了？哎呀，你看看。
2: 赶快回家，
3: 我奶要去！赶快！你个个的不省心的你们，看着把门牙都打。
1: 对不起啊，大嫂，这是我们不对，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对不起啊，对不起。
4: 妈，
2: 你别跟他们道歉，是他们先打群架的。
3: 你给我闭嘴！
2: 对不起啊，
3: 江叔叔打起来了。
2: 江叔叔，你家江伟国跟人家打架了。
3: 把门牙都打掉了，一副也撕破了，他妈到你家告状来了。奶奶的，
2: 又给老子惹祸了。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
1: 来，让。
2: 闭嘴！不能让。
1: 来，
2: 给我闭嘴！
1: 我们不好，我们不好。
2: 要不我带他去卫生所上药吧？啊？
1: 看看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了，看看。
2: 对不起啊，大嫂，我们一定好好教育他哈。
1: 坏了坏了，这次男你是躲不过去了，
5: 躲不过去就躲不过去，他也不能打死我。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
5: 开门！
1: 你干什么去？你找死啊你！
5: 反正都要挨打，早打完早完事儿。
1: 你。
5: 魏国，快给你爸认个错！别，哎呀！魏国，把金毛掸子给我拿来。聋了，准拿！
1: 他知道错了，他知道错，刚才他在屋里都认错了。
5: 你给我出去！
1: 他爸，
5: 出去！我治不了你了。

0: 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你都当耳旁风了。我再三再四的跟你说，他们的爸爸没了，他们的爸爸光荣牺牲了，你们是要保护他，要爱护他，你是这么保护他，这么爱护他的，嗯？说，你打人那样跑哪儿去了？啊？现在凶了。
1: 我告诉你，完了！爸，你打我吧，你快点打我吧！
2: 哎，你个小兔崽子，你还命得救我来了你！这么大声！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
1: 我认不认错？
2: 魏国，
1: 认不认错？
2: 错！

0: 起来！
1: 哎呀，这样算了，打打就算了。孩子已经知道错了，他下次不敢了。
2: 是知道错了吗？啊，是知道错在哪儿了吗？你看这是认错了样吗？
0: 哎呀，孩子打架，大人掺和啥？那俩孩子又不是没打咱孩子，你看咱孩子一个腿破了，一个鼻子破了。
2: 你给我闭嘴！我管教孩子，你少插嘴。
0: 你管教孩子我不管，但你这么打孩子可不行，打坏了怎么办呢？
2: 这是我的孩子，我打坏了不用你管。
0: 谁的孩子打坏都不行。
1: 行了行了，就打到这儿吧。啊，算了，快走。
2: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给老子记清楚了，猎鼠的孩子一个指头不能碰，碰一次我打你一次，说还是轻的，胆敢有下一次，你看老子剥了你的皮，我打断你腿，听见没有？
0: 快说话呀，说记住了。哎，外国，快说记住了。
3: 爸，我记住了。

0: 说他不饿，他不吃。
1: 怎么会不饿呢？中午就没吃。
2: 不用管他，两顿不吃饿不死。

哥，哥你饿不饿？你肯定饿了，用不用我给你整点吃的来？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

0: 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后元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后元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

0: 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

0: 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

0: 前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8: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9: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呀、啊！
8: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10: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1: 别多管闲事儿。
12: 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

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给你握了荷包蛋，赶快起来吃吧。我还往里头滴了好多香油呢。哥，你闻闻。
1: 放下吧。
0: 你赶紧吃吃。
1: 你想撑死我呀，
0: 哥？你可得多吃点，我都两顿没吃饭。
1: 你以为我是猪啊？能吃这么多？
0: 能吃多少算多少。
1: 你是不是想吃啊？
0: 等你吃不了我再吃。
1: 我肯定吃不了。
0: 那就尽量多吃。
1: 我还用你说？用你知道？
0: 是。不用不用。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哥，你可千万别吃撑了，吃太多睡觉不好。
1: 怎么不好？
0: 消化不好。
1: 你去给我弄点酵母片。听没听见？
0: 我去去去。

0: 全都吃了，一个都没留。
1: 真香，真好吃啊！
0: 你

0: 你又吃什么了？
1: 酵母片呗。哎，起来，给我揉揉肚子。起来。快点，快点。
0: 哪儿不舒服？
1: 肚子，揉揉。哎，你轻点儿。
2: 这下咱俩扯平了吧？我现在不欠你的了吧？
0: 你老说话呀！你还笑？
1: 你要把我肚皮按炸呀？
0: 叫你大按炸！按炸！
2: 我疼！
0: 我疼！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挥枪，而不是枪指挥他。
1: 还是说过，
0: 咱的政委是党，司令就是枪，是谁指挥谁，明白了吧？
2: 这么说，好像真是王汉阳他爸指挥你爸。
3: 你别打岔，王汉阳他爸怎么说我爸的？
2: 王海洋他爸说你爸教导儿女无方，让你牵个狗，穿着他那个马布尼军装到处转，还动不动进法西斯里。
3: 他奶奶的，这是他儿子教我的，怎么赖我爸呢？不行，我找他算账去。走
4: 走。
3: 喊他出来。
2: 我不喊他出来，你喊。
3: 我害怕把我姑喊出来。
2: 那我也不喊，我喊吧。
0: 王阳，王阳，
2: 王阳，你出来！
0: 王阳，我出来，
2: 出来！
5: 张宇哥，你干啥呀你？你是不是皮又紧了？
3: 我干什么了？
2: 他什么都没干啊。
1: 就是
2: 什
1: 么都没干。
5: 哥都是吵吵啥呀？喊王海洋干啥？
2: 我们找他玩儿。
5: 你们找他玩儿？他都多大了，还能跟你们玩到一块儿去啊？
3: 玩玩试试呗。
5: 行，那你们去卫生所找他吧，他去打针去了。
3: 他病了？
5: 啊，拉肚子。
2: 拉肚子还要打针啊？
5: 拉得厉害，当然要打了。去去去，一边玩去吧。还不快走？
6: 你找我干什么呀？
2: 你去了就知道了。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0: 我问你，还记得了是不是你叫我的？
1: 什么？
0: 还记得了是不是？是不是你叫我的？
1: 是啊，是我叫你的。怎么了？
0: 怎么了？那你爸怎么赖我爸头上了？
1: 我爸赖你爸？
0: 是啊，没错。
1: 你听谁说的？
0: 你爸说的。你爸在开会的时候说的，说的我爸。
1: 是谁告诉你的呀？
0: 是。这你别管了，你回去问你爸，
1: 让你爸给我爸认错，
0: 当众道歉。你看我干嘛？
1: 我看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我看你是病得不轻。
0: 我没病，狗才病了呢。
1: 刚才狗在里边打针呢。哎，我告诉你，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以为你拎了一条狗我就怕你。
0: 你是谁呀？你怕谁呀？
1: 他是党的儿子，他谁都不怕，他连狗子都不怕。
0: 他不怕狗？你敢踢他一下吗？
1: 他敢，他当然敢了。
2: 根本就不敢。
1: 小兔崽子们还学用激将法了是吧？
2: 我们不是激将法，我们就是认为你不敢。在这个岛上敢踢他的人还没有呢。
3: 没有呢，谁都不敢。没有。
1: 他是谁呀？他战无不胜吗？
0: 他就是战无不胜。
4: 对，他就是战无不胜。

0: 你自己烧的。啊！
1: 爸，不是我让反帝咬的他，是他先踢的反帝。
2: 他为什么踢狗？啊？为什么踢狗？
3: 他说他不相信狗是沾污不上的，所以
2: 才踢狗的，是不是？
3: 嗯。
4: 哎，你说说，从这两条狗上岛惹了多少祸？当初还不如不要他。
2: 对，你说的对。下午有船，我就让他们把狗带出去。
0: 爸，别！
3: 我求你，别让他们把狗送出去。
2: 起来，给老子起来！
4: 哎，你疯了！你这么踢孩子，把孩子踢坏了怎么办啊？
2: 就这样，他记住，男人膝下有黄金，动不动就下跪，给老子丢人现眼！

0: 回家吧，你能在这坐一夜啊？
1: 妈，我大哥说了，他跟着黑贝走，黑贝在哪儿他在哪儿。
2: 你说你咋就跟他这么亲呢？他是你爹呀，是你娘啊。
0: 听话啊，别犟了，不就是两只狗吗？过两天就忘了。
3: 谁说过两天就忘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0: 肯定是求情去了。
1: 那爸爸能答应吗？
2: 我先说，魏广，你爸答应了。
0: 答应什么了？
2: 答应先不把这狗送走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2: 行了行了，你们先别笑，你爸还有话呢。
0: 什么话？
2: 你爸说还要看你的表现，以后再笑。
3: 什么以后再笑啊？是以观后笑。
4: 魏国呢？
0: 出去上大号了。
4: 为什么出去上啊？
0: 这小子在厕所也老不出来，站着茅坑不拉屎。
1: 谁说我不拉屎的？我就是在拉屎。
2: 吃饭说什么拉屎啊？
3: 姑姑，你还重复。
5: 爸，我要去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兵。
4: 你为什么想着到那儿去当兵啊？
3: 这还用问吗？那里能打仗，他要去前线打仗。哥，我说的对不对？
2: 你别说，让你大哥说。
5: 他都替我说了，我就是这意思。
2: 你今年才多大呀？还要当兵打仗？
5: 我今年16周岁了，按照姑的老家算，我应该算18岁。
2: 我老家不是你老家？
5: 是，是我老家。那我就更应该算18岁，就没问题了。
4: 当兵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不一定非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嘛。
5: 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我要不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我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
4: 是啊，你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呀？这又不是征兵的时候，你想当就能当啊？你以为你老子是国防部长，全军都归我管，我想让你到哪儿去当兵你就能去当？

0: 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这个黄芪掌声豆浆粉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我们用黄芪掌声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一袋10条，每条1.98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条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每条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每条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这个黄芪掌声豆浆粉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我们用黄芪掌声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一袋10条，每条1.98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条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每条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每条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 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

0: 量。
1: 都知道还起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还起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一袋10条，每条1.98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条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每条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每条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一袋10条，每条1.98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条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每条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每条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
0: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一袋10条，每条1.98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条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每条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每条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

0: 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这个黄芪掌声豆浆粉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我们用黄芪掌声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一袋10条，每条1.98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条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每条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每条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这个黄芪掌声豆浆粉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我们用黄芪掌声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一袋10条，每条1.98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条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每条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每条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 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

0: 量。
1: 都知道还起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还起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一袋10条，每条1.98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条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每条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每条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山海关不住，东北江苏一起酷。这个夏天来江苏吧，逛江南古镇，看文博场馆，赏精彩非遗，有主题乐园，还有享不尽的风物美食，酣畅淋漓，水运江苏，开心一下，不见不散。
1: 他都替我收了，我就是这意思。
2: 你今年才多大呀，还要当兵打仗？
1: 我今年16周岁了，按照姑的老家算，我应该算18岁。
2: 我老家不是你老家？
1: 是，是我老家，那我就更应该算18岁，就没问题了。
3: 这当兵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不一定非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吧。
1: 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我要不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我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
3: 是啊，你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呀？这又不是征兵的时候，你想当就能当啊？你以为你老子是国防部长，全军都归我管，我想让你到哪儿去当兵你就能去当？
1: 我不管，反正我就要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死也要去。
3: 死我也没办法。
2: 哎呀，你们这爷俩干嘛呀？一大早死啊，死的多不吉利啊。
4: 姑姑你迷信，什么吉利不吉利啊？
5: 就是小心让人给你抓去。
2: 再废话再废话，你
6: 好好吃饭，你也赶紧坐下来先吃饭。
3: 我吃完了。
6: 哎，你上班啊？
3: 我不上班还能干什么呀？
1: 爸，我的事儿你别忘了。
3: 你什么事儿啊？
1: 我去中苏边境去当兵的事儿啊。
6: 行了，你别听风就是雨了。
1: 我没跟你们开玩笑，爸，我是认真的。
3: 我也是认真的。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爸不是国防部长，没那么大权力。
7: 妈，妈妈，
8: 哎，
7: 妈，葛老师到丁叔叔家家访去了。
9: 哎，你怎么知道的？
7: 我亲眼看见的。丁叔叔他在门口迎接，直说请进请进，快请进。
9: 他到他家干啥去了？
7: 家访去呗。
9: 怪了事儿了，好好的家什么访啊？
7: 我哪知道，
9: 是学校要求的，学校要求老师尽量到学生家去家访。那干嘛非让哥

0: 老师到老丁家去了。老丁家是军事重地啊，许你去就不许别人去。使点劲儿。嗯，就这事儿啊？就这事儿啊。
1: 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事儿，你要是能给办成了，那也不简单呐。
0: 哼，人家有他哥，有他嫂子，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呀？
1: 哎呀，你快别提他哥他嫂了，那两个人光知道用他，不知道帮他的。
2: 你说这老丁是个多好的机会呀！啊，他们也不说帮着给张罗张罗。
1: 他一个妇道人家的，他哪好意思张这个口啊？原来还想着时间长了能瓜熟蒂落呢，可谁知道现在这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哎，我跟你说，他们不管，咱得管。
2: 咱不能让那个程咬金把老爹给抢走了吧？
0: 把你能的，你看
3: 你这么能，你帮他去抢了。
1: 我要是政委，我还用你啊？我现在就下命令让他俩今晚就入洞房。
4: 嫂子，你让谁入洞房啊？
1: 我还能让谁呀？让你和老丁呀？我还能让老丁和那个葛老师啊？你想啥呢？

0: 坐下。哎呀，你坐下。你说他是不是个花痴啊？
1: 哎，你轻点儿，别让他听见了。
2: 姑姑，什么葫芦呀？

0: 你说他又在外边偷听啊？没有，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赖。你还说他是花痴呢？说我？
1: 你说他傻不傻呀？啊？他让人家外人来告诉咱们，让咱们去跟老丁提亲去，这叫什么事儿啊？那你就再跟老丁说说呗。
0: 我疯了，我没皮没脸了。
1: 你都在那儿碰了一鼻子灰了，我还去找人不自在？那你就为了你那苦命的妹妹，再去跟老丁说说呗。万一老丁回心转意了呢？你给我打住吧！老丁没跟葛老师谈之前，人家就不愿意德华。现在人家谈上了，他肯定更没戏了。
2: 你怎么知道他跟葛老师好啊？葛老师是去家访，不是去谈恋爱。
0: 哎呀，我都没跟你说，我知道你嘴快，你告诉德华。
1: 人家老丁啊，跟葛老师早就谈上了，而且人家老丁啊，还特别的满意，恨不得马上就入洞房呢。好啊，这葛美霞真不是东西，这事儿他都瞒着我，还瞒得死死的。你不是德华的嫂子吗？人家不方便说呀。
2: 你倒挺理解他啊，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0: 哎呀，我早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老丁刚一交火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了。
2: 好啊，你们狼狈为奸。
0: 嘘，
2: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尤其是你，你明明知道那老丁跟葛美霞谈上了，你也不说，你还看着他，你今天给人家送一包子，明天给人家洗一辈子的。
0: 谁说不是呢？你以为我这心里好受啊？ 我这不是一直老训着他吗？他听吗？我能捆着他的脚，不让他去吗？
2: 那你倒是告诉我们啊，老丁跟葛美霞好了，这不就行了吗？
0: 哎呀，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成呢，万一你们这么一吵着，把人给搅和黄了呢？
2: 黄了更好。哎，你是哪头的？啊，你怎么老向着老丁说话？
0: 这老丁，他是我。

0: 战友啊，是老同学，我当然得向着他说话。
1: 那德华呢？他还是你妹妹呢。
0: 奶奶的，你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我向着谁说话？哎，
1: 吃饭了。
0: 这么饿肉，你说我能向着？
1: 她是你妹妹，你看着办。
0: 这饭怎么糊了？
1: 有糊饭吃就不错了，过几天没准连糊饭也没有。
2: 姑姑，为什么过几天连糊饭也吃不上啊？
3: 你以为姑水平那么高啊，能老做糊饭？你们怎么都不笑？不好笑吗？
4: 爸，我的事儿您给问了吗？
0: 问什么呀？
4: 我去中苏边境当兵的事儿啊。
0: 我连正事都忙不过来的，哪有功夫管你这事儿？这怎么着？还要绝食啊？
1: 卫国，过来吃饭。
4: 对，我就是要绝食。你不让我去中苏边境当兵，我就饿死给你看。
0: 行，你少子你就饿给我看看，
4: 谁不看谁没种。
0: 你小兔崽子，你怎么跟老子说话呢？
4: 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说一句话，要么去当兵，要么就饿死给你们看。
0: 吃了枪药。
1: 大哥来吃饭。
5: 哎，
2: 哥吃饭了。大哥吃饭了。
5: 妈，他跟我摆手，好像不吃。
0: 是啊，都绝食了还吃什么饭？你不用这么盯着我，我不惯这毛病，越大毛病越多了。现在学会了绝食了，我看能坚持几天。
1: 你是后爹啊，这么狠。卫东，你去叫。哦。
6: 不起来，他狠狠踹了我一脚。
0: 还有力气用脚踹人，这说明还不饿呀。吃吧，吃吧，我们吃吧，吃啊，吃吧。

0: 你饿不饿？你真不饿？用不用我再给你我八个荷包蛋？
1: 你给我住嘴！
0: 你不是不说话了，怎么又说话了？

国清啊，国清，来吃饭了。傻儿子，你不饿呀？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怎么会不饿呢？来，走，起来吃饭。

美国，快起来吧，他们都出去了，快起来吃饭呢。你真不吃饭了？你也真不说话了？

就不信你不吃。卫国啊，姑给你煎了你最爱吃的荷包蛋。卫国，卫国，你闻闻，你闻闻，香不香？多香啊！不馋啊？你不想吃啊？啊？闻闻呢？放这儿了啊。

0: 这孩子我杀了吧他。
1: 哎，再见。
2: 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老师再见。
1: 再见啊，
3: 再见。
1: 慢慢走啊。
3: 哎，再见。安老师，
1: 怎么了？有事儿吗？
3: 有事儿，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说吧，什么事儿啊？
3: 咱们坐下说吧。
1: 行。

0: 说吧，什么事儿啊？那个什么，就那个事儿，你知道了吧？
1: 什么事儿啊？你说什么事儿？
0: 哎，就是我跟老丁，我们俩的那个事儿。
1: 你跟老丁什么事儿啊？你这人也真是，说话怎么说一半留一半啊？
2: 你还说不说啊？你不说我可要走了，家里还有一个绝食的孩子呢。
0: 啊？谁绝食了？
2: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问了。
0: 安老师，你别这样。
1: 我哪样了？
0: 我知道，你对我和老丁的事儿有看法，有意见。
2: 我对你们俩什么事儿有看法有意见？我都不知道你们俩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哪来的看法和意见啊？

0: 也不用这样，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你应该自己做决定，用不着征求别人的意见，也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
1: 谢谢你，马老师。
0: 谢我什么呀？我也没帮你什么忙。真的要走了，家里真的有事儿。哎。

0: 起来吃吧，饿死了怎么行？哎呀，你看你磕着脑袋了吧你？哎呀，疼不疼啊？这孩子你干什么呢你？干嘛？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什么孩子呀你？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那死孩子你！
1: 给我装死是吧？啊，给我装死！不吃拉倒，饿死活该你！打饭去啊？
0: 嗯。
1: 哎，他吃东西了吗？
0: 我哪管得着啊！你这做爹妈的都不管，我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们吃吧。
1: 这都什么呀？
0: 你没长眼啊？不认识啊？
1: 我长眼了也认识，就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些好吃的。
0: 你哥不吃了，都便宜你们了。
2: 绝食真好，过几天我也要绝食。
1: 绝食有什么好的？没看把好东西都绝给人家吃。
3: 都给我闭嘴，好好吃吧。

0: 还不是。要不啊，你给他房间里放点桃酥或者饼干，饿极了就吃了。
1: 都怪你，

0: Merda.
1: 快去看看吧。
2: 吃了。
1: 哼，你的桃酥啊，都快让你的二儿子给吃光了。
2: 慢点吃，噎死你！
3: 我没饿饿，我饿跟我老板饿了。
2: 嗯，都吃了还撑死你呢。
3: 都吃了撑死我。
2: 好好看着你大哥，有事叫我。
3: 我顺便的事。
2: 别再吃了。

0: 哥呢？
1: 睡着呢，还没醒呢。
0: 哎，晚上吃东西没有？
1: 那好像没有。
0: 都让你给吃了吧？
1: 没有，我们都吃。
2: 爸，回来了。
0: 啊。
2: 胡说，明明吃了，他吃什么了？问他。
3: 你闻着。
0: 哎。
3: 干嘛？
0: 有点不对劲呢，怎么还睡啊？你进去看看去呗。
3: 你不能进去看。
0: 咱们俩，我唱白脸，你唱红脸，有进有退，才能百战百胜。
3: 什么红脸白脸的，还会唱戏？
4: 孩子的生命体征一切正常，不会有事的，放心吧。
0: 好。
5: 卫国，你醒了？
6: 哎呀，你废什么话？他当然醒了。
5: 卫国，
7: 我这是在哪儿啊？
2: 你这是在医院，你饿昏了，住院了。
7: 我不吃饭，我不吃饭，我坚决不吃饭。
6: 哎呀，我的个娘啊，这小子真是个犟种，也不知道随谁了。
0: 当然是随我了，有其父必有其子。
6: 哼，这是什么好事儿？
0: 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啊。卫国
7: 啊，我要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当兵。
0: 好，爸爸答应你。
7: 真的？
0: 真的。
7: 谢谢爸爸。
0: 儿子，不用客气。哎，卫国，手续都给你办好了，你随时可以走。
7: 是吗？是去中苏边境吗？
0: 是。
7: 那离珍宝岛远吗？
0: 不远，很近，只有几公里。来。啊。好，这儿。
7: 太好了。
0: 卫国，您部队离边境很近，守卫边防的任务很重，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7: 时刻准备着。
6: 好好好，躺下，先把粥喝了。
7: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8: 司令
0: 啊，
8: 您这可真是将门虎子啊。
0: 将门谈不上，虎子倒不假。
9: 什么时候能出院？
8: 随时都可以。
9: 哦。
0: 好，不用了，你开车走吧，我跟阿姨散步回去。
10: 风景。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0: 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雀。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2: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1: 保胎？
2: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他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1: 搁嘴，
2: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1: 降糖。
2: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有个窝。哎，这个穴位叫膝风穴。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呢，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2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无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

0: 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桑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这个桑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0: 有。
2: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的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他记不住啊，脑袋疼。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以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

0: 色，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
2: 嗯。
1: 他嫌的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
2: 嗯。
1: 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
2: 嗯
1: 啊，他啪啪，这一不知道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身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钉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但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嗯，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叮在然谷穴那个位置。叮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
2: 嗯，
1: 是吧？我一瞅叮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然谷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3角雀去点按然谷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然谷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

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

0: 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藏途中 辽河龟甲

0: 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7到1.2米，黄海北部浪高1.5到2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1.3米，表层水温22.9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20.3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4.8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5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4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3.7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节目开始，我们关注天气。从昨晚八点起，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
0: 从昨天下午的卫星云图可以看到，巴威组织结构对称，眼区清晰，周围有多条螺旋云带卷入，眼壁内对流云团发展十分旺盛，整个云系直径超过1000公里。
1: 巴威目前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于11号白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
0: 明天起，受台风巴威本体影响，台湾岛、华东等地先后有强风雨。同时，受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影响，明起3天，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具体到我们辽宁，今天白天，辽宁大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部有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暴雨。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辽宁中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
0: 目前台风巴威行进路线还在变化，冷涡系统位置也会出现调整，大家要及时关注近期的预报和预警。
1: 降雨持续，要时刻保持警惕。
0: 入汛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比多年均值多54.3%，防汛压力持续加大，辽宁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全力打赢防汛这场硬仗。
2: 我现在是在辽宁省水文情报预报中心，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呢，就是辽宁省数字水利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能看到我省新建的7部水利测雨雷达系统，它覆盖的范围呢是绕阳河的上游以及清河和柴河的上游地区。它的优势呢是能够对临近期的降雨监测的更加精确，有利于我们更及时精确的发出预警信息。
3: 目前全省已建立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数字水利平台实时呈现全省8大河系390处水文站和114座大中型水库洪水过程，研判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科学研判。
4: 将预报成果与水库库区淹没要素、堤防行洪能力进行精准关联，及时将风险提示以一事一单的形式发给各级防止。
1: 伪矿库是我省矿深防汛的重点之一。汛期来临前，我省对474座伪矿库开展了防汛渡汛安全检查，确保各项隐患整改到位。
2: 我现在是在东安山烧结厂西果园尾矿库，那么这座尾矿库的下游呢就有村落，所以这里也是一座典型的头顶库。那么在我身边的这个白色的设备呢是表面位移监测，它能够监测到地下土壤的一些变化的情况，一旦

0: 但有位移方面的变化，就会立刻给指挥中心发出警报。
1: 除了用科技手段不间断监测东安山烧结厂西果园尾矿库，还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巡逻，在汛期来临之前，这里对防洪排水沟进行了集中清理。
2: 我们在5月份之前要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要对这个库区进行监测，然后请设计院进行调控演算，我们按照这个调控演算做这个防汛演练和防洪预案，那么目前这些工作都已经做完了。
3: 对排洪设施、坝体、水位进行全覆盖检查，目前发现的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成，与下游村庄明确撤离信号路线，并实战演练。
4: 乡村社区是防汛避险转移群众的主战场，
5: 各地构建了党员干部加网格员加村级预警员加志愿者的群策群防体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7号下午，本溪满族自治县启动3级防汛应急响应，田师傅镇魏家堡村迅速召集村干部、网格员，分派转移任务。
6: 我们魏堡村一共需要转移人口是13户29人，上面呢都是我们都有标注的有这个责任人，完电话联系方式，完我们给每家每户都发一个明白那个转移明白卡，受到那个转移预警警报之后，我们能迅速的第一时间把老百姓转移到安全地带。
1: 魏家堡村老年人居多，村内配备10名网格员和1名预警员，除了每家每户张贴转移流程，网格员还会挨家挨户当面叮嘱，村党支部安置点也提前做好了村民转移安置的各项准备。
7: 来了来车就给接走了，到那又给你吃饭，怎么这住的地方，那俺们就什么都放心。
5: 每一场防汛硬仗都是和时间赛跑，同汛情较量。
4: 我们要始终进行底线思维，牢牢掌握防汛主动权，用科技手段筑牢防线，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护一方平安，暖百姓人心。
5: 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广西洪涝灾害的救援情况。据最新水情监测，广西境内29条河流目前仍处于超警状态，最大超警幅度达5.90米。不过，洪水演进已趋于平缓。
4: 贵港受灾严重，7月7号，贵港市高级中学整片校园积水严重，将近4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出行、食宿都成了难题。
5: 危难时刻，子弟兵火速驰援，被困师生看到救援队伍赶来，纷纷激动地高喊：“解放军来了！
8: 解放军来了！
9: 解放军来了！”现在是7号下午的1点26分，距离昨晚贵港高中遭遇洪水已经过去了将近12小时，现在解放军已经到达了救援的现场，带着物资前往学校。
10: 现在在前往学校的路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指示牌已经被淹了，这里的水位已经比较深了，水已经快淹没到红绿灯了。现在在路上碰到送物资的家长，他的解放军战士把家长拿下的绳子系到我们的大船上面来，带着家长一起前往学校。
8: 解放军来了！
5: 一句解放军来了，让人瞬间热泪盈眶。
4: 这就是永远值得信任的中国军人。同样是在贵港，8号晚上在武警搜救转移受困群众的途中，小朋友唱响歌唱祖国的一幕也让人动容。

0: 向奔赴一线抢险的官兵们道一声辛苦了，祝愿所有人平安。
1: 因为强降雨，六号广西横州一养蛇场被洪水冲毁，约900条蛇出逃，引发强烈关注。养蛇场负责人介绍，出逃的

0: 有眼镜蛇、网锦蛇和水绿蛇三类，其中眼镜蛇具有毒性，但占比较大的是无毒的水绿蛇。
1: 衡州市人民医院介绍说，该医院作为蛇毒救治网络中心之一，抗蛇毒血清储备供应充足，特别是抗眼镜蛇毒血清属于重点储备药品。
2: 我们储存药品的话，这个蛇毒血清的话，主要是有四种，一个就是五步蛇，一个是蝮蛇，一个是银环蛇，还有最多的就是那个眼镜蛇，四种蛇毒血清。按照我们平时库存的话，现在的量的话比平时我们库存量是远远多过我们平时库存量的，因为我们现在目前一个特殊情况的话，我们针对现在的那个蛇的那个种类的话，特别增加了最多见的那个眼镜蛇毒。五步蛇的话仅次于那个我们现在那个眼镜蛇毒。
1: 另外，衡州市为防备有市民被蛇咬伤，还专门开通蛇咬伤急救绿色通道，精简急诊、就诊、检查、救治全流程环节。
0: 医生也提醒大家，一旦被毒蛇咬伤，要保持冷静，严禁奔跑，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等待专业急救人员转院到有救治能力的医院进行规范治疗。
1: 大家记住啊，最快速度送医，越早注射抗蛇毒血清，救治的成功率越高，后遗症越少。那禁止一切民间偏方，比如说不用嘴吸伤口、不切伤口、不冰敷、不火烧、不涂抹草药及牙膏等等的杂物。
0: 也要提醒大家，雨天出门尽量避开草丛、水沟这些蛇类常出没的地方，做好防护，守护好自身安全。
1: 眼下广西各地抢险救灾、隐患排查和各项保障工作仍在加紧进行中，万众一心，守望相助，相信一定能打赢这场防汛救灾硬仗。
0: 连续强降雨过后，城市道路立交桥下的低洼路段容易出现大面积积水，车辆涉水通行风险升高。
1: 那么如果车辆误入积水路段熄火，人员被困车内，应该怎么自救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救援人员的演示。
3: 车辆涉水熄火是汛期消防部门接报的较为多发的险情，伴随着积水上涨、车辆电路失效、水压压迫车门等情况，危险性增大。
4: 当路面积水淹没车辆半个轮胎，且水位呈现上升趋势时，就是第一黄金逃生时机。此时积水压力小，车辆电路正常，一定要果断弃车撤离，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滞留车内观察。
3: 随着积水的持续升高，可能会出现车辆电路失效，积水产生的强大水压会紧紧压住车门，导致车内人员无法正常开门，此时就需要借助工具破窗逃生。
4: 遇到车外水压过大导致无法推开车门和开窗的紧急情况，优先使用车载破窗器自救，将破窗器顶端紧贴车窗玻璃，用力按下开关，内置撞针会在弹簧弹力作用下瞬间击碎玻璃，快速开辟逃生通道。如果车内没有配备破窗器、逃生锤等专用工具，可利用车载硬物应急破窗，重点破坏车门玻璃四个边角位置。这个区域是玻璃受力薄弱点，相比击打玻璃中心更容易快速击碎玻璃。破窗完成后立即从窗口撤离至安全区域，需要特别注意，切勿击打挡风玻璃，挡风玻璃为夹胶玻璃，极难击碎，会延误逃生时机。
3: 除了车窗、天窗，私家车后备箱也是极易被忽视的重要应急逃生通道，也是车辆涉水被困的自救路线。
4: 车辆门窗全部无法打开时，车内人员可放倒后排座椅靠背，攀爬至后备箱空间，找到应急开关，可通过机械结构手动开启后备箱门锁，开辟逃生通道，脱离被困险境。
3: 消防员提醒，汛期雨天行车务必多留心路面情况，尽可能规避低洼积水路段，一旦发生车辆涉水熄火险情，不滞留、不敛财，运用逃生技巧快速安全撤离险境，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生命安全。
0: 说天下，说安全。雷雨天气啊，有不少钓鱼爱好者还抱着斜风细雨不须归的心态坚持垂钓，殊不知水边钓鱼是雷击的高危行为。
1: 来说说啊，7月6号，湖北一个乡村钓场就发生了惊险一幕。33岁的徐先生去钓鱼，一开始呢天气好好的啊，谁知道呢，不一会儿这天上突然就下起了小雨。
0: 是
1: 雨不大，徐先生呢也舍不得收杆，干脆是撑着雨伞继续蹲守。
0: 可是意外就在一瞬间发生了，毫无预兆的一道闪电直接劈向了他手里的鱼竿，鱼竿顶端瞬间冒出

0: 刺眼的火光，紧接着冒出了大量白烟。
1: 那事发之后呢，吊厂负责人第一时间拨打了110、120、119急救电话，相关部门呢迅速到场处置，徐先生被紧急送往医院。万幸的是呢，徐先生啊生命体征平稳，只有手脚受了一点轻微外伤。
2: 就是突然之间下雨打雷了，然后我们进行了劝离了，刚说没有几分钟。
3: 人要紧吗？
2: 人没事啊，就是轻微伤，就是那个手有点水泡，然后有几个伤口裂开了。就那团火就是他的鱼竿呐、啊，鱼竿是那个碳纤维的嘛，他人粘的鱼竿嘛，他手上拿的鱼竿的嘛。
0: 哎，你看好在是有惊无险啊。徐先生说当时只是觉得全身猛地发麻、小腿刺痛，一开始还误以为是渔具漏电，低头一看才发现裤子已经被高温的电流烤焦了，整根鱼竿直接被烧黑，彻底报废。
1: 事发现场呢有好几个钓鱼爱好者，但是闪电为什么偏偏击中徐先生呢、这和他手中的碳素鱼竿是脱不了关系。很多钓友呢有一个误区啊，觉得碳素鱼竿不含金属不会导电。那么在这那咱们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啊，市面上呢主流鱼竿碳纤维含量高达95%，那这种材质呢看着不含金属，实则导电性超强，完全可以自由传导电流。
0: 哎，这就是最危险的地方。雷雨天气里，人站在空旷的水边，手里高高的举着碳素鱼竿，哎，这就相当于在平地竖起了一根人工引雷针，直接改变了周边的电场，被雷击的概率会成倍暴涨。虽然事发地点200米外有水塔装了避雷针也没用，避雷针保护范围有限，徐先生所处的位置依旧是处于雷电高危区域。
1: 所以在这儿呢，咱们也是再次提醒所有的钓鱼爱好者，别再凭经验抱侥幸心理了。另外呢，提醒大家啊，出钓之前呢，必须看看天气预报，只要有雷暴预警，坚决不出门不钓鱼。
0: 其次呢，钓鱼的过程中，只要看到闪电，听到雷声，不管距离远近，必须立刻停手收竿。碳素鱼竿、带金属骨架的雨伞都是雷雨天的导电高危物品，遇到雷雨第一时间把鱼竿竿尖朝下远离身体，立刻离开水边，快速上岸撤离。
1: 如果说不幸遭遇雷击，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要是呢伤者心跳呼吸骤停，要立刻做心肺复苏。
0: 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啊，雷击伤者哪怕是表面看着没有伤，也必须要入院做全面的检查，避免内脏、心脏暗藏损伤，留下隐患。
1: 夏季垂钓乐趣虽多，但所有爱好的前提一定是生命的安全，敬畏自然，远离危险，才能够安心享受垂钓乐趣。
0: 说天下，说意外。7月5号，在福建厦门，一名男子在下海游玩的时候不慎溺水，
1: 危急时刻，两名中学生毫不犹豫地冲进海里。
4: 据两名中学生回忆，该男子被发现时正漂浮在水面上，失去了意识。他们听到周围人的呼救后，马上注意到了这名男子。
5: 然后我们看到一个人背向上漂浮在那里，我们就意识到不对劲，我们就马上手脚并用的把他拖上了岸边，然后立即进行了心肺复苏。
4: 与此同时，在附近陪孩子游玩的戴秋玲也听到了呼救声。她是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一名护士，凭借专业的急救技能，由她接力对男子持续实施心肺复苏。经过3分钟左右的紧张救援，该男子有了呛咳反应，逐渐恢复了生命体征。目前，男子还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0: 眼下暑运已经开始，近期带娃出游的旅客明显增多，车站车内儿童与家长走散意外受伤的情况时有发生。
1: 连日来，铁路警方接连处置多起孩童险情与走失事件。
6: 近日，在江苏南京南站站台上，一名小朋友脱离家长看护后突然跑向列车，因年龄尚小缺乏安全意识，一脚踩空，不慎跌入车厢与站台之间的狭窄缝隙内。此时正在站台执勤的民警发现后，立刻冲至事发位置，俯身贴近缝隙，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呼叫工作人员协同救援。
7: 小朋友，来，拉手，悠悠，
8: 手，
7: 悠悠，
8: 对，哎呀，
7: 把你抓起来，
8: 来。
6: 随后，民警抓住孩子手臂，迅速将孩子拉回站台。 经后续检查，所幸施救及时，孩童身体并无大碍。除了站台缝隙险情，近期车厢车站内孩童与家人走散的事件也屡屡发生。近日，高825三次列车运行至无锡新区站至苏州站区间时，民警在巡视车厢过程中发现两名女童一直在各车厢来回走动，身边没有大人陪同，便主动上前询问。
3: 找不着家长了，是吧？来来来，没事没事，跟我走，跟我走。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小朋友小朋友，你跟我走跟我走。
9: 你们两个是跟谁一起来的？
10: 妈妈。
9: 跟妈妈一起来的。
10: 都是妈妈。
6: 民警带着两名女童一路寻找，最终在六号车厢找到了他们的母亲。近日在四川成都东站，执勤民警在车站北门巡逻时，发现一名四岁左右的男孩独自徘徊，民警随即上前安抚询问。男孩虽无法说清住址，却告知民警自己会写字，并当场写下母亲姓名。凭借这条线索，民警迅速通知车站广播寻人，很快联系上了正焦急寻找孩子的赵女士，在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孩子平安回到家长身边。仅隔数日，成都东站再次发生孩童走失事件，一名小男孩在安检区域与家人走散，执勤民警发现后，第一时间安抚孩子情绪，并立即开启车站广播循环寻人。孩子母亲听到广播后，迅速赶到现场。
3: 你好，这是你孩子吗？
10: 对。
3: 身份证麻烦出示一下。
6: 好在民警迅速处置，这一家人的后续行程并未受到影响。
0: 暑期将至，欢乐假期的背后，安全底线万万不能松懈。公安部新闻宣传局、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联合推出主题宣传片《心里有板》，
1: 通过秦腔戏剧形式提醒广大青少年强化安全意识，树立心中之板，远离电信网络诈骗，做守护自身安全的第一主角。
11: 唱秦腔最讲究有板有眼，一板一眼，台上的板是把控曲调的节奏，是不能乱的规矩，放到生活里就是做人的底线。唱戏守得住板，唱腔才不会跑偏，做人也得守住心中的板，人生的道路才不会走偏。舞台上的故事动人，台下的我也一直靠着这块板约束自己。
12: 来，继续。
13: 手上有招，识骗防骗，行稳不摇。
14: 翩翩才子，莫擦他。
15: 刚才是妹妹是贼吧？
16: 我感觉我这个腰杆子终于可以硬气一回了。
17: 主角拍完了，但只要秦岭在，秦腔就在。一代又一代戏曲人坚守的就是心里这块不曾断掉的板，咱们也一样。守住底线，平安成长，就是青春最好的答案。以坚守赴热爱，以智慧护平安。同学们，暑期快乐。
0: 说天价，说反诈。近日，广州黄埔警方联手银行，成功拦截了一笔高达280万元的高危被骗资金。这笔钱能拦下来，那可真是不容易啊！
1: 事情呢，源于银行的一次高危预警。广州黄埔区一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呢，在日常排查时发现啊，这个客户侯某啊，突然预约280万元取现，同时呢，又说不清这个资金用途，举止十分的反常。
0: 警方接到工作人员汇报之后，迅速判定这是一起典型的新型诈骗模式，骗子专门诱导受害者线下大额取现，规避监管。一旦交易完成，280万巨款将瞬间打水漂，损失无法挽回。
1: 第二天呢，侯某和丈夫一同到网点准备办理取现业务的时候，驻守在银行的民警立刻上前预警劝阻。可是呢，就像我们以往报道的那样啊，侯某已经被诈骗分子深度洗脑。
18: 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你正在投资理财诈骗呢，他 他完全不相信，对我们非常非常的抵触，说我们妨碍了他的发财大计，要投诉我们。当他知道那280万的现金提不走的时候，他就很生气，就说我以后再也不预约了，我每天就5万5万的提取，看你们怎么办，就提着行李箱就走。
0: 越是抵触越是反常，那风险就越高啊。警方立刻开展深度复盘研判，调取相关线索后确认，发现侯某此前就触发过反诈高危预警，完全符合网络交友引流虚假内幕投资的诈骗特征。
1: 为了彻底唤醒受害者，民警呢上门开展2次深度劝导，逐条拆解诈骗套路，剖析骗局破绽。
18: 拿出他的手机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发现他里面就有一个虚假的 APP，
19: 这所谓的证证券是一模一样，但是你的钱全部投进去，等你真正自己要大额取现的时候，他就完全进不去了。
18: 他真的拿了那个 APP 之后，打不开那个界面的时候，才相信自己是被骗了。
0: 直到这时，侯某才终于幡然醒悟啊，说出了全部实情。原来呢，侯某平时热衷投资理财，他根据陌生网友掌握的股票内幕交易渠道进行了小额试水，哎，发现可以盈利提现，于是便彻底放下了戒备。
1: 那事实上呢，这只是骗子放长线钓大鱼的套路。
0: 没错，
1: 前期呢，小额返利博取信任，等受害者彻底入局之后，就开始诱导大额投入。根据侯某交代呢，他已经按照对方的要求啊，3次线下取现参与所谓的投资了。
0: 这次呢，骗子是又以升级投资博取高额收益为噱头，骗他取出了280万的追加投入，甚至还诱导他可以购买黄金投资。万幸的是，银行敏锐预警，警方及时介入并且持续劝阻，这280万积蓄才最终保住。
1: 目前呢，针对侯某此前已经被骗的资金，警方正在全力开展追赃挽损工作。那么在这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所谓的股票内幕啊、稳赚投资啊、高额回报，全都是电信诈骗的惯用话术。
0: 是，
1: 网络投资陷阱重重，务必提高警惕，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2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48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24: 护腰带，
23: 减轻腰部的负担。
2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21: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收音下，欢迎回来，新闻继续。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策划推出的重磅展览《姑苏繁华特展》即将在苏州开幕。
1: 目前大部分文物已经完成跨馆开箱、逐项点交核验，布展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2: 时隔20年，大家盼望着的、期待着的《姑苏繁华图》终于跨越千里回家省亲了。那我现在呢，就在苏州博物馆西馆的特展布展现场，在我

0: 之后，正在开箱核验的就是这次特展的明星展品《姑苏繁华图》。那么稍后呢，随着工作人员一寸一寸的舒展，这幅长卷呢也渐露真颜。再有几天，重办特展就即将开放了，市民游客就能从这些浓缩了江南千百年烟火的书画之中，读懂那份独属于苏州的盛世风华。
1: 除了国宝展品《姑苏繁华图》外，唐代草圣张旭草书《古诗四帖》也将限时回乡，吴门四家领衔的苏州明清才子佳作也将在展览中再度聚首。为了让观众获得更好的观展体验，苏州博物馆对展陈空间进行了升级。
2: 原本呢，我们是进门先往左转，现在呢，我们进门调整为往右转，这样呢，就可以把每个手卷按顺序来观赏，尽量呢就不走回头路。在展柜方面呢，我们这一次把现有的展柜的柜内的展台都进行了一个加长，那么最长的一个呢有13米，就是专门用来放我们的《姑苏繁华图》这一件。
3: 我们看了苏州博物馆的展厅呢，为了这次展览，他们这个颇费苦心，专门调整了灯光，然后定制了很多的这个横横式的展柜，科技感满满，安全感满满。我们辽博的文物在苏州博物馆展出，我们特别的放心。
0: 这样一场大展，早从今年3月开始就牵动着我们辽苏两地媒体的目光，我们提前策划，持续跟进，互通有无。那么现在开展在即，作为一直跟进的媒体人，我们心情也非常的激动，
4: 就是非常的震撼。那这一次呢，我也是希望能够以这个记者的这个身份，把这一份跨越20年的这个文化的重逢，能够生动地展现给我们所有的观众和市民，通过我们的报道推动我们两地文化的更深一步的交流。
1: 本台记者苏州报道。
5: 说山东青岛，一位推着烤馒头的大姐搭乘地铁，全程没有主动叫卖，但烤馒头散发的香气却吸引了全车厢乘客。最先有一位大哥被香味吸引上前购买，随后其他乘客纷纷跟进。这烤馒头到底什么味儿啊？评论区很多网友都被馋哭了。说临近期末考试，小男孩紧闭双眼，摇头晃脑，专心背诵英语单词。
6: 平时就很认真，他做啥事都很认真，然后背单词他也是最认真的那一个。
5: 老师说，这名学生平时学习踏实自律，英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闭眼背诵是他独有的记忆小办法。其他同学只需要学习小朋友的认真态度即可，闭眼的习惯就别学了，我怕你犯困给自己催眠喽。说山东特产豆橛子的风吹到了海洋世界，这个季节海牛的菜谱上加了一道菜豆橛子，他是真高兴啊，你瞅他大嘴一张疯狂吸入，就是炫。工作人员说了，海牛爱吃菜，吃的还挺多，入乡随俗，连海牛都逃不过豆橛子定律。说安徽白马涧大峡谷漂流河道上出现了一只黑熊 NPC， 当乘坐橡皮艇的游客经过时，他就扑上去，成功吓到大部分游客。谁能想到这位黑熊 NPC 是自费上岗，无心上班，纯属自己爱玩。景区工作人员回应，已给这位黑熊扮演者划定互动边界，不会惊扰老人小孩，全程无肢体接触，只做简单趣味互动。说山东泰安一对父子登山时同步捡拾垃圾，孩子身上挂满收集的瓶子，部分空瓶兑换了景区文创礼品，剩余瓶子变卖得6.6元，孩子打算存起来做善事。父亲表示，登山捡垃圾既能减轻景区清运压力，也用亲身实践给孩子树立环保勤劳的正向三观。换个思路，垃圾箱居然变成了藏宝箱，这样的登山还不累呢。
7: 说天下，说睡眠。最近啊 ，C 罗的90分钟分段睡眠法走红网络，说他一天啊是分5次睡觉，不靠整夜连续睡眠就能够保持睡眠质量。很多上班族和学生都想跟风试一试。那今天啊，咱们就一起来聊聊。
5: 其实呢，这套睡眠方案它并不是新兴的秘方，而是英国运动睡眠专家专门研发的，以90分钟为一个完整睡眠周期，把全天的睡眠拆分成多段的独立周期。完成修复，那区别于普通人的整夜连续单向睡眠。那最早呢是主要服务于高强度的职业运动员，适配运动员特殊的训练和比赛作息。
7: 它的原理是，人体一个完整睡眠周期刚好是90分钟，依次经历浅睡、深睡、快。

0: 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完整走完周期呢，身体和神经修复效率最高。运动员赛程繁忙的时候，就采用一日五次、单次90分钟的睡眠模式，全天总睡眠时长7.5小时。
1: 但是想要发挥效果，这配套条件非常的严苛，
0: 是的，
1: 得有专属的遮光、恒温、电磁屏蔽睡眠空间，而且呢，睡前2个小时要远离电子屏幕，同时还要配合冥想、身体拉伸、放松神经等等。
0: 但是睡眠专家提醒了，说这套方案普通人绝对是不能够盲目照搬的，否则会引发一系列的睡眠问题。首先最直观的就是打乱人体天然昼夜节律，诱发慢性失眠。
1: 那这种白天碎片化长时间睡眠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慢慢陷入白天嗜睡、夜间失眠的恶性循环。
0: 其次呢，碎片化的睡眠很难完成深度睡眠修复，长期这样会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情绪容易烦躁焦虑，不管是学生学习效率还是上班族的工作状态都会大打折扣。
1: 那长期作息紊乱呢，还会扰乱体内的激素代谢，加大血糖血脂波动风险，提高高血压、神经衰弱的发病概率。那尤其是青少年啊，我们盲目的模仿还会抑制生长激素的分泌，直接影响身体正常发育。
0: 除此之外呢，运动员高标准的隔音、恒温睡眠环境，那普通家庭根本是无法复刻的。环境噪音、光线干扰会直接让分段睡眠完全失效，只模仿了形式会适得其反。
1: 那我们说了，这套睡眠体系当中啊，有没有普通人可以借鉴的？当然有。第一呢，固定每日的入睡和起床时间，周末呢不熬夜、不补懒觉，稳定生物钟。其次呢，睡前1个小时，我们放下手机、电脑，远离电子蓝光。
0: 第三，优化卧室环境，做好遮光降噪，室温控制在22到26度。睡觉呢，不把手机带上床。还有，把控午休时长，中午12:30到14点之间小憩20到30分钟，避免午休过长影响夜间睡眠。
1: 如果大家存在长期失眠、多梦、乏力等等的症状呢，可以去睡眠专科就诊，定制个人专属的作息方案。良好的睡眠才是最好的养生。
0: 收听下说保护视力，这孩子近视到底要不要配眼镜？会不会越戴度数越深，这辈子都摘不掉了呢？一说到这些问题，那家长们就容易陷入焦虑了。
1: 正是因为这份焦虑啊，市面上呢出现了很多视力服务机构，他们声称啊可以治愈近视，摘掉眼镜永不反弹。那不少家长呢也纷纷是不惜重金买单。但是这些号称能够根治近视的项目真的靠谱吗？
0: 据央视新闻报道，最近北京不少家长因为相信视力机构的神奇疗法，放弃医院正规治疗，花了数万元坚持矫正好几年，不仅没能摘掉眼镜，反而让孩子的近视度数翻倍暴涨，耽误了最佳的干预时机。
1: 北京的贾女士呢，4年前发现9岁的孩子视力异常，检查之后发现孩子只是轻微的近视，像左眼是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其实按照正规的医疗干预啊，这种轻度近视是完全可以有效控制，避免度数快速加深。
0: 但是贾女士通过熟人关系认识了一家视力服务机构的负责人，对方宣称自家的矫正技术非常厉害，只需要8到9次治疗就能够让孩子摘掉眼镜，彻底治愈近视。
1: 那机构还声称啊，这套疗法呢不仅能够治理近视，还能调理大脑、改善睡眠，还说这个技术呢拥有发明专利。
0: 可是贾女士不知道啊，所谓的专利早就被驳回了，根本就不存在，被寄予厚望的专属治疗操作更是简单。
2: 他就是拿个那个叫什么笔，矫正的一个笔，然后让孩子看着他那个笔头，一会儿往这眼睛眼珠子转，跟着他那个笔头就转这转那，然后再带个有个什么仪器看两个孔、两个圆圈能不能对到一块儿，就是反正很简单。
3: 它是一个物理性的，是吗？
2: 对，物理性的，但是他一直说是治疗嘛，然后当时说能摘镜吗？
1: 整整3年多的时间，贾女士带着孩子累计做了近300次矫正项目，前后一共花费了26000元。那本以为坚持就能看到效果啊，结果呢，孩子的视力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是持续恶化。
0: 经过3年多的所谓治疗，孩子左眼的近视400度，右眼也长到了100多度。治疗期间呢，机构还一直劝阻贾女士带孩子去医院散瞳验光正规检查。
1: 那和贾女士相同经历的还有很多家长，发现问题之后呢，他们纷纷要求机构退费，却遭到拒绝。无奈之下呢，4位家长联合将

0: 这家市立服务机构告上了法庭。
1: 法院认定市立服务机构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
2: 法院审理后认为，该市立服务机构在宣传中使用了恢复、降低度数、提升视力、摘掉眼镜等用语，而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市立服务机构的虚假宣传违背科学常识。
3: 在现有的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是不能被治愈的。但是根据像微信聊天群记录、宣传资料这些在案的证据，可以认定市立服务机构呢，在向家长宣传的时候，使用了恢复、提高视力、降低度数，甚至摘掉眼镜这种词语，那么足以使家长、消费者，产生了错误的意思表示，那么受到了欺骗，与他这个市立服务机构呢签订了服务合同，那么这种行为是可以被认定为存在欺诈的。
2: 法院还认为，市立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并未实现提升视力的效果。贾女士、张女士等家长的孩子在接受3年多、4年多矫正后，反而从近视100来度升至400度、500多度。
3: 因为这个视力服务机构在判断是否构成近视方面，它是没有医疗资质的，它做出的这种真性近视也好、假性近视也好的结论，实际上没有医疗和科学方面的依据。但是他又向家长做出了这种告知，反而造成了家长带孩子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治疗的这种延误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考虑认定市立服务机构存在欺诈行为的依据之一。
0: 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认定机构欺诈事实成立，责令全额退还四位家长的矫正费用，同时呢，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3倍赔偿性赔偿、惩罚性赔偿。
1: 早在2019年呢，相关部门就联合发文明确强调，目前医疗技术下近视不能治愈，严禁视力矫正机构使用康复、治愈、降度数、摘镜等误导性词语，严禁假借各类理论欺骗消费者。
0: 那孩子出现近视是到底该如何治疗？该不该尝试物理训练或按摩疗法？我们来听听专业医生的解答。
4: 这种通过按摩或者是一些物理治疗或者一些训练的方法，然后短暂的提高的我们裸眼视力，短时间内的提高是有可能的，但大部分呢是通过了这种缓解的疲劳所达到的，真正的它并没有改变近视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这个情况呢，我们做近视防控就非常的关键了，我们要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呢，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佩戴离焦镜，或者呢戴 OK 镜，或者用低浓度阿托品等等的这种有循证医学的诊疗手段，延缓近视的发展。
1: 提醒所有家长啊，面对孩子近视，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被各类网红疗法、神奇矫正的套路迷惑。
0: 孩子呢，一旦查出近视，一定要前往正规医院眼科检查散瞳、科学配镜，遵医嘱做好防控，定期复查，不要轻信无资质机构的虚假宣传，不花冤枉钱，以免错过最佳治疗时间。
1: 说天下，说食品安全。随着野生菌进入上市旺季，吃菌安全的话题又集中上桌了。
0: 最近呢，吃菌不喝酒的话题引发了关注，那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5: 吃着菌火锅，尝着干椒牛肝菌，很多人觉得再来上几口小酒，这一餐就更有滋味了。不过民间有句老话，菌子配酒说走就走，这可绝非危言耸听的调侃，而是真实存在的安全隐患。
6: 就算你吃的是市面上常见的本身没有毒的可食用的菌子，比如说像鸡腿菇、毛头鬼散等等，它们本身呢还有一些特殊的物质，比如说鬼散素，这种物质呢它本身没有毒，但是在人体内它是个破坏王，会专门抑制我们体内分解酒精的关键酶，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喝上一口酒，体内的酒精代谢就会直接卡死，导致我们剧毒的乙醛呢在体内大量的堆积。
5: 这种情况下，轻则出现头晕呕吐、心慌脸红，重则呼吸困难、脏器衰竭，甚至导致死亡。而针对有毒野生菌，酒精会充当帮凶角色，加速肠胃吸收菌类毒素，放大毒性伤害，并且肝脏需要同时代谢毒素与酒精，超负荷运转下极易让普通中毒恶化成重度中毒，提升致死概率。
6: 另外呢，菌酒反应也是没有安全剂量可言的，不是说哎你喝点白酒就有事儿，喝点啤酒就没事儿，不是这样的啊，它哪

0: 一口啤酒，一点果酒，只要触发了体内的一个代谢受阻呢，都可能引起一个致命的中毒反应。
1: 医生提醒，不采摘、不购买、不使用来源不明、无法辨识的野生菌，烹饪时要彻底煮熟煮透，食用野生菌前后24小时，不能饮用一切含酒精的饮品。如果吃菌后出现任何不适，切勿拖延，应立即就医。
2: 说，为了解决群众白天没空办、晚上没处办的困难，近日辽宁省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定期举办晚间场正在办暑期夜间办证专场活动，同时开设绿色通道，为有紧急商务需求或者出国留学需求的群众快速办理出入境证件。说，7月8号，沈阳市教育局召开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及中小学在职教师违规补课治理工作专题部署会议。会议指出，暑期是隐形变异学科培训、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的高发期，全市教育系统将以零容忍姿态推进双线治理，做到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尺度不松，严守安全底线、规范底线、师德底线。说，7月8号，文化和旅游部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活动期间将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说，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日前正式批准了阿尔卑斯2030冬奥会项目设置方案，野雪自由式、九人制队列滑将首次亮相冬奥会，而北欧两项将不会出现在这届冬奥会上。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增设3个分项和16个小项，旨在促进性别平等、鼓励创新并吸引年轻观众。说，近日英国剑桥大学领衔的研究团队尝试通过对锂电池施加适当且稳定的物理压力提高使用寿命，这项技术未来有望降低电动汽车电池更换频率，减少废旧电池回收处理压力，并降低镍、钴等矿产资源的需求。说，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等机构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在热带雨林中，大型哺乳动物可以通过其活动改变土壤化学成分，加速有机物分解，有助于养分循环，提高土壤肥力，扮演着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工程师的角色。但这些动物容易受到狩猎活动的威胁。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

0: 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说天下，欢迎回来。清晨，上海吴淞口朝霞晕染天水。
4: 节目的最后，一块儿欣赏这绝美画面。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3: 明天见。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

0: 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 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 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

0: 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狐妖袋，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狐妖袋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袋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袋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风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9: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思吧。
1: 你看老丁的事儿，你看
2: 啊，我回去找他好好谈谈吧。哎，不过你也别抱太大希望。喂，什么？你说什么？

0: 疼不疼啊？
1: 不疼。
0: 好了，别动啊。哎呀，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敢去中苏边境当兵吗？
1: 敢，更敢了。
0: 为什么？
1: 负伤一点也不疼，怕什么？
0: 挺勇敢的啊。
2: 来，帮我看看。
0: 没事，
3: 谢谢啊。
1: 谢谢护士长。
0: 嗯，好嘞。
4: 思阳的被子做好了，我给他送过去。
2: 哎，你别去了，让卫东去送吧。
4: 为什么？
2: 人家老丁马上就要结婚了，老往人家跑干什么呀？人家会怎么想啊？
4: 爱咋想咋想，他结婚该我什么事儿啊？我帮他干活又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秀娥嫂子，为了孩子们。
5: 你信吗？他刚才说的。
2: 我信呢，我当然信了。你不信啊？
5: 我也信，也不信。
6: 哼，哼谁啊？
2: 我爱哼谁哼谁，你管得着吗？

0: 懒得管你们的事儿。
1: 你哼谁啊？
0: 我哼你，哼你妹妹。怎么不行啊？
1: 行啊，你哼吧，愿意哼你就哼吧，只要你不疼，你就哼哼吧。哎呦！
2: 江伯父，你站住！
3: 哎呀，这两天带队训练，可把我给累坏了。
0: 嫂子。
4: 跟你说了800遍了，怎么就学不会敲门呢？
0: 知道知道知道了，嫂子，你知道我今天在老丁家看见谁了？
5: 谁呀？葛老师啊？
0: 对，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5: 他在干什么？
0: 他在干什么？我哪知道啊？
5: 猜猜啊？他在吃饭。
0: 哎呀，不是，
5: 那他在做饭。
0: 不是，你怎么就光想着吃？你往别的地方猜。
5: 往别的地方猜，往哪猜啊？你来猜，
0: 猜你猜。
4: 他们在亲热吧？
5: 谁在亲热？
4: 老丁跟葛老师啊。
5: 他们怎么亲热？
4: 亲嘴了吧？
0: 哎，讨厌你，不要脸！
5: 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他们在干嘛？
0: 他在哭，他哭了，
5: 他哭了啊！老丁惹他了？
0: 老丁没惹他，是老丁领导惹他了。我听思样说，好像老丁的上边不让他们俩结婚，不让老丁娶她，是这样吗，哥？
4: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0: 你不就是老丁的领导，不就是老丁上边吗？你怎么会不知道？
4: 不是你知道还挺多啊，你还知道上边是领导？
1: 说完了吗？说完了，快出去吧，我们这还有事儿呢。快，
5: 有什么事儿啊？
4: 我什么事儿用你管啊？快出去，出去。来，继续。哎呀，你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干什么呀又？
6: 明天早上吃什么？
4: 随便。
7: 看见了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4: 继续。哎，
7: 真的吗？真的不让他俩结婚啊？
1: 哎，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哭，这份出息，
7: 那怎么办啊？
1: 怎么办？争取呗。我当初不是也不让咱们结婚吗？他不是也结了？事在人为。只要他们真想结，这婚就没有结不成的。
7: 那你可得帮帮他们。
4: 哎，晚上炒俩好菜，我跟老丁好好喝2杯。
7: 为什么？
4: 为什么你不知道？你没看老丁那张遭了霜打的老脸？
7: 哎，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4: 谁家欢乐谁家愁啊？
7: 咱家欢乐，老丁家愁。

0: 听到了吧？知道谁欢乐了吧？
1: 有他什么事儿？在瞎欢乐。
0: 那老丁跟葛老师分了，他不就有戏了？
1: 那老丁跟葛老师没谈的时候，也没他什么戏。
0: 你快滚吧，吃里扒外的东西。
1: 哎，你这个爱憎分明的态度，不错的。嗯。
2: 今天过什么节呀？这么多好吃的。
3: 哪是过什么节呀？肯定是家里要请客人了。
4: 就是，你怎么这么笨呢？
2: 请谁呀？这么隆重，
0: 干什么呢？这么没家教。去去去，走开走开，回自己房间做作业去。
2: 我不吃了一口，
0: 吃半口也不行。
3: 姐，你说今天咱家要请谁呀？
4: 肯定是丁叔叔。
3: 你怎么知道啊？
4: 你没看姑姑高兴的样子。

0: 的。
1: 他为什么高兴啊？
2: 丁叔叔要来吃饭呗。
1: 吃饭就吃饭呗，那干嘛高兴呢？
2: 哎呀，跟你这小屁孩说你也不懂。
1: 姐，你就给我讲讲呗。
2: 姐，
3: 小飞，
4: 小飞，
2: 姐，啊，
4: 去打听醋去。
1: 我今天作业多，去不了。
4: 那雅宁去。
1: 姑姑
4: 啊，
1: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高兴。
4: 我哪儿高兴了？
1: 你就别装了，我们都知道了。
4: 你们知道啥？
1: 知道丁叔叔来咱们家做客，把你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姐？
2: 对，你说的对。
4: 对个屁！
1: 看把姑姑字儿的。
4: 你怎么这么高兴？我哪儿高兴了？你看你都笑成一朵花了。我笑了吗？我哪儿笑了？
5: 笑又不丢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4: 我哪儿不好意思了？我啥时候不好意思啊？我为啥不好意思？
5: 行行行，算我没说，算我说错了。
4: 哎，你拿的什么酒？
5: 西凤酒，这也是好酒，十大名酒之一呢。
4: 好什么好呀？好能好过茅台去？那你的意思喝茅台啊？
5: 喝茅台咋了？
4: 啊，老丁就不配喝茅台。
5: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4: 谁规定非得过年过节才能喝茅台啊？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抠门？
5: 行，行行，听你的，听你的，喝茅台就喝茅台。
6: 又怎么了？怎么这么不得劲儿啊？熊毛病。走啊。搞得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了，啊，那我们今天就受宠若惊吧，啊，老丁，哎，请，哎，这奶奶的这干什么？这是，这不过了，
5: 不就是一瓶茅台酒吗？还能把咱家喝穷了，真是
6: 的。哎，你是谁呀？你是西哈努克亲王啊？
7: 哎，孩子们呢？
8: 他们都吃过了，都打发出去了。今天就你们俩，你们俩一醉方休。
6: 行，好看谁不够意思，不够意思就别喝醉了。
7: 我又不傻，这可是茅台，来，满上。

0: 火，小点火，锅都要糊了。
1: 来，我说啊，你们也进屋歇歇吧，啊，我跟老丁说说话。
2: 行，
3: 说什么话呀？还怕人听？
1: 这男人说话你听什么呀？啊，去，
3: 咱们走吧，咱们回避。你说他俩背着咱们，能说些啥呀？
4: 肯定是工作上的事儿呗，
3: 跟咱没关系。
4: 得了吧，肯定不是，肯定是说老丁跟葛老师的事儿。
3: 说就说呗，也跟咱们没关系。
4: 我想听听他们都说了些啥。
3: 那你出去听呗。

0: 我不这么办，还能怎么办？
1: 怎么办？争取一下嘛。
0: 怎么争取？

0: 争取还用我教啊？你忘了当年我是怎么争取的了？老兄，此一时彼一时，那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这能比吗？
1: 啊，怎么不能比呀？不就是结婚那点事儿吗？当年还跟我说呢，军籍老婆你选一样，结果怎么样？
2: 结果你娶了老婆，军籍也没丢，搞到今天还当上司令了。
1: 就是嘛，你试一试嘛，你不试你怎么知道行啊？
2: 那万一要是不行呢？
0: 你想让我复原呢？啊，
2: 我这上有七八十岁的老爹老妈要供着，这下有四个如狼似虎的儿子要养着，我回家怎么办啊？你说我回家怎么办？
0: 哎，你别自己喝呀，
2: 咱们俩一起喝来。多少年没这么喝过酒了。
0: 哎，干
2: 干。
3: 真不是个东西。
4: 谁呀？
3: 我哥。你男人不是个东西。
4: 他怎么不是东西了？
3: 他说让老丁试一下，还说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还说万一行呢。
4: 你哥是跟老丁客气呢，他随便说说的。
3: 有他这么劝人的吗？把人往火坑里劝。
4: 哎，你穿着衣服就躺下了呢？
0: 啊？哎呀，我这就是有点上头，头有点晕，
5: 站不住。
4: 谁让你喝那么多酒？
0: 那老丁要喝，你说我能不陪着他喝吗？
4: 听说你劝老丁往火坑里跳啊？
0: 嗯，我劝他有什么用啊？人家不跳，我还能推他往下跳啊？
4: 难道老丁又不干了？
0: 看样子像。
4: 这个老丁，什么东西？
0: 哎，有几个人像我这样啊？为了娶你，连命都可以不要。
4: 你哪连命都不要
0: 啊？那政治生命不算命啊？哎呦！
4: 哎呀，政治生命也算命，
0: 那比生命还重要呢。
4: 好好好，知道知道，你了不起，你比老丁强。
0: 那强多了。你呀，也比老丁强。那想当年，你不是也要往火坑里跳吗？
4: 你不是不信吗？
0: 信信信，谁说不信？当然信了。叹什么气啊？
4: 葛老师可怎么办呢？
0: 要不然你好好劝劝他。
4: 我怎么劝啊？再说该我什么事儿啊？
0: 那你叹什么气？
4: 瞎叹气呗，鸡抱鸭子，瞎操心。
0: 睡会儿啊，我这太晕了。

哎，这个都做好，都摆好，做好。嗯，来，赵老师，来，调笼子。好，好了哈，往前看啊。好的。

0: 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你爸是不是骗过你？
2: 首长，准备完毕。
1: 好，看见那讲子弹了吧？今天让你打个够。

0: 好好干，争取早日立功，带着军功章回来见我，
1: 保证完成任务。
0: 来，为江卫国同志参军，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4: 不过大家都干杯了，你怎么不干呢？
5: 就是，大家都高兴，就你不高兴。
6: 有什么可高兴的？你大哥就要到前线去了。
4: 上前线是关昂的事儿，为什么不高兴啊？
6: 高兴你的头！
0: 来，折腾！
4: 你反动！
0: 来，折腾，折腾，折腾！
7: 哥，我敬你一杯。我敬你马到成功，旗开得胜，早立战功。
1: 好，也祝你学业有成。
0: 嗯，好，
8: 好。哎，哥，我也敬你一杯。我敬你什么来着？
4: 你先坐下，想好了再说。
8: 哦，我想好了，我
4: 敬我。哎，别敬了。那哥，来，我敬你。我为你骄傲，我为你自豪，干杯！
9: 老姜，你这丫头可了不得呀！啊，
10: 这哪有丫头样？
0: 这样好，我喜欢。
4: 哥，我也敬你。
5: 你要说什么呀？
4: 我要说，你上前线小心点。
1: 好。
0: 来，吃菜。嗯。部队不要搞特殊，让他好好锻炼。
1: 是。
10: 你看看，你看看，当俘虏的还不如两条狗呢。哼，
0: 您愿意跟狗比啊？

0: 那小子，谁呀？那个王海洋，像什么样？长得人高马大，一天到晚游手好闲，他想干什么？
1: 他不是想当空军没验上吗？
0: 哦，非要当空军啊？海军不行吗？陆军不行吗？哎呀，人各有志，别管人家家的孩子。他能有什么志？一个直跨子弟，哼。
1: 你说他什么子弟？直跨子弟啊？怎么不对吗？当然不对了，那念纨绔子弟，什么直跨子弟？
0: 我偏要叫他直跨子弟，怎么不行啊？行，怎么不行啊？只要你不怕丢人，你就叫呗。
2: 行，亚飞，别难过了。
0: 你怎么没去码头啊？
1: 孩子们都去了，用不着都去吧。哎，这孩子
0: 是孩子，能代表大人吗？这是你哥你嫂子第一次进岛，怎么一点礼节呀？
1: 自家人讲什么礼节？哪有那么多礼节讲？嗯，
0: 他可是你兄长啊，长兄为父，你知道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你去不去？
1: 不去。
0: 我还不知道长兄为父啊，可他像个父亲的样吗？人家对你不错，你还要怎么着啊？
1: 我要他像个父亲的样，他做到了吗？他没做到，所以我不去码头接他，你帮我抬一下。
0: 哎呀，我看你啊，架子是越来越大，就对自己的哥哥摆起谱来了。
1: 你行啊你！
0: 不行也摆了，怎么着吧？我能拿你怎么着啊？你多厉害呀！
1: 哎，你干什么去啊？
0: 我去码头接你哥。你去干嘛？弄得着那么兴师动众？想当初你哥你嫂子对我可不错啊，我可不像你忘恩负义的家伙。
1: 哟，他们对你怎么有恩怎么有义了？不就是把我嫁给你了？
0: 啊，这还不是恩不是义啊？哼，他们呀让我得了一个大便宜，娶了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老婆，你说我能忘了他吗？
3: 你去去去！哎，
4: 你在家也别闲着啊，坐着好吃的，将功补过。你想得美！欢迎，小姑父，你
3: 看咱爸像接见外宾似的。
4: 欢迎欢迎啊！哎，你们站着干什么？过来帮忙了，拿东西。叫舅舅舅妈，舅妈，长这么大了。哎呀，好，好，好，走走走走，哎呀，一路上辛苦了。
1: 还行还行啊，就是有点晕。这院子这么大呀！啊，你哥你嫂子怎么都老成这样了？你没老啊？
5: 这一路来顺利吧？
1: 哥。
0: 哎，
1: 嫂子。哎，小姐。
0: 阿姨，快叫小姑！
1: 小姑，
0: 小姑啊！阿姨都长这么高了。哎，别老站在这儿了，来进来进来。哎，好，
6: 没晕船吧？没有没有，今天风平浪静，都没晕船，挺高兴。
0: 大舅，
1: 哎，嫂子，哎呀，又是你啊！哎，我来帮你，我帮你。
0: 不用，不用，我帮你。
7: 你辛苦了。
0: 你也辛苦了。
6: 爸爸妈妈，你们干什么呀？
8: 哎，饿了吧？你们俩明天先给舅舅他们干。为什么？待会儿告诉你。风景。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 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0: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0: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0: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

0: 间环节，前一百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

0: 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
0: 精选草原小黄牛，小锅秘制，真材实料，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

0: 植物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

0: 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哎，怎么说都没事儿。我要是说了呢，你又不干了，哎，又得向着他们了。我还不知道呢。
1: 真是知妻如父。
0: 嗯。
1: 哎，你说我把他介绍到左政委那儿，到总医院学个医，也挺好的啊。
0: 他们不是没完没了、得寸进尺吗？你还管他们干什么？
1: 当然得管了，我就这么一个侄女，不管行吗？
0: 要管就管，你多能干啊，什么管不了？
1: 那我就给左政委打电话了啊。
0: 你凭什么给人家打电话呀？人家老左知道你是谁呀？
1: 我是江德福的老婆呀。他是谁呀？不就是个总医院的政委吗？连老战友都不认了。
0: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说说我这些老战友、老同学，我都忘了他们在哪儿了，你都记着呢，真是难为你了。
1: 你不记得是你傻，个傻子，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你不能浪费。
0: 嗯，有你在呀、啊，什么财富都浪费不了，这一点我可放心。哎呀，哎，干什么这是？
1: 陪你睡觉。
0: 哎哎哎哎。你这是使美人计啊？
1: 我还美吗？我还能使美人计吗？
0: 哼哼，您说呢？
1: 还能吧。
2: 请你出去。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真有？
1: 真有还假有吗？安泰，
4: 嗯，
1: 你来一下。
4: 哦，好。
5: 嗯，哎，行了，不用干了，干了。
4: 哎呀，
5: 好、
4: 哎哎
6: 哎哎，我过去看看。你们先吃着啊。
5: 嗯，好，
6: 吃。
2: 哎，我说，我记得你大舅哥的老婆，好像是地主出身吧？
7: 是啊，怎么了？
2: 地主家的小姐也这么能干呢？
7: 资本家的小姐就不能干吗？
2: 但比地主家的小姐好像差点，起码这菜做的没这么讲究。
7: 嗯，没准啊，那于爸家的小姐做菜更讲究。
2: 提这事儿干嘛呀？一提我就烦。
7: 你还烦？听说又看上一个，你还能烦？
2: 不，你听谁说的呀？
1: 你们俩说什么呢？这么小声。
7: 啊，我们俩在夸你了。怕德华听见，啊？
2: 你这闹了半天，是这么哄你老婆开心的？
7: 那怎么哄啊？成天隔着她。
8: 你俩说啥呢？说谁坏话呢？
7: 说你坏话呢。
8: 行，吃吧，喝吧，吃饱了喝足了，好有劲儿说别人坏话。
7: 你干嘛又这么看着我啊，
2: 华姐？我算是服了你了。
7: 服我什么？
2: 这两个难缠的女人，让你收拾成这样，服了。
7: 嗯，多谢夸奖。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2: 还是我敬你吧。啊，今儿我是来者不拒。
1: 那老丁他老婆怎么能难缠死了呢？我记着他自己会接生啊，卫东不就是他接的吗？哎，怎么还难产死了？
9: 瞧你这话说的，他会接生就不难产？
1: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他住在部队大院条件多好啊，怎么还能发生这种事儿呢？
9: 他太大意了呗，他以为他生过三个孩子就没事儿了。那四样是臀位，又提前生了，家里没人，等人来的时候血流的都止不住。
1: 哎呀呀，真是太可惜了。
9: 是可惜，多好的人呢。
1: 好人不长命。哎，要说这老丁这人还真不错哈、啊、那老婆死了那么长时间，他也没再结婚，现在啊像这样男人还真不多了。
10: 哎，小杜啊！
11: 哎哎，别坐这儿啊，坐这儿，坐这儿。哎呦，
1: 怎么喝成这样啊你？

0: 我说吧，他们就是五十不动三宝丁，得寸进尺，没完没了了。哎，你说他们怎么就不知道满足呢？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让我说什么？跟你一起说你们娘家的坏话？我才不上这个当。嗯，你可以说。

0: 我没让他喝那么多，但是自己喝的。再说我们也不少喝呀。那你们怎么没喝醉？怎么把他灌醉了？是的，他在嘴。给倒杯水啊！啊，行吗？没事。没事。德华对老丁是真好，你看他，这真心疼。哎呀，可惜啊。
1: 他没这命，哼，是老丁没这个命，下了他的狗眼。
0: 这么好的女人都不要，以后啊，有他哭过的吃。他以为那吴一柱是什么好东西啊？有他后悔的时候。吴一柱啊？
1: 哪个吴一柱？啊，又是五官科那个吴一柱。
0: 那还能是哪个吴一柱啊？
1: 谈了那么多男人都没谈成，你说是什么好东西？哟，
0: 老丁是什么好东西啊？
2: 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你怎么全说他我头上呢？你别一网打尽啊！嗯，这温柔，这怎么那么疼呢？
0: 疼得好，让你们痛定思痛，免得这么不知好歹，这么见异思迁。
3: 又来了，
2: 安老师下班了。
3: 哎。 丁副参谋长，下班了。下班了，你也下班了。我也下班了。听说你要办喜事儿了，
2: 安老师，你听谁说的呀？
3: 岛上人都知道了，就我家德华还不知道，还傻呵呵的跑你那儿干活去呢。不过这样也好，德华就解放了，不用每天跑来跑去的，那么辛苦了，你说是不是？
2: 丁副参谋长，你还挺有女人缘的。不但我家德华对你一往情深，就连葛老师都对你念念不忘的。你行啊，你还挺有福气的。我听说那个吴一柱还没最后拿定主意，是吧？要不要我去替你做做工作？
1: 谢谢，不用。
2: 在跟老丁说什么呢？
3: 哎呀，你吓死我了！
2: 干什么坏事了？把你吓成这样！
3: 我狠狠地把老丁给损了一通，他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2: 你凭什么损人家呀？你是谁呀？
3: 我是江德华的嫂子，江德华是他的受害者，我怎么不能损他？
2: 江德华怎么是人家的受害者了呢？啊？这个事儿从一开始，人家老丁就不愿意。那江德华这死乞白咧的对人好，该人家什么事儿了？
3: 行，你等着，小心我告诉德华。
4: 你告诉谁我说的也是实话呀？实话也不该你这当哥的说。
5: 德华，我跟你说个事儿。哎，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4: 什么事儿啊？丁副参谋长的事儿呗。
5: 你知道不？
4: 他什么事儿啊？我不知道。
5: 他呀，
4: 他好像又要结婚了。
3: 谁呀？他要跟谁结婚啊？
4: 医院的吴一柱，一个老姑娘，都30多了，挑过头了，挑来挑去的，把自己给挑剩下了。好看吗？长得俊吗？
5: 不俊，一般人。
4: 不俊还挑什么？
5: 要不说呢，这不把自己给剩下了？
4: 那他那么能挑，那图老丁啥呀？
3: 图老丁是个官儿呗，那人家老丁好歹也是个副参谋长啊，那也是个不小的官儿呢。
4: 他图他这个能对孩子们好啊？哎呦，这个不好说，这咱不能乱说呀。
3: 我想看看他，看他长啥样，能不能对孩子好。
4: 他长啥样的，那跟对孩子好不好，那能有啥关系啊？
3: 当然有关系了。
5: 那后妈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为啥？就是因为面相上恶不善。也是啊。哎，要不咱去看看他？
3: 看看就看看，谁还怕看他呀？
5: 你看看你，是你想去看的，这弄得好像是我想去似的。
3: 谁要看不一样，反正都是个看。
5: 好好好。

叔，爹，你看清楚没有？哎呀，看清楚啥呀？他五个大口罩，我啥也没看见，光看见那俩大眼珠子咕噜咕噜乱转，我像个善茬。笑啥呀你？只要是跟老丁结婚的，一看着都顺眼，都像善茬。奶奶的，这趟来亏了，来亏了。

0: 来，我对你哥的印象可不太好。
1: 怎么了？他又怎么惹你了？
2: 人家对你毕恭毕敬，不像你的大舅哥，倒像是你的小舅子，甚至是你的部下。
3: 哎，不像是部下啊，部下也比他那样强啊。你看那是什么样子？我看那样有点像，像店小二。
2: 你才像店小二呢！
3: 我怎么像店小二啊？怎么说我也是个掌柜的。哎，咱们说正经的。我对你那哥的印象不太好啊，除了因为他像店小二以外，还有啊，就是他对老欧的态度。你看，你这次来了，离老欧那儿那么近，那是不是应该看看人家去？啊？这些年，你还回过青岛几次？那安心几乎就没回去过。一家之长，长兄为父，他怎么就不关心关心他那个落难的妹妹呢？那是不是应该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啊？
2: 谁说不是呢？我也为这事儿生他的气。早知他这个样子，咱们就不该给他女儿办当兵。
3: 哎，你这样也不对，小家子气，这大人是大人，孩子是孩子，两码事儿。哎，我听说地方有的右派都已经摘了帽子，也不知道老欧什么时候摘。
2: 就他那脾气，他那性格，再加上他那张嘴，全国右派的帽子都摘了，才轮着他呢。
4: 黄海扬波迎朝阳，战士心如葵花放，满怀激情唱颂歌，颗颗红心向着党。
5: 老师，
6: 上吗？
5: 老师，我肚子疼。
6: 哟，那你赶紧回去看看吧。
5: 嗯。
6: 要不要老师陪着你？
5: 啊，不用不用不用。
6: 一姐姐，
5: 怎么了？我看你大姨、姨父还有两个表姐往我们家走了。
6: 你看清楚了？
5: 肯定看清楚了。

0: 哎呀妈，你快点儿！
1: 哎呀，你先，
0: 我见他们说什么呀？
1: 该说什么说什么，这也不会。
0: 哎，妈，他们在那儿。
2: 安姐，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
0: 是他看见的，他上课不专心，跑神看见的。姐夫，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3: 没风，我不能来啊。哎呀，
0: 能来。

0: 你怎么都能来？
1: 阿姐，你姐夫，他平反了，真的？
0: 真的吗？姐夫是真的？真的，千真万确。哎呀，哎呀，前两天老姜还跟我说呢，这老欧也该摘帽子了吧？这没想到说摘就摘了，
1: 托你们家姜司令的福。
2: 这是收拾的不错，这谁收拝了？
3: 托你们家姜司令的福。
4: 怎么是托他的福啊？应该是托党的福，托毛主席的福。
2: 对，
3: 有真院子，真是收拾的不错。这谁收拾的？这些菜归他，那些花归我，我们各管各的，谁也不管谁的事儿。
2: 呀，司令还干活呢？
3: 他不干活吃什么呀？再说他可爱干这地里的活了，衣服是个农民出身，一干地里的活，浑身是劲儿。
2: 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农民回来了，有坐车下班的农民吗？
5: 哎呀，稀客呀，贵客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谢谢，谢谢。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是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
3: 行，听你的。哎，快来，快叫姨父，
2: 姨父。哦，哎，就是
5: 安然安诺。
2: 哎呦，你看好家伙，这一眨眼变成大姑娘了啊！
5: 哎呀，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呐。
2: 哎呀，好看什么呀？要我说，还是他们两个好看。哎，他们呀，还要再变一变。
3: 我们偏不也变越好看，偏要越变越难看。
5: 那就难看，我又不嫌弃，我不怕，再难看也是我的女儿啊，是不是啊？啊，
6: 吃饭吧，
5: 啊，
6: 我请客，
5: 吃饭。
2: 好呀，哎，来来来来来，哎，怎么就这么几个菜呀？这太简单了，有点儿啊。
6: 他们又没事先通知一声，太仓促了。明天，明天设宴款待。
2: 没，
6: 哎，不不不，什么设宴款待的？这自己家人哪能
0: 来，欧阳啊，我呀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这种杯子了。嘿嘿，欧阳啊，我今天是托你的福，又能够这么洋气的这个开始喝上葡萄酒了。来，为你摘掉帽子，为你能够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干杯！
1: 干杯！
2: 哎，你们轻点啊，哟，
0: 痛！
2: 哎呀，哎，轻拿轻放啊。
0: 别使劲碰，别把我杯子碰碎了。
2: 碰碎了也高兴，是吧，欧阳？哎，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了。我不知道该叫你什么。
0: 叫妹夫吧，你应该叫我爸妹夫。
2: 哪儿都少不了你。
0: 你呀，过去怎么叫我，现在就怎么叫我呗。
2: 人家过去叫你小江，现在再叫，你敢答应吗？
0: 是不好意思再答应了，小江。哎，喊我干什么呀？哎，别闹了，依依不说话。
2: 好，
0: 老江。哎，江司令，哎，我谢谢你啊，真的谢谢。哎，哎，你怎么就自己干了呢？你怎么不带上我呢？不行不行，你重来，重来。
3: 行。 重来就重来，倒上来，
2: 慢喝，慢喝，喝多了出来了。
3: 来来来，
2: 出什么洋相？出洋相我也认了，是不是？来来来来来，你看自己家拿上。
3: 来，吃菜，
0: 吃吃吃吃吃啊！
2: 哎呀，
3: 嗯，
2: 这边够不着。谢谢伯伯，
3: 谁？
2: 来
3: 来来，
2: 别客气啊，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3: 安杰，嗯，哎，我说你们家有没有白酒啊？你说老喝这色酒，什么时候才能整到位啊？这喝起来不过瘾，是不是？
2: 你干嘛你喝多了你？
3: 这点色酒能把我喝多了？我告诉你，我离喝多还早着呢。
2: 现在也喝白酒了？
3: 现在才喝，我早就。

0: 是喝白酒了。
1: 好，换白酒，换白酒。哎呀，我也喝不惯这玩意儿，
0: 是
1: 早知道一开始就喝白的了。
2: 对对对，
1: 哎，伟东啊，去给我拿白酒去。把我藏的那瓶茅台给我拿来。
0: 好嘞。哎，不用拿茅台，不用拿茅台。哎，孩子回来。哎，不用茅台，一般的白酒就行，是白酒就可以。
1: 哎，就这种日子怎么能是白酒就行呢？
3: 没事，
1: 喝最好的白酒。我告诉你，我还藏了两瓶五粮液呢。
0: 真的，
1: 真的。
0: 好，今天晚上我都给你喝了它。
1: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喝不完可不行啊。来，
3: 换杯子，
1: 换杯子。
2: 来来来。
4: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人家他大舅来，也不说给人家喝茅台，家里就剩一瓶茅台了，还能都喝？那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再说，
5: 再说什么？
4: 再说喝好酒了，也不叫人老丁来陪了，什么玩意儿？闹了半天，你是为了这个？那你赶紧去吧，去把老丁叫来。那叫什么叫？这都要吃饭了，还叫人家？德华呀，你对老丁是真好，好管屁用。
1: 欧阳
6: 啊，
1: 行不行啊？
6: 行啊，来，谁不行谁是孙子，干了，
1: 干。
5: 行了，别喝了，老
6: 欧。哎呀，你来，给我，给我，给我！
5: 你干嘛呀，老欧？
6: 你叫什么？
5: 哎呀，老欧，老欧，你
0: 去去去！
6: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1: 我可没叫你老欧啊，我一直喊你欧阳。
6: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喊我欧阳？
5: 你
6: 欧阳是谁啊？
5: 你对不起，他喝醉了，没事，没事。
6: 倒满啊，倒满啊！
1: 哎，来，倒满了。
5: 喝顺点，他就喝醉了。嗯，一会儿他不像喝醉，
6: 来，
5: 什么不像啊？这么喝下去，一会儿该发酒疯了。
6: 你告诉我，
5: 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6: 我叫什么？啊？
1: 你叫欧阳啊？怎么不行吗？
6: 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叫我欧阳啊？
1: 怎么不对啊？
6: 当然不对了，欧阳是谁呀？欧阳他妈的，我也不认识啊！我不叫欧阳，我他妈的叫老欧，记住了吗？嗯，
1: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6: 真记住了，
1: 这次记住了。
6: 好，我问你，我叫什么？
1: 你叫老欧。
6: 哎，对了，叫老欧。干了，
1: 来，干了。
6: 你叫我什么？
5: 我叫你姐夫，叫你欧阳。
6: 他混账！什么欧阳？刚跟你说过，叫我老欧。
5: 我哥再三嘱咐我们，不能叫你老欧，要叫
6: 你
5: 欧阳。
6: 放个臭狗屁！不听他的，听我的，我叫老欧，记住了吗？
5: 老欧，你干嘛？你对不起，他喝醉了。
6: 倒酒。
5: 老欧，不准再喝了。
6: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5: 我叫你老欧，行了吧？
6: 你也叫我老欧了。

你也看不起我了，你也开始作践我了。我是欧阳毅，我是欧阳毅呀，我是欧阳毅。

0: 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是

0: 爸，你军训去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1: 好，好好训练。
2: 慢点行吗？
3: 你不吃了，拿个馒头。
4: 走了，大爷。
3: 哎，再见，卫东。
1: 哎，来来来。老王，
4: 哎，
1: 要不咱们再来点白酒透透？
4: 哎，别，哎呀，别提酒，一提白酒我就难受。昨天晚上喝多了，让你们看笑话了。
1: 你还真想收我们门票啊？
5: 啊，今天呀，我们就回去了。
2: 这么急啊？多住几天吧。
5: 不住了，家里事儿还多着呢。回去收拾收拾东西，他还要去青岛报道呢。
1: 那好，那我们就不留你们了。哎，安姐
5: 啊，
1: 回头啊，把我那两瓶五粮液让老欧带走，告别的时候喝。
4: 哎，别，
5: 不用，行，
4: 没事儿。哎，那我就带上
1: 啊。
4: 我那些朋友还真没喝过五粮液呢，让他们也尝尝。
2: 姐夫啊，
4: 嗯，
2: 老姜说想让安然跟安诺去广州当兵，也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5: 哎呀，这会不会太麻烦了？我知道当女兵不容易。
2: 他说行，就让他慢慢试试呗。
6: 你们俩怎么还坐着呢？
7: 我们快站起来，卸卸衣服啊！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你？说话呀，哑巴了？
5: 说卸卸衣服。
8: 谢谢姨父。哎
7: 呀，大点声！
8: 谢谢姨父。
1: 好，坐下吧，坐下吧。你们要谢呀，不用谢我，谢你小姨，她给我下了死命令，你说我能敢不执行吗？嗯，
8: 谢谢小姨，不用客气，不用谢。
1: 来，
7: 这是。
1: 哎，是啊，哎。
5: 小妹，谢谢你。谢谢你们一家人。
2: 说这可就见外了。
5: 说实话，这些年啊，也就你们没嫌弃我们，还总给我们烧这烧那的。姐夫说了，患难见人心。
2: 这哪是我姐夫说的，这是人家古代人说的。
5: 不管谁说的，这话都千真万确。
9: 妹夫好，你摊上个好男人。
10: 你当年还担心我呢，你忘了？
9: 怎么可能忘了呢？幸好你嫁了，要不哪有今天啊？
11: 老弟啊，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11: 老弟啊，真的，千言万语啊！
1: 老兄，真的，千万别客气。好啊，走吧，走吧，走吧，
11: 走吧，走吧，走吧，
1: 路上小心点啊！啊。
8: 再见了，小姨再见，
12: 你们再见，
1: 再见，
8: 好，再见了，孩子们，
1: 再见。好，走吧。
12: 再见，小姨再见，姨夫再见。
13: 你跟他俩高兴的那样，笑我多慌。
8: 他们当然高兴了，可以回青岛了吗？
13: 你傻呀，不知道人家要去当兵了，而且还是去广州。
8: 广州好吗？
13: 比青岛好多了，人家是省会，

0: 贝，怎么你表姐都长得比你好看啊？
1: 你又看上他们了？
0: 人不大，思想倒挺复杂的。
1: 你人也不小了，怎么还成天游手好闲的呢？我们走，离这个吃瓜子弟远一点。
2: 哎呦，

0: 跟丫头样儿了。
1: 是哈、啊，哎，那该是托生错了。
0: 可不，没准应该是一对小子呢。哎，你说就这样的丫头，谁家敢要？
1: 我家敢要，给我家海洋。
2: 给我什么？
0: 你妈要把亚飞说给你，你要吗？
2: 她倒贴给我，我都不要。
3: 亲爱的姨妈姨父，你们好。
4: 这孩子嘴倒挺甜的。
1: 你别打岔，打岔我不给你念了。
4: 行，你念你念。
3: 我已顺利到了广州，广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到处鲜花盛开，鸟语花香。
4: 哼，他横吗？
1: 这不是他横的，这是我横的。
4: 你横什么？
1: 你再打岔，我真不给你念了。哎
4: 呦，小姑奶奶，行行行，我保证一句话也不说了。那你念个信这么费劲呢？
3: 我被分配到了通信总站，在报务连学报务，这里环境挺好的，
4: 工作也……
1: 报务就是报务员，滴滴答答发电报的。哼，你哼什么呀？
4: 我哼他这活倒轻巧啊，风吹不着，日晒不着。
1: 姑姑，你也不洗洗啊？
4: 洗啥？我不是刚才都蹭了吗？你怎么那么多毛病，跟你妈一样。
1: 你说我妈干嘛？我妈又没惹你。
4: 你妈多厉害呀、啊！你妈都能给你爸下命令，把他娘家人都弄到部队上去了。你妈多能啊！咱们老江家呀人啊，就没有沾过你爸啥光。哎呦，吃包子啊，太好了！谁来的信啊？
1: 你姐姐的女儿的，人家都当上报务员了。
4: 你有意见？
0: 哎，
4: 军庆来了，
0: 回来了，孩子。
5: 妈，我要当飞行员。
0: 你要当什么？
5: 飞行员，开飞机的飞行员。
0: 你这臭的哪根筋啊？
5: 真的，空军要来招飞行员了，高叔叔说的。

0: 女这吃相还想当飞行员？
1: 爸，啊，哥真能验上飞行员吗？嗯，
2: 没准还真能行。哎，你这是干啥呢？啊，
3: 飞机有时候倒着飞，我先练练。
2: 嗯，好，有志者事竟成。
0: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在这瞎练什么呢？
3: 滚一边去啊，别在这捣乱。
0: 你让爸爸也滚吗？
3: 哎，爸爸别滚，你滚。
2: 哎，德华呢？
4: 给老丁家送炸鱼去了。
2: 怎么又去了？怎么没完没了了？
4: 老丁一天不结婚，他就得往人家家跑一天。
2: 嗯，真是个傻瓜。
4: 是个可爱的傻瓜。嗯。
5: 哎，你别走，问你个事儿。
2: 问什么？
5: 你说卫东真的能考上飞行员吗？
2: 那得看他有没有这个命了。
5: 那要真考上了怎么办啊？
2: 那考上了更好啊，那是他的运气，也是我们的光荣。
5: 我可不想让他当飞行员。
4: 咱家走了个卫国，我都够提心吊胆的了，他再当了飞行员，我还够不够？
2: 当飞行员有什么？
4: 你说怎么了？危险呗。
2: 嗯，切菜不危险，你别切啊。
4: 不切就不切，你来切，你来做饭。
2: 嗯，我来做饭，我做饭要你这个老婆干什么？
4: 我就是来给你做饭。
2: 对，还是给我生孩子。
4: 你想的美。
6: 哎呀哎呀，干啥要杀人呢？你俩
2: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你去哪儿了？
6: 去老丁家给他送炸鱼去了。
2: 德华呀，我求你了，以后你就别去老丁家了，好不好？
7: 我听我妈说，王海洋他妈想把你许给王海洋。
0: 谁说的？
7: 王海洋他妈说的。
0: 我呸！做他的大头梦，白日做梦。
8: 呀，张古雷，现在世界上就
6: 回来了。
9: 小声点儿。
6: 为什么？
9: 二哥被刷起来了。
5: 吃饱了？

0: 元的都不吃饭了。
1: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2: 什么意思啊？
0: 快吃吧，饭都凉了。
3: 善去是什么？善去长哪儿啊？
2: 我也不知道，你问他们吧。醒醒，哎呦，快醒醒，你的电话。
4: 水晶。
2: 爸爸打来的。真的，爸爸打来的，你快去接吧。
5: 爸。
6: 卫东啊，空降兵你去不去啊？
5: 空降兵啊？
6: 对，就是伞兵，跳伞的兵。
5: 去，我去我去，我去当伞兵，我去当跳伞的空降兵。
6: 好，那回去再说啊。

0: 妈，
1: 有事儿吗？
0: 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这都要当伞兵了，说话还这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快说，没话你就快走。咱什么时候去照相啊？
1: 照相？照什么相啊？
2: 全家福啊，我哥走的时候不都照了吗？
1: 刚照过吗？全家福还是老照。
2: 爸爸，咱什么时候去打靶呀？
0: 打靶？我什么时候要带你去打靶了？
2: 我哥走的时候您是不是带他去打靶了？还打了整整一箱子弹呢。啊，我走了就不带我去打了呀？您这不是偏心眼吗？
0: 笑什么呀？我有什么好笑的？你小子脾气还不小。我告诉你，你这样进部队可不行，老兵可不吃你这套啊，到头来吃亏的就是你。至于这打靶的事情嘛，让你哥打就要你哥打的原因，不让你打还有不让你打的理由，你没有资格问我原因，也没有资格问道理，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军人，这就算是你爸送给你的礼物吧，教你什么是令行禁止，

0: 人呐，就像这韭菜，一茬一茬的生，一茬一茬的割，这大概就叫生生不息吧。
1: 哎呀妈呀，你这说的啥呀，怪吓人的。
2: 妈，你看人家叫对牛弹琴。

0: 你也别生你爸的气。你爸因为带你大哥打靶，在常委会上都做自我批评了。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赤手都赶不上热乎的。
0: 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啊！你大哥替你挨了多少打，难道你忘了？
1: 我宁愿自己挨打，宁愿让爸带我打一次吧。
0: 到了部队上，有的是机会打靶。
2: 没准还在天上打了。
1: 那不一样。不懂。
3: 妈，我二哥好像不太高兴。
4: 我们都要离开家了，谁能高兴？

0: 少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说声再见吧。
1: 二哥这两天好像就有心事儿，老唉声叹气的。

0: 穿着军装真好看。嗯，照照镜子去。嗯，
1: 活该什么呀？乌鸦变凤凰。你小声点，让你妈听见了。嗯，
0: 我妈听不见，你别传话给她就行了。
1: 我傻呀，我怎么会传这种话？
0: 哎呀，你看，你妈家的亲戚都当兵走了，就没咱江家的一个。
1: 谁说的？姜卫国、姜卫东不是江家的。
2: 他们不算呢，我说的是亲戚，没有一个江家的亲戚。那活该，谁让江家亲戚那么少，俺家亲戚那么多呢？那真要找，还找不出个把人来，真是。那你就找呗，有本事你找啊。
3: 找就找，谁还找不着啊？近的
2: 找不到，还找不到远的。
3: 二大娘，你还记得俺不？俺是德花，就是七婶子家的德花呀。
4: 姑姑，你别说这么快嘛，我记不下来。好，我慢点说，你快点写。俺和俺哥就是三小，都挺挂念着你的。希望你们能够到岛上来看看我们。
5: 奶娘，我这儿去。
6: 电报，电报，快来看电报！
3: 谁的电报啊？
4: 不知道。
5: 我说。
3: 谁来的？出什么事儿了？二大娘，哪个二大娘啊？是不是前街王五他娘啊？哦，对对，可能是王五他娘。嗯，
5: 王五他娘怎么了？
3: 要来咱们家，就这两天到。嗯，
5: 德华，嗯，
3: 你每天啊到码头上去接一接，他不一定哪班船来呢。啊，
5: 他们来干什么呀？
3: 到咱家来干什么？
5: 我怎么知道啊？我这不也刚看到电报吗？人家大概是想咱们想来看看的。他们是家里什么亲戚啊？
3: 他们跟咱们家沾亲吗？怎么不沾呢？你忘了，
5: 王五他姑嫁给咱五婶子，他娘家侄儿了吗？
3: 这什么亲戚啊？八竿子也打不着。
5: 那你哼什么呀？
4: 跟我们家来个人，你就哼。
5: 我哪儿哼了？你哼了，我们都听见了。
4: 你哼什么？吃饭。

0: 你吓死我了！你盯着我看什么？
1: 不告诉你，我全都知道，你瞒不了我的。

0: 什么呀？你知道啥呀你？
1: 不知道是你把二大娘他们招来的，是不是？
2: 我怎么把他们招来了？
0: 我又不是神仙啊！我这个好事儿，我就把这人给招来了。
1: 你还嘴硬，你还不承认？
2: 这孩子，
0: 你跟谁说话呢？你有这么跟大人说话呢？那么少叫啊你！
1: 我不这么跟你说话，你告诉我是不是你？
2: 行行，就算是吧。
1: 什么叫就算是啊？就是。
0: 哎呀，好了好了，小姑奶奶，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就属你精行了吧。
2: 你这事儿你别跟你妈说。
1: 那我能跟我爸说吗？
0: 更不能，你爸跟你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呢。你爸要知道能不告诉你吗？
1: 你就这么怕我妈呀？
0: 谁怕呀他呀？我就不愿意听他唠叨。
1: 他唠叨吗？不过还不如你能唠叨呢。

0: 真能挤，
1: 哪儿剩俺家那个拖拉机呀、啊？哎呀，晕呐，
2: 晕呐，
1: 哎呦晕，哎呦晕呐！
3: 到了，
1: 俺晕呐，
2: 进屋歇会儿。
1: 俺晕啊，
3: 来啦。来了，二大娘，这是俺嫂子。
1: 啥呀？
3: 德福媳妇儿。
1: 啊，你是德福媳妇啊？
3: 是啊，二大娘。
1: 哎呦，俺那个娘啊，你说你咋长这么俊呢啊？哎呦，德花啊，可比咱那那个桂兰可强的太多了哈、啊。你说这三小怎么这么有福气啊？
3: 二大娘，快进屋吧，快进屋歇着吧，快进屋歇着吧。王五哥，快进来，
1: 二大娘，快点。
4: 妈，桂兰是谁啊？
5: 桂兰是谁啊？我问你话呢，谁是桂兰？
6: 哎呀，就是俺头一个嫂子。
5: 哦，原来她叫桂兰啊。
6: 那她姓什么？
5: 她。姓
6: 想不起来了，别装，你会想不起来他姓什么？
5: 啊，不是装的，俺装什么装啊？真想不起来他姓啥了。他叫桂兰还是二大娘说起来，俺才想起来的。俺在老家的时候都喊他嫂子，人谁叫他名儿啊？嗯，
6: 你嫂子还挺多啊。
5: 那当然多了，比俺大的俺都叫嫂子，不像你们这儿谁跟谁都不亲。俺们那儿
6: 行了，你别一口一个俺们俺们的，怎么他们一来你口音都回去了？
5: 可不咋的，这老家的人一来了，好不容易学会的这城里话又都给拐回去了。
7: 亚飞，
8: 那儿呢？
7: 打开水去。
4: 江一民，你去。
8: 姑姑叫的你，你让我去干嘛呀？
1: 快点啊，这孩子！
7: 你这是，
1: 快点！
4: 你就知道指使我。你是那个二大，不对，你是奶奶来了。
9: 哦，知道了。
4: 爸，
9: 嗯，
4: 桂兰是谁啊？
9: 桂兰？
4: 对啊，那个奶奶说的，说我妈长得比桂兰好看，比桂兰俊。
9: 她还说什么了？哎，你告诉我，那个奶奶还说什么了？
4: 那你去问我妈吧，我妈会告诉你的。
9: 我为什么问你妈呀？我就问你，你说。还说什么了？啊！
10: 风景。
1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2: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1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先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先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

0: 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

0: 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9: 马走日，
10: 向左前，
9: 方正。

0: 棋盘守规矩。将军
1: 不算不算，
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1: 你啥时候回来的？啊，
4: 刚回来啊。你们辛苦了啊。要包的饺子啊。好，
1: 你看见二大娘了吗？
4: 还没看见呢，这不是先向你们请安来的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哎，你嫂子怎么了？
1: 没怎么呀。
4: 没怎么了，看着不高兴啊。
1: 刚才还好好的，没不高兴啊。
4: 二大娘怎么提起桂儿来了？
1: 啊？那什么？
4: 那什么呀？你说呀。都说什么了？
1: 哎呀，俺不知道，他老糊涂了呗。
4: 他都说他什么了？啊，说他什么了？
2: 他说他长得比我好看，长得比我俊。
4: 他胡说八道！
2: 你敢说二大娘胡说八道啊？
4: 我怎么不敢啊？这他就是胡说。
1: 哎呀，人家二大娘哪胡说了，那是俺嫂子胡说呢。人家二大娘哪说桂兰嫂子比她好看比她俊了，人家二大娘是说她比桂兰嫂子好看比桂兰嫂子俊。
4: 你这说什么呢？一口一个桂兰嫂子，一个桂兰嫂子呢？
1: 俺不叫她桂兰嫂子，俺叫她啥？
4: 你哎，叫
1: 啊！打我！
4: 二大娘，哎呀，您来了！
1: 哎呀，我的三小哎！哎，我接着你的信儿啊，就没停事儿，我就跑来了。
4: 啊啊啊！哎，来坐坐坐。啊，
1: 好，你也坐。
5: 三哥，哎，给您添麻烦来了。哎呦，
4: 这是王五兄弟吧？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看看，真要走在街上，我都认不出来了。
5: 还好吧？
6: 好，好。
4: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1: 您坐，您坐。哎，
4: 好好。哎，这是。哦，
6: 这是俺最小的闺女，叫燕凤。哦，
4: 多大了？
6: 22了，属马的。哦，
4: 哎呀，都成大姑娘了呀，找着婆家了没有啊？
7: 还没呢，这次给你送来啊，就是想让您给我们找个好婆家。哎呀，
4: 让我给她找婆家，我哪有那本事啊？
6: 三哥，不是让您找婆家，是让您给她穿身军装。啊，哦。三哥啊，咋不行啊？
7: 你说什么呢？啊，你知道你是三哥当的什么官啊？司令员呐！他要是收个小兵，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你瞎说什么呢？你说是吧，三小啊？
6: 啊，闺女，哎，快给你三大爷磕头！
4: 哎，不行不行，哎，这个使不得！哎，快起来！哎，快起来！
1: 大爷，
4: 不行不行，来，坐坐坐！哎，不行不行，快起来起来起来！来坐坐坐，坐上坐。来坐坐。
1: 好。
2: 能办吗？
4: 什么？
2: 你装什么傻呀？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
4: 我哪知道你问的什么能办？
2: 我问你，像二大娘的孙女燕凤那样的，能去当兵吗？
4: 哪样的？人家哪样的？
2: 她长什么样你没看见啊？长得难看不说，岁数还丑。
4: 人家又不是来选妃子的，穿这么好看干什么？我琢磨着让他到服务社去了。
2: 他都22了。
4: 哎呀，这农村是算虚岁，虚两岁呢，那顶多20。
2: 老姜，真是难为你了。
4: 哼，你少在这儿猫哭老鼠假慈悲了。
2: 哎，那封信是怎么回事啊？
4: 哎，你不说我

0: 哎，忘了，你这谁给二大娘写的这封信呢？谁把他们给叫来的？
1: 真不是你写的？
0: 我吃饱了撑的，我给自己惹这麻烦。
1: 那我知道了，我知道是谁写的。
0: 谁啊？
1: 在这个家里，除了你和德华认识二大娘他们，我们谁认识啊？
0: 会是他吗？他给他们写信干什么？再说了，他也不认识字儿啊。
1: 不是他还能有谁呀、啊？他看见我的侄女儿、外甥女儿都当兵走了，他心里不平衡了呗，觉得我们安家沾了你这司令的光，你们江家没沾上，他气不过了呗。至于写信，哎，他周围都是会写信的，找谁不行啊？思样就是他的第一人选。
0: 哎，真是头发长见识短，我真是服了你们了。
1: 你服我干嘛？你应该服你妹妹，你应该找她算账去。
0: 算什么账啊？我办就是了。哎，今天看见二大娘啊，想起好多事儿了。她呀，跟我娘关系最好了。那年我们家揭不开锅了。是二大娘送了一笸箩窝窝头去呢。
1: 不就是一笸箩窝窝头吗？至于那么念念不忘？
0: 你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臭小，你懂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
1: 呵，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哼，就这种文言文还是你们这些大文盲的穷小子说的呀？我还不懂吗？你还懂啊？
0: 你说这种人真是不打他就不倒。
1: 你干嘛？你还要打我啊？你打啊，打一个试试。
0: 哎呀，去去去去，给我滚滚。

0: 怎么回来了？认识错误了吧？
1: 你做梦！我回来拿枕头。
0: 你们这些资本家的臭小姐还用什么枕头啊？
1: 资产阶级小姐睡觉才要用枕头呢，你懂个屁！

0: 怎么了？
1: 去你姐那睡去。你跟我爸吵架了，被我爸给赶出来了吧？
2: 你们谁替你姑写的信？
0: 信？什么信啊？
1: 你别看我，不是我写的。
2: 那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1: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我知道是我姑让人帮他写的。
2: 哼，果然如此。
1: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你看你们家都走了那么多人了，我爸家还一个人没走呢。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2: 这谁教你的？是你姑教你的吧？
1: 我姑会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的话吗？

0: 天散了，
1: 是你大娘吧？啊！
0: 哎呦，亚飞，亚飞，你快出来！
1: 哎呀，你快点，快点！
2: 干嘛呀？
1: 你燕凤姐快憋不住了，赶快带她到外面上厕所去！哎呀，你快去呀、啊！
0: 外边还有呢，快快快，快点！
2: 走吧。
0: 这么远呢？
2: 就在那儿，你去吧。
0: 亚飞，你回来回来回来，
2: 干嘛呀？
0: 你过来，哪边是女的？
2: 不就那边吗？难道你不识字啊？
0: 不识，你告诉我。
2: 第一个
0: 啊，那我去了啊。

0: 贾亚飞，那是谁啊？
1: 我表姐。
0: 你这表姐
1: 好看吧？
0: 啊，好看。哎，她上你们家干什么来了？
1: 她22了，来找婆家的。
0: 哦，那找着了吗？
1: 快了，我姑说让她跟你最合适，女大三抱金砖。
0: 姑的神经病吧？
1: 你等着，神经病下午就到你家提亲去。哎，你下午可千万别出门啊！别出门啊！
2: 你怎么一个人就回来了？你艳凤姐呢？
1: 我把送过去就可以了，难道还让我在那闻臭味啊？
2: 这孩子真不懂事。
1: 你懂事？你懂事叫这么大个麻烦来？你知道那个艳凤是个睁眼瞎吗？
2: 什么睁眼瞎？
1: 他一个大字都不识，是个文盲。
2: 不会吧？
1: 怎么不会？他连男女两个字都不认识。
2: 是吗？
1: 我就知道呀，你这次麻烦惹大了，又胖又大又丑不说，还是个文盲，看你怎么跟我爸交代。
2: 你爸怎么会知道？你要是不告诉你爸，你爸能知道？
1: 你以为我不说，我爸我妈就不知道了？
2: 啊？
1: 我跟你说，我妈昨天晚上就知道了，她知道是思样给你写的信。你说是不是思样？
2: 哎，你妈咋那么精呢？她咋知道的？
1: 哪里是我妈精，是你傻。好好的惹这麻烦干嘛？
2: 谁说不是呢？我现在后悔的都肚子疼。
3: 二大娘，来拿上。
4: 哎呦，三小啊，我这一趟可来值了。你看看，好饭好菜的招待着，临走了还在那拿这么多东西。三小啊，俺就心疼着这回你可没少花钱吧。
3: 哎，二大娘，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4: 嗯，
3: 您呀就像我娘一样，您在我这儿住得高兴我就高兴，就像孝顺我娘一样。
4: 可别叫俺掉泪了啊，俺知道俺呐是跟着你娘享的福，也是你娘没这福气，她要能活到现在跟着你享这福，你看多威风吧。啊啊，又是新衣服又是新布鞋。哎，对了，俺这次回去啊一定要到你娘的坟上给你娘烧烧纸，给她唠叨唠叨啊。俺要跟她说你娶了个好媳妇儿，那媳妇儿啊又俊又贤惠。
1: 她还会说贤惠？
5: 就是比她孙女。
6: 二大娘，哎，对您照顾不周您多原谅啊。
4: 啊，叫俺再穿件新衣裳。
5: 哎呦，就是新衣裳。
3: 她说啊，让您下次再来，再来了以后好好伺候您。
4: 来来，咋不来呀？啊，这么孝顺可是来。哎，王五，
3: 哎，
4: 拿东西咱走。哎，不耽误了，走走走。
3: 哎，我来我来。
4: 走，走了。
3: 哎，走走。
7: 哎，娘，下次还来，下次可千万别再来了。下次你再把你三大娘他们招待。
3: 兄弟，哎，拿着拿着，多保重啊。小郑，路上慢点开啊。
6: 二大娘，回去问桂兰好。
4: 啊，你说啥？
3: 走了。开车开车走了。啊，笑什么呀？你笑回去笑去。
6: 跑什么跑啊？哎，站住，你跑什么？
3: 你这在外头喊什么呀？喊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啊？
6: 人家知道谁是桂兰啊。
3: 你这两天的天天把那桂兰桂兰的挂在嘴边，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6: 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提醒你曾经有过这么个人。
3: 你提醒我干什么？
6: 我提醒你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列宁同志说的。
3: 我知道这是列宁同志说的，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不要忘记那个张桂兰？
6: 闹了半天，他姓张啊，叫张桂兰啊。
3: 是啊，是姓张啊。怎么了？
6: 怎么了？德华都忘了他姓什么了，你为什么还记得？为什么还念念不忘他姓张？你想干嘛啊？你说你想干嘛？
3: 你不是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
6: 我，你过来，让我掐一下。
8: 这啥意思啊？这是今天无船。
9: 哎呀，无船是啥？
2: 就是没有船了。哎
9: 呀，没船咋办？
8: 没船咱怎么去这？哎，同志，那个今天没船了。啊，
10: 今天没有船了，明天有船。哦，
8: 明那
11: 咋办？你们要到哪个连啊？
8: 哪个连？哪个连？俺可不知道，俺就知道他是司令，你们那儿最大的官。
11: 哦，你们要找江司令啊？啊，
8: 对，江德福司令。
11: 好，那你们是他什么人啊？
8: 俺们是他亲戚。
11: 亲戚？他亲戚可真不少。
8: 啥？
11: 哦，没有，我说江司令家的亲戚啊，可真不少。哦，那你们就先住102房吧，这101房啊，住的也是江司令的亲戚。
9: 谁呀？
11: 说不定你们还认识呢。
9: 就认识啊，
8: 没认识
9: 啊。
11: 这边。
8: 哎，你说是谁呀？咱来谁也没告诉，谁这么讨厌学咱？哎呀，
9: 会不会是二婶她娘啊？啊，前一阵子她还到二大娘家里要地址去了。
2: 嗯，要跑是不是要牛？嗯。
4: 哎呦，这宝瑞家的。
1: 还以为是二傻他娘呢，
4: 二傻他娘也来了，这不在屋里睡着呢，可老着睡了，都睡了一天了。
7: 二姑，你咋也来俺三爷爷家？
4: 咋了？许你们来不许俺们来啊？那三爷爷不是你们一家的？
7: 俺们是亲戚，俺们走亲戚来了。
4: 就是啊，啥亲戚？早就出了五福了，那早就不是亲戚了。
7: 那出了五福也比你近啊，你一福还不是了，是吧？
4: 就是，俺不是几十年的老街坊啊。那俗话说，远亲还不如近邻呢。再说了，那德福还吃过俺娘的奶呢。
7: 谁知道呀？谁知道是真吃还是假吃呀？是吧？
4: 你小娃娃，那德福吃了，他能不认账呀？哎呀，
7: 就算俺三爷爷吃了，你说他能记得住呀？一个吃奶的娃，他能记住啥呀？
4: 就是，
7: 是吧？
10: 好了，过来吧，你们住这儿。哎
9: 啊，来了，
7: 走。
2: 二姑，他们咋来了？
4: 谁知道？
7: 有我这二。
12: 什么人啊？肯定是农村的亲戚，那还用说？而且肯定是爸爸家的亲戚，一看就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呀妈呀，八个人啊！简亚飞，你家来了个贫下中农代表团啊！
13: 笑什么笑？有什么可笑的？
2: 吃点
3: 啊！你们好好吃啊！你们多吃点啊！
14: 你吃点！
3: 你们吃你们的，你先吃。
15: 老大，这水开了啊！
16: 继续下面。哦，
15: 下面。
16: 哎，来，把这端走。
3: 谢谢。
16: 滚一边去！
15: 这来吧，
2: 姐，你说他们会不会把狮子带来？
13: 我怎么知道？很有可能。
2: 姐，你干嘛非到别人家去睡啊？
13: 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个屋檐下睡觉，我怕做噩梦。
2: 姑姑说的没错，你就是毛病多。
13: 你毛病不多，你在这儿睡吧，我祝你做个好梦。
2: 我祝你晚上做个噩梦。
10: 哎，你干嘛去啊？
13: 要你管。
2: 嫂子，你睡这张床吧，咱仨睡这张床吧。
13: 哦，来，上床睡觉。
2: 咦，这孩子怎么不脱鞋就上床了？
13: 哦，在家里少逛少关了，少逛少关了。忘了，来，下来。哎呦，下来。哎呦，
2: 关了。你给他洗脚吧。
13: 不走，不用洗，小孩的脚不用洗。

0: 亚宁啊，小娟儿嫂子今天晚上跟你作伴啊。
1: 哎，对了，啊，
0: 她喊你嫂子没错吧？
1: 啊，错了，三奶奶。俺应该惯她叫哦，叫姑，小姑。啊，
0: 是吗？辈分这么大呢？
1: 啊，哎，俺三爷爷在俺村的辈分可大了。啊，
0: 是吗？
1: 啊，是。哎，真的，俺没骗你。啊，
0: 歇着吧。
1: 哎哎。
0: 别玩了，去去去。
2: 嘿嘿嘿，干什么呢？
0: 废话，你说我干什么？
2: 三奶奶，别这么厉害嘛。
0: 你以为我稀得当这三奶奶？
2: 我知道你不稀得当这个三奶奶，但是既然已经当上了嘛，哎，就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呀，是不是？
0: 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今天呢表现非常好，很有个三奶奶的样嘛，很给我正脸。
0: 请
2: 我要通力表彰你，号召大家向安杰同志学习，向安杰同志致敬。
0: 学习我什么？
2: 学习你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啊，学习你吃苦耐劳的工作劲头啊，学习你什么呢？
0: 什么呀？
2: 还没有发现，发现了再补充吧。啊，
0: 少给我灌迷魂汤。我告诉你，我是你在和你不在都这个样，表扬不表扬也都一样，你别再指望我还能有什么提高。
2: 嗯，不用不用，你不用再提高了，这样就行了，就足够了。哎，老婆子，来
0: 干嘛啊？
2: 真的谢谢你了啊。
0: 客气什么，我是投之以礼报之以桃。你对我家里人不错，我也得对你家里人好啊，你说是不是？
2: 是是是。哎，我仅仅是对你们家里人不错嘛，你这个评价有点太低了。
0: 行了吧你啊，这评价不错了，知足了。
2: 知足知足，我已经很知足了。
3: 我不跟他们睡
0: 啊，
3: 他们是流氓。
0: 他们怎么是流氓？他们怎么你了？
3: 他们光着膀子睡觉。
0: 你笑什么？
2: 我笑你们大惊小怪，光着膀子睡怎么了？在咱们老家还脱光了睡呢。
3: 干嘛脱光了睡啊？
2: 那样不磨衣服省。
0: 那他们这还算客气的啊，还没脱光。
3: 爸，那个什么小娟儿，一口一个小姑的叫我，叫的我都不好意思答应。他是谁啊？干嘛叫我小姑呀？
2: 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去，把你姑叫。
3: 哦。
0: 叫他干什么？
2: 有事儿。
0: 有什么事儿？
2: 他的事儿。
0: 他的事儿？他能有什么事儿？哎，不会是老丁出事儿了吧？
2: 你怎么就盼着老丁出事儿呢？哎呀，
0: 什么事儿啊？啥事儿？
2: 把门关上。你说说，那些人跟咱是啥亲戚啊？
0: 哎呀，没啥亲戚，就那田小娟跟咱有一点亲戚关系，那其他的都八竿子打不着。那宝瑞家的，说你从小喝过他婆婆的奶。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你胡说八道什么？
0: 真的，他真这么说的，他还怕俺不信，还一遍一遍的说。
2: 那你就别一遍一遍的说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人给招过来的？
0: 怎么是我招来？谁说是我招来的？谁招来的？谁王八蛋？谁不得好死？
3: 那二大娘不就是你给招来的吗？
0: 二大娘是我招来的，那不假。但这帮人真不是我招来的，我吃饱了撑的，我招他们。就那二傻他娘在老家的时候，就成天的说我命不好，说我八字不好，命硬克母又克夫的。你说我能把他给招来？
4: 即便不是你招的，也跟你有关。
0: 咋就跟俺有关了呢？
4: 你想啊，燕凤都去了服务社了，他们能不眼红？

0: 吗？有枣没枣呢，打几杆试试，万一能打下枣来呢？那万一打不下呢？那也跑出来一趟玩了一圈了。
1: 他是，咱还好吃好喝。

0: 是摔摔打打的。
1: 你怕他干啥呀？他又不是这家的娘们儿，一个给人带孩子做饭的，他摔打咱干啥呀？甭理他。
0: 可人家总归是人家的亲妹子，不像咱在这白吃白喝人家的。
1: 可是俺兄弟当兵那事，三爷还没答应俺呢，俺咋走呀？俺咋回去跟俺兄弟跟俺娘说呀？俺不走。
0: 你在这里是睡着心静了，不像俺天天和他挤那一张床，俺连大气都不敢喘，就别说翻身了。俺哪是睡觉啊，俺那是在受罪。
1: 没个事儿，你再忍两天。
2: 风景
3: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8: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7: 没错，
8: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

0: 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

0: 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
1: 啊
0: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

0: 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

0: 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护腰带，
5: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3: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护腰带，
5: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3: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昨天我儿子啊，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我让他收拾，他说：“妈妈，乱一点不好吗？”哪里好啊，你

0: 说，乱一点才有家的感觉啊，你看酒店整整齐齐的，像家吗？不像吧，咱家乱说明咱家热闹啊。我说那你自己的房间呢？他说，妈妈，我的房间最热闹，你应该高兴才对啊。哎，你乱你还有理了？
1: 哎呦我的妈。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3: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护腰带，
4: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3: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呀，嫂子。
9: 呀，
8: 大哥在家没？
9: 东老弟，你大哥出差了，明天回来呀。
8: 出差了
9: 啊？
8: 难道我走了？
9: 哎哎，顾老弟，你那一脑瓜子沫咋的了？
8: 我在家正洗头呢，洗一半停水了，我合计来你家洗，这大哥也没在家，不方便呢。
9: 那有啥不方便的，你进去就洗呗。
8: 不，哎，就算了吧，嫂子。
9: 哎呀，客气啥呢，那你要感觉不方便，那这么的，嫂子我出去溜达一圈，你洗完了把门给我带上不就得了吗？
8: 啊，算了吧，嫂子。
9: 客气啥呢，进去就洗呗。你
8: 谢谢嫂子啊。
9: 嘿，老弟啊，
8: 哎，
9: 有你大哥的蓝色毛巾啊。
8: 哎，好嘞。
9: 这又是谁呀你？
8: 媳妇，
9: 亲爱的，你怎么回来了呢？
8: 咋的？你是嫌我回来早了呢，还是嫌我回来晚了呢？
9: 你不是回来早了，也不是回来晚了，
8: 咋的？
9: 你是回来巧了。
8: 谁？这小表情还挺慌乱呢，咋的？屋里藏人了？过上了，
9: 不是
8: 大哥，你不出差去了吗？ 咋回来了呢？
7: 不是，我是不是给你俩来个措手不及呀、啊？
8: 不是哥呀，我要说这是个误会，你信不？
7: 那、啊、你猜呢？
8: 不是哥，我这在家我正洗头呢，我这洗一半停水了。
9: 然后龚老弟就在咱家洗的头。
8: 对。
5: 你家停水了、来咱家洗个头。
9: 对，
5: 我有啥不明白的？大哥小心眼了。
8: 不
5: 哥跟你说，不自信的男人才会猜忌。哥为什么不猜忌？因为哥自信。
8: 对了哥，
5: 邻居嘛，就你这样、今天你家停水了、来咱家洗个头。
8: 对，
5: 明天我家停水了，我媳妇就得上你家洗头嘛。
8: 对呀，我说哥呀，你这不还误会呢吗？
5: 开玩笑嘛，老弟呀、你跟你嫂子进屋唠会儿嗑，哥呀把这行李啊、先拿后边的啊。不，老弟啊、你看你坐呀、拿这儿就当自己家啊。不是，今天你俩穿挺搭呀。
8: 哥呀，我要说撞衫了，你信不？
5: 你慌啥呀？哥不跟你说了吗、不自信的男人才会猜忌。哥为什么不猜忌？因为哥自信呢。先聊啊。
8: 我嫂子，我还是走吧。
9: 干啥去？
8: 回家呗。
9: 你回家干啥呀？
8: 我在这太尴尬了。
9: 你走了我咋办呢？
8: 嫂子，你别抓我嫂子。哎！
9: 不是，亲爱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5: 就这么恋恋不舍吗？
8: 哎呀！
9: 不是，亲爱的，你误会了。老弟就是怕你误会，所以非要走，我就拦着他来的。
8: 是啊，哥，
5: 是这意思不？
8: 哥真是误会。
5: 误会啥呀？哥不跟你说了吗？不自信的男人才会猜忌。哥为什么不猜忌？因为哥自信呢。老弟啊，你就别找了。那个媳妇儿啊，给我龚老弟沏壶好茶。
9: 行行，
5: 我今天呢跟我的老弟啊好好唠唠啊。老弟啊、你看你坐、你就放松啊。老弟，咱哥俩这一晃认识多少年了？
8: 七八年了。
5: 七八年了、哥跟你说没说过哥的童年呢？
8: 没有啊。
5: 没说过呀、哥跟你说啊，哥五岁开始习武，那硬气功、铁头功、胸口碎大石、银枪刺咽喉。
8: 哥没事吧？
5: 不是，哥再跟你说说十三岁那年，十三岁练铁砂掌啊，那就这么大一个锅呀，沙子在里边烧，通红通红的，哥手歘就出里边去了，那哥里边就歘歘歘歘歘歘歘歘。吓人不？跟老弟唠唠童年，
9: 茶水上来了，喝吧啊，小心烫手啊。
5: 老弟啊，喝茶。
8: 哥呀，这手沾茶杯里不烫吗？
5: 是吗？没感觉。
8: 都烫起泡了呀。
5: 正常。
9: 你瞅你搁这嘚瑟啥呀？你给我等着，我给你取药去。哎，对了老公。
5: 就这么自然吗？
8: 我想解释。
5: 你还解释啥呀？
8: 我不姓龚吗？宫爆鸡丁的龚，这答应顺嘴了。
5: 你给我俩报菜名了是不是？
8: 不是哥，
5: 你信不信哥跟你吵了？
8: 哥，
5: 你忘哥童年了是不？
9: 哎
5: 呀，
9: 吓不
8: 死你！

0: 去医院。哥为什么不去医院？因为哥自信呐。
1: 西门大官人，
2: 金莲，
1: 我们都认识一天那么久了啦，你说你到底喜欢人家什么啦？
2: 我喜欢你的眼睛、身材，还有那三寸不烂之舌。
1: 讨厌讨厌讨厌了啦！你和其他男人都一样，只喜欢人家的外表了啦。
2: 胡说！
1: 我们总是这样子担惊受怕，也不是个常事哦。
2: 金莲，拿着这个毒药，今天晚上咱们就把武大郎给……
1: 不行，毒害自己的亲夫会遭雷劈的，人家好怕怕。
2: 那
1: 用刀行不行？
2: 金莲，还是用毒吧，啊，别伤了你的小嫩手。
1: 好了啦，你在门外等着人家的好消息，事成之后
2: 摔杯为号。

0: 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天还没亮呢。
1: 你干嘛还不睡觉了啦？
0: 金莲，你忘了吗？今天是你生日，我特意给你做了一个生日炊饼。快，拿刀切了吧。
1: 一点都不浪漫，都没有花。
0: 有花啊，葱花。喜不喜欢？
1: 喜欢啦，喜欢啦。我也给你准备了惊喜。
0: 你给我准备什么了？
1: 毒药。
0: 啊？
1: 是饮料了啦。好了好了，你到那边去欣赏一下月光啦，不许偷看哦。
0: 哦。金莲，你有没有发现咱们家那颗红杏出墙了？看着架势拦都拦不住，奔着西门那边就长。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1: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8: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2: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 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8: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11: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8: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9: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8: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11: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8: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9: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8: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好了啦，先把它喝掉。哦。真的会遭雷劈啊！
0: 准
1: 准准。
0: 雷声突起
1: 会怎样？
0: 必降大雨。拿着，我先去把院里的衣服收了。
1: 哎，等一下，你先喝掉了。
0: 我先收衣服吧。
1: 喝掉了。
0: 收衣服吧。收衣服，收衣服。

0: 真准呐、啊！
1: 你是谁？
0: 我是潘金莲呐、啊。你是谁？
1: 我是武大郎啊。
0: 武大郎。刚才咱们两个是不是被雷劈了啦？
1: 好、哦。

0: 寝是不是互换了啦？哦，那现在我潘金莲就是武大郎的了。
1: 我武大郎就是潘金莲了，
0: 好讨厌呐你！
2: 讨厌讨厌讨厌！刚才你把酒喝了不就完了吗？非要收你的衣服，那现在怎么办？你还我身体，还我身体啊！
1: 好了好了，不要！我现在把酒喝了不就行了吗？
0: 你现在不要喝，你喝了以后，人家的身体不就
1: 怎样？
0: 不就不就不就。不就

0: 不起，我本来以为进来是个杀夫现场，没想到是个杀妻现场。
1: 亲戚，嗯，是我了。
0: 我知道是你啊，
1: 星星。嗯，人家刚才好害怕的了。
0: 人家现在心里好恶心啊。
1: 星星，你在说什么呢？我是金莲呢。啊，还不是因为你刚才让人家给他吃毒药，结果被雷劈，现在搞得身体都互换了。
0: 你是金莲？
1: 对呀。
0: 那他是？
1: 他是武大郎啊。啊，
0: 你打死我也不能信呐。
1: 不是，青青，青青，
0: 不靠不靠，
1: 你怎么？
0: 不靠不靠，你追我，
1: 青青。还记不记得你对人家说过的誓言了？嗯，多少人曾爱慕我年轻时的容颜，
0: 只有我能承受你无情岁月的变迁。这首歌我只给金莲说过。
1: 对呀，
0: 你真的是金莲。
1: 青青，
0: 金莲，
1: 青青。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
0: 绝不可能。
1: 青青，你这是要干什么？
0: 我现在脑子有点乱，你让我捋捋啊。
1: 你捋什么捋的啦？你看现在武大郎都晕了，赶快把他干掉，我们就可以比翼双飞了。
0: 咱俩比翼双飞？
1: 对呀。
0: 我怎么看咱俩也飞不起来呀？你是不是得先把身体换回来呀？
1: 青青，不是你说的吗？根本就不在意人家的外表，所以我变成什么样子都无所谓的啦。啊？都无所谓呀。
0: 谁会爱上谁？
1: 无所谓。
0: 谁让谁憔悴？
1: 破碎就破碎，要什么完美？
0: 你放弃了自己，我才能高飞。武大郎，你醒了。
2: 好啊，你们个奸夫淫妇！
0: 武大郎，你听我跟你解释，我
1: 解释什么的啦？不要解释！
2: 潘金莲，你太不要脸了！我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你敢打我的头，我也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哎，
0: 别闹了！我求你们俩，我想明白了。这个事儿是我不对，我不应该掺和你们家的事儿。你俩日子以后好好过，咱们还是好邻居，好不好？
2: 今天谁都别想好！
0: 哎，要干什么？我
1: 太好了，青青，你把他制住了，赶紧把他干掉，我们就可以比翼双飞了。快干掉他！
0: 我下不去手啊！我不实话跟你说了吧？啊！我想要个这样的金莲，我不想要叫这样的金莲。
1: 你说什么呢，青青？你这个人太表里不一了。
0: 咱俩谁表里不一啊？既然说到这儿，我就把话挑明了啊，大郎哥，我喜欢的就是金莲这个壳。你要是不嫌弃呢，以后就咱俩过，你少说话就行。
1: 西门庆，你这个人，你简直太坏了，气死我了！

0: 艺人你变回来了，咱们两个就比翼双飞吧。
1: 你是西门庆，大王，快来杀了这个王八蛋啊！
0: 杀了我？我看你们谁有这个能耐。
2: 好，看

0: 西门庆，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 呆，这对奸夫淫妇竟敢毒害俺家哥哥，拿命来！
0: 二弟，你来得太好了，快帮我杀了这个！不是我其实是你，不，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
1: 哪里偷？
2: 松松，快替我干掉他！
1: 放心吧，哥哥。
3: 嘚瑟什么嘚瑟，你杀就杀吧，非得摆什么造型呢？
0: 这回怎么这个雷就劈倒了一个呀？
3: 对呀、

0: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1: 我又换回来了，
2: 二弟，快替我做主！
3: 怎么了啦？怎么又给人劈乱了啦？西门庆，你急！哎，他怎么死了？西门庆在哪里？
4: 我才是西门庆啊！你还我身体，还我身体！
0: 畜生，看我杀了你！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5: 金莲，哎，善恶到头终有报，天地之间有公道。
6: 我告诉你，这个月光宝盒一共只能用三次，放好。
7: 哎呀，姐，你就不能不吃人肉吗？
6: 不用去了，
7: 听我的就对了。
6: 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8: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什么黑都啊。
9: 好汉。
8: 姐姐是叫我吗？我的天哪！
7: 哎，姐，你放过他吧，行不？
6: 为什么？
7: 你听他那歌词多吓人呐！那后边指定还有107个人呢。
6: 管不了那么多了。
9: 好汉。啊。过来呀！
8: 这首歌是真不白学呀，谁都给我叫好汉。
9: 过来呀。
8: 好吗？
9: 进来。
8: 老妹儿，你怎么就中风了？

0: 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带劲呢？
1: 这是我们姐妹的房子啊。
0: 房子呀，这不是个洞吗？我明白了，这是洞房。还有蜡烛，还有美女。姐姐，难道你是要跟我洞房花烛不成？
1: 妹妹，哎，绑上，坐着吧。
0: 还有游戏呢。哎呀，哎，绑完以后呢？
1: 灌酒，
2: 灌酒。
0: 是喜酒吗？我跟你说，我酒量可大了，你不用灌，我自个儿就喝了。
2: 来，哎，喝来。哎，都是你。
0: 哎，我看喝了呗。喝了了。姐姐，下一步是不是该洞房了呀？
1: 你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呀。啊。知道这是哪儿吗？盘丝洞。
0: 盘丝洞，你是白骨精啊？你是蜘蛛精？
2: 你才反应过来呀、啊！
0: 二位姐姐，放了宝宝吧。放了我吧，姐姐。
1: 来到我盘丝洞，就别想活着出去。
0: 那你给我喝酒干啥呀？
1: 我是给你去去味儿。啊！妹妹
2: 啊，
1: 今天姐姐也听你一次，吃点素，加点土豆、酸菜、粉条子，把它炖了。看好了，我去备料。
0: 姐姐，姐姐，白姐姐，
2: 喊啥呀？喊呐！你瞅你那傻样吧，就那么给你，就这么给你使眼上，还自己还往里进呢。
0: 我寻你偏瘫呢。姐姐啊，妹妹，这个我呀，说实话，我今天是出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应该今儿个来春游啊。你放了我吧。
2: 你春不春游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0: 我跟你说，我命可苦了，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三个月的孩子和一岁的媳妇儿。你把我放了吧。你放了我吧。
2: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儿、几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0: 你就当我是蜘蛛，给我放了吧。
2: 啥？
0: 当我是蜘蛛。
2: 对呀，这就有关系了。我也是蜘蛛啊，咱俩是同类呀、啊。那你快赶紧的啊、哦！
0: 这真吗？
2: 趁我姐妹回来，赶紧走，快走。
0: 姐姐。我只能送你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
2: 啊，
0: 有过
2: 也别唱了，快走吧，
0: 保重身体，幸会了姐姐，
2: 好好修炼啊。哎呦我去，我以为孙猴子来了呢。姐，快出来，咱家来人了。
1: 谁来了？
2: 你看看。
1: 这人呢？
2: 哎呀，你别管这人了，这还有仨人呢。
1: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3: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我叫牛大。
4: 我是牛二。
2: 哎，那他指定是牛三。哼，
5: 错，我是牛十八，也叫牛犊子。哎，你扯我干啥？
2: 我就想问问你们三个上这儿来扯什么犊子。
1: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带牛头山修炼，到我盘丝洞干什么呀？
2: 对呀。哎呀！哎呀！用的什么洗发水？
4: 他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

0: 你瞅你俩那个牛样，还选这个选那个的，我们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
1: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姐姐来。
0: 对你来。呀！姐姐，就一招。
2: 牛二，你怎么把你嫂子给杀了？
0: 姐姐，
3: 大哥，我判他先动手。
2: 行了，这回我要那黄的。
0: 姐姐，你给我等着。月光宝盒，月光宝盒。
2: 干什么玩意儿？什么？
0: 月光宝盒，时光倒流。
4: 路的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这要怎么唱第二句了呢？头一句哪去了呢？头一句呢？
1: 好汉，
4: 好汉，是叫我吗？
1: 过来呀！
4: 好吗？
1: 进来呀！
4: 瞅这面熟呢，老妹儿，你这病还没好呢啊！这地方看着这么熟悉，我是不是得坐这儿啊？
1: 四姐，绑上
0: 啊！行，绑上，绑上。
4: 这怎么？
0: 快点，快点！
4: 还得绑上啊！
0: 那绑上，绑上！
4: 哎呀！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8: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1: 护腰带，
8: 减轻腰部的负担。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6: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8: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1: 护腰带，
8: 减轻腰部的负担。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6: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您直接送到家。
1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

0: 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姐快走吧，快走吧，
7: 啊
6: 走到点儿，
7: 干啥呀，
6: 快快走快走，
7: 上哪儿、啊、
6: 牛魔王来了。胡说，牛魔王离我们108000里呢，哪有功夫上这儿来呀。
8: 你咋不信呢？
7: 少废话，灌酒。
6: 对，灌酒，灌酒。
9: 什么呀？喝酒啊？老妹儿啊，其实我酒量挺大的，我这没整喝。
6: 别磨叽了，
9: 今儿有点多。
6: 使点劲儿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这还有一点。
8: 酒灌完了，走吧，姐。一会儿牛魔王咱来咱们盘丝洞了，你快点吧，咱俩都没命吧。
9: 不得，盘丝洞。我怎么有点恍惚的，面子慌的溜达劲儿？哎，我想起来了，你是白骨精，你是蜘蛛精。
8: 才反应过来啊？
9: 这酒也给我灌了，是不是该炖了我了？
10: 你说炖就炖呐，这次我要清蒸。看好了，我烧水去。哎呀，
8: 姐，你还烧什么水呀？
9: 白姐姐，白姐姐，白，
8: 你别磨叽，痛快说。
9: 不是，我跟你说，我这酒喝有点多，蒸着吃。我跟你说，我血压高，有点犯病。我告诉你，
8: 说重点。
9: 我今天是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跟你没关系。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孩子媳妇儿。跟你没关系。
8: 说重点。
9: 我是蜘蛛。
8: 就等你这句话呢。然后姐，看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
9: 好人一生平安呐。
8: 啊，行行行。
9: 有过多少？
8: 快走，快走。姐，姐，快出来！牛魔王来了！
10: 发生什么事情了？
8: 牛魔王来了，快跑，快跑！
10: 妹妹，你怎么撒谎呢？在哪儿呢？
8: 这不是
10: 那人呢？
8: 你别管那个人了，一会儿牛魔王来，咱谁也跑不了。
10: 你是不是给放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你要饿死我呀！
8: 你看，不用搂了。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1: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牛大，
2: 我是牛二，
3: 他是牛犊子。
4: 来扯我呀。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得说你们仨过来扯啥犊子。
3: 我问你们仨上这来扯什么犊子？
4: 你看看这句话应该我问呢，你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这盘丝洞干什么呀？
3: 对呀。哎呀，别甩了，敢沾了。
1: 嘿，干什么？我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什么意思，寻思到下边抢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长得挺漂亮，正好跟我回去吧。哎呀，大哥，我说的咋这么流利呢？
4: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我感觉那个白的挺适合你，嗯，这个黄的挺适合我二哥。我那个啥，我呀就不跟你们争了，我退出。干啥呀？我都不跟你们争了，我也没说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是怎么死的，干啥还杀我呀？
1: 你是只羊，老往牛群里混什么玩意儿？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是不？去死吧！谁让我们先动手呢？还是想跟我们走呢？
3: 你瞅你俩的牛样吧，还跟你们走？我俩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吧！
0: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还是我来吧。
3: 拉倒吧，姐，还是我来吧。你这两下我看着了。来，你来，来，来，往近点，来来
5: 来，来，开始啊！
3: 姐，不按套路出牌。你们，哎呀，我这不再来一遍。
1: 干啥呀？
3: 月光宝盒。
1: 这干什么玩意
3: 儿？哎，时光倒流。啊！
6: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干一声，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7: 喝多了。
6: 今天奋底。
0: 好汉，来呀！
6: 扯什么犊子？我告诉你，白骨精，你就现在让我直接入洞房，我都不去了，我喝不动了，我回去了。
0: 站着！
6: 啊！哎呀！哎呀！哎呀！
7: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你能耐真大呀你！二百多斤一嚎就嚎过来了。哎呀，
0: 还想跑啊？
6: 是不是还得给我绑啊？
0: 有觉悟。
3: 对，
6: 觉悟觉悟，咱不说，老妹儿，你不行，你勒死我吧。酒我跟你说，别灌了，我也喝不动了。你是想蒸着吃、煮着吃、熬着吃、炖着吃，你抓紧。
0: 喝酒能行吗？必须给你去去味儿。
3: 不行不行，别喝了酒。你看这两坛都他喝的没了。
6: 就别喝了，喝不动了。
0: 没了，我盘丝洞还能缺酒吗？哎呦我天！换酒。
3: 还有存货。
6: 对，白姐姐，你是开酒厂的了？我的妈呀！那什么，老妹儿。
3: 对，喝吧喝吧喝吧。
6: 酒咱别喝行吗？
3: 你别磨叽了，
6: 你这些玩意。
3: 哎呀，你痛快吧，早晚也得喝呀。
0: 多灌点。
3: 你好好。哎嗨，你喝一半撒一半啊你。就完事了。准备下一步，快点。
6: 想咋吃你说。是蒸是煮？
0: 一半蒸一半炖。看好了。

0: 这都玩的，赶紧说那句话，快点！我是只猪。
1: 对了，走吧。奶奶，快走啊！
0: 什么都不跟我俩？你喝多了？来，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啊！我刚进家门口，就给我整回来了。我就想知道我走后以后。你们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你能不能看吧？
2: 姐，姐，别出来啊！你千万发生什么了呀？
1: 不是，我让你别出来。
2: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1: 牛大、牛二、牛犊子。还干什么来了？他们呐，搁山上修炼完没意思，寻下来找几个压寨夫人，完这不遇到咱俩了吗？到你了，到你了，咩！
3: 二弟，这回剩俩了，咱俩一人一个，
4: 好，
3: 再去。再来一个呢？
0: 看明白了，你俩分红来了，还一人一个，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喝多少酒，你俩知道吗？
3: 你是谁？
0: 我是谁？我是只猪。啊！
3: 原来你是只猪啊！
0: 封他们姐俩要过我这关，我天蓬元帅在此拿命来！哎呀！
1: 好汉啊，太厉害了！你真不会给我们蜘蛛界争气啊！
0: 老妹儿，这两头牛在我猪面前不好使。
1: 哎呀，你这蜘蛛，我跟你说长得另类呀，这个。
0: 哎呀，喝尽兴了。哎，还有酒吗？啊，快尽兴！来尽兴一下子，是，让我尽兴一下子，尽还有啥吃的没有？
1: 不是，你要尽，我给你去整吃的呗。你说你
0: 这啥玩意儿？啊时光倒流，
5: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

0: 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1: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
1: 啊，
0: 我今天来的时候啊，就看见工作人员一个个脸上都乐呵呵，我一问
1: 啊，
0: 说你今天带来这个食材啊，名字听着就喜庆，吃起来还香。
1: 嗯，
0: 哎呀，我这心里就琢磨了，啥食材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啊？
1: 嗯，
0: 还没上桌呢就先把人都开心了。
1: 嗯，
0: 我就问他们啥食材呀。
1: 嗯，
0: 嘿，这帮小子也不告诉我呀。
2: 是，我也听工作人员说了
1: 啊，
2: 说今天的这道食材啊，平时过年过节的时候比较常见。
1: 嗯，
2: 家里边那茶几上啊，小盘子里头啊，经常能看到。
1: 嗯，
2: 说这个老人孩子啊都爱吃，剥开那壳呢，里边是小小的一颗，越嚼越香，但是呢他就是不说是什么东西。
0: 阮老师别卖关子了，赶紧把今天这食材拿出来吧。
1: 嗯，
0: 我这人有个优点
1: 啊，
0: 见着好吃的吧，学习的劲头就特别特别的足。
1: 你们俩呀先别着急
0: 啊，
1: 今天的这个食材呀我不能直接说出来，咱们还是老规矩
0: 啊，
1: 我出个谜语考考你们俩，要是猜不出来今儿这食材你们俩就没份了啊。
0: 哎呀，又猜谜语啊。
1: 嗯，
0: 阮老师你这是把我拿捏住了，知道我为了吃啥都能忍。
2: 嗯，
0: 立冬
1: 啊，
0: 靠你了啊。今天努把力咱一把就给他拿下。
2: 放心吧
1: 啊，
2: 这不有我的吗？
0: 哎呦，这话别说太满了啊。
1: 嗯，
2: 阮老师您尽管出题。
1: 我尽管出题呀、啊、那行啊，你们俩听好了。白壳小屋绿衣裳，咧嘴一笑满口香，逢年过节桌上摆，越嚼越香心里亮。刚子立冬啊，你俩猜什么？
0: 白壳小屋绿衣裳还咧嘴一笑。
2: 嗯，
0: 瓜子儿，
1: 瓜子儿
0: 一嗑不就咧嘴吗？
2: 瓜子儿哪有那个绿衣裳的、啊？阮老师说这个过年过节桌上摆，而且是越嚼越香。
1: 嗯，
2: 应该就是坚果。
0: 那坚果的范围可大了，花生、腰果、杏仁、核桃，哪个不是坚果啊？
1: 嗯，
0: 那阮老师，你这谜语有点这个范围打击呀、啊。
1: 哎呀，再给你一个提示，这个食材里的名字带着两个字儿。啊，听了以后啊心情好。
2: 开心果
0: 啊？开心果啊，
2: 这不就开心吗？
0: 哎呀，我刚才就想说开心果来着，这就一时这嘴不好使没抢上啊，又让大抢先了。
1: 嗯，你就爱吃，那就辛苦辛苦你，把那边柜子上边的盘子端过来。
0: 哟，都准备好了？
1: 搁得高点让他看不见、啊、
2: 对对对对
0: 对呀。开心果，
1: 开心果，
0: 这看着是开心啊。
1: 是、嗯这东西你爱吃吗？
0: 哎呀，我爱吃
1: 啊，
0: 尤其过年那会儿啊，茶几上摆一盘，一边看电视、一边包啊，一不留神一盘子就没了。
1: 嗯，
0: 哎，阮老师今天你要是拿开心果做菜那我可太开心了。
2: 我觉得您这开心有点早了
0: 啊。
2: 对，你没看见刚才阮老师那眼神吗？
1: 嗯，
2: 这个开心果估计不是随便吃的。
0: 啥意思？
1: 说的对。
2: 嗯，
1: 确实不能随便吃，因为开心果它是有年味的食材，名字喜庆啊，但是今天咱们不能只说它好吃，咱们还得说说它怎么吃才对。其实开心果呢还有一个特点，它不像那个餐桌上的大鱼大肉一端上来啊就很隆重一大盘，它就是小小这么一盘摆在茶几上，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喝茶一边包，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讲讲过去，孩子们说说学校啊，一粒一粒包着，这家里的热闹劲儿不就起来了吗？
2: 对对，
1: 是不是？
2: 嗯，对，就是大家坐在一块儿哈、
1: 嗯、
2: 越包越有味儿，越聊越开心。
1: 对，
2: 有时候我带俩孩子啊去这个走亲戚，过年的时候走亲戚拜年嘛、孩子就爱吃这开心果。
1: 嗯，
2: 尤其是那个开心果啊，那剥开那个裂开的那个声音啊，嘎嗒一声，像那个小摔炮一样。就那个时候吧，你说那大人在那儿聊天，
1: 嗯，
2: 小孩呢

0: 着这开心果，他也不吵，他也不闹，
1: 嗯，
0: 对不对？这个氛围是其乐融融，我觉得特别美好。
1: 嗯，
2: 这么一说呀，我一下就想起了小时候过年了，我爸把那瓜子、花生啊、松子还有这个开心果装在那个大搪瓷那个盘子里边摆出来，
1: 嗯，
2: 我就蹲在那个盘子的旁边，包一颗给我爸，包一颗给我妈，自己呢还偷摸多吃好几颗。那时候就觉得吧，过年呢就得有这么一盘开口笑的开心果，那才够热闹喜庆。但是现在这个生活好了吧，这开心果不是过年才有，这个平时超市、网上咱都能买到，以前是舍不得吃啊，现在是容易吃多了。
0: 对，
2: 哎呀，尤其是老人独自在家啊，看电视、听戏、刷手机，哎，边看边吃，那一会儿就下去了不老少。
0: 嗯，
3: 打住！
1: 嗯，
3: 我告诉你，就你说到这个地方，就是我要提醒大家的。啊，开心果从几十年前的稀罕物变成咱们现在常见的零食以后，这个吃法就更重要了。我跟大家讲啊，就过去就这么一小盘，全家人坐在那儿分着吃，现在好家伙，你是没见着有这么大一斤装的、两斤装的
0: 一
3: 大袋儿，旁边一放，这边一杯茶，拨一拨，来一个，
2: 不好吃。
3: 一会儿，半袋没了，桌前一大堆的壳。你这么吃法，你的身体就会有负担哦。
2: 哎呀，阮老师，你这话一说，我这心里咯噔一下。
1: 嗯，
2: 开心果不是叫开心果吗？吃它怎么还能身体有负担了呢？
3: 那这个就是很多人容易误会的地方。开心果它是个好东西，它不是单纯的解馋的小零食，它里边有不饱和脂肪酸，有植物蛋白，有膳食纤维，还有钾呀、镁呀这些个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特别是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日常调节血脂它有帮助。那么微量元素钾、镁这些营养，对维持血管的状态，帮助平衡血压，保护心脏也有一定的作用。所以适量的吃点开心果，我们就开心，对我们的营养的补充、血管的管理、血压的平衡、心脏的保护，那都是呱啾呱呱叫。
0: 就是说这个东西哈，它对上了年纪的老人的作用是真不少。
3: 那是不少，那问题不在开心果本身，问题在哪儿？在吃开心果吃没吃对。它就像什么？这开心果，一把工具
0: 啊，
3: 用好了那是帮忙，你说用过头了，那就是添负担。
0: 对，这开心果它毕竟里边它的热量很高。
3: 对，那咱们适量的吃就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营养。
0: 对，
3: 吃多了有一句话叫做吃饱了撑的，那你吃多了不就热量上来了吗？体重不就上来了吗？
0: 对呀，
3: 那反过来它又影响到本来你想降血脂降血压的，这样子又血脂血压不就又上来了吗？
2: 上来了啊。阮老师说这个我想起来，我以前有个邻居大哥特别就爱吃坚果啊，尤其是开心果还有那花生，一边看电视一边吃啊，那嘴上还说呢，我不吃饼干不吃蛋糕
3: 啊，
2: 我吃坚果健康。结果他不是吃一小把，抱着袋子吃，就像你刚才说的，后来一体检血脂高了，人胖了一大圈儿。
0: 对，
2: 他忘了这东西油脂多呀。
3: 对呀，
2: 哎，他自己还纳闷呢，说我吃的不是健康的东西吗？怎么这个指标还都不好了呢？
3: 这个例子就是典型的好东西吃过头吃过量了。
2: 嗯，
3: 开心果里的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血脂的管理那真的是有帮助的，但前提是什么？一小把，适量。咱们要是把它当成饭吃了，把它当成零食了，一把接一把的吃，那我告诉大家，就是再好的东西也容易变成我们身体里的负担。
0: 对，其实很多人的身边啊都有这样类似的事儿。我有一个亲戚，他那个血压呢是一直有一点高。
3: 哦，
0: 平时炒菜哈，人特别的注意。
3: 怎么注意？
0: 少放盐呢。
3: 对
0: 对，但是呢，他爱特别爱吃一种东西，叫盐焗开心果。
2: 盐焗啊，
0: 哎呀，对，每次说起来呢都特别委屈，啊，我炒菜的时候我放那么少的盐，我又没吃咸菜，我就吃了点开心果，但是他忘了。他吃的那个是盐焗开心果，它本身就带盐呢，他越吃觉得嘴里边越香啊，越香越停不下来，结果就越吃越多。
3: 说对了，高血压的朋友最怕忽略这种藏起来的盐。
0: 对，
3: 盐

0: 橘开心果，椒盐开心果，奶油味开心果，吃着香不香啊？大家都会说一个字儿，
1: 香
0: 香。但对血压管理它就不友好啊。那血压高的朋友，我们平时不光是要看饭菜里我们到底放了多少克盐，还要看我们的零食里有没有盐。开心果要不要吃？要吃，我们尽量选择原味儿，所以不能被那些重口味儿给带跑偏了。
2: 而且这血压高啊、血脂高啊，对人体都是负担的。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这个一定要多加注意。
0: 这话说得对。这血脂、血压最让人担心的地方，就是它一开始咱们没感觉，不疼啊，没有感觉。血脂高就像血管里它慢慢有了那些油腻了，刚开始你看得见吗？你看不见摸不着，时间长了血管的环境就变差了，血压就开始高了，就像那个水管的压力一直偏大，不担心管壁要爆吗？对不对？这管壁天天受冲击，心脏也要更加用力的工作。
3: 对，其实有时候讲啊，不是说您没感觉您的这个身体就没问题。
0: 对，很多这个老年同志啊，这平时有一个什么头晕，脑袋好像有点沉，有点抬不起头来，有点胸口发闷，上个楼气短，走几步他就累，就觉得哎呀，跟你小年轻不好比了，我年纪大了，
3: 正常现象，
0: 正常现象，
3: 这不对呀、
0: 老了。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些都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它在提醒你。你血脂可能高了，你血压高了，如果你对血脂血压你长期不管不顾，那么你的心脏，接下来你的血管，接下来你的大脑都会跟着受累。轻一点的话，那可能就是个疲惫呗，就是累呗，胸闷呗，头晕呗。要是严重的呢，就可能增加我们心脑血管多方面的风险。
2: 袁老师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我之前有一个亲戚啊，他以前就总说自己啊身体硬了，血压高点不算啥，血脂高点也不疼不痒。后来有一次爬楼，三层楼还没到呢，胸口就闷得不行了，气也喘不上来了。去医院一查，才知道问题早就不是一天两天了。回来以后他就说，早知道这样啊，以前就不逞强了。别总觉得没感觉就是没有事儿啊。
0: 所以呢，今天我就借着这一小碟子开心果啊，这个小事儿提醒我们很多朋友，别拿身上的小症状不当回事儿。开心果本身有营养，适量的吃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平衡血压，保护心脏，但它不是药，我们也不能靠它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血脂高、血压高的朋友，那大家就说了，在这个饮食上我们该怎么控制啊？那我告诉你，不能吃的你就不能吃，馋的话少吃。那么还有定期的检查一定要做，这个钱不能省。那么我们吃东西，你吃的要心里明白。我们养身体，我们心里要养得有数。
3: 对，就是这个开心果啊，不是说您不能吃，而是要吃对，原味的，少量的，您别吃起来就没完没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尤其是这个血脂高、血压高的一些老年朋友，咱们更不能啊，一听说哎呦这东西有营养，我就天天吃，一吃吃一大把，这都不对。
0: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吃东西啊，就像我现在红烧肉，很多人问南老师，红烧肉能吃吧？就是红烧肉你吃吧，吃
1: 一块儿，
0: 就一块儿，真是一块儿。而且我这个红烧肉做的，我是先锅里煎，煎的那个油走掉了，那个油撇掉，然后再烧。
3: 对，
0: 吃，我告诉你啊，这个咱们有三个这个关键字，就吃这个开心果。第一个是吃的少，第二吃原味儿啊， 心里有个数，一把就行。
2: 嗯，
0: 那么少就是每次一小把呀，不是这么一盘，你这一盘今天干
2: 这一袋，
0: 就别说袋了，就今天这一盘就多了，
3: 你这肯定就超标，
0: 这已经超标了啊。原味就是尽量不选盐焗的，什么椒盐的，还有什么奶油的啊，有数是什么的，别看着电视就忘了，一个个拨拨拨，哎呀，唐老师说吃一把的，我这五把也不值了，
3: 对，
0: 壳堆成。

0: 登一个山，对不对？自己还觉得没吃够呢，这个不行啊。
1: 这话太真实了。看戏馆最坑人的地方就是个头小，你说这一颗能有多大呀？可一颗接着一颗，等回过神了，盘子空了，碗满了，嘴还没过够瘾啊。
2: 是啊，
0: 所以开心果呢，我们要会吃。就今天的开心果不是你一人的，咱仨分就差不多啊，一人一把，咱仨分了。就开心果，它能给咱们身体添营养，也能给生活添点乐趣，但不能吃成负担。咱们有很多老同志一定要记住哦，血脂血压不能只靠感觉判断，平时你三天两头的你就测一测，你该查呢就查，该控制饮食呢就控制饮食。开心果能吃吗？能吃，吃对，吃少，吃原味就行了。
2: 哎，我还听说哈 就是说这个开心果里头它有这个辅酶60，这个是真的吗？
0: 还是真的？
2: 是真的，
0: 真是真的啊。但是量呢不高
2: 哦，不高啊，
0: 含有少量辅酶60。这个量是多少呢？就是每100克开心果里，大概呢有1.8到2.5毫克左右。
2: 有，
0: 所以立冬咱们如果说想靠它补到一粒儿，就是50毫克的辅酶 Q 十的量，你知道要吃多少吗？
1: 吃多少？
0: 你一下子算不过来，这么多。
1: 4斤。
0: 4斤。
1: 哎呦，这可不是补营养啊，那是给自己安排播客任务呢。4斤开心果下去，辅酶克什还没补明白呢，那肚子先抗议了。
0: 对呀、
2: 而且老年人哪能这么吃啊？热量、盐分、胃肠的负担是吧，全都上来了。
0: 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食补有好处，但食补它有边界。开心果呢可以作为我们日常饮食里的营养的点缀，但是不能靠猛吃开心果来补辅酶 Q 十。所以真想关注辅酶 Q 十，尤其是平时我们容易疲劳的朋友啊，气短呐、胸闷呐 还有关注我们心脏状态的一些朋友，咱们就要去看一看那些个专业的产品了。
1: 提到这个专业的产品，咱们怎么看呢？是不是包装上写着辅酶 Q 十的它就行啊？
0: 当然不是喽。你要是选辅酶 Q 十，你首先得看含量，
1: 含量
0: 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建议我们很多关注健康的朋友，你重点看每100克辅酶 Q 十的含量有没有超过90%。如果说它这个原料能够做到就达到90%这个含量以上了，说明这个辅酶 Q 十的纯度更加高，有效成分更加集中，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最大。那么好的辅酶 Q 十不是小作坊随随便便混一混的就出来了，而是要经过什么发酵啊、提取呀、纯化呀这些个过程，它这个工艺稳，它这个纯度才更加稳，它这个品质才能让人更加放心的去吃吧，对不对？特别是我们这些老同志，我们吃的东西，我们不能就是只听一句这个便宜，那便宜当然好喽，对不对？你100块钱东西本来买个5样，它便宜了你买个10样，但是前提是什么？我要看得明白，我选这个东西我要选得放心呢。
2: 对，你就平时买菜不也是一样吗？是这菜挺便宜，但这菜它不新鲜了，对不对？咱也不能挑啊，咱也不能买啊，那买营养品那更是得学会看这门道了。
1: 也就是说这开心果是食材，辅酶 Q 十呢是营养补充，食材可以吃但不能硬凑数，产品可以选但要选高含量。
0: 他什么时候的水平
2: 总结到位，
0: 给你点个赞啊！
1: 那本来就很高，
0: 你确实比我高，你1:8呢，我哪能跟你比呀、对不对？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啊，我们幽默一把呢。言归正传，辅酶 Q 十是营养支持，不是降压药、降脂药，也不能替代医院的检查跟治疗。那么正在吃药的一些朋友，你一定要呢遵医嘱，别自己乱停了大夫给你开的药。那么我们这些老同志呢，还要记住4句话：开心果香，营养高，血脂血压要看牢，一小把来原味吃，辅酶 Q 十看含量。
1: 袁老师，今天是不是得用这开心果做一道适合老年朋友吃的菜啊？
2: 您想吃就想吃，就直说。

0: 还适合老年人吃的菜。嗯，
1: 还是立冬懂我啊，我也快了，是不是？再过几年不也不如老年了吗？但是啊，我们刚刚也说了，开心果老年人不能多吃哈、啊。我们就是想怎么吃的健康，这不得需要阮老师教咱们吗？
2: 对，行，今天不把它、你们东北话不把它造了，你就是不放过我啊！不做甜点，今天，不做油炸，我做一道清爽少油的开心果芹香鸡丁。这道菜里开心果只是点睛，鸡肉补蛋白质，芹菜呢添清香，我里边配点胡萝卜，给它搭配一个颜色，特别适合我们老同志做来吃一吃。现在要不我就开做、
1: 开始。
2: 好，做这道开心果芹香鸡丁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原味开心果一小把，鸡胸肉一块，西芹一根，胡萝卜半根，再准备葱、姜、生抽、淀粉和少量盐。首先把鸡胸肉洗净，切成小丁，放入碗中，加一点生抽、淀粉抓匀，腌几分钟，这样炒出来的鸡丁更嫩，不容易发柴。接着把芹菜洗净，切菱形段，胡萝卜切菱形片。热锅冷油，随后放入胡萝卜片和芹菜段，当炒至变色后立刻盛出备用。锅中留底油，油热后放葱姜爆香，再倒入鸡丁块，快速翻炒，鸡丁变色后倒入胡萝卜片和芹菜段，再放入稍许的盐及开心果，快速翻炒两下即可出锅。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开心果芹香鸡丁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哎呦，这菜看着真清爽啊，绿的芹菜，红的胡萝卜，白嫩的鸡丁，再加点开心果仁，那颜色让人就有食欲啊。
0: 关键它不油腻。其实老年人吃菜哈、最怕两个极端，
2: 对，
0: 要么说这菜做的太淡了没有滋味，要么呢有的人说啊，不放油不香，太油太咸了。就这道菜呢刚好处在这个中间状态，清爽，但是呢它不寡淡。
2: 我跟你讲，银发餐桌讲究的是什么？少油少盐，关键吃起来还要有点米豆。
0: 对，
2: 那没味儿也不行啊，对不对？那么开心果在这道菜里不是让大家多吃，它用量很少，没几粒在里头，但是它把这道菜的香味儿提起来了，这样呢就满足了我们的口感，也不会给我们身体添太多的负担。
1: 王老师啊，做这道菜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哟，
2: 今天学这道菜学得挺仔细啊。第一，看到没，开心果最后放，早放了软了，嚼在嘴里不香了，对不对？第二，原味开心果吧，没有什么盐焗椒盐奶油的，对不对？第三，开心果我只放了一小把，增香提味儿，它不是主菜。
1: 明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开心果啊可以吃，但要吃得巧。好了，如果朋友们想要获得刚刚这道开心果芹香鸡丁的做法，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0: 好，我们来看看，哟，这位友跟我是本家呀，叫老李，
2: 你老哥。
0: 对，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70多岁了，前段时间呢体检，血脂有点高。以前呢我就特别爱吃坚果，尤其是那开心果呀、花生啊、瓜子啊。晚上看电视啊，要是嘴里边不吃点东西，总觉得空落落的。结果呢，这个我儿子一看我这体检单，直接把家里边的坚果全给没收了。
2: 好家伙！
0: 说我以后如果再吃坚果，那就跟我急，让我一口都不能吃了。我就想问问，说这个血脂高的人到底能不能吃这个开心果或者是坚果呀？
2: 这位朋友啊，咱们血脂高，它不是一口开心果都不能吃的，而是我们要会吃。第一，选原味啊，别选那个盐焗的、椒盐的那些个，对不对？这第二个呢，你是不是要把握分量啊？一次一小把呀，
0: 对，
2: 吃完了就别到那袋里再去掏了呀。这第三，你别。

0: 哎，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那个吃起来电视剧
1: 心里边没数了，
0: 没数了，越吃越多，吃过头了。我跟你说，开心果有营养，但它真的不是降脂药，血脂的管理还是要靠整体的这个医疗、饮食、运动、体重的控制等等，还有专职医生的指导。您呢？也可以跟孩子商量，别全陌生了，给老爸留点儿啊。每天呢定量的吃一点儿，这样呢你心里也不委屈，对不对？孩子呢也放心。那么还有一点，开心果里我们提到有少量的辅酶 Q 十，但它的含量真的有限，每100克里边只有1.8到2.5毫克的辅酶 Q 十。您要想靠它补到就是外面卖的一粒50毫克的辅酶 Q 十的量。你要吃4斤开心果，
2: 是
0: 你对你不友好，你也不现实。4斤开心果多少钱呢？再说你也吃不下呀，对呀、啊。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要吃点辅酶 Q 十的话，你就要看看啊，这个100克辅酶 Q 十里边的含量是不是超过了90%？如果说您看到的这款辅酶 Q 十含量超过90%了啊，那它的纯度就是很高了。当然，您吃着自己的感觉就更好了。行了，您的问题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2: 好的，李总，我们抓紧先来看下边的有的留言。
1: 爱跳广场舞的周姐说，阮老师，我今年快70了，血压有点高，但是呢我就特别爱吃这开心果，尤其那个盐焗味的，我是越吃觉得越香。以前吃开心果啊，觉得是比那个吃饼干健康，但是感觉吃的很多反而是身体呢有了负担了。
0: 这个叫周姐是吧？这个咱们这个岁数血压偏高的人还真不少啊。咱们最要注意的是盐啊，很多我们这个年纪的朋友，我们也不是说不懂养生，我们是容易忽略藏起来的盐。这个盐焗的开心果，你吃着香，因为有咸味儿，味道特别好，上口啊。问题就在这个香上，这个咸味儿会让你越吃越停不下来，所以我建议您改成原味儿，每次一小把，慢慢嚼，慢慢嚼，让它嘴里多待一会儿，别吃完了就没了，再来一个啊。那么这个如果说您刚刚开始换成原味的开心果吃，您觉得哎呦没有那个有盐的香，盐焗的多香啊。就像今天的这道芹香鸡丁，就是用芹菜带出坚果的香，你平时炒菜啊，做汤干什么的都要少油少盐。广场舞我的建议，只要你觉得体力够用，可以继续的去跳跳蹦蹦，但是这个运动的强度要根据你身体的情况来看，今天不舒服别逞强啊，就这样。
2: 好的，阮老师，那接下来呢，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1: 这位友的名字真是有意思哈，叫老伴儿总说我逞强，叫这个名。他说，阮老师，这个我最近哈上楼容易气短，有时候呢胸口发闷，坐一会儿呢又好了。我老伴儿让我去检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人岁数大了，我不想去折腾。然后听朋友说呢，说辅酶 Q 是对这个心脏比较好，我想问问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吃一点辅酶 Q 十？
0: 首先要说一句，您要先到医院去查一查，胸闷、气短、上楼累，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年龄大。啊，有些人说坐一坐缓过来了就行了，其实这个时候你要留心，食物也好，营养补充也好，都不能替代你到医院的检查跟治疗啊。辅酶 Q 十，您问我能吃吗？能吃，但它不是急救药，不是万能药。咱们老年朋友，你要记住，饮食吃对就是营养的补对。那么该检查要检查，该治疗要治疗，这个才是真正的对自己的负责。我是建议您买点好的辅酶 Q 十，就是每100克含量在90%以上的这种辅酶 Q 十，您吃一吃，看看情况怎么样。还有一个，千万别忘了，一定要到大夫那儿去看看医生啊。
2: 再次提醒您，这辅酶 Q 十要选高含量的，咱们的心里啊用着才踏实。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

0: 苍蝇拍给拍进去了，上面呢又派下来一只啊，不是一位。新局长一上任就搞整风，在这节骨眼上，我们科长传唤我，平时我身上小毛病这么多，估计这次是饭碗不保了。哎呀，完了！马科长，马科长，
1: 哎呀，小好啊，进来来。
0: 不好意思啊，打搅您睡觉了。
1: 没事，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坐。最近家里都挺好的。
0: 眼巴前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1: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就爱打打乒乓球。
0: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1: 我这么跟你说啊，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0: 科长呀，你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1: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0: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1: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你不行动吗？
0: 兴奋点在哪儿呢？
1: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0: 红人了？
1: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0: 太监呢？
1: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0: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1: 说谁呢？
0: 我不是那个。
1: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0: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啊，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1: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0: 领导喜好图，
1: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庆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串串。这个喜欢我，所以郝建。
0: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1: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0: 知道了。要么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1: 说谁呢？哎呀，你这个嘴呀！
0: 呸呸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1: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领导一发言，他更

0: 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啊！
1: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所以说，
0: 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哎，
1: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
0: 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何止是转正啊！看见了吧？
1: 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啦，郝科长。郝科长，来来来，郝科长，来坐下坐下，郝科长，坐这感受一下，坐坐坐坐，感受一下，坐坐坐坐。哦，哎呀，哎呀，咱们尝尝坐领导的滋味。哎呀，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说总睡觉呢。哎呀。
2: 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还不得与世长眠呢？<笑>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郝科长。<笑>哎，喂，是郝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呀，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它关机了。
3: 你给我起来！哎，杜局长，对，我在，我在。
0: 听这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局长马上到，
1: 太好了。
0: 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
1: 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啊，贵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0: 哎，
1: 不，马处长。
0: 哎呦，哎呦，不敢当，不敢当，郝科长。
1: 保持情绪，好，准备迎接。站！赛！赛！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0: 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4: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 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哎呦，
0: 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4: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真是。
0: 围脖，还带配重呢。风大，我妈怕刮丢了。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4: 马科长啊，
0: 哎，
4: 你可是老同志了。嗯。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我说他们了。
0: 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打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4: 哎，别恭维我啊，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
0: 哟，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4: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0: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
4: 好了好了，扯远了。

0: 远了啊。嗯。哎，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
1: 啊？好，那，啊，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2: 问我呢吗？我姓郝，我叫郝娇姐。
0: 你叫郝娇姐？
1: 他妈给他起的，你说什么玩意儿？你知道？
0: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1: 你给我回来！你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2: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1: 你好歹你别你得说想一个，你再说了你再走啊。嗯，
2: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儿打乒乓球，啊，噼里啪啦的，滋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0: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
1: 多余不？
0: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3: 大嘴巴！哎呀，
2: 我这。真替他高兴。
0: 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2: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1: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啊，我都不知道啊。
0: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1: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2: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4: 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有的人幸运，有的人悲催，而我，哼，特别悲催。但是今天我不怕了，因为我有了这串幸运的链子，只要有了这串链子，我一定能赶走悲催。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掉链子吗？没关系，我今天上班一定会非常顺利，因为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
5: 哎呀，贾玲是吧？
4: 老板你好，
5: 欢迎欢迎，第一天上班啊。
4: 是。
5: 这个看了你简历了，学过舞蹈
4: 3年，
5: 太好了，正好我们跳早操呢，要不要一起啊？
4: 我怕我跟不上啊。
5: 没事，动作特别简单。哦，来来来来来啊，还是老规矩啊，谁要是跟不上的话，请客吃饭。
4: 好，
5: 音乐。

0: 这是早操吗？这是体操吧？为了一顿饭，他们也是蛮拼的。没关系，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老板，哎，这顿饭我请了。
1: 你看，行，那个收。小斐啊，嗯，你带贾玲熟悉一下工作环境。
2: 好的，
1: 在这儿。
2: 你好，我是小斐，是这里的主管。
0: 你好，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里是一个古玩店，你看这个，明朝的，再看这一片，清朝的。这个是南宋的，这个是北宋的，这个是外卖送的。我幽默吗？
0: 幽默。
2: 严肃点儿，你呢就负责这个区域啊，里面的东西都非常贵，一个镯子2-3万，好好看着。
0: 这一个镯子2-3万，这镯子跟我这300的也没什么区别啊！你说说，这俩镯子放在一起，谁能看出哪个是我的啊？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呀？没关系，我慢慢找啊。刚才我说把镯子放里边。
2: 贾玲，啊，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我看哪个是我的。
2: 哪个也不是你的呀。
0: 不是主管，我刚看这镯子好看。
2: 好看也不能拿呀。
0: 不是，这里有一个是我的。
2: 等你有钱了不都是你的吗？
0: 不是主管，你看你这些镯子没数吗？
2: 没数啊。
0: 不是，你进货不查呀？
2: 不查呀。
0: 那我拿一个
2: 不行啊？
0: 不是主管，你看啊，这些镯子都是一个盒一个镯，这个盒里有2个镯，这说明
2: 你拿我盒了。
0: 这是什么情况？第一天上班还带了个镯子，可算是说不清楚了。算了，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主管，我跟你说，
2: 哎，您别说了，站那边去。
0: 咱就一个是我的吗？我离远一点，我站这儿行吗？我站这儿行吗？我躲在角落里，我蹲下还不行吗？
1: 你让我亲一下，
0: 哎，讨厌，
1: 你让我亲一下，
0: 讨厌，
1: 哎，你就让我亲一下，就一下。
3: 别闹，有人。
1: 哪有人呢？这有人呢？这有人呢？还是这有人呢？妈呀！哼！我站。
0: 老板，我什么也没看见。
1: 什么玩意儿？什么什么玩意儿？什么没看见？干啥啊？堵我呢是吧？偷听我说话，这么大房间哪儿也不藏，就跟藏这儿是吧？专门等我。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第三个人知道，
0: 算我说的，
1: 算你聪明。
4: 那个不是你说的啊，
0: 不是你说的，
2: 不是你说的，
0: 不是你说的。这是什么情况？公司一共5个人，6个人都知道了。反正跟我也没关系，我不管。
1: 贾玲啊，啊，什么情况？嘴挺快呀，啊，你啊！
0: 不是我说的，
1: 啊，你这公司一共5个人全知道了，你这嘴比网络传播速度快多了，你啊！你站着，你等候处理吧，你啊！我离话远点啊，听见没有？
0: 算了，真是呢。
1: 贾玲，你给我住手！
0: 这是什么情况？我在那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来了。
1: 来的不是时候呗？
0: 不是，
1: 等你把话彻底毁了就是时候了，是吧？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毁不毁。老板，你听我解释，刚才是你特别生气，你一关门，啪，话就掉了。
1: 你这个理由挺牵强啊。
0: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

你看你刚才就是这样，你特别生气，然后你跟我说佳良你离花远一点，啪花就掉。不是，你刚才的情绪特别高啊，你说佳良你离花远一点，啪。

0: 朝的。
1: 我知道，
0: 门儿是宋朝的。
1: 老板，你听我说呀。
0: 你站那儿。你什么人你啊？你干嘛呢？你到底是啊？刚才小北跟我说你的镯子事儿，后来徒弟我说话又弄坏我的画，弄掉我的门，你到底干什么你啊？
1: 老板，你不能冤枉我。你说这个门肯定是不结实，他才掉的呀。啊，你说我这体格，我能把门弄坏吗？啊，你说正常一个画瓶放在这儿，我能一拿它就。我拿胶水给你粘一下，老板，这胶水我给你粘。扫一下，你千万别动。哎，
0: 元末的。
1: 哎，老板，你给我动。
0: 哎，你站着，举起手来。
1: 老板，我没动，是电话把它震碎的。
0: 谁的电话？是录取了，从今天开始你上对面那家馆店去祸害他们去吧，工资我开。
1: 我说什么来着，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不断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辽北开源的里仁学校，以党建领航，五育并举，党总支下设三个党支部，91名党员，带领232名教师，托举3700余名学生的成长梦想。2024年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1: 我们把支部建在年级组，党小组设在学科组，让党建扎根五育一线。学生在哪里，难题在哪里，党组织和党员就冲锋在哪里。
0: 40个党员先锋岗深耕五育讲台，8人荣获部级竞赛奖项，20人次获评国家级优秀课，27人跻身省骨干教师行列。党建加幸福教育入选全省首批中小学党建品牌案例。
1: 最难的课，党员先上；五育重担，党员先扛。压力虽大，但看着身边的教师跟上来，学生有成长，一切都值得。
0: 党建赋能五育融合结出硕果，150余种校本课程百花齐放，210个社团活力迸发，学生体质优良率。

超60%，13项艺术成果获国家级奖项。从省推进会到全国美育现场会，再到春山渴望英文版出海，从县域标杆走向全国舞台，这股五育攻坚的劲头辐射全国。700余名校长慕名研学，100余所学校同频共进，20000余名教师共享成果。一个基层党组织的微光，照亮了万千课堂。以党建领航五育并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活泼泼生长，就是基层党组织最朴素的育人答卷。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入汛以来，辽宁降雨持续偏多，昨天呢又是大范围阴雨的一天，全省共计出现85站次的短时强降水。预计10到14号，随着台风八位影响的到来，我省还将会出现2次强降雨天气过程。下面继续来发布强对流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沈阳南部、大连、鞍山、本溪南部、丹东、营口、辽阳西部、朝阳西部、盘锦南部、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以及各邻近海区有大雨，局部暴雨，个别乡镇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小到中雨，上述地区的局部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另外，大连、丹东、葫芦岛地区以及岫岩、本溪县、朝阳县北票的局部会有大雾或浓雾。明天白天雨势会有所减弱，但是沈阳东部、大连北部、铁岭、葫芦岛西部地区呢依然是有大到暴雨，同时伴有强对流天气。在降雨的同时，未来24小时，全省大部地区以及各海区都会有大风相伴，请注意做好防范。明天夜间到后天夜间呢，随着台风八威外围水气的加入，再叠加本地冷涡降雨，强降雨将会再度登场。其中呢，辽西大部、中部以及北部地区呢会出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个别乡镇呢会有特大暴雨。其他大部地区以及渤海北部、中部海域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同时呢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在即，提醒相关部门要提早做好防范准备。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大连雷阵雨转阴，24到28度。鞍山小雨，23到30度。抚顺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本溪阵雨，23到28度。丹东中雨转小雨，22到25度。锦州阵雨，23到29度。营口大雨转雷阵雨，23到28度。阜新雷阵雨，22到29度。辽阳雷阵雨，23到30度。铁岭雷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朝阳雷阵雨转小雨，22到30度。盘锦雷阵雨，24到28度。葫芦岛雷阵雨转阵雨，22到28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

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布局未来产业，我省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抢占原子级制造发展先机。
1: 辽宁18个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奖。
0: 葫芦岛开展新冠不理旧账集中整治，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
1: 全国老兵宣讲团主题巡回宣讲活动走进辽宁。
0: 姑苏繁华图，跨越千里回家省亲，在现场跟随记者话里话外看姑苏。
1: 紧盯雨情，各地抓实防汛巡查值守，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辽宁构筑竞争优势的关键。辽宁将原子级制造纳入全省211产业体系10条未来重点产业链，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接连取得多项原创性、跨代性科研成果，为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2: 5月26号，大连理工大学牵头启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电池极流体超宽极薄复合薄材原子沉积制造项目。此前学校已成功攻克原子级精准刻蚀新技术，如今原子沉积与原子级精准刻蚀两大技术形成高效协同、配套互补的完整工艺体系，将有力推动我国半导体、航空航天、新能源动力电池等高端制造领域加速突破。
3: 比如说我们说的第三代半导体，这样一系列材料的表面的超化表面的制备啊，抛光这样的难题，表面塑料动能可以达到亚纳米级，广泛应用于我国这个半导体产业，解决了芯片领域的一些。

0: 也卡脖子问题。
1: 在科研成果加速走向产业化的进程中，省内龙头企业同步发力。沈阳拓晶科技作为国内薄膜沉积设备领域领军企业，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12英寸原子层沉积设备，一举打破海外长期技术垄断，补齐国内半导体设备产业短板。立足产业前沿与先进制造发展需求，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重点布局原子层刻蚀、三维集成等高端方向，助力辽宁成功打通从材料工艺到装备量产的原子级制造全链条，技术辐射覆盖半导体、新能源两大战略性产业。
2: 我们从最开始的要做世界领先的薄膜设备公司，我们现在把它聚焦到要做世界领先的半导体设备公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拓晶呢会持续在原子层的这个领域进行大量的研发投入、技术创新希望呢为我们客户在更先进的这个制程研发的角度提供拓晶的解决方案。
1: 为进一步集聚创新要素，放大协同效应，辽宁组建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联盟，搭建起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一体化创新平台，并不断深化辽苏跨区域科技创新合作，打破地域、行业与领域壁垒，全方位赋能技术联合攻关与产业深度融合。
3: 有这么一个联盟之后啊，我们想把我们这个学校、研究所，包括我们企业的各自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未来怎么去发展啊，也希望呢能够给辽宁给全国的原子级制造呢提供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借鉴和参考。
4: 整合我们省的优势科研力量和这种创新的优势，高效衔接、协同推进，并深化和南京大学的合作，形成南北互动的创新合力，推动原子级制造技术的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落地。
5: 辽宁省拥有丰富的产业和应用的环境，把原子级制造当作咱们未来工业的重要突破点，我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
1: 依托深厚的工业制造底蕴，辽宁以原子级制造为重要突破口，串联起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落地全流程，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台报道。
6: 昨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辽宁共有18个项目荣获国家科技奖，其中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单原子催化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 单原子催化，通俗的理解就是让催化剂原子克服一迁移、爱扎堆的天性，分散成为一个个单独的原子，发挥催化作用。这个概念于2011年被张涛院士团队正式提出后，迅速成为国际化学领域具有重大广泛影响力的新概念，并引发全球研究热潮。截至目前，已有100余个国家的数千个研发团队投身该领域。国内外科学家已在制药、精细化工等多个方面实现工业应用。
7: 单原子催化的新概念，使得对催化剂的认识从传统的微米尺度、纳米尺度深入到了单原子的尺度。相较于传统的工业多相催化剂，原子利用率从百分之几十提升至近100%。每个原子都可以作为活性位点，贵金属用量大幅度下降。
1: 从全省获奖情况看，在18个荣获国家科技奖的项目中，我省主持完成项目8项，全国排名第8位，参与完成项目10项。在8个主持项目中，自然科学奖2项，技术发明奖3项，科技进步奖2项，专用项目1项。实现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3大奖项全覆盖。
0: 本次获奖项目主要集中在绿色催化与储能、工业智能与安全等领域，代表我省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前沿成果跻身世界领先水平。我们将对这批高水平科技成果给予政策支持，推动实验室成果快速变成产品，形成产业。
1: 本台报道。
8: 葫芦岛市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主动梳理化解掣肘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各类历史旧账，实事求是解决问题，促进发展。
9: 在新城宁远古城北街，沉浸式实景演绎就在宁远，每晚7点准时上演。游客们跟随演员的脚步，穿越回明末时期烽火连天的宁远，
10: 感觉很壮观。打算看这

0: 次灯光秀感觉很惊喜
1: 啊。我们是从那个社交平台上看到这边，我们从北京过来，感觉文化比较深远。这种
2: 演出一散场，意犹未尽的游客们大都会涌进胡同里的各家饭店。
3: 主要是咱们古城的这一些改造支持的力度也比较大，然后我们才能有更多的游客。
2: 有着近600年历史的宁远古城，藏着辽西走廊的烽火文脉，也曾压着多年改造遗留的沉重包袱。就在3年前，城内居住的近2000户居民还面临着排水不畅、电线乱牵、没有集中供暖等生活难题。
4: 地面坑洼不平，特别是胡同里边那个脏水、下水管、上下水等设施都已经老化。我这个骑自行车买10个鸡蛋得打4个，煎的坏了。
2: 墙外是滨海旅游蓬勃升温，墙内还停留在观光游览初级阶段，客流稀疏。一堆陈年旧账让宁远古城常年陷入拆不动、建不成、留不住人的泥潭。文物要保护，百姓盼安居，城市求发展，这样的困局必须解。市里经过多次调研征求意见，最终确立国企投资加民资运营新路径，全面起底、分类处置、多元筹资，推进古城系统性改造升级。
5: 筹资了3.08亿，一次性把这个古城所有的市政基础设施都做好了。
2: 古城改造换新后，当地又推出国企出场地、民企做内容运营的联合开发模式，盘活蓟辽都师府，落地沉浸式大戏就在宁远。专业化的市场运营让古城文旅价值全面释放，年接待游客由改造前的300万人次拉升到800万人次。
6: 外地来的这个自驾游的也多了，我们现在是7家店，在每天7家店的销售额大概在30万到50万左右吧。
2: 数字背后隐含着葫芦岛式清理旧账的解题逻辑，把不能用变成能用，把不敢投变成抢着干。虽然破解难度大、投入高，但却能够同步释放民生、经济、生态多重效益。在葫芦岛市连山区，杭锦化工堆存30余年、总量超过300万吨的造化渣固废堆积问题，也是长期困扰企业发展的一笔旧账。
7: 这块地未来进行产业的升级，最难的就是这个行政手续和这个地方政府能够批准我们给一块这样的一个填埋场地。
2: 当地政府与企业一同踏勘选址，并创新用地模块化并联审批机制，将一处闲置的生活垃圾填埋场盘活，改造为符合环保标准的固废填埋场，同步启动2期专用固废填埋场建设。
8: 2期工厂填埋量大约在250万立方米。
0: 它建成了之后，会解决我们企业现在这个存放造化渣的问题吗？
8: 对。
2: 政府还联动本地水泥厂，攻克协同利用技术，用造化渣替代水泥生产原料，实现废渣日产日清，就地消纳。至此，困扰当地30余年的生态环境遗留问题得到系统性清零。
9: 我们一个心里的一个包袱再放下了，能把这个环境问题彻底解决掉，我们心里头也就问心无愧了。
2: 目前葫芦岛市已推动多个停摆10几年甚至几10年的项目重启，并通过开展领导干部周末下基层大街访，逐项化解民生问题，补齐民生类旧账。本台报道。
10: 今天，全国老兵宣讲团主题巡回宣讲活动走进辽宁，6位卸下戎装、来自不同战线的老兵，为1000余名观众上了一堂直抵人心的红色思政课。
11: 宣讲活动以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为主题，6位宣讲员用亲身经历讲述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奋斗故事。作为国内消防救援队伍中唯一一名女飞行员，高松讲述了自己在烈火与惊涛之间誓死护卫人民生命的经历，那句每一次起飞都做好了不回头的准备，让现场观众动容。
12: 跟大家分享我的亲身经历的一个救援故事，让大家更加了解我们消防救援。
13: 他是蓝天逆行者，他像长征先辈一样不畏艰险，我要学习他勇敢坚持、不怕困难的精神。
11: 除了高松、扎根大漠、为国助盾的李朝辉，坚守电力一线守护

0: 万家灯火的陈志恒等老兵，用滚烫的事迹浸润观众心田，让人真切感受到伟大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不断发扬光大。
1: 我们退役军人脱下军装只是一个身份的转变，不变的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军魂。我一直带领着一些战友们投身于公益，包括抗洪抢险、国家大型活动保障，发挥我们退役军人的一些作用。
2: 身为一名医学生，我将会谨记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校训，在接下来的学习和生活中担当努力作为，扛起一名青年该有的责任。
0: 本台报道。
3: 姑苏繁华特展跨越千里，从辽沈大地奔赴江南水乡。今天让我们跟着辽宁和苏州的两位记者，以古画为线索，解锁如今鲜活热闹的苏州城。
4: 一张200多年前的姑苏繁华图，竟被后世誉为研究清代苏州的百科全书。明月，这7月11号眼瞅着姑苏繁华特展就要开展了，我们大老远的从辽宁过来，就是想看看姑苏繁华图里的繁华姑苏今天变成啥样了。
5: 没问题，那今天咱就带着辽宁老铁一起去看看这幅盛世长卷里的古今姑苏，走吧。
4: 明月，你说狮子回头望虎丘，现在带我来的就是虎丘呗。
5: 哎，没错，这儿呢其实还被誉为吴中第一山，苏东坡更说过啊，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汉室也。
4: 从这个角度看，这个虎丘塔有点邪。
5: 是的，而且有很多网友说啊，它好像跟这个外国的比萨斜塔非常相似。
4: 那实际上他们两个谁更早一点？
5: 实际上是我们的虎丘塔要比比萨斜塔要早出200多年，而且两个塔的这个倾斜角度其实是非常非常相近的。有很多文人墨客啊，像王羲之、米芾、颜真卿都在此留下过墨宝。
4: 所以说今天这里依然是苏州的一个文化积淀比较厚重的地点。
5: 是的。第三站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昌门，不过在昌门之前啊，我就先带您来我们这条砖桌巷走一走。
4: 哎，我听说徐阳当年就住在这条巷子里是吗？
5: 是的，而且都说他是这个昌门内的砖桌巷人。所以你看啊，现在这条巷子其实有一些这个历史风貌还是保存的也是比较完好的。
4: 而且我们在画中看到这个关于昌门附近的这个描写特别的精细，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对这儿特别熟悉是吗？
5: 是的，多少掺杂了点这个私人情感。
4: 呀，我们终于就站到了画里面的昌门。
5: 是的，从上往下看感觉依然繁华。
4: 姑苏城姑苏繁华图留给我们的惊喜还有很多。那明月，你能不能向我们辽宁老铁发出一句邀请？
5: 没问题，希望大家因为一幅画爱上一座城，欢迎大家来到苏州。
0: 辽宁省赴江苏省学习考察成果总结推进会议今天在沈阳召开，副省长王立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前期赴江苏省实地学习调研的相关单位及企业分别从发展理念、政企协同、产业布局、科技创新、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等方面深入查找与江苏差距，结合我省实际，提出打造重点产业体系、全链条推进项目落地、协同赋能科技创新等下一步工作举措。目前，辽苏双方已建立起各层级联络机制，一批实体合作项目落地推进，双方市场开拓取得实质突破。本台报道。今天，华简爱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业主码头迎来首艘原煤运输船顺利靠泊，标志项目海上原料运输通道全面贯通。码头正式投产运营，可以保障原料稳定供应，优化物流成本结构。华简爱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业主码头8个泊位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此次靠泊的306号泊位承担燃料煤、原料煤及固体散杂货运输任务。本次靠泊的原煤运输船上的近3万吨动力煤将用于项目蒸汽生产。驻盘锦记者报道。
6: 今天出版的参考消息刊发报道，湿地之城盘锦打造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报道说，盘锦这个中国最北海岸线上的年轻城市，一直在以绿色、创新、开放的姿态刷新油城的新面貌，科技创新与精细化工密集生长。2025年，总投资837亿元的华简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已全部机械竣工，目前正处于投产准备阶段。从华简阿美项目落地生根，到国际石化企业纷至沓来、聚敛成群，这座向海而生的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向建成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的目标阔步前行。今天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开发区再转型系列报道，

0: 首篇报道就关注了辽宁开发区瘦身强体重塑发展格局。报道说，2025年辽宁划定红线，对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园区，坚决整合或撤销，已累计撤并21家省级经济开发区。辽宁的这场力度空前的经开区大手术断舍离一直在继续，以空间整合换产业集中，以机构精简换服务高效，以资源集聚换能级跃升。目前辽宁已启动第二轮经开区集中整合优化，后续工作仍任重道远。
1: 在全省海洋渔业船舶更新改造和减船转产工作中，沿海各地陆续推出新政，丹东的渔民就迎来了减船补贴的新政策。
2: 省农业农村厅近日批复，同意丹东市省管证、市管证渔船减船补贴按实际功率核算。针对部分渔船初始登记功率与实际功率不符的问题，该项新政的推出不仅实现了历史遗留问题的妥善处置，也提高了渔民参与木改纲的积极性。根据新政，省管临时证渔船减船转产按实际功率每千瓦5000元核算补贴，市管特定证渔船按实际功率每千瓦3000元核算。以一艘原始功率40千瓦、实际功率60千瓦的省管证渔船为例，按老政策仅获补贴20万元，新政后可达30万元。丹东东港市的宁显河曾有一艘使用了近20年的渔船，趁着好政策，他申请了减船转产，摇身一变成了虾池养殖经营者。
3: 我这块一共投了50万左右吧，新政策下来啊，给我们多拿了12万，对我们这个虾池养殖来说啊，这12万应该说非常的解渴。
2: 新政落地的同时，丹东市也同步开展线上线下全覆盖的政策解读、逐船核实信息，设立专项服务窗口，开通绿色通道，让新政红利精准直达渔民家庭。
4: 按照我们的马铃花应该是能补贴在90多万左右，现在这个政策比较好，所以说我们也有底气转产去干别的行业。
2: 眼下，省内其他沿海城市也正在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有利于推进海洋渔业船舶更新改造和减船转产的相关政策，通过协调银行低息贷款、财政贴息贴费等方式，加速推进渔船升级和老旧产能退出。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更新改造渔船1773艘，减船转产1379艘。本台报道。
0: 强化源头管控，严把新建危险化学品项目审查关。近日，省应急厅与行业专家来到中国石油辽河石化公司，为其新增设的制氢装置二氧化碳回收利用项目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和项目审查。
2: 中国石油辽河石化公司以低硫传燃、高等级沥青、环烷基润滑油为三大特色产品，产品为液态二氧化碳，最终输送至辽河油田用于驱油作业。由于项目产品液态二氧化碳和副产品氢气均属于危险化学品，该项目被纳入新建危险化学品项目管理范畴。检查过程中，专家组围绕生产工艺、自动化控制、防爆电器等关键环节逐项开展风险查验。
5: 我们这个项目和原有的生产装置的衔接处呢，有一处这个管廊，那么管廊上面呢是有个电缆桥盒的，所以但凡是灌缆桥盒上面呢，都应该做一些静电的化接，现场呢应该是属于后续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进一步的完善。
2: 目前该项目的生产装置、辅助工程及安全设施已完成安装、调试和检测，试生产运行平稳。专家组的意见将为项目投入生产前消除安全隐患提供专业支撑。
6: 马上进行落实，持续压实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建立隐患排查奖励的制度，鼓励全员查找身边的隐患，
7: 以严格规范的准入审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从源头筑牢危化领域安全生产防线。
2: 本台报道。
1: 今天8点至16点，我省北部和南部及西部地区出现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各地紧盯雨情，做好预警防范，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8: 我现在是在新宾满族自治县启运路，住建部门工作人员呢正在对易积水的区域新增排水口，
9: 下一个排水管线，将那个流量

0: 达到最大，雨天的时候防止城市内涝。
1: 抚顺市顺城区前店镇台山村临河道路路基大面积掏空坍塌，路面悬空破损，边坡土石滑落。险情发生后，前店镇政府第一时间封闭危险路段，塌方清理路基回填作业已经展开。丹东市元宝区农业农村局对黑沟水库坝体、一洪道等设施开展每日巡查，通过智能化监测系统记录降雨趋势，掌握水位动态。葫芦岛市启动防汛指挥驾驶舱，向各级防汛责任人提供实时雨情实况、灾害风险类型、影响覆盖范围等关键信息，预警信息五分钟直达一线，并回传当地落实处置情况。盘锦市盘山县胡家镇利用智慧排灌系统，通过千里眼实时监控水情。同时，依托网格化加信息化管理优势，组织人员开展敲门行动，向村民发放防汛明白卡。铁岭市昌图县后窑镇开展每日巡堤查潜工作，全力清理淤泥杂物等阻水物料，全镇配齐备足防汛物资，包括充气浮桥、飞防无人机等智能化防汛设备。受东北冷涡及副热带高压影响，十至十一号，我省中西部、北部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个别乡镇街道特大暴雨。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水汽影响，十三至十四号还有一次降水过程。
2: 辽宁西部和北部地区可能受影响比较大，会有大雨到暴雨。那么同时呢，可能海上风比较大一些，会达到八到十级左右吧。
1: 本台综合报道。
3: 中宣部日前公布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名单，辽宁的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和牛河梁遗址博物馆三处场馆成功入选。中央政法委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辽宁三人上榜，他们是临危不惧、合力制服持刀行凶者的刘小申、连天野，和跳入冰河勇救落水者的景宇申。今天，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在全省同步实行优化全省生态安葬补贴政策，并在大连举办首场宣传活动。辽宁户籍满足补贴条件的逝者家属，每户补贴1000元，由家属或机构分别向对应市级民政部门提交材料申领。本台报道。
4: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2: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

0: 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

0: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5: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6: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

0: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1: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2: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3: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4: 我们很幸运啊，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5: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技术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6: 总书记指出，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8: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3: 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9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 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0: 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单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

0: 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四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一至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1: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0: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3: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4: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5: 解放军来了。
6: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4: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5: 跟人一样，每个人都要穿件，每个人都穿件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在那穿上。
4: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7: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作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0: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十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

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六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

0: 期货价格八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四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八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两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八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八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八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

0: 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

0: 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龚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你干嘛去？你是要跟我分居吗？
1: 我出差去上海几天。
0: 你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出差呢？是真的吗？你不是嫌弃我了吧？你是不是嫌弃我，嫌弃这个家啊？
1: 明天有个订书商谈会，别人都忙，只能我去。
0: 真的？说你出差，你离开这个家，我哪知道你去哪，跟谁在一起啊？
1: 我就一个人，我能干什么呢？除了开会，你随时都可以视频我。
0: 我就问你一句，你心里还有没有我？
1: 我走这几天，你要照顾好自己啊，赶不上飞机了。

0: 喂，怎么了？啊，我知道了。
1: 出什么事了？
0: 王总住院了，商谈取消了，上海不去了，送你回家。
1: 送我去我老去的那家酒店。
0: 干嘛去啊？
1: 我想去酒店住几天，安静安静。要有什么事儿，就让他们到酒店去找我。
2: 这个合同已经按您法务的要求改过了，您再看看吧。
1: 一个合同你还亲自送过来？
2: 你这个怎么住酒店了？
1: 嗯，有点烦，想安静两天。
3: 这没什么问题，这我就直接送回公司走流程了啊。
2: 嗯嗯，行行。前男友回老家了。嗯。您知道吗？
3: 回凤姐。
2: 对，我也是听老家的一个校长说的，他想回去教书。

0: 你帮我个忙，帮我加点课，我周末也想带学生。
1: 你疯了？哎呦我的姐姐，你悠着点行不行啊？这私教课你一天都带俩了，你还想怎么地？
0: 不是，我现在急需钱，大概得10万呢。
1: 这么多？你欠谁钱了？
0: 哎，以后再说，你帮我想想办法。
1: 那我跟你说，你就不该来我这儿出这个大力。
2: 我可以介绍你去 club 呀。
1: 我去 club 干嘛呀？我也不会跳舞。你刚来北京那会儿开酒吧的时候，不是跟人学过 DJ 吗？我朋友的厂子正好差兼职 DJ， 你要去的话，一晚上怎么也有个3-5千。
0: 这么多？

0: 不是说好日结3500吗？
1: 想不想多挣点？
0: 什么意思啊？
1: 有个老客户陈老板很欣赏你，想让你过去陪他喝2杯，1杯1000。
0: 不用了，谢谢。

0: 叶文，我已经出发了，我等会儿开到酒店楼下，你就下楼。
1: 好的。
0: 嗯，我给你打电话。
1: 好。
0: 嗯，挂了。

0: 简单，简单，你在哪儿呢？简单，上车。
1: 出什么事了？
0: 你快上车，快点。
1: 到底怎么了？
0: 马连文骗我，他说他出差，他根本就没出差，他就躲在北京，他是为了跟林婉柔在一起才骗我的。
1: 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
1: 一如，你先把车靠边，我来开。
0: 我亲眼所见，我看见了，他们两个这是在欺负我，在羞辱我，我要跟他们当面说清楚。
1: 例如你开慢点。
2: 例如，你别去了吧。例如，你听我说呀。例如，
0: 例如，例如，
1: 你怎么来了？
0: 我，你打我！
1: 我打的就是你！
0: 你为什么打我？
1: 别，他是个病人。
0: 马连文，
1: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0: 病人怎么了？病人就能打人了？
1: 一会儿
0: 他是个瞎子。
3: 怎么了？
0: 马连文，
1: 他打我。
0: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
1: 你凭什么打我？
0: 不仅要打你，我还让你滚蛋。
3: 不如咱们去我的办公室行吗？
0: 马连文，你现在就跟他说，让他离开这个公司，永远不许回来。
1: 马连文，你让我走，我就走。
0: 你说话呀！你说话呀！
3: 易如，冷静点。易如，
0: 你是在护着他是吗？
3: 不是，易如。易如，我们现在就回家，我们回家慢慢聊，好吗？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护着他？
3: 没有。
0: 那你倒是让他走啊！你为什么留他呢？你的意思是说你要他，你不要我和孩子了？
1: 你以为你这么闹下去，不爱你的男人就爱你了吗？
0: 你听到了吗？他说你不爱我，你是不爱我吗？你是不爱我吗？你说话呀！你让他走啊！你让他滚啊！证明你是爱我的。
3: 你
0: 说话呀！
3: 你不要再闹了，我不可能让。

0: 走。
1: 听到了吗？这就是他的选择，马烈文的选择。
2: 你闭嘴，你不要再说了。

0: 现在需要静养。
1: 到底怎么回事啊？把我姐伤成这样。
0: 是我不好，没有照顾好她。
1: 你要照顾不好，你就离我姐远点儿。

0: 遗嘱，
1: 我们分开吧。
2: 为什么？
1: 之前我一直维护这个家，是因为怕伤害你，伤害穆家。可是现在我发现，越这样做，只会给更多的人带来伤害。我们不能再犹豫了，该结束了。
2: 我不分。
1: 我已经决定了，有什么要求你提，我会尽量满足你。

哎，白总啊，我呀，那个我到您小区门口了，哈，家里还有什么饮料没？要么我买点上去。啊？不是今儿约好了打游戏吗？啊？哦，没关系没关系，反正今儿我也没事儿，我在这儿等您啊，什么时候回来我等您。哦，那行行，没事儿，改天啊，改天。哎哎，您忙。

实每个家庭最重要的阶段就是新生命。民间流传着一些补铁的食物，比如说大枣啊、桂圆啊、木耳啊等等。妈妈身体长再多的脂肪，并不会影响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还没睡啊？
1: 等你呢，怎么回来这么晚？
0: 很冷吧？
2: 来呀，等会儿。
3: 哟，雪子，
4: 爸在，
3: 在了。

0: 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1: 没有吵，也没有什么可吵的。
0: 他都跟我说了，以如呢，实在是太在意你了，想跟你复婚。
1: 爸，对不起。
0: 你没有对不起我们，这事儿是易如的问题，是易如的错。只是我希望你能不能再包容包容他。
1: 我今天来这儿就是请求您的原谅。您是我的恩师，在我的心里就像我的父亲一样，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孝敬你，我也会照顾易如。但是我跟易如真的不能复婚了。
0: 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1: 但是我真的没法跟他在一块生活了。
0: 记得第一次到我们家，就是拎了这么一盒茶叶来，你跟我说你会照顾易如一辈子。今天你带的这盒茶叶来跟我说，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出现这样的结果，我心里头比谁都难受。但是我对您说过的那些承诺依然有效，我会永远的孝敬您，也会永远的照顾易如。
0: 可是现在易如她刚刚好啊，刚有点起色，受不了刺激。你干嘛这么迫不及待呢？
1: 我可以等，我可以等易如的病情稳定了再跟她说，但是我不能骗您，我也不能骗我自己。爸，复婚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吧。
0: 你的剑。

0: 这样说了，那我还说什么？
1: 我会跟易如签一个补偿协议，我会把我的投资、我的房产、我的股份，只要我能给他的东西，我通通都给他，我一定会让他

0: 你这点破钱你就能耐了是吧？你信不信我揍你？
1: 玲玲，
2: 这是我自己的事，你们都不要管。爸，您出去吧。

0: 是我一直想找个时间跟你好好谈谈。
1: 谈什么呢？我周围的人你不都是已经通知过了吗？我有的选吗？
2: 玉茹，我会好好补偿你。
1: 我听到了，不就是拿钱把我打发了吗？
2: 我只是想让你的生活得到最好的照顾。
1: 行，我成全你，我要你的每一分钱，我要你的房产，要你的投资，要你的积蓄，我要你公司所有的股份，你给吧。
2: 别的都可以，
0: 但公司是我20多年的心血，也是穆家以后生活的保障。
1: 说得好听，你是舍不得吧？公司是你20年的心血，那我20年的心血呢？都在你身上啊！
2: 我不是在乎钱，我是想留着这本股份，我好好经营它，为你，为穆家，以后照顾你们的生活。
1: 马六文，我王亦如何德何能啊？你为了甩掉我，可以倾家荡产，可以净身出户，可以给我你公司一半的股份。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不要废话了，你不是都给我吗？现在就白纸黑字你给我写下来，我要你所有的钱，写完之后你就滚蛋，滚得远远的，滚开我的生活。

0: 大，我听说通州的项目进展的还挺顺利的。
1: 嗯，融资基本差不多了，方向也确定了。万里明这小子啊，把白钢的投资给引过来了，真有两下子。
2: 爸，据我所知，好像资金还没有确实到位。
0: 爸，白钢是春生找来的。
1: 不是你牵的线吗？
0: 哎，您别管这个。本来春生和白钢聊得好好的，这事眼看就要成了，这个万里明横插一杠子，不知道使了什么下四路的手段，把这事给截胡了。
1: 闺女啊，不管过程怎么样，起码事情做成了，这就是客观事实。春生啊，今后任何事情都要看到别人的长处，这样你才能进步。哎，你小万呢？有些地方啊，就是比你强啊。
2: 是，你说的对。就上次吃饭我也说了，他真的有些地方比我强，但有时候他那个豁得出去那一套，我还真学不会。
1: 行了行了，工作上的事儿咱就不聊了，啊。哎。这小米粥不错吧？
2: 嗯，好喝。
1: 好喝吧？
0: 挺好的。
1: 我跟你们说，这个小米粥啊，还是人家小万呢从家里带来的，那可是自己家田地里种的，纯绿色，是不是特别香啊？
0: 爸，您和万黎明走得还挺近的，他还上家里看过您。
1: 看过呀，他还带着他的爱人一

0: 跟你们说，他爱人呢，还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护士。这小万一路走来，完全靠的是他自己啊。就凭这点，我就非常欣赏他。喝点粥吗？
1: 我不爱喝。
0: 哎呀，这小米多好啊！
2: 好喝，真好喝。
3: 嗯。哎，董事长，咱们车在那边。
1: 哎，好，我跟我爸说句话。
0: 车上等我吧。
1: 爸，您是糊涂了吗？冯春生是您女婿，万黎明只是个外人，而且我不认为这个万黎明比冯春生的能力强。您非要这样做，是诚心让我们过不下去啊！
0: 我这么做恰恰是为了让你们能够过下去。你是我亲闺女，我能害你吗？
1: 您这是什么歪理邪说呀？
0: 冯春生如果不是你老公，我可以重用他，因为这小子还是有点能量，在公司也算得上是个人才。可他现在恰恰成了你的老公，我就必须要慎重了。一个连自己孩子的姓都能改的人，这种人有多可怕呀？
1: 那还不是您逼的呀？
0: 哎呀，闺女啊，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你懂吗？我一个没文化的我都懂，更何况他一个博士生，他能不懂吗？我现在让他出头太快，将来不定会出什么乱子呢。孩子姓都能改，那老婆还不随意更换呢？
1: 您这是偏见。
0: 好好好，咱俩在冯春生这个问题上始终不能达成共识，那咱俩谁也别逼谁。
1: 那好，我不求您看在我的面子上给春生机会，您只要公平对待就可以了。
0: 他成了你的老公就没有公平可言，他在咱们家必须老老实实做人，等他没了野心了，不再向我提什么要求了，我就可以给他机会。
1: 那他要是这辈子学不会呢？
0: 那他这辈子就没机会了。

0: 让人过去拿我的东西，除了那些书，我也没有什么好拿的。你看什么时候方便？
1: 我随时方便。我住在我爸那儿，然后马上就出来。
0: 你不用担心穆家，我会好好照顾他。
1: 我也会尽到一个做妈妈的责任。在这个世界上，你和我之间唯一发生联系的就是穆家了。我们的爱恨什么都没剩下，剩下的只有这个孩子。
0: 至少还有穆家。

0: 当初我们相爱结婚，难道都是为了今天的分开吗？十几年的婚姻像是一场误会，你觉得可笑吗？
1: 好多事情就是这样，不知不觉的就发生了。
2: 我曾经爱过你，爱情
0: 一旦发生，你就只能身不由己地跟着走下去，一物在我
2: 的心里，
0: 无论终
2: 生一次叹息。
0: 到头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一件都实现不了。
2: 我曾默默无语，
1: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2: 人手牵手却又人手，
0: 你做得到吗？
2: 我真心爱过你。
0: 我也想跟自己说，过去就过去吧，但那是自欺欺人。

0: 哎呀，这个项目的事儿，现在差不多，看来就定了啊。
1: 也不能这么说啊，别大意。
0: 我看呀，肯定是万总您的。
1: 也应该是我的吧。
0: 那恭喜万总啊！我先
2: 聊什么呢？这么热闹？
0: 万总向我了解一点自由港的事情。这不，一些商户租约要到期了吗？
2: 这么回事啊？
0: 我先忙去了。
3: 身上，今天看起来心情不错呀，跟平常不太一样。
2: 太细心了，但是当领导一定要从大处着眼，不要太注重那些细枝末节。
3: 你呀、啊，诚心埋汰我？
2: 没有没有，我去工作了。
3: 哎，给你透露一个可靠的内部消息，新项目的负责人这两天就要定下来，最晚下周。据说内部讨论很激烈啊。怎么，你是董事长的女婿，这事儿你不知道？
2: 你放心，如果定了你，我会全力配合万总的工作。
3: 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定的是你呢？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

0: 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都特别轻松。
1: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2: 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4: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都特别轻松。
1: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2: 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4: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考试，请检视每格。
1: 山海关不住，东北江苏一起酷。这个夏天来江苏吧，逛江南古镇，探文博场馆，赏精彩非遗，有主题乐园，还有想不尽的风物美食，酣畅淋漓，水韵江苏，开心一下，不见不散。
0: 我是家，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

0: 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说了，他就是跟万黎明讲了几句话，你至于这么疑神疑鬼的吗？你这样有失分寸，你这底下人以后谁还服你啊？
1: 我跟你说，现在万黎明要挖我的墙角，我必须去找补救的办法。你现在以身体为重啊，别的事你先别操心。
0: 我都帮你疏通好关系了，你慌张什么？
1: 光靠关系不稳妥，万黎明肯定是从你爸那儿已经听到些什么了。
0: 你冷静点，就你现在这种状态，项目到你手里也得砸。你学学人家万黎明，不慌不忙，深藏不露。
1: 你让我学他？
2: 学什么呀？学他挖人墙角，学他跟人玩阴的是吗？
0: 冯春生，你知道我为什么还愿意帮你啊？我不在乎你的输赢，我不想看到你因为这件事变成一个疯子。

0: 一如，
1: 我听说你出院了，
2: 身体还好吗？
1: 我已经没事了。
2: 我要走了。
0: 去哪儿啊？
2: 出国。简单，你知道那天我不是故意的。
1: 我不知道会伤着你，对不起，请你原谅我。
0: 当然知道你不是故意的，都过去了。
2: 我生病的时候，只有你对我最好，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我的好朋友。
1: 再见。
0: 再见。

眼前这熙来攘往的车站和拥挤陌生的人潮，竟让我有些恍惚。从一个人来到一个人离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这一刻，我的耳边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不要再为了任何人任何事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你应该认真地选择自己的将来。

0: 嘛？
1: 你说我来干嘛？
0: 你不是在忙画展吗？你忙你的去。
1: 我来，你说。
0: 那个。啊。
1: 您的麻辣烫。不是，别把自己搞那么惨。
0: 怎么惨了？爸妈能干，我不能干吗？
1: 以你的经验，找份正经工作不是什么难事儿吧？你非得……
0: 喂，高老师，你们老板怎么说啊？真的？那太好了。好啊，我跟他见面聊聊我的想法。嗯，好，我做个方案出来。好，谢谢啊。
1: 情况啊，
2: 李文雄，你成天深居简出的，今天怎么有兴致来陪我们混呢？
3: 老曹，你一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怎么能不知道马总最近的动向呢？
4: 主管。
5: 老外，
3: 马总，我能说吗？
4: 你说。
2: 哎呀，哎，李文雄啊，这可要恭喜你啊！这从今往后，你可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呀。
4: 羡慕了，你不是刚娶了个小娇妻吗？
2: 哎呀，不瞒你说啊，我现在啊，可真是有点后悔了，真没意思。去吧。
5: 哼，我说老曹啊，听说你最近又弄了单大的，
6: 花2000万买了个大 IP 呀、啊？
3: 这么贵呀、啊？你那个成本回得来吗？
5: 是
4: 啊，老曹的脑子是云计算，赔本的生意他是不会做的。
2: 看不看见？还是列文兄了解我。哎，你们别看我花2000万买这个 IP。一转手我就能搞出2亿，你们信吗？
4: 服了我这个
5: 爷，
4: 台桌上都赢不了，就不要再
2: 再来一圈，再来一圈，不行不行，都不准走。今天啊，我非得跟这家伙一决雌雄不可。啊，
6: 姐，可以啊，你这是要自主创业啊？
0: 试试吧。
6: 我还以为你是因为失恋自暴自弃了。
2: 我想多了，我想多了啊！哎，
3: 记住，
6: 好嘞，抱歉，久等了。
0: 在学校的时候啊，什么事儿都是别人安排好了，现在单干了，自己说了算了。
6: 我听说这个线上教育现在还挺热门的，姐，这事靠谱的。
0: 走一步看一步吧。
6: 那你也没必要卖麻辣烫。
0: 不卖麻辣烫，喝西北风啊！
6: 你先找份家教的活先干着呗，自由时间也多，挣的也不比这少。
0: 我也想过了，干家教干着干着又成专职了，给自己留后路，就会分心。我这卖麻辣烫，哪天想不干了就不出摊了，白天我还能跟人谈事儿，多好。差不多了。
6: 这白天干完晚上干，你吃得消吗？
0: 有什么吃不消啊？哎，把这个送过去，对那边那桌，送完你就回去了啊。
7: 马立文，你躲哪儿去了？
8: 怎么了？
6: 我姐出院的时候，你连个面都不露，现在对我姐又不闻不问的，
7: 你什么意思啊？
8: 你姐怎么了？
7: 现在白天忙活创业的事儿，
6: 晚上在卖麻辣烫维持生计，照这么下去没两天他可就累垮了。
8: 还要创业？
7: 我不管你们是因为分手还是什么的，
6: 反正我姐是因为你受的伤，你总得给她个交代。
8: 欣然，我和你姐的事儿啊，你不了解你就不要管了，我心里有数啊。

0: 陈池，
1: 王总，
0: 这么巧、啊，
2: 合同给您寄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一点信儿都没有，电话你也不接，
0: 喝酒了？跟谁呀、啊？
2: 我自己，
0: 借酒浇愁呢。
2: 您就跟我说签还是不签？
0: 急什么呀？你反正一人，走吧，进去给我打几圈麻将。
3: 我现在都火烧眉毛了。
0: 书店，我现在是不想搞了，这事就算了。
2: 算了？您不是很看重实体书店的吗？
0: 此一时彼一时。
2: 您可以此一时彼一时，董事长交给我的任务，这点小事如果我都完不成的话，他怎么可能把更重要的事情交给我呢？啊，您就算帮帮我嘛。
0: 你就是想不开才把自己逼成这样。走吧走吧，咱们换个地方聊。来，哥，喝大了就什么都不用想了。
4: 怎么变成这样了？
0: 无微不争的活着有什么不好？不愤怒，不挣扎，也就没有痛苦。你这个岁数还在努力的往上爬，我呢，船到码头车进站，不想再出发了。

0: 我不想了。
1: 也不是跟你前妻已经彻底分开了吗？
0: 就因为如此，所以才看透放下。
1: 你放下了，可你这不是耽误简单吗？
0: 所以我不能再继续耽误他了呀。

0: 你去哪儿啊？
1: 我看不懂你了。你在你周围筑起了一堵墙，把自己彻底遮起来了。
0: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这不管谁路过，他都不会打扰到我。
1: 你这不是解脱，
2: 你是自我麻痹。
0: 我的现在就是你的将来，你走吧。

0: 清浅。你别走，咱们好久没见了，总应该说两句吧。
1: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0: 你在这儿上班吗？我这一不管你，你就混成这样了。
1: 我过得挺好的，谢谢你的关心。
0: 你真和那个穷小子在一起了？
1: 你放尊重一点。
0: 难怪你出来挣钱补贴他。
1: 我没有补贴他，是我心甘情愿的。
0: 清浅，你年纪也不小了，你不能老是这么晃的。正好我生意上的难关已经过去了，你回来吧，你跟我在一起，我们重新开始，就像过去那样。
1: 跟着你像过去那样，帮你搞定各种局，搞定各种人脉关系。
0: 那只是工作，逢场作戏。
1: 逢场作戏，好啊，让你老婆去吧。
0: 我已经离婚了，我想你趁早也跟那小子分了吧。

0: 跟我在一起，合适的时候，我会给你名分的。
1: 您太抬举我了，我不需要。
0: 你现在怎么这么自暴自弃啊？你要是聪明的话，你就应该跟着我，我保证你过上你想要的那种生活。
1: 我现在倒觉得，人应该笨一点，才会过得更幸福。再见。
2: 你不要为了面子硬撑，你想回来的时候随时找我。
3: 师哥。
4: 哎，他们俩呢？又迟到啊？
3: 他们……
4: 哎，算了，不管他们。看看，这是我做的画展现场设计图。然后根据我们四个人不同的画风，然后我觉得现场的陈设也要符合我们画的意境，你给点意见。
3: 挺好，挺好的。师哥，你这一看就没少用心啊。
4: 那当然了，毕业这么多年，一点正事儿都没干，好不容易有个机会还不抓住了。
3: 是，不过师哥，我有个事儿得跟你说说。
4: 怎么了？
3: 他们俩退出了。如果这个画展要继续办的话，那个钱可能得我们俩平摊。
4: 20万。
3: 啊。师哥，你不会也像他们那样半途而废吧？
4: 20万。
5: 谭总您好，我是简单，我是高老师的朋友。
6: 啊，我听高老师说过了，你跟他以前是在京材学校的同事吧？
5: 对。
6: 他告诉我了，说你这儿有一个付费课程的项目，要跟我聊一下。
5: 是。
6: 哎，不用忙了，我一会儿还要开会，直接和我说吧，简单一点。
5: 好。啊，我想开发一套针对学龄前儿童以及低年级小学生的付费视频课程，以古诗词为主要内容。具体表现形式我想以课本剧的方式，这样能让课程更有娱乐。
7: 财务报表给马总看一下。
8: 公司的利润率和净利润率都不容乐观呐，而且人力成本越来越高，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7: 你没必要把话说得那么委婉，列文，你仔细地看一下现金流量表，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可能顶多我们维系到今年年底就不错了。
9: 你们俩，一个 CEO， 一个财务总监，得想办法。
7: 大致的思路是有的。
9: 说。
7: 首先，文史类的书就不要再做了，不赚钱的业务板块必须砍掉，全部转成流行的。
9: 可以。
7: 还有一点，实体书店得关掉一大部分，你得下这个决心。
9: 关吧。继续说。
7: 还要至少裁员20%。
9: 这个不行，别的都可以。
8: 马总，弃车保帅嘛，是全公司几百号人全部失业好，还是牺牲掉20%保全大局的好？
9: 我要是把你裁掉呢？情况我已经知道了，我会想办法。你先回吧，婉柔你留一下。
6: 好了好了，我大概了解了。那我想问一下，你准备拍多少集？每一集的时长是多少？
5: 我准备拍20集，15分钟一集。
6: 既然是付费节目，那有没有做市场调研？
5: 没有。
6: 那你的总投入是多少？而它的盈利模式又是什么？
5: 我现在做的只是一个内容上的创意。
6: 江老师，您这是第一次创业吧？
5: 是的。
6: 恕我直言，我感觉以你现在的阅历和经验来讲，还远远达不到一个创业者的水准。当然了，我相信

0: 你绝对是一个有能力、有想法的好老师。这样吧，我的公司现在正在招聘讲师，如果你有意向的话，欢迎你入职。
1: 谢谢您，这我就不考虑了。如果可以的话，您给我一次机会，看看我们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0: 简老师，我想我刚才的意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还要开会，失陪。
2: 列伟，实体书店你都不坚持了，为什么就不能接受裁员呢？
3: 其实我要是想自己舒服的话，我就可以把公司关掉，根本就不影响我的生活。可是对他们不行，他们跟了我这么久，要养家，要还房贷，我得对他们负责任。
2: 可是你总得面对现实吧？
3: 裁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现在是需要一笔快钱，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不违法都行。所以我不再坚持什么了，我知道这很难，所以我们要一起想办法。
2: 你变了，你不是我认识的那个马列文了。我不知道是替你高兴好还是惋惜好。

0: 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星人说的，他说你打算搞在线教育。
0: 对。
1: 我觉得你现在这个阶段不太适合创业，弄个补习班比较稳妥。
0: 这不用你说，我也知道。可是我现在不想求稳妥。
1: 生活有很多方式，你选择了最难的那种。
0: 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我没觉得难。
1: 我跟易如分开了，他已经出国了。我没来找你是因为，
0: 即使你来找我，我们也不会再有什么。
1: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还可以帮你。
0: 我不需要。

0: 婚姻，一段感情，答案是否定的。
1: 你找到了和自己相处的方式，那就好。
0: 你呢？
1: 我挺好的，我也找到了自己。
0: 我有个朋友，我觉得他能帮上你，你一定要见见他。那边怎么了？
2: 万总过生日呢。
3: Happy birthday to 万总。

0: 万总，
1: 哎呦，
2: 生日快乐，
3: 冯总，哎，冯总，
4: 刚说要去请你呢，他们拉着我，老在这聊天，没抽开身呢。
2: 嗨，瞧你客气。哎，
3: 我来先给冯总签块单。
4: 放下，我亲自来。
3: 好，万总，真是恭喜你啊！
5: 你还不知道吧？万总刚跟中银资本签了那个投资协议，就是通州 CBD 项目。
4: 神生，
6: 那你真是双喜临门，我更要恭喜你了。
4: 说的太早了，董事长还没定呢。不管结果怎么样，咱们要记得咱们的约定。
6: 生日要开心。
4: 谢谢，
6: 我去工作了。
4: 吃蛋糕啊！来，
7: 好，
4: 来呀，都愣着干什么？
3: 来，吃。

0: 求您了，再给我一个月时间，就一个月时间，我保证签到比万黎明更大的单。
1: 怎么，坐不住了？
0: 您听我说，万黎明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他在西北的时候一直跟着我干，没人比我更清楚他的为人。您相信我，他绝对不适合当新项目的负责人。
2: 可是人家万黎明跟我在一起都说你什么？都说你好啊。
0: 他那是骗您的，当着您一套背着您一套。
2: 这小婷怎么就看上了你这样的人呢？我本来还在犹豫，现在我确定了，新的项目我还就交给万黎明了。
0: 哦，这不公平。
2: 你还好意思说公平？你有这个小婷在四处托人为你当说客，可人家就靠他一个人，就冲这点他就比你强。
0: 董事长，就因为您不同意我跟小婷的婚事，所以您一直压着我是吗？就因为万黎明跟您一样是从基层一点点做起来的，所以您就吃这一套是吗？
2: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你肯定觉得你比万黎明强，甚至比我都强。那我就要告诉你，以你现在的这种状态，就证明你心虚，你完全没有勇气去击败对方，是你在对方竖起了白旗。

0: 过了，我现在攒够了差不多400多，定金差不多够了。
1: 你没必要攒那么辛苦。
0: 怎么了？
1: 另外两个哥们退出了。
0: 啊？
1: 现在就剩罗娜了，跟我。罗娜呢跟我说，如果还要办展的话，一个人至少还要20万。我想了想，我还是算了。
0: 那咱们借钱吧。
1: 跟谁借啊？通讯录里几百个人，真正有事能帮得上你的，你一个都没有。
0: 马总呢？
1: 我绝对不会让我姐再去跟他张口的。最近都累瘦了，别再那么拼命了，啊！明天我就回快递站，估计啊，他们肯定还会要我。
0: 没事，车到山前必有路，肯定有办法。走，回家。

0: 三更半夜不睡觉，就得看这个。
1: 睡不着。
0: 我帮你是为了让我们好好过日子，不是变成这个样子。
1: 那你想让我怎么着？我不想影响你，所以我才自己在这待着。我装不了，我真装不了。
0: 我就讨厌这不死不活的样子，怎么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我比你更讨厌我自己。

0: 那你说，你说我现在怎么办？
1: 行，那你看吧，你就继续看吧。
2: 老曹，上次你说花2000万买 IP 那个事儿，有那么大把握吗？
3: 想跟我取经，就不妨直说啊。
4: 麻烦。
3: 你呀、啊，就是啊，端着知识分子的架子啊，这看不起那看不上，都落伍了。我和你学历学识都不相上下了。你读过的书啊，我也读过；你没读过的书，我也读过。我呀，就不像你那么执拗。
5: 我现在打算放自己一马。
6: 老曹啊，你就别卖关子了，说说呗，我们也顺道取取经。
3: 现在做 IP 虽然不像前几年那么行情好，但是啊，也是大有可为的。哦，我2亿5那笔买卖，你们都听说过吧？2年前，我花2000万买了一个 IP。然后啊，找了编剧、导演，把它做成电视剧项目。说来也巧，有一家公司它上市，他们也是为了提高估值，我就把这个项目打包2亿5卖给他们。
5: 你这是个案呐、啊，可遇不可求啊。嗯，
3: 你说的倒是没错啊。不过，这翻译番的买卖还是常有的。
5: 那这个周期一般多长呢？
3: 就要看你自己了，看你的营销手段。现在啊，是最后一个风口了，要像我一样做风口上的猪。你呀、啊，就是做人太久了。
5: 吃。
7: 喜欢吗？送你的。我才知道我爸任命了万黎明。你心情不好就是因为这件事吧？有事儿你别憋在心里，你跟我说，我们是夫妻，不应该有隔阂。那以后有任何事情你就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5: 也不用安慰我了，我自己那车开得挺好，不用换。
7: 我说换就换，

0: 哟，换新车了？
1: 是呀，我刚刚送给春生的。
0: 春生，其实我挺羡慕你的，有小婷对你这么好的妻子。
1: 黎明，你这车再开该散架了，你现在被委以重任，是不是也该换辆车了？嘿，
2: 我那车就是花几万块钱买的二手的，
0: 就是个代步工具嘛。
2: 你送春生这车，我就算是再干二十年，我也舍不得买呀。
1: 别谦虚了，你现在可是公司炙手可热的红人。
0: 那有什么用啊？我也没有一个能送我这么好车的老婆呀。春生才是我们羡慕的对象啊。春生，我有件正事想找你商量。我刚接手了新的项目，一个人也忙不过来，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邀请你加入，咱们还像在西北的时候一样配合，你觉得呢？
3: 谢谢您的好意，不用了。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不管谁赢都不能伤了和气。
3: 我记得，但不用。
0: 你呀，就是太清高了，太放不下身段了。
2: 那我先回公司了。

0: 成为项目的负责人有什么用啊？还不就是个土包子？怎么能和你比呀？
1: 你说你跟他提换车干什么呀？
0: 我这不是要给你出气吗？
1: 我回去工作了。小婷，小婷，你这要干嘛呀？
0: 出门。
1: 去哪儿啊？
0: 车能开到哪儿我就去哪儿。
1: 不不不，你别这么任性好不好？
0: 我任性？谁都可以说我任性，但你不可以。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3: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8: 护腰带，
5: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3: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

0: 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

0: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2: 宝宝吃饱了吗？

0: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玩具电池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我可惨了，我是有家不敢回。我谈了个男朋友，我爸肯定不同意。您说今天过年，我把他带回家，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还有人要我吗？
1: 有。
0: 那位大哥啊，仗义大哥，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
2: 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
0: 哟，我们家安防闹门了。
3: 爸，哎呦，
0: 嚯，这门槛够高的。
3: 爸，
2: 爸比，爹爹，
3: 啊爸。
4: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抓了。想死你们了。
0: 哎呀，爸，您干嘛呢？
4: 我这不浇花呢吗？
2: 爸，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4: 还来个人？什么人？
0: 我男朋友
4: 啊。你交男朋友了？
0: 怎么了？
4: 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呀？
4: 你才多大呀？你才25就谈恋爱呀？
0: 那您25干嘛呢？
4: 我照顾你呀。甭管，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0: 合。巨蟹，我双鱼。
4: 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
0: 我不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4: 干！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0: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4: 明天啊，那老相好到咱家来。
0: 啊！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4: 合。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咱家里的小棉袄。你给我拿出来。
0: 您自己拿去。
4: 这跟你说的。
0: 嗯，
4: 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着痛快。
0: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桶臭味儿玷污了你。

0: 您高尚的人格。
1: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
2: 哎呦，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说主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他拿下，您就把我退。哎，您就把我，他挂了。你说这嘛破老板呢，没说话的呀，没挂呀。不是哇老板呀，不是没说你呀，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催，我先挂了吧。就是这家
3: 他来了。
4: 大哥你干嘛去？
3: 我开门啊。
4: 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3: 不回。
4: 退下。
3: 诺。
4: 过年的跑我们家抢闺女来，你以为你皇室人呐？你看我怎么斗地主。
2: 哎呦拜拜，我懂你。
4: 哎呀，哎呦，这是好大一坨子小鲜肉哦。哎呀，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2: 没有啊。哦，
4: 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
2: 拜拜。哎，我今儿个来呀，就是想娶您家
4: 这个。休想。嗯，大过年的这么就见面了？我俩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2: 有啊。没诚意大过年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拜拜，咱痛快点，能娶娶，不能娶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4: 你还娶了别人家了？
2: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就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
1: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2: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吗？
4: 你脑子没进水吧？
2: 没有，
4: 让你进
2: 的。拜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这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他是二手货，他用过了。
4: 出去。
2: 哎呀别刺，怎么还刺呀？
4: 滚。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
4: 喂，啊，老乡好啊，啊，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好好，哎，我在家等着啊。
1: 哎呦，还真来了啊！
5: 叔叔，哎，我可哎，您应该先接我。
1: 你有医保。
4: 哎呦，啊，没事吧，小伙子？
5: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4: 送给我的，
5: 里边有炭。
4: 哎呦，这小伙子想得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哦，坐。
5: 您也坐。
4: 好。

0: 怎么坐在这里？
1: 接个地方接地气啦，
0: 叔叔。
1: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0: 我是南方人。
1: 南方什么地儿？
0: 您猜。
1: 哦，那哪猜得着
0: ？H 大头。
1: H 大头。湖北。
0: 错。
1: 湖南。
0: 错。
1: 海南。
0: 错。
1: 那是什么地方啊？
0: 福建。
1: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0: 非常正确。哎呦，
1: 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0: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1: 我听说了。
0: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1: 娶吧，现在就娶走。
0: 现在就娶走？
1: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大过年的没工夫跟你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
0: 您还答应了别人？
1: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根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我给他们送温暖。
0: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1: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啊。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啊，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0: 您打算要多少钱？
1: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0: 30？
1: 哎，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儿。20。
0: 20？
1: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炭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18你取走，
0: 18就取走。
1: 骗你是小狗。
0: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哇，再走五百米，
1: 快滚啊！停！你给我洗脸来了，跑这儿。
2: 取走？
0: 骗我，您是狗。
2: 爸，嘿嘿，这是20，那两块别找了。爸，这是严驷马难追，您刚才都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了。
1: 啊？哦，这就走了。哎，走吧，走了你就别回来。
2: 爸，
1: 别叫爸。20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十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2: 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1: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2: 爸，
0: 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叔叔，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你一生幸福。 哦，为了以后跟你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会奔上来。

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啊。这孩子啊，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聘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呀。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0: 我这叫嘛事儿啊？说竹板这么一打呀，老板二次让我来，说不把棉袄拿回去，他跟我姑的掰呀！哎呀，拜拜呀！
1: 小心！
0: 哎呀，你把这门槛拆了行吗？
1: 明儿我把门都换了。
0: 哎呀，拜拜呀！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
1: 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
0: 因为他有兵团的情节呀！
1: 啊，
0: 他办了个博物馆，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
1: 你们老板下乡也去过兵团？
0: 对呀！
1: 哎，你早说，赶紧拿过来！哎呀，加油！
0: 对，哎呀，你这
1: 拿走
0: 啊，
1: 送给你了，不要钱，
0: 白给呀！
1: 是啊，
0: 哎呀！这不占你便宜吗？卖呗，咱家还有棉裤吗？
1: 棉裤有，但金山银山都不换。
0: 您那嘛絮的那么贵呢？
1: 嘛絮的，女婿，
0: 啊，明白了，
1: 小年没到齐，过年了，你别走了，咱们一起吃火锅。
0: 好，我去拌娘菜，
2: 我去买豆腐，
0: 我去和调尿，
1: 我去切羊肉。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
3: 刷羊肉。
4: 贾玲高高兴兴的回家，打开电视，沙溢李菁上。
5: 玲儿，
2: 哥，
1: 干啥呢？
2: 看电视呢。
5: 什么节目啊？
2: 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呀、啊！
5: 哎呦，咱不亏心呐。
2: 还行吧。
4: 贾玲说十遍开心。
2: 心了，哥，你说人呢，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着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的过着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呢？
5: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十好几遍呢？
2: 哎呀，开心还需要理由吗？
4: 需要理由，
2: 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吗？因为什么呢？
1: 问谁呢？
5: 自己想。
2: 我钱包丢了。
5: 钱包丢了有什么开心的呀？
2: 里边没钱。
1: 小玲真聪明，知道钱不放钱包里，钱放哪了？
2: 哪儿没放啊，就没钱。
5: 说点那真正开心的事儿。
2: 那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
4: 意外，
2: 我当评委了。

0: 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
1: 爸爸去哪儿吃，
0: 今日吃法，
1: 过年七天吃，
0: 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
2: 谢天谢地饭来了。
1: 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嗯，
2: 都有啥呀？
1: 歌唱比赛，
2: 嗓子不行；
0: 舞蹈大赛，
2: 腿不行；
1: 知识竞赛，
2: 脑子不行；
0: 主持人大赛，
2: 嘴不行；
1: 模特大赛，
2: 都不行。
1: 你真行！
2: 不是我发现你们俩
3: 煽情，
2: 那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30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
3: 你们俩安慰他。
1: 玲儿啊，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
0: 对，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
2: 好。
0: 第一，你没有男朋友。
2: 咋解决？
0: 第二，你没有工作。
2: 咋解决？
0: 第三，
3: 你老想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
0: 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还有农村的三姨。
3: 反转，
0: 他们都等着你养活呢。啊，
2: 为什么要我养活呀？
1: 这当然得你养活了。你都多大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
2: 我就不能下有小啊。
1: 你这情况你怎么下有小啊？
0: 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秀总选不上？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
2: 我有什么问题？
1: 气质问题，没气质。
2: 谁说我没气质？
0: 这是气质吗？这不是气囊吗？
2: 谁是气囊？
0: 你看这一说还弹出来了。
2: 那你说啥叫气质？
0: 气质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3: 上个有气质的人，
0: 你比方说哥，
3: 上群人。
1: 叫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这是女神的气质。

0: 形式比，
1: 女神和女汉子，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眼大嘴小鼻梁挺，腿长胳膊长 S 型，我的名字叫曲颖，
3: 我有胳膊还有腿还有鼻子还有嘴，我的名字叫贾玲，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长得漂亮，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我特别有面子，
3: 我没心没肺，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找我掰腕子，
2: 女神和女汉子，
3: 我就从来没输过，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有人安慰有人同情还有起立的，
3: 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没人安慰没人同情，一群点赞的，
2: 女神和女汉子，
3: 谁点赞我就嫁给谁，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和男友去吃饭，他喂我我都害羞了，
3: 我和男友去吃饭还没喂呢我吃完了，
2: 女神和女汉子，
3: 你那份还吃得了吗，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4: 宣布结果，
5: 女神完胜女汉子，
4: 反转，
5: 女神赢，
6: 容易赢的要啥理由、
4: 啊、有理由、
5: 有理由，看看刚才那几步路

0: 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种会享福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女神的观念。
1: 我感觉我跟她区别是不是有点大呀？
0: 哥，你能不能替我说两句？
2: 有什么区别啊？你穿多大码衣服？
1: 175。
2: 你呢？
1: 175。
2: 一样啊。你再说这腿吧，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但是你在宽度上超越了他。他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一寸福啊。
1: 这得多少寸啊？
2: 那得多少福啊？
1: 你们说这个我压根也不相信。
3: 谁信呢？
2: 我都亏心，我都。
0: 你们都相信？
1: 我都相信。啊，我是女神了，我要红了，我需要一个团队来帮我。
4: 我帮你。
2: 你缺什么？
1: 我缺一个经纪人。
2: 这经纪人不太好找。
0: 你来。
2: 我来啊。我就是学会计的，正好当经纪人。
1: 可是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2: 等一会儿。喂，领导，我是李菁，大过年的我找您辞个职啊。他同意了。
1: 他挂了吧？
2: 那也是默认的。
1: 哥，
2: 玲儿，
1: 记心里了。
2: 好，还缺什么？
1: 还缺一个造型师。
3: 哎呀，玲儿，你这个型太难造了。
0: 你来。
3: 可是我能造，我是时尚杂志编辑，你的型我给你打造。
1: 姐，你还得挪出时间来谈恋爱呢。
3: 等着。喂，彦祖啊。大过年的我们分个手吧。分完了。
1: 姐，不要给我呀。败家呀你。行，记心里了，记心里了。
2: 你还缺什么？
3: 缺钱。
0: 胡可啊，大过年的咱卖个房吧。这怎么一到我音乐也不悲伤了呢？
1: 卖房是好事，太好了，我红了，我有团队了，我是女神了。
0: 房转。
1: 不敢了，小尼，过年了给我个开心的结局吧。我知道我没工作也没对象，可是我有你们，有你们这群朋友，
0: 还有农村的三姨。
1: 哥，我知道刚才你们在逗我开心呢。在北京漂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不容易，可是我攒了一堆的朋友，只要朋友们站在一起，咱们就是天底下
4: 最幸福的人。

0: 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 爷爷，今天的这里山山水水，正如你们所有的先烈抗联将士们用生命用热血捍卫了这片土地上，如今的一定山河锦绣，人民呢幸福安康。
2: 他叫马继志，是杨靖宇将军的孙子。今年4月30日，马继志参加了凤城市爱阳镇东新村梨树电子战斗遗址纪念碑落成仪式。

0: 90年前，也就是1936年4月30号，他的爷爷杨靖宇率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在此设下埋伏，痛打汉奸邵本良，歼灭日伪军170多人，取得了梨树店子战斗大捷。英雄辈出，精神永传，欢迎收看《英雄永不谢幕》。让我们把时钟倒拨回97年前，这是一份1929年的老报纸，同样记录着杨靖宇在辽宁的一段往事。那一年9月，日本控制的《满洲日报》等报刊先后刊登了抚顺逮捕10名共产党员的消息，报道中多次提到了一个叫张冠一的人，一时间，张冠一案震惊东北。那么这个张冠一到底是谁呢？他在抚顺又做了什么事儿，让侵略者恨之入骨呢？张冠一就是大名鼎鼎的杨靖宇。张冠一这个名字啊，是他在河南工作期间开始使用的一个化名，这个化名是根据他母亲的姓氏沿用下来的。1929年7月，为加强抚顺工运领导反抗日本侵略者掠夺煤炭资源，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派遣杨靖宇出任中共抚顺特支书记。在他的组织下，矿工们取得罢工胜利，日本矿主被迫增加了工资，改善了工作条件。斗争的胜利震惊了抚顺城，日本关东军认定此事和共产党有关，下令驻抚顺日本警察署进行抓捕。8月30日，杨靖宇不幸被捕。这个人叫丰须贺仲雄，曾任日本驻抚顺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就是他审讯了杨靖宇。这是一份国民党当局撰写的接收报告，如今收藏在辽宁省档案馆。报告的名字为《为报羁押人犯张冠一患病由》。报告清晰地记录了杨靖宇在日本警察手里遭受的残酷折磨。面对坚贞不屈的杨靖宇，残暴的日本警察毫无办法，只得将杨靖宇引渡给国民党当局。负责接收的国民党抚顺县公安局看到要接收的人伤势太重，为推脱责任写下了这份报告。报告中强调，当该犯人入所之时即身负重伤，现伤痕虽属稍愈，唯又添患头痛之症，事甚沉重，恐有危险。这同样是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一份珍贵的档案资料，是国民党当局审讯杨靖宇时的笔录。在这份笔录上有张冠一的签名，这3个字就是将军亲笔写下的。
1: 从这份档案中呢，我们可以看出杨靖宇在面对敌人审讯的时候冷静睿智，面对敌人严刑拷打的时候呢，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党的机密。
0: 这件带补丁的大褂和破旧的褥子看起来很普通，但却是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馆藏的国家一级文物。大褂和褥子的主人就是杨靖宇，这2件文物是杨靖宇从工运领导走向武装抗日将领的宝贵见证。那么这2件珍贵的文物是如何保留下来的？这中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杨靖宇出狱的时候，东北大部分土地已经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他立刻北上哈尔滨，继续进行反日斗争。1932年11月，他以中共满洲省委代表的身份来到南满，

0: 整顿各地抗日武装，创建了以磐石红石喇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从此走上了武装抗日的战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张冠一改名杨靖宇，立志驱逐倭寇，收复失地。从哈尔滨到南满去组织武装抗日需要路费，由于经费紧张，杨靖宇就把身上穿的长衫和睡觉用的褥子送进了当铺，换了钱当做差旅费。1933年5月，他回哈尔滨汇报工作时才把这两件衣服赎了回来。可仅仅过了一个月，当他再次奉命返回南满开展武装抗日时，还是因为经费短缺，不得不第二次把长衫和褥子送进了当铺。杨靖宇将当票交给了满洲省委宣传部江春芳及其母亲保管，约定等他回来后再赎。然而这一去竟成了永别。当票赎期将满时，江春芳的母亲替杨靖宇赎回了长衫和褥子，后来捐赠给东北烈士纪念馆。如今这两件文物如一束光，穿过沉沉暗夜，向驻足凝视的后来者无声地诉说着中国共产党武装抗日的烽火岁月。这首慷慨激昂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陆军军歌就出自杨靖宇将军之手。从1932年开始，杨靖宇率领抗日队伍在密林雪野与日伪军展开殊死搏斗。杨靖宇擅长游击战，战术灵活，作战勇敢，多次重创日伪军。根据日伪机关的统计，从1935年到1940年，东北抗联各部总计发动战斗超过7万次，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日战场。1939年，梅津美治郎出任日本关东军司令，把杨靖宇列为伪满洲国第一心腹大患，悬赏20000元收买他的人头，调动一切能调动的部队，对杨靖宇和抗联第一陆军开始新的大讨伐。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血洒蒙江，英雄殉国，天地同悲，烈士捐躯，山河失色。日军想不明白，在冰天雪地中，杨靖宇孤身一人如何能抵挡数百人的围攻。他们抛开了杨靖宇的遗体，发现肠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连一粒粮食都没有。残暴的日军为之震撼。将军殉国后，日伪军警掳走了将军身上的物品，这其中就有将军的笔记本。那将军的笔记本究竟写下了什么？笔记本的下落如何呢？日伪军警掳走笔记本后如获至宝，内容被紧急译成日文发给各地特务机构。86年后，其中一份密件在吉林省通化市档案馆公之于众。
1: 这份珍贵的档案留存下来也是一个奇迹。在伪满洲国灭亡之时，进行了大规模的焚烧档案，这件密文就夹杂在一些毫无关系、仅零散的材料中，才得以幸存保存。
0: 在日记中，杨靖宇严谨设定了部队联络的时间、地点、暗号、旗帜等，对弹药、衣服、粮食补给以及冬季工作做出了计划与安排。在详细记录抗联队伍的情况之外，将军在日记中对时局与国际形势也进行了详细的战略分析，对苏德关系、日美关系进行了准确的研判。
1: 我们这份档案也是印证了杨靖宇将军的一种国际视野，而且那种博大的胸怀和那个战略眼光。
0: 将军殉国后，他率领的部队在抗战后期散而复聚。1946年，与挺进东北的一支八路军部队合编，成立了杨靖宇支队。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等战火洗礼，杨靖宇支队如今已经成长为人民解放军某重装合成旅。军营里，英雄的精神在传承，英雄的旗帜在高高飘扬，胜利的号角在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

0: 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坎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今年以来，沈阳海关推动跨境电商一起一策精准服务，助力传统优势产业和新兴特色产业触网升级。前五个月，沈阳关区跨境电商 B2B 模式出口总额2.9亿元，同比增长1.3倍。
1: 锦州成功石英玻璃有限公司的拳头产品水晶波多年来畅销欧美和东南亚，今年开始企业进入跨境电商这个新赛道，目前每个月经该渠道出口的水晶波5000余个，
2: 省了很多人力物力，再加上这个跨境这块吧，宣传比较快啊，包括国家政策也支持，所以说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大批量的走这个9810啊，或者是9710这种模式的跨境。
1: 为了让企业尽快熟悉海外仓监管政策和申报流程，锦州海关制作了标准化办事流程图，并到企业现场办公讲解政策。
3: 针对这种跨境电商已经初具规模的这种企业，我们精准帮扶，实施一起一策，送政策上门，提供备案变更注销的全量条闭环式服务。
1: 今年前五个月，锦州市跨境电商出口额达2054万元，同比增长13.2倍。其中，9810海外仓模式出口货值1635万元，同比大涨33.6倍。赋能新兴产业的同时，海关也助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针对兴城泳装产业集群转型发展需求，葫芦岛海关对产业园区50余家企业开展专项培训，已成功助力6家企业完成跨境电商 B2B 模式首单出口。当地龙头企业葫芦岛斯达威布局了德美2国海外仓，今年前五个月，企业跨境电商销售额同比增长25%。
4: 我们也想借助整个省里对跨境电商的这样一个扶持的力度，把整个跨境电商业务不仅仅布置在欧洲和这个美国，我们想把全世界都能覆盖到，
5: 全程跟进解决通关难题，全力打通企业出海的最后一公里。目前我们兴城泳装企业已在全球布局20余个海外仓，交货周期从原来的20多天缩短到3至5天。
1: 目前，沈阳海关正深化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模式，为兴城泳装、辽阳小北河袜业等特色产业带定制专属通关服务，推动抚顺、铁岭、朝阳等地实现9810模式出口零突破。依托辽宁海陆枢纽优势与产业集群效应，9710、9810跨境电商 B2B 出口模式快速发展，成为拉动辽宁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本台报道，
0: 跨境电商卖全球，保税冷库抢先处。日前，辽宁首个共享型智能化保税冷库在丹东投入运营，越来越便捷贴心的服务为我省外贸发展注入新活力。
6: 在丹东安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3000吨进口冻品正陆续运输到智能化保税冷库，他们通过全自动堆垛机整齐码放后自动入库，这种模式让企业库容利用率提升3至4倍，单批次申报时间压缩到2分钟以内，人力成本降低约30%。
7: 它就是一个层高24米的一个立体式货架，那货物实行一垛一码，就是所有的货物信息，包括货物的名称、货物的数量、规格、首次号，在库内的某一个位置，都是跟海关及时联网，实时的显现数据的。
8: 通过这个系统呢，跟企业端就是现场端实现了一个数据的互联互通，把现场的实时的监控画面、实时的数据进出库存情况，然后全部传注到我们这个指挥中心，我们就实现了一个远程的监管。
6: 丹东东港市拥有400多家水产加工企业，产品出口到日本、韩国、欧美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高端出口市场的增长也拉动了进口原料需求的提升。现在每年仅进口原料水产加工贸易额就超100亿元。新建成的这座智能保税冷库仓储能力达2万吨，面对东港及丹东地区所有中小水产外贸企业开放共享，不用投巨资自建冷库，加上保税政策带来的缓税优势，中小企业就可以将更多资金投入到产品研发、设备升级和市场拓展中，进一步做强东港水产加工的区域品牌。
9: 智能化保税冷库的升建为区域产业链升级注入了新动能，海关将以此为契机，不断深化与企业的信息交互，助力地方特色海洋经济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6: 本台报道。
0: 繁华特展跨越千里，从辽沈大地奔赴江南水乡。今天让我们跟着辽宁和苏州的两位记者，以古画为线索，解锁如今鲜活热闹的苏州城。
10: 一张200多年前的姑苏繁华图，竟被后世誉为研究清代苏州的百科全书。明月，这7月11号眼瞅着姑苏繁华特展就要开展了，我们大老远的从辽宁过来，就是想看看姑苏繁华图里的繁华姑苏今天变成啥样了。
11: 没问题，那今天咱就带着辽宁老铁一起去看看这幅盛世长卷里的古今姑苏，走吧。
10: 明月，你说狮子回头望虎丘，现在带我来的就是这虎丘呗。
11: 哎，没错，这儿呢其实还被誉为吴中第一山，苏东坡更说过啊，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汉室也。
10: 从这个角度看，这个虎丘塔有点邪。
11: 是的，而且有很多网友说啊，它好像跟这个外国的比萨斜塔非常相似。
10: 那实际上他们两个谁更早一点？
11: 实际上是我们的虎丘塔要比萨斜塔要早出200多年，而且两个塔的这个倾斜角度其实是非常非常相近的。有很多文人墨客啊，像王羲之、米芾、颜真卿都在此留下过墨宝。
10: 所以说今天这里依然是苏州的一个文化积淀比较厚重的地点。
11: 是的。第三站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昌门，不过在昌门之前啊，我就先带您来我们这条砖桌巷走一走。
10: 哎，我听说徐阳当年就住在这条巷子里是吗？
11: 是的，而且都说他是这个昌门内的砖桌巷人。所以你看啊，现在这条巷子其实有一些这个历史风貌还是保存的也是比较完好的。
10: 而且我们在画中看到这个关于昌门附近的这个描写特别的精细，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对这儿特别熟悉是吗？
11: 是的，多少掺杂了点这个私人情感。
10: 呀，我们终于就站到了画里面的昌门。
11: 是的，从上往下看感觉依然繁华。
10: 姑苏城姑苏繁华图留给我们的惊喜还有很多。那明月，你能不能向我们辽宁老铁发出一句邀请？
11: 没问题，希望大家因为一幅画爱上一座城，欢迎大家来到苏州。
0: 中宣部日前公布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名单，辽宁有3处场馆成功入选，分别是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和牛河梁遗址博物馆。
6: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坐落于沈阳市和平区。1931年，九一九宣言在此起草发出，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此开展革命工作，见证了东北抗联浴血抗争的峥嵘岁月。
12: 我们纪念馆是坚持从像陈列、设校、还有文保、队伍、还有设施等方面的全面发力。那年均接待观众也是超过了70余万人次，团体呢也是有1000余个，成为了我们辽沈地区党员干部开展党性教育，还有我们广大群众学习革命历史的重要阵地。
13: 古朴的旧址、珍贵的历史文物，都让我了解并重温了东北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也让我接受了一次红色教育和精神的洗礼。
6: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位于沈阳市大

0: 东区地坛街，原称奉天俘虏收容所，是二战期间日本在沈阳设立的一个专门用来关押从太平洋战场俘获的美英等国盟军战俘的战俘营。
1: 通过这次参观战俘营陈列馆，我深感震撼，日军的暴行让人非常痛心，战俘在绝境中坚守气节令人敬畏，这段历史时刻提醒我要铭记苦难，以死为鉴，珍惜现在的和平岁月。
0: 作为辽宁史前文明的核心展示窗口，位于朝阳市的牛河梁遗址博物馆自开馆以来深耕文物保护、文化传播、科普研学与思政教育，是集文物收藏、学术研究、文旅研学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阵地。本台报道。
2: 随着夏日文旅市场升温，我省各地景区以体育赛事为牵引，结合暑期文旅窗口，持续推出惠民举措，丰富游玩业态，升级配套服务，点燃夏日文旅消费活力。
0: 跟着赛事去旅游，我省各地结合东北超、省十五运赛事推出系列文旅活动。日前，第22届大连国际沙滩文化节在金石滩快乐海岸启幕，活动以国际化体育赛事为核心牵引，串联专业竞技与大众休闲，为大连夏日文旅经济再添一把火。
3: 刚参加完梭鱼湾的主场赛事活动，今天又来参加我们金石滩的开幕式活动，能够同时参加我们大连体育盛事和文旅盛事，我非常的开心。
0: 来自河北沧州的刘子俊平时喜欢看球，他不仅抢到了东北超沈阳对大连的观赛票，还在中场互动抽奖环节意外收获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开幕式特邀嘉宾观赛票，成为10名幸运观众之一。
4: 我也是第一次来参加这种亲身经历的开幕式演出，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震撼与兴奋。
0: 沈阳盗梦空间景区利用多色稻种打造全新主题稻田画，巧妙融入东北超足球元素，新增一幅占地60亩的九色稻田画，并同步推出东北超专属福利，游客凭票根即可享受当周入园优惠。
5: 现在开始的往后每一天，它的话颜色都会越来越鲜艳，越来越好看。高塔这个三幅非常大的稻田画，其中有一个就是叫东北超级库，希望我们广大的游客来到我们东北，来到我们沈阳来玩，以这个东北超为纽带的一个传递吧。
6: 现在东北超非常火热，跟这个盗梦空间也是属于这个联动的单位，感觉非常震撼，非常美，希望在田野上。
0: 沈阳文旅还开启毕业季专属福利，全市多家核心景区面向应届中高考考生免票开放，免票阵容既包含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金融博物馆等承载城市文脉的经典地标，也涵盖沈阳植物园、沈阳森林动物园、鸟岛等自然休闲景区，全方位满足游客需求。
7: 我以前听朋友说沈阳故宫，就很想来看看。中考结束了，就带着中考证来了。
0: 7月1号到8月31号，沈阳市多家文博场馆周一不闭馆，同时延长开放时间，并相继开启夏日夜场。本溪市各景区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其中非遗展演活动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魅力。枫林谷景区对全国应届中高考考生实行凭准考证及身份证免费入园。
8: 东北山水生态游、清凉避暑游深受全国的游客喜爱，我们精准对接暑期旅游市场的需求，聚焦学生、亲子、家庭核心客群，量身定制了优惠政策和特色的文旅活动。
0: 本台综合报道。
2: 进入汛期，降雨频繁，乡村地理条件复杂，房屋又多依山而建，加剧了洪水、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风险。在乡村收到暴雨预警后，如何科学转移？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收到预警，果断转移。在乡村收到暴雨预警后，应停止田间劳作与外出，并注意当地发出的转移与撤离通知，尽快前往安全地带。如需转移，要向地势较高的转移安置点集结，尤其是住在低洼易涝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及山洪灾害易发区的居民，要服从安排，果断提前转移。对游客而言，收到暴雨预警后，要立即终止一切山地、峡谷、水边活动。

活动，比如徒步、登山、露营、漂流等，尽快离开沟谷、河道、坡脚等危险地带，向坚固的砖混结构建筑或指定的应急避险场所撤离。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喂，妈妈，告诉你个好消息，票买着了，能回家过年了啊！不用不用不用，我那个有钱，最近可忙了，天天拍戏呀，现在还拍着呢。什么戏？就是宫廷戏，古装的，演的谁呀？我就你大儿子这气质演的皇上。演皇上，配合我一下。
3: 皇上驾崩啦。
2: 妈，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这边杀青了。不是，你是不是故意的？
4: 不是，我就看不上你啊！你说我们都半年没戏演了，天天骗你爸妈在那演戏有意思吗？
2: 你知道啥呀？我这叫善意的谎言，就是因为半年没拍着戏了，才应该这么跟家里说。要家里边知道真实情况，得多担心。
4: 哎呀，那是我大意了。你这样啊，你把电话打回去。

0: 我跟阿姨说一声，皇上复活了，来来来来来，
1: 擦一边
2: 去，来来来来来，
1: 你是不是抖啊？
2: 哎哎哎，不是你俩没事的时候就不能多看个书吗？啊，演员拼到最后拼的是什么？就是知识，就是文化，没文化。
0: 拿到了。
2: 对，就要倒背如流。
1: 拉倒吧你，
0: 就擦一下。
2: 哎哎哎，就。不是，咱们过年回家那票还没取回来啊？
0: 对呀，票呢？
1: 不是，我让师萌去取了，怎么还不回来？我给他
2: 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回来了，回来了！
1: 哎呦，回来了！辛苦辛苦辛苦啊！
3: 哎，这把我累的。你家有水没呀？给我整一
1: 口。有。
0: 慢点。
1: 那个票取着没？
3: 取着了。
1: 拿来吧。
3: 又让我给退了。
1: 喂，那么难买的票让你给退了。
0: 不是你干什么呀，师萌啊？这票可是天福在电脑前奋战了48个小时才买到的啊！那手点鼠标点出毛病了，你看看。
2: 怎么还能把票给退了呢？
3: 我既然把票退了，那肯定就是有原因的。你们知道我刚才在车站碰见谁了？
1: 谁呀？
3: 壮导，有名副导演嘛。壮导跟我说了，他现在正在筹备一部新戏，哎，缺4个演员，正好3男1女，而且都是主要角色。我一合计，咱机会这不来了吗？咱在北京跑了那么多年龙套，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我当机立断，咣，把票给退了。
2: 不是，那拍就拍吧，也不能把票给退了呀。
0: 就是啊，
3: 你知道啥人？壮导说了，这个戏是过年拍，春节演员不让回家。而且啊，我特意把壮导请到这儿给咱们几个试戏，马上就到。
1: 准备，
3: 一会儿啊，咱就施展浑身解数，咱就把壮导拿下。
4: 耶，要嘿，好。
3: 壮导来了，
0: 我去开门啊。哎呀，壮导，人如其名，高大威猛，这一开门，差点给我给撞倒了。欢迎，
5: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
6: 这还挺热情，是吗？这三位就是你说那三个朋友吧？
3: 我好哥们儿，
6: 师萌已经把你们的资料给我了。你是方向对吧？
1: 对。
6: 方向演过130多次影视作品，演了130多个死尸，
1: 人送外号打不死的小强。哎
6: 呀，挺坚强。你是天福吧？
2: 对，
6: 小伙子形象不错啊，演了32次匪兵甲，32次匪兵乙，这敌我关系还挺平衡。
2: 还演过一次大树。
6: 大树啊，植物都能演，好演员，好演员。剩下那个是不遇对吧？
3: 对。
6: 不遇，演过130多个影视作品，129次死尸，还有一次特约。
2: 是，
6: 露过脸，
0: 露脸。
6: 我说看着这么眼熟呢，什么角色？
0: 蒙面大盗。
6: 我还演
3: 的那戏全在眼睛上了，
6: 大家跟我这样一下。行了，话不多说啊，咱们现在开始试戏。
3: 好，
6: 我们现在筹备的这个戏啊，讲述的是香港豪门恩怨之间的爱恨情仇。咱们现在是被人刺了一刀这么个戏。停，得一个一个来呀，这我能看出来什么呀？再说我带了 DV 给大家留点影像资料，一个一个来，谁先来？
3: 老方，你先上。
0: 先上，
1: 我先来。
3: 行，
1: 导演好，
6: 方向是吧？行，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6: 好，来，准备，开始。
1: 我这疼啊！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
6: 给镜头，给镜头。
3: 我天哪！
6: 给，
1: 哎呀，
6: 行。
2: 哎，导演得喊咔！
6: 哎，咔！
1: 怎么样？
6: 给我都累够呛。不是，我意思是你是一个演员，你要有镜头感，你得看镜头啊。呀，
1: 导演，那我再来一次呗。
6: 你别来了，时间紧，任务重，这样下次啊，下一个来，回去吧。
3: 天福加油！
2: 行。哎，导演。
6: 哎，天福，哎，小伙子形象不错，但我友情提示啊，注意镜头感。
2: 好，
6: 明白了，
2: 明白了。
6: 好，来，准备，开始。对了，这仇视的眼神好啊。对，就是你别光看镜头啊，你身后有追兵，不是你够不着，你转过去打。就是我意思，你这样，你看血，看血。 我意思看伤口。啊？行行行，行。
2: 导演，
6: 你想问我怎么样是吧？
2: 是。
6: 我告诉你，你太有镜头感了。
2: 哎呀，导演，我没注意啊，我要我再来一次。
6: 你别来了，时间紧，任务重，下次吧啊！来下一个，
2: 导演
6: 不遇是吧？这我得提醒你一下啊，主要注重戏剧上的这种张力。
2: 张力，
6: 你有张，它才有力量，你明白吧？
2: 明白。
6: 注意把这个反差演出来。
2: 好，
6: 明白了。好，来，啊，准备，开始。远景。近景，哎呀！
1: 哎呀妈，导演，近景太难拍了。
6: 你这也不是拍近景啊，你这坐微镜呢吗？这不，你们快回去吧。就是我发现大家都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啊。我的想法是，能不能通过自己的一些小设计，能把自己的这个人物饱满起来？
3: 导演。我饱满。
6: 这方面我说的不是身材。
3: 我说的也不是身材，是戏。
6: 啊，那行，咱们试一段，试一段。
3: 好，来。
6: 误会了、啊、行，来，准备。
3: 等一下，导演，你能不能在这边拍？我右脸好看。
6: 挺注意自己形象。行，啊，好，来，准备。
3: 等一下，导演。
6: 又怎么了？
3: 等会儿，你刺我一下。
6: 就给你个外部刺激呗。
3: 哎，
6: 好演员，没问题，没问题。
3: 来啊，
6: 好，来准备，开始。哎呦我，
3: 导演，你听我指挥啊，哎、随时准备刺我啊。
6: 行，
3: 刺。
6: 我连怎么还有点没来？真。
3: 皇上。
6: 哎呦，这个设计好啊。
3: 你竟然刺臣妾。这一刀虽然刺在了臣妾的腰眼上，可却真真的痛在臣妾心里呀、啊！你还记得那个夜晚吗？大雪纷飞，你我驰骋在疆场啊！你还记得臣妾为你唱的那支歌吗？女人花，还有臣妾为你献的那支。
6: 大家明白，就是有点差强人意啊。
3: 啊。
6: 但是不重要，演员更重要的是其他的，就是你和对手之间的配合。啊。为了看看大家的程度啊，咱们现在是一段群戏，这个群戏要求即兴表演。我看讲一个这么个故事啊，三个儿子劝说母亲支持自己音乐梦想的故事。
3: 啊。
6: 没有准备时间，要求即兴发挥啊。来，准备，开始。动词大，
3: 停！你们仨干啥呢？老大、老二、小明，让你们三个放弃音乐梦想行不行？
1: 不行。
3: 行不行？
1: 不行。
6: 那个演员用不用停一下？
7: 停倒是不用，但是可以缓一会儿。
3: 没事吧？
7: 来，继续。
3: 这放弃音乐梦想行不行？
7: 行。
2: 啊啊！
7: 一个行字，很好的保护了演员自身不受到任何伤害，这就是传说中的即兴表演。哎呀、
6: 啊，太专业了，太专业了！来来来，你快下来缓会儿吧，下一个来。
7: 打的老疼了，你注意点吧。
2: 妈，
3: 啊，
2: 咱能不能不动手？
3: 好。老二，让你放弃音乐梦想行不行？
2: 妈妈，现在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在我听起来都像是美妙的音符。
3: 什么？
2: 抖擞。
3: 老二，你别逼我动手。
2: 软蜜，都起来发骚。
3: 完了，这孩子疯了。
2: 骚了，骚起来发疯。
3: 好，既然你非要如此。 咱俩就断绝母子关系。
2: 妈妈，

0: 我真的不能没有音乐，但我更不能没有你。我对音乐的感觉就像你爱我一样，他们就像音符中的哆来咪。
1: 好，太好了，有效时间内成功的说服了自己的母亲。下一个，
2: 加油，加油。
0: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
3: 小明，
0: 妈妈，
3: 让你放弃音乐梦想行不行？
0: 妈妈，我喜欢音乐，你支持我好不好？
3: 不好。
0: 你看，我连倒退都这么有节奏感。妈妈，请你支持我好不好？
3: 不好，不好，不好。
0: I believe a boy make a big nose bleed me。
3: 我上一边再去。
0: 为什么？我只是喜欢音乐而已。难道我连追求梦想的权利都没有了吗？为什么？Bollywood boy make a big note please.
4: We will rock you,
5: oh, rock you, yeah.
4: We will rock you.
1: 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大家都是好演员，各有千秋，把戏和音乐结合得这么完美，不多见啊！这样，这事儿呢就这么定下来了。我现在给制片人打个电话，你们就准备进组吧。
0: 成了，
3: 哎呀，能有
0: 这个戏，我再也不住地下室了。
6: 我马上给我爸打电话。
3: 导演，谢谢导演，
6: 谢谢导演，
3: 感谢用心。
0: 不是你导演，
6: 千万
0: 之前怎么说？
6: 谢谢导演，
1: 咱们这戏不拍了。
0: 为什么呀？
6: 为什么呀？
1: 因为制片方撤资了，我也没有办法。
3: 不是我
1: 不要钱，
3: 我们不要
6: 钱，
3: 我们
6: 能演戏就行。
1: 不是，你听我说，这事儿跟你们没关系。不拍了，就是这个组也就散了。但是我劝大家一句，千万别放弃，一定要坚持。影像资料我已经留下了，明天有机会咱们一定合作。对不起，我先走了。
0: 不是，壮达，
3: 喂，壮达，
0: 我们可以。
3: 壮达，壮达，
6: 这下好了，戏没拍成，家也回不去了。
0: 我就说这事儿不靠谱。
3: 不是，那个。对不住哥几个，这事赖我了，我没了解清楚。那个，我还有其他副导演的电话，咱再给副导演打电话。咱别的戏，春节咱就
0: 行了，师萌。三年了，你还不明白吗？我们根本就不是这块料。方向，上次去拍戏，在河里边趴了6个多小时，导演不喊咔他就不敢停，39天。冻得他直哆嗦，他为了什么？他就是为了一个机会。天福，去年拍一个战争戏，从马背上摔下来，腿都断了，到现在医药费剧组还没赔呢。师母，我们几个里边最勤快的就是你，你每天跑组，见导演，可你知不知道？你前脚刚走出门，他们后脚就把你的简历扔进了垃圾桶里边，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还有我来北京3年了，到现在都养活不了自己，父母年龄大了，我想回家了，我去卖票。
6: 我跟你去。
1: 我也去。
0: 师萌，我真不明白你还在等什么呢。
3: 我也不知道我在等什么。我只知道咱们几个来北京好几年了，当了好几年的北漂了，为的就是完成当演员的这个梦想。我热爱表演，我想演戏，虽然失败过，但我也不想轻易放弃。是我们几个条件不好，那就学着笨鸟先飞呗，失败了就鼓起勇气再试一次，跌倒了也没关系，站起来扑了扑了身上的土，不就没事儿

0: 觉得梦想离我们并不遥远，也许就在前面，只要我们努努力，多跑两步，咬咬牙，再坚持坚持，就一定能追到他。
1: 过年第一天上班，发俩红包意思一下。
2: 快数数。
3: 好。
1: 数什么数？数什么数？什么格局？我那么抠吗？还数？
2: 那哪整？
1: 用尺量。
3: 妈呀，贾总，咱刚创业就给这么厚一沓吗？
2: 妈呀，贾总，这一块一块搁一堆算个啥呀？
1: 这一块钱咋的？还瞧不起一块钱了？你只要今年好好干，年底奖金手数端，这是我诅咒的。
3: 你得发多少钱的手数端？我的妈呀！
1: 二蛋呢？你被开除了。
2: 怎的？
1: 因为你笑了。
2: 笑就开除啊？
1: 咱们卖钟表的从古至今就不能笑。
2: 为啥？
1: 因为自古忠孝难两全。
2: 你要这么跟我开玩笑，今天我高低要告诉一个关于你的坏消息。妈
1: 呀，我这发自肺腑的想笑了。我命这么硬，我能有什么坏消息？
2: 你听，
4: 那个二蛋呢，今年那个房租就不用给我转账了啊，我上门收，咱们一会儿见啊。
1: 那有啥的，准备好了现金，等会儿房东来给怼上，听到没有？告诉你，咱们创业做买卖永远是信誉第一。
2: 对，贾总，咱们的信誉确实有点低。
1: 那怎么就俩字儿就一个字儿叫你给吃了？
2: 咱这个房子虽然是商住两用，但是咱这个房东他只允许住，他不允许办公，所以我就骗他说他一家三口在这住着，这才便宜呢，明白没？
1: 你这不骗人吗？你不想让我这一世英名毁于二蛋吗？
2: 咱这房子本身就商住两用，也不犯法呀。
1: 你缺德！你还，哪里一壶嗨的你？紧急会议，房东啥时候来啊？
2: 马上。
1: 完犊子，真的啊！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一家子了。
2: 啥意思啊？
1: 你不个人一家三口搁这住吗？咱得有一家三口的样啊！你养我儿子。
2: 好的，爸。
1: 你好快呀！小慧啊，实在不行，
5: 明白了，老公。
1: 这高手，这绝对高手的。
5: 哎，但是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明天呢，我想请个假，那个因为我那个老公过生日，所以老公，你看你能不能给我那个老公点面子，好吗，老公？干啥？
1: 不是，你小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但是我怎么感觉我的道德在逐渐的沦丧呢？别整了，没用了，把那工牌摘了。等会儿人家房东来了，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6: 你好，哎呀，都在啊，哈，
1: 来了，老弟，啊，来来来，给拿凳子，快快快快快，坐坐坐坐坐坐。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媳妇儿啊，这是我儿子。媳妇儿倒水，儿子给拜年。
2: 年都过完了，
1: 过完你拜个晚年吧。啊，
2: 叔叔，祝您晚年幸福。
7: 这年都过完了，别拜了。哎呀，
1: 反正你就留着明年再用嘛，是吧？另外，你怎么这么抠呢？你这既然是拜年，你们能不能整个大的？你磕一个。
2: 啊，不不不不，别不用。
1: 你别在我家这里磕一个。
2: 叔叔，明年过年好。哎
7: 呀，我受不了这个。
1: 你别走，你干啥呢？你到咱家就像到自己家一样，咱们就是一家人，听到没？你对我们这么照顾，屋里这么热，你把衣服脱了，要不我就得感冒。衣服脱，我才发现你是个快递啊。哦。
8: 走千家串万户，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热情的态度。我想说，哦，我是个幸福的快递呢。再见。
2: 你干啥呀？上来就让我磕头啊？
1: 妈，你还搁这嘎达巴拉我？不是，房东你不认识啊？
2: 不认识啊？
1: 那当初那合同你咋签的啊？
2: 我夏天的，
1: 漂亮！你噎的我是跟搂跟搂的你啊！
2: 你别生气，
1: 你不是生不生气？
9: 家里有人吗？哎呀，哎呀，
1: 来了，
2: 淡定，还不确定他是不是房东呢？别一会儿我又白磕了，你问问。
1: 这玩意咋问呢？这里是那个，你等一下，你稍安勿躁，你先别进来啊！你看这哪个？我试你一下子，哎，我拿了个笔往墙上这么画。
8: 滚！
1: 是他，绝对是他。
9: 我告诉你，房子给我花花了，我告诉你赔啊！
1: 不能够，来了，老弟。啊！哎呀，看你这满脸双眼皮一脖子大年轮的，年龄应该不小啊！我该你叫点啥呢？
5: 老公啊！
9: 你还是吧？
1: 叫我呢，在你。

0: 确定一下我的身份。
1: 这些哎呀吓我一跳！我跟你说，他单身年头太多了，你就听这词儿敏感。哎呦
0: 我
1: 的！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子，来，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媳妇儿，媳妇儿到谁？儿子不磕头。
2: 哎，叔叔，明年过年好。
0: 哇，你
1: 儿子多大岁数了？
2: 38了。
0: 是啊，妈，你咋还活我前头去了呢？我给你定吧，你18了行吗？
2: 18了。
1: 哎呀，你这儿子真听话，让他多大就多大。
0: 家教绝对不匹差。哎呀，
1: 有对象没有啊？
2: 我这家门家都快离了。你
0: 不，他说他搁家里待的都快脱了皮了。他说
1: 是吗？我听着怎么都快离了？
0: 离也离，离怎离也是我跟他妈离，我跟他妈感情一直都不和，是吧？他妈。
3: 对对对，老公说的都对。
0: 我说跟你感情不和呢，你还跟我挤眉弄眼，咋初恋呢？
3: 别碰我。
1: 谁碰了？啥时候啊？你碰的啊？
0: 啊，我昨个碰的，今儿个刚到。
1: 慢点过来。
0: 这左右手的事儿嘛，你干啥来了你啊？
1: 看房子呗。
0: 那你看你看着，你整天插户口似的。
1: 哎呀，这么多表，哎。你们不是卖表的吧？我告诉你，我这不能办公啊！
0: 你看你个暴躁的样子，
1: 怎么的？
0: 你说你抬头，人家一生气都能急死俩蚊子。你说你这个
1: 有吗？
0: 我跟你开玩笑呢。你看，这都是咱家那个亲戚送的啊。你看这个是我南斯拉夫二大爷的，这是我阿联酋三舅的，这是我吉尔吉斯斯坦老姨的。
1: 那这个呢？
0: 啊，这是我鞍山太奶的。
1: 哦，呀，灭了。一拍就亮。
0: 哎呀，恭祝太奶安然无恙。你不讲两句啊？
1: 不是，我讲这玩意儿干什么？
0: 不是，我太奶容易调理啊。
1: 不是，你先说，那个祝太奶早生贵子。
0: 拉倒吧，啥岁数了？别瞎。
1: 哎呀，你这不是怎么不是那个啥？我看房子，把这门给我打，我看看。
0: 我只是从站着干的。你站着干，这个灯光显得你的皮肤特别的细腻。
1: 是吗？哪个角度？
0: 哎呀妈呀，还冒幻想呢！就你这样的，喝尿酸都没用了。
1: 那玩意儿能喝吗？多味儿啊！再说尿酸，那不是泼的吗？就泼尿酸。
0: 我听说泼的是硫酸的。
1: 整那玩意儿没用，你赶紧给我把那玩意儿。
0: 不是，这里边他那个他是我儿子的那个仓库，不是，我儿子那个卧室，他里边有，因为他里边他我编不下去了。
2: 这里边就是有我的这些小秘密。小秘密就不告诉你。
1: 知道，我年轻时候也有可多小秘密了。哎呀，
0: 咱也不管呢，
1: 这管也管不了啊。
0: 还有啥有啥？
1: 哎呀，年轻
0: 主要就是。
4: 哎呀，我眯了一会儿，不在呢。嗯，
1: 这是你儿子的小秘密呗？
0: 这应该是我儿子的大瓷花。我下班早走了，你搁这干啥呢？你啊，
4: 我盘货呢。
0: 你盘啥？我告诉你啊，现在房东来了，现在整房子这个事儿，你咱怎么整？
4: 你都听见了，不就是小秘密吗？看我怎么给你演啊！
0: 眼皮直跳啊！
5: 房东你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他的小秘密。
0: 你往哪比划呢？你那边儿。
5: 其实我也可以是他的小秘密。
0: 能不能按导航走？
1: 执行。
5: 其实如果我说我是他的小秘密，也是合理的喽。
0: 不是大哥，他这个确实有点
1: 合理。
4: 我们在一起啊，都已经有7-8年了。
6: 我才18。
5: 那我改成1-2年也是合理的咯。
0: 你别给我俩合理，等会儿你再掉河里来。
1: 合理。哎呦，
0: 哥，你怎么了呀，哥呀？不是你这，你不有事吗？你先走吧。
4: 没事，
0: 你没事找点事儿走。
4: 我没事找啥？
2: 哎呀，让你走你就走吧，你咋这么磨叽呢？你不接你儿去吗？
4: 是啊，我走了。

0: 二婚呢？
1: 啊？孩儿不就忘了告诉你了，爸爸。
2: 小瘪犊子，我告诉你，这个心胸宽广的劲儿啊，你就随你爹我呀、哎。爹给你点个赞，祝你爱情继续灿烂。
0: 哎呦我，你这啥家庭啊？你一天的，赶紧把房租给我，快点，我
2: 快点，
1: 你好，我又回来了。
2: 你咋又来了呢？
1: 刚才一头给我磕嗨了，快递忘拿了。
2: 快把那快递拿走，快走走吧。
1: 哎，大哥、啊，我再嘱咐你几句。嗯，就你们是做电商的，我呢是送快递的，这以后我们得常来常往。走了啊。
0: 哎呀，
1: 录像呢？
0: 哎呀，
3: 啊，好尴尬 呀！
0: 我告诉你，不能在这办公，不能在这办公。你们干啥呢？赶紧给我搬走！哎、
2: 不是，大哥，你别生气。我们本想呢，是过两天亲自登门道歉的，就想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嘛。
0: 道什么歉？道歉！你别废话，赶紧搬走吧！听见没有？
2: 我要不搬呢？
1: 让咱搬，咱就搬呗！你磨叽啥呀？
2: 把你嘴给我闭上！你在房东都已经没有信誉了，你还想在客户面前没有信誉吗？我问你，打开我们网店的网页，梆梆梆梆梆梆梆嘣，跳出来几个大字是什么？你大声的给我说出来。
1: 江浙沪满68包邮。
2: 上一遍，那7天无理由退货，那是对客户的承诺。咱要搬走了，万一有退货的，他往哪退呀、啊？大哥，你真的，你就让我在这待7天，就待7天，行不行？
0: 我要不让你在这待7天呢？
2: 那我也不能走，我在你门口蹲，我得蹲7天，我信誉不能劈叉。
0: 那我要让你在这蹲7年呢？
2: 那7年腿不蹲麻了吗？大哥，你啥意思啊？
0: 我这个吧，为啥不让你在这办公？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哥们儿租我房子，不讲诚信，骗了一大笔钱跑了。嗯。但是我发现你们是讲诚信的，就凭你们那句7天无理由退货，这房子7年不涨价，
2: 卖。为什么鼻子酸酸的？大哥，你说话嘴里边是嚼醋了吗？你搞得我好感动啊，大哥！不行，大哥，你不能在这儿，你赶紧走吧！你要多说一句话，我就泪流满面了。大哥，你走，你快走！大哥，你为什么还不走？
0: 房租啊！天天的，谢谢啊！行，我撤了啊！
2: 行，哎，大哥，
0: 那个，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啊，就是你们，你看你们公司啊，
2: 哎，等会儿，再拿笔记，这对咱公司这有要求的，咱们学习型公司，来说，
0: 就是你们公司呢，还有没有刚才那样单身的小秘密？我也单身，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说这个也是合理的喽。
2: 这样了。
0: 这我就整得我脸都红了，我真特别不好意思。哎呀，我走了。哎呀，
2: 这大哥能撑到今天是靠药盯着的吧？
1: 可能是。
2: 不过咱们现在怎么还得信誉第一最重要，对吧？
1: 贾总，咱们的信誉可能越来越低了。
2: 怎么又低了？你放我呀你啊！
1: 房东把钱拿错了，房租搁这儿呢。
2: 他拿的是啥呀？
1: 你发的1块1块搁一堆的红包。
2: 大哥呀！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

0: 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5: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5: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
5: 不
4: 对？行啊，
5: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

0: 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大。

0: 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陀乐宝老人健

0: 生气，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

0: 闹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5: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5: 要不然
4: 啊
5: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不行啊，
5: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6: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

0: 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劳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

0: 现在是七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年宝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1: 你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干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0: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

0: 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1: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0: 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2: 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然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它，咕，这种我们要叫它，这样叫它粮就跑了。
0: 上百头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1: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水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0: 年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2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1: 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那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0: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1: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0: 放眼四周，上百

0: 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起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1: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0: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1: 我们在基地荒野上观察和采集植物标本，其实就是在享受纯粹的大自然。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内心的风景也需要被荒野养育和滋润的。

0: 黄河源头的湖岸边，花朵也在盛开。但在这里，受到格外关注的是这些萌宠长相的小家伙，高原鼠兔。人们一度把草原退化的问题归咎于它们头上。
1: 一个，两个，三个。
2: 鼠兔很可爱，它们吃草、打洞、树松底下的草根。现在草长不起来，问题不是在鼠兔，问题是草地上只剩下了鼠兔，它的天敌都没了。
0: 一只鼠兔一年可以生育两次，幼鼠生长20天后就能吃草挖洞。它们全年无休的啃食速度远远超过了植被修复的速度。在这片草原上，人鼠之战旷日持久。环保志愿者龚宝一直在探索生态控鼠的方法。
3: 藏狐它就是专乎吃高原鼠兔，这就是专门的老天爷恩赐给的，它是专门是高原鼠兔的专制的天敌。

0: 只藏狐背后，往往会有一个家庭。为了养育幼狐，父母们一天能够捕捉上百只鼠兔。
1: 这个有时候啊，这个藏狐啊，它进去就是捕到一些各样兔鼠去了，它有它的天敌，进来以后呢，它抓着以后呢，把它的那个食物都走。已经的阴性的情况下，把它都吃掉。
0: 宫保从小在牧区长大，在他眼里，高原生态就像是一幅拼图，动植物和人类最终会拼成一幅完美的图画。深谙藏狐习性，宫保他们要给藏狐们打造居住的洞穴，邀请他们回到鼠兔密集的草原上来。
1: 这是狐狸的主洞，那面是它的洞门，这是石门，最后就是阿卡图，你看，是我们布达拉宫里面用的其中的原料。这个又很香，狐狸10公里以外可以闻到这个味道，狐狸就过来了。

0: 的事情让他们动了几句，动了几句以后呢，这个自然呢就是良性循环。
1: 艳阳高照，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200,000亩油菜花盛开，万物欣欣向荣。
2: 按照一般概念中的高原是完全被草原和荒漠覆盖的地方，然而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地形地貌、作物和植物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站在油菜地里，四面就是高山和古老的森林，荒野和田野、文明和荒蛮交汇在一起。
1: 经过这些年的田野调查，动物学家刘延林发现，当地农牧民与动植物间的友好关系在日益加深。
3: 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实际上开始做那个草地的恢复，它原来那个老虎沟那个沟里它就是一个放牧地，但从2001年开始禁牧造林，它就变成一个长满沙棘的没有放牧的地方，所以它就重新变成了一个荒漠猫的荒野。这是我们在20年内制造的一小片荒野。
1: 受到严格保护的古老森林占据了国家公园的南坡，常年行走在这片原野，刘延林了解森林的许多秘密。

0: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森林，你可以感受很多东西，和荒原不一样的感觉。脚下、头顶上，各种细微的声响在撩动你的好奇心。我在森林里走一天，也会感到新鲜。
1: 这是青海特有的云杉树，树叶中的天然防冻剂让枝叶能够抵御高原极度严寒。不过夏季清理蛀虫的事情还要靠三指啄木鸟呢。
0: 这些小家伙非常厉害，它们敲击的速度比子弹还快，但根本不用担心脑震荡。住在这里就像在森林公园听音乐会，感觉真是挺美妙的。

鸟鸣是自然的律动，山林草海就是国家公园的绿色心脏。昼长夜短的八月，寒流的反击虽然短暂，却威力十足。

0: 云开雾散，年宝草滩上的高山湿地生机盎然。
1: 这种黄色的小花呢，叫云生毛茛，它特产于在青藏高原的3000到5000米的海拔。因为是高原的夏天非常短暂，所以你即使是有很多的雨水把它整个植物都给淹没了，它依然可以在水里面把花开出来。
0: 高原植物都是适应了极端环境的生命奇迹，水中的云生毛茛正在进行着这样的适应与博弈。

0: 朵没能露出水面，依旧执着地绽放，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存的希望。
1: 地上你看着是野花或者野草，它依然在这里繁衍。我们理解这个地方好像不适于生存，但是对于这些生命来说，它是用千百万年来去适应这样一种气候，这是它的家园。

0: 报滩土壤稀薄，气候严酷，高原动植物经过千百年的演化才有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然而几个世纪以来，选择在此居住的牧人依然在寻找与草原共存的生活方式。
1: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篮球队的队长，我们的夜牧女队拿过我们学校里面的冠军。现在我学员城市的生活，离我已经很远了。只有周围的牧女和树都在，看我们打篮球。这种场景是不是很穿越啊？这种感觉真的没法形容，但我确实很喜欢这种简单的快乐。
0: 从喧嚣城市到荒野牧场，对布达这样的新牧人而言，那是一种精神的回归，也是一种人生的跋涉。

0: 果一定要我个人选的话，我还是喜欢骑摩托。风从耳边吹过，那时候你能还记得阿爸骑着马带你出远山狂奔的，就是飞翔的那种，有那种感觉。在枫叶的草原上，你才能找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体会传统牧民的速度与激情，对吧？你说是吧？
1: 这片古老的山谷里，即便身处变化的时代，年轻人依然能找到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宫保相信万物生灵也是紧密连接的，那些生性机敏的藏狐会不会选择人工洞穴居住呢？
2: 我也不知道狐狸会不会来，喜欢我给做的这个窝。

0: 一只狗獾钻了进去，好像它很喜欢这个窝。狐狸也来了，但是是不是闻到狗獾的味道了？一对狐狸从窝里钻出来了，半伸懒腰，他们真正把家安下来了。
1: 看来这对狐狸夫妻对这套狐景房还是比较满意的。宫保还特意为他们设计了产房，他期待着那些小生命的到来。

0: 我以前多玩，做梦也就是梦这个草原上梦到藏狐，但是呢，后面一个看到一个呢，真正的现实在我的面前呀、啊，你看。我公婆干啥这行，我也忘记了啊！哎呀，对他们这个一看到一起来，兴奋的不得了，那个感觉就是高兴的那种事情，语言了很难表达了。
1: 八月末，高寒草甸鲜花盛开，这是冬天即将到来的信号。牛群在山顶享用最后的美味。不过，日落之前，布达和家人必须把那些牦牛赶下山，因为这里是食肉动物的领地，那些母牛和小牛容易遭到掠食者的攻击。
2: 这些贪吃的牛真的不会对付呀，他们四处乱跑，就是不肯下山回家。有时候你必须牵扯他们嗓子哄他们，其实他们都明白你为他们好。
1: 只有健壮的公牦牛还留在山上，母牛和小牛都回到了牧场，布达可以放心了。
3: 我想这就是我需要的生活吧。
1: 极致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在很少有植物能够生根的流石滩和冰原带上，有一种特殊的花朵也在召唤着植物分类学者中心，那就是高原绿绒蒿。
4: 像这些绿绒蒿呢，它们经常只生存在这样高海拔的山地。我们刚看到像流石滩上很多植物它还在匍匐生长的状态，但我们的绿绒蒿却是这样高耸开放着。
1: 世界上绿绒蒿属共54种，中国就有43种。主要分布在了中国西南的高山荒原之上，这里是这个星球上缤纷奇幻的绿绒蒿王国。
4: 蓝色多刺绿绒蒿，它的茎和叶上布满了危险的刺，就只有在这样氧气非常稀薄的荒野，我们在徒步跋涉，身心俱疲，心跳加速，才能跟这样的极端的美意外相遇。
1: 有的绿绒蒿一生只开花一次，那是它生命最后的绚丽，散播出去的种子可能需要5-6年的时间才会迎来下一次绽放。这是极端荒凉的冰原上最绚烂的生命之美。
4: 有时候我就在想，烘干的标本呢，就像一本旅行日记，它能将你带回到这片冰原荒野。将来即使我在千里之外的都市，还可能会有一种和高原的山水植物融为一体的感觉。这就是我所体悟到的自然精神吧。

0: 丰富多彩的万物生灵，分布栖息在祁连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山巅谷底，在这个人类星球上最具特色的野性高原，是我们最为珍贵的自然馈赠。
1: 有一天你走进国家公园，唤起的不再是某种教化的环保激情，而是想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的荒野的宁静和快乐。
0: 国家公园并不是树立在人与自然之间一条新的界限，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在塑造深藏心中的那座永恒的家园。
2: 我肯定会回来的，这些山这些水给我精神上的召唤。
3: 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我就像半头雁一样哼着小曲儿翻过喜马拉雅山，那种自由真的是令人向往。
0: 我们在这里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类，纯真与永恒，这是我们对自然荒野的长久凝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吟诵。
4: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5: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6: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7: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4: 离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8: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9: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3: 对了，
10: 不要不吃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4: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1: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2: 50万吧。
11: 嗯。
12: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4: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3: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4: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惊即现。
15: 哎呦，
14: 我真
15: 是的，因为这个透亮跟一根粗金丝顶透亮不一样了。
16: 那眼睛素怎么可能这么脏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7: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4: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8: 我这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9: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0: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1: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0: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2: 上什么课呀？
23: 想你的每一刻。
2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4: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5: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7: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蓝鬼真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4: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8: 短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9: 我一个人苦苦。
4: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9: 是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30: 下辈子哦。
4: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4: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2: 不知道，
34: 他属于医保局的。
3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7: 好好好，
36: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7: 好。
4: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4: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0: 没爪子。

0: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5: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房，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6: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7: 做人讲良心，成。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大家，过年好啊。哎呦喂，
1: 真热闹，
0: 太开心了。嗯，每一个人都有笑脸啊。
1: 对，
0: 特别开心。上台来，我们俩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哎，这是规矩。
0: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1: 哎，对，
0: 不用不用，掌声不用。
1: 您这要掌声的嫌疑。
0: 嗯，有点害臊。这是我的搭档啊，孙老师。
1: 哎，是我，
0: 孙越。
1: 你看咱这人缘。嗯，
0: 不用不用啊，我们两个合作十来年了。
1: 是，
0: 他对我也特别的好。嗯，经常的帮助我。
1: 哎，帮忙啊，
0: 经常的提携我。
1: 对，
0: 特别好，经常提携我，真的经常给我提携。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给你提携啊，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我给你提携，我
0: 帮助我。
1: 啊，帮忙帮助我。
0: 哎，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
1: 您说说。
0: 我呀，嗯，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1: 我可没瞧出来。
0: 真的，我喜欢看书。
1: 哦，好看书。
0: 哎，咱们俗话说得好，
1: 您说，
0: 书中自有颜如玉。
1: 哎，书中自有黄金屋，
0: 开卷有益。
1: 对对对，
0: 书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
1: 哎，这没错。
0: 你喜欢看书吗？
1: 我喜欢。
0: 真的？
1: 我爱看书。
0: 你也喜欢看书？
1: 哎，我喜欢看书。
0: 太好了。嗯，书也喜欢让你看。
1: 对，
0: 来看看书，来。来看书啊。
1: 神儿我就不看看了。
0: 看神儿干什么？
1: 哪个书？
0: 书卷的书。
1: 书籍。
0: 书里头有太多的知识。
1: 是是是，
0: 让我们去学习。
1: 没错，
0: 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新华字典。
1: 哎，都有，
0: 对吧？你能保证字典上80000多字你都认识吗？
1: 哎呦，不敢保证。
0: 不一定吧。
1: 嗯，
0: 这样，孙老师，
1: 您说。
0: 我出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考您一个字。
1: 哦，考我个字儿
0: 啊？看您认识不认识。
1: 我认识，我告诉你，
0: 大家伙儿可以写一写啊。嗯，猜一猜是什么字。
1: 您说什么字？
0: 很神奇的一个字啊。
1: 啊，您说说。
0: 左边一个人，
1: 人，
0: 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2: 佛。
0: 念什么？
1: 没听见呀。
0: 丛。哎，丛林的丛。
1: 丛。
0: 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丛。
1: 那念什么呀？
0: 念双人床。
1: 双。

0: 那个，您先等一会儿。
1: 形象不形象？
0: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咱先不说念的对不对啊？
1: 嗯，
0: 这一个字怎么三个音啊？
1: 一个字三个音怎么了？
0: 这不一个字一个音啊？
1: 很多字都是一个字三个音呢。
0: 还有什么字啊？
1: 我问你，这个字念什么？
0: 啊、这什么呀？这是 W 啊？
1: 怎么样 ？W？
0: 您等。不，
1: 一个字啊 ，W，
0: 这不英文吗？
1: 中国字也有啊。
0: 您说说，
1: 一个瓦片的瓦，
0: 瓦片的瓦，
1: 里面有一个千万的千字，念什么？
0: 瓦千千万，写错了吧？
1: 不认识，说写错了。
0: 这念什么呀？
1: 这个字念千瓦。
0: 哦，从里边往外边念。
1: 哦，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应该念双人床。
0: 你看他有他的讲法。
1: 哎，那我再问你，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0: 单人床。我觉得不念单人床，
1: 应该念什么？
0: 好寂寞。
1: 你看那个样子，你看
0: 那单人床多没意思呀、
1: 啊！这是开玩笑啊，其实
0: 别胡说。
1: 我真的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0: 您有什么文化？
1: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
0: 谁呀、啊？
1: 我。
0: 您还写诗呢？
1: 当然了。
0: 哦。
1: 不过很惭愧，这首诗只有三句。
0: 那就是不会。这有三句的诗吗？
1: 当然有了。
0: 您说说，
1: 汉高祖刘邦有首诗叫《大风歌》，就是三句。
0: 大风歌是三句，
1: 当然了，
0: 您给我们念念，我听听。
1: 我给您朗诵一下啊，
0: 来来来来，
1: 大风歌，
0: 大风歌，
1: 大风车吱呀悠悠地转，
0: 哎呀，
1: 快乐的小伙伴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
0: 行，
1: 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嘿，
0: 这还嘿还。
1: 怎么了你们都
0: 对？小伙伴全来了，
1: 头一排是阿姨，小伙伴
0: 对，阿姨哄你呢，那是、
1: 怎么样？
0: 您这是大风车，
1: 大风起兮云飞扬，
0: 哎，这是大风歌。
1: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0: 嗯，
1: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0: 守四方，
1: 守四方听过吗？
0: 守四方还有
1: 守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
0: 别唱了，
1: 迷迷茫茫，
0: 有点。
1: 我不能起个头，
0: 他这起头起的对吗？你们就跟着唱，那走四方，
1: 咱们是守四方。
0: 哎，对对 对， 对、哎，
1: 这是别人的诗。
0: 是啊，
1: 我自己一首诗。
0: 您诗叫什么名字呀？
1: 诗的名字叫《你说》。
0: 哦，你说。
1: 嗯，
0: 哎，您说说，
1: 特别有诗意。
0: 您来了，您来了，
1: 我都害臊。
0: 来、哎，您听听，
1: 听着、啊、
0: 害臊就好。嗯，
1: 第一句，
0: 第一句，
1: 你说，
0: 嗯、
1: 嘴巴嘟嘟。嘟嘟嘟，嘟一下儿，
2: 你回来了。
1: 这都是我的读者。
0: 行行行了行了，这不歌吗？这不是？您别胡来了啊！您到底有什么这个水平、知识水平？拿出来，
1: 什么能耐呀？
0: 啊、什么漏？
1: 我最喜欢作对。
0: 谁呀、啊？
1: 我。
0: 您喜欢作对
1: 啊？
0: 哦，逮谁跟谁作对，
1: 那不是人不是抽我，做对联，
0: 哦，写对子，
1: 哎，
0: 不是我瞧不起您啊，
1: 啊，
0: 写对子那规矩您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了，
0: 您说说，
1: 上联是一个字
0: 啊，
1: 下联就得一个字，
0: 对字嘛，
1: 上联是两个字，
0: 嗯，
1: 下联就得两个字，
0: 两个字，
1: 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
0: 一万个字，这我们家得多高的门框啊，这是，
1: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
0: 嘿。改读报栏了，您这不行啊，这是字数要求，还有韵律的要求，
1: 当然有要求了，
0: 您说说，
1: 天下无语不成对，
0: 这是老话，
1: 讲究是天对地，
0: 嗯，
1: 雨对风，
0: 是
1: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
0: 嗯，
1: 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
0: 你看看，他都是有文化啊，这人、啊。
1: 我天哪！
0: 是是是，韵律还真是对的，
1: 对吧？
0: 是是是，
1: 这规矩。
0: 您刚才说的啊，一个字吧，您都对一个字。
1: 我给您对一个字。
0: 那我要出一个字上联呢？
1: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0: 那您听我这上联，
1: 嗯，
0: 我这上联这一个字啊，
1: 嗯，
0: 是上
1: 上。

0: 我给您对
1: 对什么
0: 下，
1: 哎，对下，
0: 上对下，坦对特，
1: 哦，忐忑，
0: 哎，天对地，哦、雨对风，
1: 我没问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1: 您是不是有点幻听啊？
0: 这都是我的同学嘛、
1: 啊、什么同学们，我就问你上以后对下就完了，
0: 上对下，
1: 那后边那别说没问你，你说那个嘛，
0: 我拦不住
1: 你控制点自己知道吗？
0: 行行行，
1: 上对什么，上对下是吧？
0: 上对下，
1: 您听我这一个字的上联，
0: 嗯，
1: 我这上联是天
0: 天天对地，
1: 我说这干嘛，
0: 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1: 我给
0: 雷隐隐，雾蒙蒙，
1: 哎，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1: 哎，
0: 平仄。
1: 这赖我，
0: 嗯，春晚上自己给自己说相声。
1: 我过糊涂了，我问这干嘛呀？
0: 天对地
1: 啊，天对地就完了，
0: 嗯，
1: 后边就别说这没有用的了啊。
0: 好，
1: 行吧，
0: 嗯，
1: 您听我这个的上联，
0: 嗯，
1: 我这上联是盐，
0: 盐，
1: 嗯，
0: 盐对醋，
1: 盐。这憋着吃饺子呢，
0: 盐是咸的，醋是酸的、
1: 哦、
0: 盐是固体，醋是液体，
1: 哦，盐对醋，
0: 哎，盐对醋、
1: 哦、
0: 天
1: 对停，可以了可以了，停吧停吧啊，行行行啊，别说后了没有用，就盐对醋是吧，
0: 盐对醋，
1: 行，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好，
0: 好对歹，
1: 哪个歹呀、
0: 啊、好好歹歹，
1: 哦，歹人的歹，
0: 哎，
1: 这对的好，
0: 嗯，
1: 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
0: 是是对炮，
1: 是对，哎，怎么是对炮？
0: 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
1: 下象棋呢？你瞧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啊
0: 啊，
1: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
0: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
1: 我这上联是啊，上天言好事，
0: 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1: 您是这么对的吗？
0: 腊月二十三，
1: 您是这么对的吗？
0: 不是吗？
1: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0: 下，
1: 天，
0: 地，
1: 言，
0: 醋，
1: 好，
0: 歹，
1: 是。
0: 炮，
1: 上天言好事，
0: 下地醋逮炮，
1: 耶、什么玩意儿的叫，你看这都是有学问人对的，
0: 这赖谁，
1: 这赖谁呀、
0: 啊、赖你，
1: 怎么赖我呀，
0: 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的吗？
1: 你什么意思，
0: 最少三个字四个字啊，
1: 哦，四个字行，
0: 可以啊，
1: 那行，
0: 嗯，
1: 我给您出一个四个字的上联，
0: 上联
1: 您听清楚啊，
0: 好，
1: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
0: 这有什么学问，大白话怎么对呀、
1: 啊、不你琢磨琢磨
0: 啊，
1: 这里有埋伏，
0: 什么埋伏，
1: 江河湖海这四个字有共同的特点，
0: 什么特点，
1: 都是三点水儿
0: 啊，你听见什么了，你
1: 不一定是谁朋友呢、哦、
0: 偏旁部首一样的，
1: 是是是，
0: 这也太好对了，
1: 您对呀、啊、
0: 花花草草，
1: 花花花，
0: 对不对，跳跳，
1: 哎呦，
0: 叽叽喳喳，
1: 哎呦呵，
0: 唠唠叨叨，这不全是吗？
1: 哦，这简单啊，
0: 简单啊。
1: 您听我的，我给你加点字儿啊
0: 啊！
1: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汹涌澎湃。
0: 哦，八个字都有三点水。
1: 对了，
0: 哎，这有点意思啊。
1: 那是，你可不能花花草草、蹦蹦跳跳吧？这不好听了，
0: 三点水是不是？
1: 哎，您对于好的，嘿，
0: 三点水，我给您对
1: 什么呀？
0: 洗澡
1: 也三点水，
0: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哎呀，要说您这水可比我这脏多了、
0: 怎么样
1: 啊，洗澡水，这是
0: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哦，
0: 我这还能加字儿，
1: 还能加，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嘿，怎么把它想起来了，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
1: 哎呀，还哭了，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好家伙，反正对着呢， 来，
0: 谢谢。
1: 哎，行行行行，我再给您出一个啊，啊，还是四个字，
0: 四个字。
1: 您听我这上联是重中之重，
0: 轻如鸿毛。
1: 嘿嘿嘿，
0: 太简单。
1: 琢磨琢磨才对。
0: 怎么了？
1: 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埋伏。
0: 还有埋伏？
1: 对呀。
0: 什么埋伏？
1: 重中之重这四个字，汉语拼的首字母是一样的，中重，全是这个。
0: 我天哪，这太难找了。
1: 你来，你不有能耐吗？
0: 重中之重。
1: 对呀、啊。
0: 啊，首字母是一样的。
1: 对，就这上联想了一年多呢。
0: 这太简单了。
1: 来来来来。
0: 吞吞吐吐。
1: 吞。
0: 不就首字母一样吗？密密麻麻。隐隐约约。古古怪怪。
1: 我可能脑子是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想是一年多上联，您这么会儿就对出来了。我给您增加点难度啊！
0: 啊，
1: 您听清楚了啊！我这难度增加了啊！重中之重，自作主张，八个字前面都一样了。
0: 哦，八个字首字母都一样。
1: 对啊，
0: 听我的啊！
1: 哎，您对好了啊！
0: 我给您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
1: 哎呦，不是，叫什么也不管用。
0: 不工整，不工整。
1: 对，
0: 妈妈，
1: 妈妈，
0: 妈。眉毛麻木，莫名迷茫，蒙面买面膜。
1: 我听着像抢去了，怎么还蒙面呢？这
0: 首字母一样，我还能加字儿，
1: 还能。
0: 我换一个字儿啊，
1: 换什么呀
0: ？S 开头。
1: 哦，就这个。
0: 哎，全都是 S 开头，听着
1: 啊。
0: 叔叔是33岁，
1: 叔叔。
0: 婶婶是44岁，
1: 哦。
0: 叔叔婶婶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琐琐碎碎。
1: 嘿，还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啊，怎么琢磨的都是。哎，正格的，我给你出一好的，怎么样？
0: 好，
1: 来好上联啊。
0: 嗯，
1: 您听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这北京炸酱面来自北京啊。
1: 你等，张嘴就来
0: 啊。
1: 您琢磨琢磨
0: 啊，
1: 有埋伏。
0: 还有埋伏？
1: 对呀，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啊，
1: 两边怎么念都是一样的
0: 啊。打这边看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对呀，
0: 打这边看也是，
1: 没错，
0: 简单。
1: 您对呀，
0: 我给您对。
1: 您不是有能耐吗？
0: 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你看我骄傲的脸庞。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行，这对的还挺好，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0: 啊啊，
1: 您听着，我的上联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0: 我给您对上海自来水。
1: 那是我的。
0: 山西运煤车。
1: 说过了，对于好的
0: 你再说一遍。
1: 没辙了吧，还再说一遍，听清楚了啊。
0: 啊，
1: 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0: 我给您对13800000831。
1: 那我要出13777，这000731呢？
0: 13600000631。
1: 13500000531。
0: 我能说的大年初一13400000。
1: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背号码不行，这个
0: 简单啊。
1: 哟，这简单了。
0: 刚才对了半天，孙老师
1: 啊，
0: 没有什么新鲜的。
1: 这还没新鲜
0: 的。这样吧，
1: 哦，
0: 我送你一副对联。
1: 送我？
0: 上联是我说，下联也是我说，
1: 嗯，
0: 还送您一个横批。
1: 哎呦，送春联
0: 啊！
1: 这你要写好了，我给贴门上。
0: 好，
1: 您送我那
0: 上联
1: 来好词儿，
0: 天增岁月，
1: 啊，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0: 我能这么简单吗？
1: 你什么呀？
0: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1: 您说说。
0: 听着啊，天增岁月，人精神，
1: 人精神，
0: 人精神
1: 啊！行行行，
0: 下联，
1: 下联，
0: 一年更比一年沉，
1: 沉。
0: 横批好啊，
1: 横批是
0: 孙悦拱门。
1: 去你的吧！
2: 呀，好久不见，丁小能爸爸。
3: 刘小英的妈妈，你好，你好。
2: 哎呦，杨大凡的爸爸。
4: 是金小静的
2: 姐姐，小姐姐，怎么这么安静呀？大家是不敢相信，才47岁的我就当上姐姐了吗？
3: 我们是不敢相信，47岁的你才当上姐姐。
2: 幽默吗？ 哎呦，小英妈妈啊，怎么还拿个牌呀？刘小英这么大了，还记不住自己的名字呀？
5: 不是不是，我们家刘小英啊，以后是个艺术家，我现在就为她提高知名度呢。
3: 不是，你举这牌子，孩子就没什么意见吗？
5: 孩子享受啊，每天第一个冲出来，欢呼雀跃的。
4: 那他是不是为了？

0: 都有点人。
1: 幽默哎，
2: 太缺德了！
1: 杨大凡爸爸，你就是嫉妒啊！
2: 哎呦，绝对是赤裸裸的！
1: 哎呦，时间到了，小金啊，出来！
3: 给小南的，
1: 妈妈爱你，出来啦！
3: 赶紧出来！
4: 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那个，接孩子的家长，麻烦稍微留一留啊。嗯，那个接机的旅客，你去航站楼。
1: 我是学生的家长啊！
4: 哦，你是家长啊！哎，
1: 这位豹纹哥，你是谁呀？
4: 忘了自我介绍了，那么介绍一下吧，我是孩子们的老师。
1: 哎呦，老师好！
4: 确切的说呢，是教体育的。
0: 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家杨大凡为什么被扣下？是不是又打架了？
4: 不是，没有打架，就没有打架，是这么回事儿。学校呢组织了一个跳绳的比赛啊，孩子们在积极的备战比赛。
2: 明白了，比赛好啊，
4: 好吧，
2: 我们退赛。
4: 不是说好。
2: 孩子现在最主要的还是以学业为主，我们倒是想训练，关键是没有时间呢。最近双减，我已经给孩子退了五六个辅导班了。
4: 你等一会儿，那这样说不应该是有时间吗？
2: 你听我说完呢。嗯，退了五六个辅导班，加了七八节自习课嘛。哎呀，我这么跟你说吧，老师，为了家里孩子学习，我们家那个房子都是拿书盖的，四面墙密不透风，全都是书啊。孩子回家想要进门，先给我啃透几本，这就是为了教会他一个道理。
4: 什么道理？
2: 不读书，门都没有。今年不是四年级了吗？我们家孩子课程已经学到初中二年级了，这叫知识超前。
1: 我看这叫知识紊乱吧。
2: 你这么聊天，你们家孩子早晚跟人打架。
0: 要跟谁打架呢？啊，是不是跟我孩子？对不起啊，大姐。哎，
1: 大爷，怎么说话呢？怎么天天想着打架的事儿啊？
0: 就是，我孩子他有前科呀。以前还好，都上辅导班，大家一起写作业。现在不行了，双减了，不能内卷了，
4: 多好啊！
0: 现在他整天没事干，一到小区就开始干架呀。
4: 那孩子闲得没事干，正好参加训练嘛，免得干仗嘛。
0: 以前他是赤手空拳跟人干，现在你给他分发武器，这玩意儿一抡就一大片，我赔不起。哎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这个体育老师啊，我们家孩子也参加不了啊。
4: 为啥呀？
1: 我们家小英啊，他的手是用来练琴的。哦，这个绳他是抡不了啊。
4: 不是，对对对，哎，
1: 我呢也要退赛。我们家孩子呀，还没有出生，家里只有一个弟弟，很金贵的呀。原来住楼梯房，嫌他累，搬电梯房了呀。电梯嘛又太远，都是抱着进去的。我对我家弟弟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把那个鸡兔同笼给我弄明白。
4: 鸡兔同笼的问题啊，我们这边其实也可以辅导嘛。
2: 你快拉倒吧，一个教体育的，十个数都够呛能数明白了。
4: 这位家长，你这话说的是多少有点瞧不起人了。凭借我的聪明才智，别说数到十了，二十以内都没有问题。
2: 来，你数数看看。
4: 数就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很好，数大值，哎，有样了。
2: 我就说他数不明白吧。
4: 喊操喊习惯了。
1: 哎，老师啊，总而言之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呢都要退赛。
2: 对对对，退赛了，
1: 太耽误孩子时间了，
0: 还提高了打架的风险，
2: 而且也没有什么好处嘛。哎，
1: 走走走，来，小金出来了，好吧。
2: 铁小男的，快出来。
1: 水壶拿着。
4: 怎么没好处啊？加三分，评三好学生。
1: 我弟弟要当上三好学生了，光宗耀祖啊！三好学生是小英走上艺术家之路的里程碑呀！哎呀，
0: 太好了！哎呀，
2: 我跟你们乐什么呀？我们家孩子本来就三好学生，三分我没用，要不我给你得了。
0: 我们家孩子加了三分，还负三分啊？
4: 不是，你等，怎么会是负分呢？
0: 大家扣了六分了。
1: 对，老师，让孩子出来吧，
2: 放学吧。
4: 行。那我把孩子叫出来，
1: 去吧。
4: 可惜了，本来这次比赛第一名啊，保送重点中学呢，
5: 回来
4: 没走远呢。
1: 李老师，哎，这边请。老师怎么称呼呢？哎呀，
4: 免贵姓何，何文俊。
1: 好美的名字啊！
4: 哪里美？
1: 心里美呀、啊。我弟弟最喜欢何老师了，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巴巴的等着下午四点的训练呢。等一下，你们家孩子不是不？
3: 抱进电梯的。
1: 干什么啦？保留体力懂不啦？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的呀。我们家弟弟完全是按照那个古爱玲的标准在培养的。古爱玲，
2: 你先别培养了，小妹妹，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叫你家长来啊！你也说了不算，你毕竟只是个姐姐，是不是？
1: 来让一。

0: 子不是家里四面都是书墙，然后他
1: 不知道那四面书墙全都是他自己垒起来的。
0: 小孩能有这么大劲儿吗？
1: 知识就是力量嘛，
0: 正好就让他在知识的力量里继续享受吧。老师啊，我们家孩子跟他们的都不一样，他门门功课都够呛啊，体育就成了他最后的尊严和倔强啊。人家的孩子选不上还能当艺术家、科学家，可是我的孩子呢，除了训练他还能干什么？
2: 请问他是在卖惨吗？贺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恶心呢？
3: 没有，
2: 还是选我们的孩子吧。
3: 选我们的，
1: 选我的，
0: 选我的，
2: 选我的，
0: 选我的，选我的，选我的，选我的，
3: 行了。实话和你们说吧，我孩子，他也参加这次比赛。
2: 你孩子也在里面训练啊？
3: 哦，
2: 那你肯定选他了呀。我们孩子有什么劲？黑幕，黑幕，黑幕，
3: 他落选了。啊！不是，这有点。
4: 好可惜呀、
3: 不可惜，你们孩子才是好苗子，这次机会真的是很难得。
2: 对呀，期末可以加三分嘞，扬名立万呢，
1: 文武双全呢，
0: 保送重点呢、
3: 这届家长是真难带、说到保送笑眯眯，说到加分很 happy。 实话告诉你们吧，刚才呀是我试探你们的啊，没有保送，没有加分。
2: 那你在这里说半天干什么？演戏
4: 呀？那表演是人格，你这个老师，
2: 我
4: 怎么回事？
3: 我是喝酒了，哎，孩子不接了，
2: 哎呦，忘记了，
1: 孩子都给忘了。
3: 咱们教育孩子怎么能不要这么功利呀？就说今年军训吧，半个钟头，晒晕13个孩子，其中就包括我家孩子。
2: 又包括我们家那个，
4: 也包括我们家的，
5: 还有我们家孩子，
0: 不包括我家孩子。
3: 哎，你孩子身体挺好的，
0: 那天他感冒了根本就没来呀。
3: 看你们看看，孩子是咱们的未来，是祖国的未来，咱们需要的不单单是聪明的头脑，更需要什么？强健的体魄呀。
2: 老师说的太好了，高屋建瓴啊，深入人心，
0: 振聋发聩，
1: 简直醍醐灌顶。
3: 行，别灌顶，也别醍醐了。刚刚还说我十个数数不过来，
1: 这说明您作为体育老师还是非常专业的。
3: 一般般、
1: 我们家长也得抓紧专业起来呀。
2: 是啊，作为贯彻落实教育双减政策试点之一呢，我们上海也是打出了组合拳呀。
0: 谁打拳？谁打拳？打什么拳？我跟你讲。
2: 杨大凡爸爸，这呢是一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就是利用我们校内外的资源，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丰富我们的课后活动，深化全面育人的一个教育思想。
0: 啊，这个拳法就很精湛，特别棒，
3: 棒吗？
2: 主要是我们几个孩子谁练得最棒啊？
3: 谁练得最棒？那我说了不算呢。
2: 那谁说了算呢？
3: 谁说了算？自己看。哎呦！
6: 大姐，救我！
7: 哎，这像我们小区的大明白呀、
6: 大姐呀！大姐呀！
7: 哎呀妈，你干啥呀你呀？
6: 你得保住俺家香火
7: 呀！啥香火？
6: 我对象叫香火。前跟他吹牛来的，
7: 吹啥来的？
6: 我就记得好像说这家超市是我的。
7: 你还记得？这是
6: 大姐，你一定得帮我圆一圆的。
7: 咋圆呢？咱俩烫
4: 了。这怎么还立下来呢？这是谁呀？
6: 这是咱家服务员，叫大米粒。
4: 你撩那快就是为了给服务员下跪呀？
6: 这不是培训的吗？啊，这个现在流行跪式服务嘛，是吧？大姐，你看我都打样了，是吧？啊，大你看我这样，你，
7: 哎呀妈，你可真有样啊，你呀，哎呀，
6: 大姐，用外语跟我女朋友打声招呼。
7: 太埋汰了，
4: 你说什么？
6: 不，那个他说的是泰语哈、啊，那个。萨瓦迪卡，他们还不如我们泰说
7: 啊，那个萨瓦，你不坑死你大姐，你玩不嗨。

错。

0: 什么卫生这么不卫生？为什么？
1: 你女朋友洁癖啊？
2: 吴亚凡，那个，我郑重的介绍一下哈，我女朋友，那是沸腾公司高级持股金领，那管着面了啊。那个明白没？
1: 明白了。
2: 明白怎么还能这样呢？啊！我在董事会上一再强调，一定要做到这个窗明几净，是不是？
1: 对呀。
2: 大姐，你昨天是不是特别忙啊？
1: 啊，对，忙。
2: 你看那个，这个高的地方是不是够不着啊？啊，
1: 对，够不着。哎
0: 呀，一头猪啊，不能因为自己没有仰头的功能，就忽略了长颈鹿的感受。
1: 行啊，你家这香火太呛人了啊！
2: 大姐，大姐，你这是干什么呀？大姐，
1: 你说这是，你
2: 不是我老喜欢吗？
1: 告诉你啊，我看你老面上。
2: 对，我老。
0: 大明白？哎，过来。
2: 来了。
0: 咋的？服务员还得让你哄啊？
2: 不是那个，我老喜欢的嘛。
0: 你老喜欢，你也
2: 不要它便宜。
0: 便宜是多钱呢？
2: 便宜那能多钱呢？大姐多钱呢？
1: 3000。
2: 300。哎，你看，300。
0: 三百要是搭配这个品相，确实不贵。不过咱们一码归一码，你刚才卫生这块没合格，我这个月得扣你50，这个月你就250了。
1: 看你说谁250呢？
0: 说你呢？
2: 我老，我老啊！
1: 我再给你介绍一个别的行吗？
2: 你不是吗？哎呀，
0: 在客户等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随时开一些干果供客户品尝。
1: 他怎么这工资差点？
2: 我付，多钱你看看。
1: 你带多少钱呢？
2: 200啊。
1: 行，还能找你5块。
2: 那还行。
0: 这儿有巴西松子吗？
1: 哎，有，那货架上的。
2: 巴西松子搁这儿呢。
1: 这高档啊，120一包。
2: 你跳，亲爱的。大姐呀，你看咱家是不是有这项服务？就是说首付5块，其他按揭呢？
1: 按什么揭？按什么揭？那个香火小姐，你看这个松子就剩这么一袋了，你说你要把它打开当样品，那顾客尝好了不就没有了吗？
0: 那你不让那顾客吃，人家能买吗？
1: 那这么贵也不能随便吃啊。这
0: 哎呀，你别说一包松子了，你上饭店吃饭你是不是得先吃后买单呢？
1: 那你上药店是不是得先交钱后开盖啊？哎
0: 呀，照你那意思先结婚后处对象呗。
1: 那就照你那意思先住满70年再掏钱买房呗。
0: 你就不会不占那70年便宜啊？
1: 你就不会不结婚？哎呀，
2: 咱们还是问问松子的意见吧。啊，这个来呀，这个朋友们来，都出来吧，好不好？来冲啊，杀呀！来，我问你们啊，亲爱的子子们，你们愿不愿意当这个市场品呢？我们愿意，我们愿意。你看看，这松子都笑裂问了，你瞅瞅。
1: 老总，过来，我给你汇报点工作。
2: 那个，我过去见。哎，
1: 怎么，大姐？你说你图啥呀？啊，不就你老喜欢他吗？
2: 我老爷也喜欢呢。
1: 行，看在你老婆你姥爷的面上，
0: 大明白，你给我过来。
2: 怎么了？亲爱的，
0: 不是你服务员啥意思啊？又跟又倔又跟我抬杠，他想咋的呀？
2: 那个亲爱的，你看是正事儿吧？咱们老比较喜欢的，但咱姥爷喜欢的呀，是不是？你说咱老90多岁了，咱姥爷100多岁了，俩人在一块儿，那都200多块钱，不是、啊、那个200多年了，是不是？
0: 我就给你这200多年的面子。
2: 对喽。
0: 但是，咱们丑话说前面，就像你们现在这种鼠目寸光的管理，那企业能伸开胳膊腿发展吗？
2: 怎的呢？
0: 还怎的了？你把孙猴子压五行山下了，他怎么发飙啊？你把关公噗呲插井里了，他怎么耍大刀啊？你不大刀阔斧、商鞅变法，你怎么赶得上海底捞啊？这赌钱，我看人就赌听话，推倒。玻璃窗啊，
2: 对，那个咱们满棚都得镶那种水晶玻璃球了，那太阳光一晃，唰唰啦啦，离老远一看那就像
1: 水帘洞。
2: 你大姐，
0: 水帘洞的事儿就再说吧。这会儿给我换上木头桌，中间给我掏个窟窿，放上电磁炉。
2: 放电磁炉干啥呀？
0: 涮呗。
2: 涮啥呀？
0: 咖啡。
2: 咖啡还能涮呢，亲爱的。
0: 咖啡还能加葱花呢。这点 须要注意一下。有的顾客呢，他不喜欢喝咖啡，那咱们就得准备一锅菌汤了，在顾客购物之前先把他们的肠胃唤醒。有的顾客他不喜欢菌汤，他喜欢吃辣，这就妥了，咱们就准备以胃套啊、围巾啊、手机套啊，把能包的全给包上，能套的全套上。
1: 为啥呀？
0: 他崩一身呢。哎，
1: 我怎么听着像火锅店呢？
0: 火锅店怎么了？火锅店怎么了？你瞧不起火锅店是不是啊？三人行必有我师，所有干得好的企业都值得我们学习。就像你这种连员工奖励股都拿不到的人，就不配在这待着。你出去，
3: 他让我走的啊！
2: 大姐，我老
3: 这什么老不老的，这什么
0: 大妹妹？你啥意思啊？你还跟他说啥呀？要搁我250块钱，我都给他扣他。
1: 嘿，听见没有？还是香火，就这
0: 大妹妹啥意思？今天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出去，
1: 再见，我走了。
2: 气死他！气死！
1: 没法干了，没法干了。你不看店干啥去？
2: 气死我了！
1: 谁呀？气你是我的专利呀、啊！我看谁跟我俩抢活。
2: 大姐，哎妈呀！二姐，
1: 不是大明白怎么回事啊？
2: 我报告二姐是这么事儿。哎呀，二姐你一下给我扁到底上了，
1: 我一脚踢你嗓子眼儿里去。你女朋友干啥呢？
2: 沸腾集团的吃。
1: 腾集团的、嗯、我今儿让他腾飞还飞腾集团的。
2: 二姐呀，你不去吧。
1: 不是，你是干啥的？
0: 沸腾集团高级持股经理。
1: 行啊，小样，还没等打听打听我是谁呢，就敢自报家门是吗？行，今儿个我就不相信我灰太狼还永远干不过你喜羊羊。
2: 二姐，
1: 你给我上一鞭子去。我今儿还就在你家消费了，我告诉你。
2: 二姐，你别想。哎呀，
1: 但凡有一样你跟我整不明白的，你就别怪我二驴子给你在这撒欢，我告诉你。这酸奶我不喝了，我今儿要涮锅子。
0: 行，你涮锅子这三样一共是……
1: 等会儿，不看看你这商品啥质量啊？啊，你家羊肉片下锅成块啊？啊，你家调料不给客人分完了就装袋啊？啊？还有这个，我吃个面，你还得上兰州给我请个师傅表演一段呗，是不？
0: 我们这儿没有这项服务，我们卖的就是半成品。
1: 你这半成品它就不够半，知道吗？今儿个我涮火锅这三样，有一样你给我整不明白，不好意思，就别怪我撒欢了
2: 啊！你为难人家了，
1: 大姐你别管。
0: 大姐，大明白过来。哎，他俩啥关系啊？
2: 那个亲姐俩，
1: 你先回家，我
0: 回不要回家。我还就不信了，大明白
2: 到。
0: 36.5恒温解冻，羊肉片的问题解决了。大姐，每分钟36转，每隔一分钟加一次温水，小料的问题解决了。
1: 哎呀，智商还够用。看这第三样啊，这面呢？你要没有个3-5年的功夫，我跟你说，你就是可以试吧试吧。
0: 干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我伺候不了的客人。
1: 他干啥呢？

员是什么二五八七呀？这是不是你不是沸腾集团金领吗？你说你是个傻子不？

0: 都甩飞了，还没看出来呀？这一看就是火锅店的甩面服务员吗？
1: 是啊，你说都是服务员，你为难我干啥呀？你知道你家里人为啥喜欢他吗？人家呀，热爱自己的事业，那把工作做得多精细，你看那面抻的都快上天了。你瞧瞧你整天啊，游手好闲的，呜呜喳喳的，没事还来吹牛，还大明白。你呀，还不如你姥姥姥爷明白呢。你我，
2: 哎，怎么，亲爱的，那我也给你撂句实话，其实这家超市吧，
3: 不是你的。
2: 他将来一，哎，说那么多没有用了，是吧？那个你就看我实际行动嘛，是吧？你刚才甩两下子，是不是肩膀都疼了？
3: 这些天净陪你瞎逛了，我都没上班，刚才甩了甩，还挺舒服的。
2: 你说这命啊！
1: 那个姑娘，就刚才你咔咔这一甩，都把我给甩懵了。你能不能教教我？就我们家刚子有时候也整那玩意儿，他怎么整的像系领带似的，把自己都五花大绑了？你把我教会了，我再教他去，是不？是不
0: 啊？是，你也教教我。俺们家钱世峰吧，胃不好，还老出去应酬喝大酒。他回家吧，就愿吃这种热乎的现拉的。
2: 那个，亲爱的，你这样吧，那个，你看大家也都需要，是不是？你一个人忙活不过来，不行，我帮帮你啊。
3: 没想到大家都好这口。正好我刚才汗也没咋出透，要不我就带大家活动活动。
1: 行，
0: 活动活动。

0: 我希望我能追到我的男神，希望天使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1: 天使已接单，又一位天使也接单，系统筛选中。系统已崩溃，请二位天使自行解决，再见。
2: 我接的单，
0: 我接的单，
2: 我先接的单，
0: 我先接的单，我先接的，我先接的单。
2: 好，咱俩别争了，行不行？咱俩抢单，谁抢到算谁的，行不行？
0: 没问题。
2: 你好，滴滴天使为你服务。我的单，
0: 我的单，
2: 我的单，
0: 别跟我抢我的单。干什么？你们是谁呀？
3: 我是滴滴天使安卓拉。
2: 我是滴滴天使李果富。
0: 天使，
2: 你刚才不是许了个愿望吗？希望追到你的男神。
0: 你们偷听我说话。
3: 我们是天使，是来帮你实现愿望的。
0: 天使啊，我看你们像变魔术的。
2: 哎呀，贾金金，女，25岁，性格开朗有点二。你的心中一直藏着一个人，
3: 他是你的发小，大排档卖唱歌手。
2: 他
3: 每天都会来你爸爸的面摊唱歌，你每天来就是为了能见他一面。这么多年了，你一直没有勇气跟他表白，对不对？
2: 没错。啊，这回你知道我们是
0: 狗仔队。
2: 天使。哎，老板，你看见我蛋糕了吗？哎，
0: 他俩说他俩是天使，你信吗？
4: 他俩啊，不就咱俩吗？
2: 除了你，谁也看不见我们。
4: 我跟你说，大玩你可别吓我，我胆小。我跟你说，你别吓我，跟你说。流氓！哎，
0: 你们，哎，那天使都有超能力，那你们会什么呀？
3: 我们会。
2: 而且不是跟你吹呀，上天入地啊，什么翻江倒海，全不会。
0: 废物呗。
2: 什么叫废物？废物那是他。我跟你说啊，我能控制住你的身体。怎么的，呲嘴獠牙的是怀疑呀？
0: 不是怀疑，是就是不信。
2: 好，让你开开眼。
0: 咋的，跟我抢单是不是？跟我抢单是不是？天天打我来打客户，明天就让你下岗。量量你三围啊，110110110，妈呀，刚啊！哎，别送给我，好嘞。
2: 哎，怎么样？我跟你说啊，这个任务必须得我来，因为只有男神才懂得男神。
3: 哎，你不能听他的，你必须得跟我学，因为只有女人才最了解女人。
0: 那我该怎么办呀？哎，
3: 你会跳舞吗？
0: 会呀，
3: 来一段。
0: 你这个不行。
3: 这样吧，我来教你。
0: 好，
3: 眯着眼睛，嘴微张，挺胸抬头看前方，左右扭胯往前趟，伸出双手迎曙光。Oh baby very hot。
0: Very hot
3: 学会了吗？
0: 好像开窍了，是不是啊？
5: 金金，
3: 来，哎，跟我说的做啊！眯着眼睛往前溜。
0: baby, how I'm fine, thank you, adieu.
5: I'm fine too. 你没事吧？
0: 这不好使啊！
5: 老规矩，给我来碗鸡丝凉面。啊？
2: 怎么回事？啊，你这也不行啊，我来。
0: 吃面。
5: 这碗面好像跟以往的不太一样啊，有点太大了吧。
0: 这是我给你做的爱心鸡丝大凉面，吃吧。
5: 那这太大了，我不太能吃得完啊。
0: 吃吧，不吃也喂狗了。
6: 兄弟们，今天咱们吃这个啊。
7: 好嘞。妈，
0: 这咋还来顾客了呢？回去。
3: 老板，吃什么呀？
6: 菜单我看一下。哎，
3: 好嘞。呀，黄才伦。
6: 呀，黄才伦。哎，这不是你前男友吗？
8: 那时候小就想养只小乌龟，结果他出现了。
6: 你不是说他死了吗？
8: 在我心里他早死了，就当我们见鬼了。
6: 就他把你甩了是不是？
8: 你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呢？
6: 好，甩就甩了嘛。
8: 忘了给你介绍了，这是我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七周天纪念日。
0: 头七呀、啊。
2: 结婚。
0: 大哥，帕金森呢？
2: 不怕，我谁也不怕。别说金森银森了，泰森我都不怕啊。
0: 大哥胆真大。
8: 分手以后混这么惨呀？就在这种地方卖唱，还没女朋友呢吧？
6: 哎，怎么说话呢？
2: 那是肯定没有啊！啊，有女朋友能一个人做点实面吗？是不是？
8: 这玩意儿，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哎呀，你谁呀？
0: 我是他女朋友。哎
8: 呦，这女朋友长得不错呀，跟找了个男朋友似的。这小身材真棒！哎呦，哎呦，这肱二头肌没少练俯卧撑吧？姐这气质学着点吧，没事啊，报点瑜伽、拉丁、恰恰，学习学习。哎呦，忘了，估计他也学不会。
2: 什么玩意儿？
0: 不好使啊！
2: 没事，我来。

0: 的介绍了我的女朋友是一位舞蹈家。哎呦，今天想不到你舞跳得这么好。
1: 要是没有这副胖躯壳啊，人家跳得更好呢。
2: 好。干什么？
3: 哎，媳妇儿，媳妇儿，
2: 好，大嫂。
3: 你行啊，

0: 媳妇儿给我气跑了是不是、啊、兄弟们上。
1: 哎，干什么光天化日下在这儿欺负人？哼，
2: 提起我贾金金的名，我自己都害怕。
1: 贾金金，
2: 哎呦我的妈，这给我吓的！看到没？就这么吓人。
0: 少废话！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3: 这给你厉害的。那你的意思，你准备在这一片称王称霸了呗？我跟你说，我原来那个大哥那是相当厉害，相当有派呀、啊。就这么跟你说吧，就他自己往门口一站，我跟你说，谁也进不去，谁也出不来。哎呦我去，太厉害了！你俩给我站下！等我一会儿。
2: 等什么？你一会儿？啊！
3: 好你个泼妇，还铲我一脚是不是？
2: 给你个泼妇铲！
3: 好一个泼妇铲！
2: 快点走，我小品有时间限制的。
3: 哎，好嘞。
2: 哥们儿啊，我今天就是想告诉你啊，你在我心里啊，就是一个
4: 小坏蛋。啾啾啾。好想一小拳拳捶你胸口。
2: 哥们儿啊，我告诉你啊，咱俩今天呢就得
4: 生个大胖小子呢。
1: 金金，金金你没事吧？你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
2: 金金，哎呦，
3: 我跟你说啊，他这个单必须得我来接，别给我抢啊！
2: 你不要再跟我捣乱了，必须得我来接。
3: 别废话，必须得我接。我要不接，他怎么追到男神呢？我要
2: 不
3: 上
2: 了，他肯定会。
4: 够够的了。
2: 谢谢你们二位。我明白一个道理，感情这种事儿，谁帮也没用。即使他喜欢我了，也不是喜欢真实的我。你们走吧。
3: 哎，我
2: 会给你们五星好评的。
3: 什么？我刚才没听错的话，你说要给我俩
2: 五星好评？啊！蔡伦，我就是想告诉你。
3: 先别说话，我只想知道，你刚才在跟谁说话？
2: 两个给我勇气的人，蔡伦，从我认识你那天起，我想你就会给你写一封信，直到现在我已经整整写了两封了。第一封写了一年，第二封信写到现在也没写完。蔡伦，我
3: 别说了，金金，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4: 又高又漂亮，大长腿，小脸，大眼睛，瘦。
3: 哎，你这说的不就是你吗？我开个玩笑。你说的这种女孩是男人就喜欢，但我说的喜欢不是这种喜欢。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她是那种时常会犯点二，跟他在一起我会特别的轻松，特别的快乐。最重要的是，在我饿的时候，他会给我做一碗鸡丝凉面。你猜我说的这个女孩是谁？
4: 我猜是我。
3: 你再猜。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这最后呢，呀，我还没想好。这样啊，咱们根据实际情况，咱们再说。

0: 哥们儿，
1: 兄弟啊，这暖和暖和，你上炕了呀？啊，你先，你别叫行不？你别叫啊，你先下来。
2: 嘿，
1: 拿自个儿不当外人是吧？啊，这是人睡的床，咱俩不说好了吗？你睡外边。咱别叫行不行？这么晚了扰民啊！你这样吧，啊，你是我爷，我是你孙子，咱能不能不叫？好，别叫了，你这样啊，你睡这儿，你只要不叫，你随便睡，我出去，行吗？好，稳住啊，稳住。

0: 你可真行啊，随地大小便了。
1: 好家伙，我今天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踩了狗屎运。
0: 你还有理了是不是啊？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上厕所上厕所你随便大小便了。我说的不对吗？哎，你原来的那个家长不是那个主人，他没说过你吗？他没教你吗？你别嚷嚷行吗？啊，十一点了啊，咱不嚷嚷啊。你别嚷嚷，我告诉你，你再嚷嚷人邻居来了怎么办？
2: 阿姨
1: 说曹来了，你真是个曹操啊。来了来了，别吵。
2: 阿姨，
3: 你从哪儿弄一条野狗啊？你看都是半夜十一点了，一直叫一直叫的啊！你说，哎呀，我妈刚躺下啊，这就被狗叫声给吵醒了。您知道，老太太都90多了呀，我来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
4: 真是。
5: 老爷，是这样，要搁以前吧，也就不说了。这不马上高考了吗？我儿子现在正复习着呢。你这你个狗叫的，这，咱都是当父母的，相互理解啊。
1: 啊，是，真是对不起大伙了啊，耽误你们休息了，真是对不起。这样，我替这个狗给你们赔个礼，道个歉。
6: 这还像那个不至于，都是邻里邻居的，平时啊。有个扰民啥的，大伙都找你出面。你看今天这事儿吧，他们都站在门口啊，不好意思说，我只好厚着脸皮敲您的门问问。
1: 说的对，说的对呀、啊，扰民就是扰民啊。他这个狗吧，是我们所里边弄来的一只流浪狗。明天啊，明天上了班就给这个狗去找主人。这样，我今天晚上我一会儿啊，我送阳台上去。
6: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可听人说啊，这狗到了一个新地儿，它胆小怕生，你可千万别把它放在阳台上，不然它肯定还会叫。
1: 呀，那你我这怎么办呢？
6: 你在哪儿，它在哪儿，你陪着狗睡呀、啊。

0: 师傅，这些资料呢，是我们辖区内所有刑满释放的人员上周的家访记录，您看一下。
1: 放这儿。
0: 你怎么了，师傅？哎呦，你眼睛这么红啊，没睡好啊？
1: 别提了，都是你请回来那尊佛给闹的，一宿没睡啊。没睡就没睡吧，关键是人邻居来投诉了
0: 啊。
1: 你说啊，我在我们那儿小区有个大事小事的都是我出面摆平，现在人到家来了，你说我这多被动啊。
0: 对不起啊师傅，都是我给你惹的祸。
1: 这个也不能都怪你啊，你也是好心啊。哦对了，那狗的主人找着了吗？
0: 找，一直都在找。今天早上我们还给狗拍了照片，然后让那小刘他们拿到咱们辖区内所有的那个小区物管中心那儿，让他们都在物管中心啊小区里面把照片贴出来，看看到底是哪家的狗丢了。
1: 嗯，啊，你这样啊，你去一个地儿，哪儿呢？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中心。
0: 去那儿干嘛呀？
1: 养狗的得办证吧，办完了证就要到那儿去统一登记，你这范围不就缩小了吗？
0: 对呀、啊，我怎么没想到，师傅还是你厉害。
1: 你且大数据时代，你这年轻人还不如我这一老同志呢。你
0: 觉得你帅？
1: 这，哎，对，狗现在在哪儿呢？
0: 狗，我看着办公室吧，它在这吃喝拉撒的也不方便，我让它到后院去了。
1: 好，帅。是这词儿吧？
0: 帅。
1: 哎，好。
0: 那我先出去了。
1: 嗯。哎呦呀！
2: 老高，老高，开饭喽！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啊？哎，红烧肉。
3: 老高，知道你流浪的日子不容易，

0: 天天只能从垃圾桶里捡吃的。你放心，你在所里这段日子保证给你喂胖，等你主人回来，我让你胖到他都认不出来。
1: 哎呦，慢点吃。你看还要吃呢。没了，明天再吃吧。来吧，吃饱了带你活动活动，给你摆一个冰激凌去。哎，慢点儿，
2: 慢点儿，来。
3: 谁让你们把他放开的？
0: 怪我，中午给他喂点食儿，就想着放开让他溜溜食儿，结果
3: 溜溜食儿。你以为他是人呐？你溜行啊，你把那个门关上啊，万一伤了人怎么办？咬了人怎么办？对不对？咱这是个派出所，来这办事的老百姓，万一给吓出个好歹，你想过后果吗？
0: 是，老师，是，这确实是我们欠考虑。
1: 李总，我也有责任。
4: 是吧？那个外面群众安抚好了，我也跟他们解释了，说这狗啊是我们临时收养的，那群众还夸我们热心呢，还拍一些视频说要帮人一块给狗找主人。
3: 你看看人小齐啊，人家办事就比你们靠谱。
1: 是，
5: 师傅，不好了，师傅。
1: 什么情况？
5: 那个狗出事了。我刚才就在这看狗狗，然后我就发现它拉肚子了，还拉挺多的，躺在那儿一动不动的。
1: 拉肚子？
6: 三组，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7: 一切正常。
6: 哦，好，我知道了。
5: 喂。
1: 哎，你在哪儿呢？
5: 我正跟陆林和行动呢。
1: 那说话方便吗？
5: 啊，方便，你说。
1: 我们所还收了条流浪狗，那个今儿拉稀了，这怎么办啊？
5: 得赶紧送医院呀，去买那个益生菌。拉得严重吗？
1: 挺严重的，都拉得水站都站不起来了。
5: 那得赶紧送去医院吧。
1: 吃药不行吗？
5: 当然不行了，这狗拉稀是很严重的事情，别再吃什么细小和犬瘟。
1: 好，知道了。
5: 你赶紧送医院吧，我先挂了啊。
8: 你这两天都给他吃什么了？
5: 我昨天中午他吃了一顿炸鸡排，晚上是我师傅给他煮的面条，今天早上吃的是粥和包子，中午吃了一顿红烧肉，还有冰淇淋。
8: 你们这是想害死他呀？这种家养型宠物犬，它的肠胃都很脆弱，平时在家都是喂些狗粮，顶多再加些白水煮的碎肉和骨头。你们倒好，这又是炸鸡又是红烧肉，还给喂了冰激凌，连续吃这些油腻高热量滑肠的东西，它能不拉肚子吗？
5: 那炸鸡不是我给它吃的，是它自己偷吃的。
8: 你一口气吃那么多炸鸡，你也拉肚子？

0: 来两个小时，打完叫我啊。
1: 好。让你再贪吃，嗯？刚才啊，你在院子里一动不动的时候吓死我了。我们现在大伙都在帮你找家人，
2: 别到时候家人找到了，你出了什么意外，那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啊？嗯？你说，咱们俩怎么这么有缘呢？大街上这么多人，谁也不跟，你就跟我走，还跟我跑到了派出所。你还挺聪明啊，你知道警察同志可以给你找到家是不是？嗯，
1: 今天啊，我就原谅你了。嗯，我知道你在流浪的时候没有东西吃，所以看到好吃的你就控制不住你的嘴。
2: 我也答应你，我一定好好学习养狗的知识，然后在你出院以后给你买最好的狗粮，把你养得健健康康的，直到你找到主人为止，好吗？
3: 大家好。
4: 你好，小小。哎，怎么样，刑警队那案子破了吗？
3: 我跟踪了三天三夜呢，而且啊，还亲眼目睹了刑警队在咱们陈林队长的带领下，将网络诈骗案一网打尽。
5: 怎么样，在刑警队办案是不是特爽？不想回来了吧？
3: 呸！我不回来，谁盯着你吃饭？谁盯着你喝水？
4: 哎，有狗粮冲我们那狗撒去，我们可不吃啊！
3: 哎，对了，你跟我说那流浪狗送医院了吗？
5: 哦，后院呢，赶紧去看看。
3: 好，
5: 幸亏你打电话说要去送医院，不过他自己也争气。
3: 哎呀，
5: 这两天我们谁都不敢乱喂他。
3: 嘿，你好呀，嘿，小可爱，我看看啊，看看呢。哎，他这两天是一直住在所里吗？
5: 刚来那天住师傅那儿了，闹得不行，后来就住这儿了，就我们谁值班谁照顾他的。这两天也忙着给他找主人呢。
3: 对对对，找主人是关键，他丢了的话主人肯定可着急了。挂了呀，他又不咬你。
5: 我站这儿就行。
3: 哦对啊，你对狗毛过敏啊？哎，你从小就对各种动物毛过敏吗？
5: 我小时候不是被狗咬过一次吗？后来见着狗就不行了。
3: 哎，齐峰，那你得去医院查查过敏源，别到时候每次一去我们家，一看见弯弯就是打喷嚏起疹子，还得吃过敏药。
5: 那两天有时间就去查。
6: 哎，小梅，小小你来了啊！我跟你们说个好消息，那个狗的主人找到了，
3: 这么快就找到了？
7: 嗨，家人找到了，我现在带你过去啊，
3: 让他跟弯弯玩几天。
7: 走了。
6: 走走走走走走！哎哎哎哎哎，主人找到了，快点！
8: 走，那么高兴。小芳，你就别伤心了，咱们的贝贝不是找着了吗？一会儿警察就把他送回来了。
9: 可是我着急呀。
8: 警察已经找了那么久，咱们也跟着找了那么久。
3: 哎，到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0: 来，喝着来。
11: 不知道，我家姑娘自从狗狗丢了，
10: 贝贝你怎么了？
11: 不吃不喝，晚上也睡不着觉。
10: 贝贝，
11: 我们太感谢你们了。
3: 这不是已经找回来了吗？
10: 怎么回事？
8: 贝贝你怎么了？嗯？他不是贝贝。我们家贝贝是只母的，但是它是公的。
9: 家伙不高兴。
12: 都怪我，让他空欢喜一场。
13: 哎，你俩什么情况啊？
9: 哎，别提了，闹笑话。
13: 怎么了？
12: 我找错主人了，人家要的是母狗，我们这个是公狗。
13: 你连这个都能弄错呀？那你当初核对信息的时候没搞清楚公母男女啊？
12: 我当时太兴奋了，我加了那个主人的微信，然后他看到照片之后就跟我说这是他们家丢的贝贝，我想这是他们家自己养的狗，肯定不能认错吧，然后我就忘了核对了。那个师傅您批评我吧。
13: 这事儿我怎么批评你？只能说下一回啊细心点啊。
12: 是。
9: 其实铁梅那么难过也不光是因为狗送错。
13: 那因为什么？因为你啊。
9: 是这样师傅，今天我们去送那狗的时候，那大姐一发现不是特别难过。后来她老公说他们养那个贝贝五年了，大姐之前有抑郁症，后来自从养了那狗吧，那病就慢慢就缓解了。这几天狗丢了茶不思饭不想，有早上铁梅打电话说找着了，那高兴的那全家举着横幅就去迎接了，结果一看不是，大姐当场就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们一看吧都挺心酸的。
13: 是啊，现在有很多人不理解，说养个狗养个猫啊怎么跟养个孩子似的。其实啊，有些狗有些猫对某些家庭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只狗呢在咱们这儿已经待了几天了啊，可以说我们每天都在寻找它的主人，到目前为止杳无音信。我个人分析啊，有两种可能，一就是这个狗的主人不在家或者是出差了没有看到我们贴出来的告示，二呢就是这个主人就没在我们这个辖区。
14: 所以老林，你叫大伙是想讨论一下接下来这只狗的去留问题。
13: 嗯，因为毕竟所里的每一个同志都照顾过，都有了感情，那么作为领导呢，我又不好主观的讲留还是不留，因此呢想听听大伙的意见。
15: 李总，我觉得吧，这个主人没找着，这狗狗一直在所里待着也不是回事儿。我建议啊，先把它送到这个流浪狗的收容所，让它在那边待着，等找着主人以后再联系他们。
9: 师傅，您的意思是？
13: 我是这么想的哈，所以召集一下大家伙，听听你们的意见，啊，那么同意把这只狗送到收容所的。请举手。
16: 这是几个？
13: 八个啊。那行了，那就过半了哈。好，那就这么着，散会吧。
12: 哎，师傅，等一下，你还没问谁不同意把他送走呢。
13: 哎呀，那这个那没举手的就是不同意让他走的嘛。
12: 那也得表决啊，既然要民主，那我们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
13: 好，我们尊重李铁梅同志的意见，我们不同意把他送走的请举手。
17: 这一人八个呀，一半对一半，你总是听谁的呀？
14: 既然咱们在讨论狗狗的去留问题，要不咱们问问狗狗的意见吧。
12: 那要不然这样吧，于总，我问问他，如果他叫了就说明他想留下来，怎么样？
14: 你试试。
12: 哎，狗狗，你是不是想留下来？那你大点声叫两嗓子给他们听听。
13: 呀，同意了是吧？

0: 那个大壮、小李，你俩活动活动，给他搭把手。
1: 啊，我叫你呢，快点儿。
2: 嗯，这房子不错啊，
1: 是吧，师傅？我跟你说啊，前两天我看人家下雨了，他也没地方去，过两天还得变天，到时候在院子里睡觉多冷啊。我们既然养他，也不太好养，所以啊，我在网上找了一家评价特别好的狗窝，而且啊，还买了很多东西。你看啊，这些狗罐头、狗玩具，还有狗粮，这么多东西呢，一起买的。
3: 嗯，想得很细啊。
0: 完工，完美。
1: 好啦，赶紧试一试。来，
4: 来，进去了。嘿，哎，来喽，走走走，
1: 狗狗，哎，进去。
4: 哎，不错、啊。
0: 哎，师傅，你说咱把狗狗狗狗的叫它，那人家狗都有名，咱要不然也给它起个名？
3: 小公狗啊。
1: 我觉得咱们是警察，应该起个帅点的名字，叫步枪吧。
0: 步枪
1: 怎么样？
0: 哎，我倒觉得，你看它迅捷敏锐的，像子弹一样，叫子弹好。
3: 这么着吧，咱都试试，啊。
1: 步枪，步枪，
0: 子弹，子弹。
5: 哟，都在这儿呢。哎，这谁买的狗屋啊？那么漂亮。
1: 我买的，
5: 不错呀。哎，徐凡，我让你带的东西呢？
0: 什么东西啊？
5: 煎饼啊。哎，我没说什么，就说煎饼。哎，他想吃煎饼啊。
3: 啊，行了行了行了，别叫这个叫那个了啊，就叫煎饼。你还同意了你看。
1: 煎饼，煎饼。
6: 疾风，请到第二诊室就诊。
7: 你好，
8: 你好，请坐。
7: 这是我的前科。你确定对狗毛过敏吗？
8: 我确定。可报告上显示，在你的血清样本中，并没有发现猫狗毛皮屑的过敏源。
7: 什么意思啊？哦，
8: 过敏源检测就是在你提取的血清样本中进行过敏源的定性和定量的检测。你看，报告单上猫狗毛皮屑的E1、E5数据都很正常。从医学的角度上考虑，你对狗毛应该不会有过敏反应。
7: 不可能吧，我一见着狗我就打喷嚏，浑身起疹子。
8: 你是从什么时候起发现对狗毛开始过敏的？
7: 小时候大概八九岁吧，被狗咬过一次，后来就这样。哦，
8: 是一条什么狗？咬得严重吗？
7: 咬挺严重的，腿上到现在还有疤呢。农村大黑狗，特凶，追着我跑好几百米呢。哦，
8: 让我问你，你现在怕狗吗？
7: 我现在也不怎么，他们都让怕了。
8: 你最好实话实说，这样有助于我帮助你。你现在到底怕不怕狗？
7: 就是见着狗吧，他也挺怕的。
8: 我以前也接触过几例这样的病人，情况跟你类似，你这属于心因性过敏。
7: 这什么意思啊？
8: 因为你曾经被狗咬伤过呀，在心理上你对这种动物产生了一种恐惧，所以当你接触狗的时候，由于紧张和恐惧，就会引起一种类似过敏的生理反应，所以你这是一种心理障碍。哦，
7: 那我这怎么克服啊？哎，
8: 你可以尝试着跟性情比较温顺的宠物狗多接触接触，这样慢慢的就会消除你对狗的恐惧了。

0: 哎，许豹，下班怎么跑回来了？
1: 煎饼在哪儿啊？
0: 煎饼，
1: 跟铁梅在后院呢吧？
2: 丽，准备好吗？我们，哇，奖励你一个。

0: 前边。好，好，再来，前边立，回来回来，我们再来一次。
1: 铁妹，
0: 峰哥，
1: 帮我个忙啊。

0: 确定吗？
1: 两个小时，两个小时来看我。

0: 铁梅，你值班啊？齐峰呢？
1: 哦，他在接待室。
0: 在接待室干嘛？何叔打电话怎么没接？原来他跟我爸妈吃饭呢。
1: 他现在跟那个煎饼待在一起。
0: 他为什么跟煎饼待在一起？他对狗毛过敏。
1: 他去医院检查过了，医生说他根本就没有过敏源，是因为小时候被狗咬过，所以心理上有恐惧才出现这个过敏的症状。他今天拜托我把他跟煎饼放在一个房间，然后克服心理上的恐惧。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着急，慢慢适应不就行了吗？但我也劝不住他。
0: 什么乱七八糟，幼不幼稚？这万一再受刺激岂不是更危险吗？
1: 哎，小小，你也别太着急了，他刚跟我说了就2个小时，现在还差10分钟了，万一他成功了呢？

0: 小杨，
1: 哎，于所，
0: 昨晚你值班啊？
1: 好，
0: 辛苦了。
1: 哎呀，不辛苦。哎，你怎么来这么早啊，于所？离上班还有一个多小时呢吧？
2: 得了，哎呦呀呀呀呀呀呀呀！你比我还着急，别生气，来来来。
3: 我以为我来的够早的，结果还是让你捷足先登了。
2: 自从决定养了这个小家伙啊，我跟你讲啊，就咱们所那帮点小子，好家伙，从周一到周五全排满了，我都轮不上号。今儿啊，我来的特早，干啥呀？我得表现表现呢。
0: 我也这么想的，那轮不上我了。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溜，我溜，还是咱俩一起溜？
3: 溜吧。
2: 再溜吗？啊啊！
3: 哎呦，嘿，哎，慢点。煎饼，
2: 这煎饼能收养啊，还真得感谢。
3: 谢我什么？
2: 那天投票表决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能反对呢。
3: 我有那么铁石心肠吗？虽然原则上说派出所是不能养宠物，但他情况不一样，他只是暂时寄养在咱们这儿，咱们还帮他找主人呢。而且你不是说吗，那个流浪狗收容中心都有170多只狗了，虽然多他一只不多，但是那是个爱心公益组织，就老两口在那儿看着，咱们也是替人减轻负担。
2: 是啊，这个流浪狗流浪猫的问题啊，确实是当下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你说那么多流浪狗流浪猫，恐怕光指望着爱心组织和社会组织还不够吧。
3: 今天我同意啊，还有一个原因。
2: 什么原因？
3: 你没发现就从他来了以后，所里都变得不一样了吗？以前呢，大家都是紧紧张张忙自己的，下了班赶紧往家跑。现在好，好像大家都有了牵挂，所里的气氛也变融洽了。
2: 你什么意思啊？养条狗还起到了和谐社会、和谐单位、和谐家庭的作用，三和是吧？啊，
3: 那倒未必，养好了是行，养不好了两口子还吵架呢，弄得街坊四邻的都不敢生。哎呀，
2: 你说的太对了，我是深有感触的。前两天把他领回家，好家伙，闹得是鸡飞狗跳。为什么？因为我不懂啊，不知道他喝什么吃什么。不过呢，由这件事情，我想起了小年儿。
3: 怎么就想起了小年儿？你想闺女了吧？
2: 这小年儿啊，经常跟我讲，说在教育他这个问题上，我是简单粗暴。说啊，我总是把我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他的身上。这孩子说的也对，你说人家慢慢大了吧，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不能是吧强加干涉。不过通过这些事情，我就在想，无论在生活中、工作中做什么工作、做什么事情，都要先了解清楚、了解深入了再去说。
3: 行啊，老林，思想觉悟提高了。
2: 这不养狗养的吗？
3: 其实我小的时候就特别想养一只狗，但那会儿吧，我爸妈工作太忙了，我跟他们一提出这要求，他们立马就反对了，最后也没养成。

0: 师傅，我有一个想法，煎饼啊不能在咱们所白吃白喝白住，他得干活。我打算把他培养成一条警犬。
1: 你这想法估计够呛，警犬那得从小进行严格的训练。哎，这狗的品种要好，说白了他爹他娘要纯，这时候开始训练是不晚点了？
0: 不晚，我还专门打听了，有些狗它就是后天培养成警犬的。
1: 那行，那你试试吧，但有一点啊，不能影响工作。
0: 放心。
2: 天兵，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搜寻训练，闻闻这个球，闻闻，闻闻，哎，闻闻，好，一会儿呢，你的师叔铁梅会把这个球给藏起来。啊，文文，准备好。

0: 看我。现在不是。
1: 峰哥，啊，藏好了。
2: 啊，准备好了。把它找过来。
1: 加油吧。
3: 他怎么往那边跑？会找着吧？
1: 煎饼，
4: 坐。
1: 你真棒。我想和你亲爱的爸
5: 爸。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建斌，
1: 坐坐坐下，坐坐。
0: 你真棒，嗯。
2: 我这师傅还可以吧，当当。
3: 练哪样啊？
4: 好着呢，特聪明。
0: 哎，师兄，你穿着军大衣干嘛？感冒了？不嫌热吗？
3: 这家伙非要练什么扑咬，让我当板子，演个贼。
0: 峰哥要练扑咬，让你穿军大衣，想的还挺美的。你不怕你被狗咬了？
3: 哎，对啊，有道理啊。这你徒弟，你凭什么让我当板子呀？这次你演小偷，我演好人。
2: 行行，
3: 你来，你来，你来，
2: 我演。
0: 来，煎饼，走了。哎。
3: 怎么着？广场上，地铁上？
5: 广场吧，
3: 广场。
5: 你就饰演一个正在给热恋女友打电话的。来，哎，我们准备开始了啊！
0: 你准备好了啊，煎饼。
3: 哎，宝贝儿，哎呀，这真的是误会。
0: 我们要学会等待，要找最合适的时机。出发，知道了吗？嗯。现在，这个小偷已经把手放进了失主的口袋，东西马上就要偷出来了，做好准备。
3: 哎，
0: 煎饼，上！
1: 我的钱包呢？

0: 怎么这么聪明啊？
1: 怎么样，行吧？我徒弟，
2: 回头奖励他一块鸡块啊。
3: 师傅，怎么又给他喂鸡块呢？
2: 就一块儿呢，
3: 一块儿也不行。
4: 哎，你们知道吗？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帖子，说有的老年人养狗啊，刚开始抠抠搜搜的，什么都舍不得给狗买，可是到了后来，每个月带着狗做美容，那什么进口的狗粮、狗罐头全来了，就连吃饭那自己那盘子里的肉都舍不得吃，都要喂那狗。师傅您别笑，说的就是您。
2: 我有那么老吗？我有那么抠吗？
3: 峰哥，你看我们煎饼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5: 那当然了，这是我徒弟，按着辈分来说啊，他得管我师傅叫师爷，是吧？其实你第一天执勤，你表现好点。
3: 你看他这样，特别像我原来在武警部队的时候，我们那儿的犬啊，全都是大黑背，分子看到腿都软了。
5: 煎饼也厉害，别看他个子小，跑起来特快，是不是？
3: 嗯。峰哥，小偷。快让煎饼姐姐他的才能。

0: 哎呀！就你这样的，你当什么警犬啊？啊？说小了
1: 是作风，
0: 说大了这是原则性的纪律问题，你要受处分的，你知不知道？
2: 说说你，啊，为了一只小母狗，你今天把我的脸全给丢光了。就那么点距离，你使把劲儿，你不是给它摁那儿了吗？然后你再去找小母狗也来得及啊。行吧，我也不多说你什么了，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说话呢。
3: 今天早上我跟峰哥带着煎饼去执勤，然后峰哥前脚还在跟我们说什么煎饼他教的多好，配合有多厉害，结果突然来了一个小偷，你们知道吗？煎饼蹭一下子就穿出去了，前面突然来了一个小母狗，他就跟小母狗玩了，要不是我，小偷就跑了，而且峰哥气得要死。
4: 这奇峰就是异想天开，你说人家煎饼这年纪正是求偶呢，教人家抓小偷还不如给人家介绍个对象呢。
5: 哎呀，哪有这么背后说同事的。
4: 哟，齐峰，听说今儿出洋相了。
6: 这煎饼啊，我给他关禁闭了，今儿绝对别把他放了。
5: 我告诉你们啊，从现在开始任何人出警不许带着他。
7: 师傅，万景小区住地下室一带跟楼上邻居打起来了，好像是他那狗把人给咬了，刚才小杨已经过去了，打电话说那边情况比较复杂，让咱过去帮忙的。哦，对，那大爷很有可能是煎饼的主人。
3: 什么？
7: 对，小杨刚才说的，说那大爷之前也养过一条史宾格，后来丢了，那电话也乱七八糟，我也没听清楚。
5: 过去看看。

0: 这是他，不是我。来，走。
1: 林总，林早晨啊，
2: 周大爷，
1: 杨大爷，你们这狗的事儿起了矛盾，我过来刚把这矛盾调解开了。好家伙，
0: 周大爷的儿子拿着棍子冲着杨大爷的狗就来了，
1: 我拦都拦不住，把狗的腿给打断了。
0: 来，你先把棍子放下。
3: 什么情况？狗是我打的。哎，您是领导吧？正好您来给评评理。那杨老头、杨五条狗就住那半地下室里面，白天的臭气冲天，臭不可闻；晚上吵得四周邻居全睡不着觉。我爸就住那一楼，早上下来跟杨老头理论几句，他放狗咬我吧？您也有父亲吧？这事儿跟您也忍得了啊？
1: 你说完了吗？
3: 没呢。我接到电话，本来就是想过来收拾咬我爸那条狗。哎，结果杨老头说什么？说还要放别的狗咬我。
0: 哎，您说我今儿不把他这狗给他全废了，那还咬多少人呢？
4: 就是啊，这狗太扰民了，上回差点咬着我家孙女。
0: 小虎车事儿做得对，对，都说完了吧？
4: 不说了吧？好，我说两句啊。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一件一件的处理。徐凡，给宠物医院打电话，叫辆救护车，先把狗抢救了。
5: 好。
0: 你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你拿个大棍子也不合适啊。小齐，带回村里。
6: 哎，杨老头，这事儿没完啊！哎，
7: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是领导对不对？你不能抓我儿子，他这是为我好，对吧？也是为我出气。再说了，他这是为民除害吗？
6: 不管怎么说，你儿子不能动手。啊，对了，你的伤怎么样啊？
7: 伤，没事儿。
0: 小杨，来看看伤。
8: 大爷，咱们先坐下。哎呦，哦，哎呦，你这不像是狗咬的呀！摔的，他那个狗上来就扑我，我一转身滑倒了。
0: 哦，不是狗咬的，是你摔的。
8: 那你为什么告诉你儿子说是狗咬的呢？领导，你不知道他那狗有多气人呐？他在咱们这个小区楼道里、小区外边是又拉屎又撒尿，弄得臭气熏天，他也不识的。哎，不信你问问我们周围这些邻居。
9: 就是，是大人孩子没有不怕他这条狗的。
8: 我们都忍了一年多了，我们向小区也反映过吧？哎，到现在都不解决，那你说咋办呢？
0: 你这样吧，既然我们已经来了，就来处理这件事儿啊。这样，你先到医院检查检查你的腿。哎，
7: 领导，那他这狗怎么办啊？我儿子你们得放了吧。
0: 你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10: 怎么样？把煎饼签过来。
0: 杨大爷啊。
11: 哦，对。
0: 来。
12: 救护人员再来的路上，啊，别着急，咱俩呀，先坐这儿聊一聊。警察同志，不瞒你说，我的狗真的没咬他。一大早上起来，他看见我就骂骂咧咧的，还推了我一把。狗为了护着我才吼的他，他是自己摔伤的。
0: 这个情况呢，我们了解，啊，你看这么处理行不行？周大爷呢，确实因为受到你的狗的惊吓摔伤的，对吧？
7: 啊，
0: 他到医院去的医疗费和所有的费用由你来出。
7: 那我的狗？
0: 不，他儿子打你狗确实不对，啊，我们会根据相关的条例对他进行处罚。
7: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你这条狗也要去看病，相关的费用让他儿子出，你同不同意这个处理意见？我同意。可是要抢救不过来，我的狗要死了呢。
0: 你呀，要是死了的话，让他儿子来赔偿，行不行？
7: 不瞒你说，我这些狗都是大街上捡回来的，我原来也不住在这儿。 儿子在城里工作，要钱买房子结婚，我就把原来的房子卖了，把钱给了他，剩下的钱。

0: 买了小区这套半地下室，老伴去世的早，儿子忙，男的回来，我一个人挺孤单的。这些流浪狗也孤单，我把他们收养回来，跟我做个伴儿。
1: 这小狗狗平时可听话了，刚才那样是因为受他们惊吓。
0: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啊？你收养了这些流浪狗，确实给小区的居民带来了生活上的困扰。我知道，地下室通风不好，它们味道大，它不时在小区里会惊吓孩子。可我也在想办法疏通和他们的关系，每个月都买的吃的喝的送给左邻右舍。 想得到他们的理解，可有些人人家就不要，还有些人看不起我。哎，那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呢？毕竟邻里之间发生了不愉快啊。以后不会了。我前些日在乡下农村租了一套带小院的平房，我把他们都带走。
2: 他们都是我的孩子。哎，对了，我听说你养过一只史宾格。哎，
0: 对，有这么高，嗯，
2: 重磅相见的，丢了有一个多月了。师傅，大爷，我问一下，这个史宾格犬是您丢失的那条吗？
0: 牙都快掉的没了。

上。哎，你怎么了？是不是渴了？出来的时候都没给你带水。你那边有超市，我去给你买瓶水，在这等我啊。给你把窗户摇下来透个气，不许动啊。

0: 帮我拿瓶水吧。煎饼，水来了。嗯，
1: 煎饼呢？煎饼，煎饼，
0: 煎饼，煎饼，煎饼，
2: 怎么样？什么情况？
0: 煎饼，煎饼不见了。啊？
2: 哎呀，那不你开个窗户干什么呀？
0: 我刚才去给他买水，然后我想给他透透气嘛。
2: 找找找找找找。
0: 煎饼。
3: 李铁梅，你怎么回事啊？眼皮子底下都能把狗给丢了。
1: 煎饼他口渴，然后我想去给他买点水，我走的时候把车门都锁上了，让他透气，我还给他把窗户都摇下来了，前后就不到两分钟。
3: 那你买水不带着他能怎么着啊？
1: 超市就在那旁边，我想让我去了，我把门锁了，他不会跑出来的。哎
2: 哎，那你过后调监控了吗？
1: 我调了，但是监控的范围有限，我就没看到他怎么出来的。
3: 那丢了你就没去再找吗？
1: 我找了。
3: 你仔细找没找啊？那
1: 仔细找
2: 了。行，别嚷了，这样吧，回头跟大伙说一声啊，下班以后到那个小区附近再找找。
4: 煎饼，煎饼，煎饼。
5: 小妈，您坐，您坐，麻烦您一下。见过这只狗吗？
6: 没见，
5: 没有啊。
6: 没见过。

0: 哎，娘，有没有见过这个照片上这只狗啊？这么大，啊，这么高，看一看。
1: 没有，不好意思。
2: 西风，停车！停车！你开这么快不要命了？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煎饼被狗贩子抓了，要么就是被车撞了。
2: 呸呸呸呸呸！别长你的乌鸦嘴，我们煎饼可聪明着呢，而且你不是说了吗，他现在都已经会抓小偷了。
1: 你要往好处想，女主现在他都已经被好心人给收留了。
3: 最好是这样，不管他能不能成为警犬，他能够安全的活着比什么都强。
1: 其实很多时候狗狗和人的情感是有共鸣的，你别这么沮丧，因为你要是这么难过的话，他一定感受得到。我相信咱们一定能找得到他。
3: 我一定要找到他，是他治好了我的心理疾病。
1: 所以你真的是为我去医院查过敏源，还和杰尼关在一个房子里的。
3: 那天我还挺害怕的，他就一直盯着我看，然后还过来舔我手，一点防备都没有。
2: 煎饼，该回来吃饭了。我买了你最爱吃的鸡排，你跑了一整天了，到哪儿去了？走累了，该回来吃饭了。煎饼，外面没有饭。你该回来吃饭了。

0: 一凡，光明路派出所咱们正式下战书了，下午6点体育路篮球场来一场友谊赛，别迟到啊！
1: 我不去了。哎，今天礼拜天4点就下班了，你干嘛去啊？
0: 要不去啊？
2: 鱼儿不会啊，我去找煎饼。
0: 煎饼丢了，他哪有心思打球啊？
3: 咱都找一星期了，哪儿都没有呀，这该找的地儿都找了呀。
1: 师傅，师傅，师傅，铁梅，煎饼回来了，煎饼回来了。

0: 去了？这一个礼拜我都没找着你。
1: 哎，这怎么回事啊？你们都认识他呀？
2: 认识。
3: 我刘院长。哎呦，什么情况啊？哎
1: 呀，老林，你要问他，是他把我们带到这儿来的。
3: 我这样啊，我先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养老院的刘院长啊，
4: 刘院长，
3: 这些都是我们派出所的年轻人。哦，
1: 你们好，哎呦，你们都认识他。
5: 煎饼，你怎么认识这些叔叔阿姨呀？
1: 对呀，
3: 煎饼，他叫煎饼吗？
1: 对呀。啊，我们老家是山东人，刚给他买回来的时候

0: 我们就顺口给他取了这么个名儿，就叫煎饼。哎，你们怎么知道他叫煎饼啊？
1: 是这样，这样，这个当时啊，他来我们所的时候啊，我们大伙儿正在给他起名儿，叫这个也不答应，叫那个也没反应。后来我们于所啊，顺口说了一句煎饼，好家伙，叫的那个欢实啊，就这么就叫了。
0: 怎么这么巧啊？原来是你们收养了煎饼，真是太感谢了。怎么回事呢？是前一段时间啊，我跟我孙女啊带着煎饼出去玩，结果不小心就给他弄丢了。可是这一丢啊，把我们全家人都急坏了。我养了他3年多呢。哎
2: 呀，刘院长，后来你们怎么找到他的呀？哎，
0: 说来也巧，上个礼拜一啊，我去民政局开会，就感觉有一只小狗追着我的车跑。后来我就把车停下来，这一看，居然是煎饼，把我高兴坏了。
2: 上个礼拜一，那天您开车经过万景小区了是吗？
0: 对呀，我回养老院就正好经过万景小区。
2: 大概几点呢？
0: 中午，大概11点钟左右吧。
2: 我知道为什么那天煎饼要跳车了，他看到您的车了。

0: 这么说，他跟着你跑了两三公里？
1: 那有什么？刚才在老城公园，就是煎饼把我们带过来的。
2: 对呀，今天啊，我们带煎饼到老城公园来玩，结果呢，他就表现得特别的焦躁，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一路把我们给带到这儿来了。
3: 怪不得，我们以前经常带煎饼到老城公园玩。啊，这煎饼也真厉害啊！这一到熟悉的地方，就能自己找到回来的路。
1: 煎饼可聪明了，要不是上次丢得太远，他肯定能找到路自己回家。
2: 真是太感谢你们，是你们生养了煎饼，
0: 真的。这样，刘院长，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哦，来，过来，你说。
1: 煎饼。
0: 刘院长，是这样。以前呢，我没养过狗。这个自从煎饼来了以后呢，确实啊，我们有过一个想法，想把它送到流浪狗收容所。不过后来我打听了一下啊，像咱们市这个流浪狗收容所啊，已经收养了170多条狗和300多只流浪猫，并且呢是一对老夫妻在打理。通过最近养狗呢，我也有一个感受，就是现在很多家庭啊离不开狗，甚至把狗当成一种陪伴，尤其是孤寡老人。正好你今天来了，我倒是有这么一个想法，你看行不行啊？咱把这些流浪狗啊、流浪猫啊弄到你那个养老院，你看，一来呢，哎，给这些老人们有一个陪伴。二来呢，给这些流浪狗和流浪猫找一个家，你觉得行吗？
2: 你这个想法还真挺有意思的，我个人没有意见。但是我在想，这实施起来估计得有困难。首先，这么多老人，不是所有的老人都喜欢宠物，对吧？再一个，这个后续的建狗舍啊，还有狗粮，这都是实际问题，所以这经费这就不好说了。
0: 你这样啊，院长，只要你支持我这个想法，剩下的你交给我，交给老林呢。
2: 行啊，没问题啊。
0: 好。
4: 谢谢啊。谢谢。谢谢。
5: 哟，李警官，徐警官，忙着呢。
4: 牛老板。

0: 来了。
1: 这是给滨河区养老院捐款的吗？
2: 是。
0: 刘老板，这你都知道啊？我们跟区民政局一起联合办了一个爱心捐赠的活动，然后给养老院提高一下基础的设施，送点温暖。
1: 挺好的，就是我来的有点急，我没带什么现金。
0: 你。就是要捐多少钱啊？没事儿，我们这儿扫码也行。您看看，
1: 不是那个、
0: 没关系，我们这个爱心活动捐多少都没关系的，不捐也行。啊，
1: 不是，你们可能误会了，我是说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账号？我想捐20万。
0: 20万？不是，牛老板，您是不是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捐的太多了，这我没别的意思啊。
1: 不是，我是特地来这儿捐款的。是这么回事啊，我爷爷啊以前就在这个养老院，那个时候我还小。
3: 贵辈的呢，因为一些事情没办法照顾，所以就很麻烦。没想到啊，这儿的工作人员啊给您安排的特别好，所以我特地来表达一下我的谢意。
0: 真的
1: 是，
0: 那
4: 谢谢。
0: 那我们把那个募捐的账号给这位先生说一下。
1: 哎，好好，
0: 谢谢。
5: 因为您的捐款数额比较大，所以请麻烦您先填一下钱包。
1: 这儿，对对。
6: 现在你还觉得他是人傻钱多吗？
0: 牛老板还真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7: 来来来，同志们。今天这个募捐活动啊，是由民政局和我们派出所联合主办。搞这次募捐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给我们的养老院改善基础设施，为那儿的老人送去爱心宠物。咱们这个养老院啊，是一个社会性的公益组织，这么多年了，为我们老百姓解决了很多很多养老的问题。说实话，咱们每个人啊都会老去，是吧？我希望啊，咱们每个人能够献出自己的爱心，为养老院送去一片温暖，为我们这个和谐社会贡献一份力量，真正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谢谢大家。好，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了啊啊！好，谢谢。
8: 真有本事啊。嘿嘿，
7: 我没本事，是人家民政局的同志给力。这次募捐啊，多亏了他们啊。你看好多小狗啊、小猫啊、小白兔啊、小乌龟啊，还有荷兰猪。我就说了，这老人们啊喜欢养咱就养，不喜欢养没关系啊，咱钓鱼去。
8: 没错，我想啊，老人们从此啊就不再孤单了。嗯，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丰富多彩嘛。老林，这真是太感谢你了。
7: 对，别谢我啊，要谢就得谢有一个好政策。这叫什么？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8: 是是。
7: 哎呀，黄大爷，挑了什么了？
9: 我挑条狗啊。
8: 哎呦，有
9: 点疫苗我都要了。
7: 好好好好，怎么高兴怎么来啊。
9: 高兴
8: 的。哎，大爷们、大妈们，你们都坐好吧啊，待会儿就开始了啊。
9: 师傅，师傅，
8: 坐好坐好啊。
9: 你上来了
7: 啊？
0: 李副市长来了，
7: 过去看看。嗯，
10: 这个
11: 走，我们去那边看看。
10: 是，
11: 来，慢点。
7: 局长好。
12: 你好，
8: 李副市长，欢迎啊。
12: 院长你好，你好，你好，
8: 欢迎。
7: 局长，你怎么来了？
12: 你们干了这么件大好事，我是不请自到。来给你们加油鼓掌不行吗？
7: 欢迎欢迎欢迎。
12: 刘院长，
8: 哎，
12: 这是我的一点点心意。
8: 哎呦，哎呀，太感谢了，真是太感谢了。李副市长您。

0: 来的正是时候，我们的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能不能跟我说几句话呀？
1: 我来啊，就是要讲两句话的。
2: 太好了，快请。大爷、大妈们，今天开不开心啊？那好，那现在咱们的仪式就开始。今天我们这儿还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听说了我们这次活动以后啊，非常的高兴，还给我们捐了款。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龙城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李维民同志上台跟我们讲话。李市长，请。
1: 大家好，我们平时总是说党的干部要服务于人民群众，可该怎么为人民服务呢？我以为我们就是要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做起。流浪狗的问题似乎是一件小事，可是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造成社会的矛盾，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不便。而今天住在咱们养老院的各位老同志，你们年轻的时候呢，都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过贡献，如今老了，却因为各种的原因离开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家庭，你们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关爱和各界的回馈。流浪狗和养老院的结合的确是个创举，相信这些小伙伴的到来会让我们生活在这里的老同志，你们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最后，我要向老城派出所的民警和区民政局的同志们表示感谢，你们的精神和行为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我今天确实有点激动，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
0: 没有没有，李副市长，您说的太好了。说实话，平时啊，我们这些老人缺少家人的陪伴，不过从今天开始，我相信他们不再孤单了。
1: 没错，各位老同志们，虽然咱们都已到迟暮之年，我希望我们仍然怀有一颗年轻火热的心，去拥抱新的生活。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0: 齐峰，
1: 于总，
0: 这是上个案子的材料，你看一下，有什么心得体会，你可以跟我说说，随时都行。还有啊，办案有什么新想法，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不要怕我们不接受。小杨还没回来是吧？等他回来，你跟他说，那个流动人口登记表今天下班之前要交给我。
1: 行，我知道了。
0: 啊，坐吧。
2: 哎，姐姐。
3: 哟，这么早，找我干嘛？
2: 我还真不是来找你，我找齐峰。
0: 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2: 不能告诉他。哎，你们会议室能借我用一下吗？
0: 不能借你用。
2: 别闹了，我脚还真有正事儿。
3: 行，去吧。
2: 哎，不能。
3: 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拿我们所当你刑警队了。

0: 还考虑呢。我告诉你，齐峰啊，我现在刑警队队长刚上任，我就是要挑一个既有基层工作能力的，又有刑警办案能力的人。你小子是我首选。
1: 我行吗，陈队？
0: 废话，什么叫行吗？把那妈字给我去了。我是非常认真的观察过你很长一段时间的。你毕业是不是在刑警队实习了一年？
1: 嗯，
0: 那一年你是实习生，虽然不能直接上手办案，但是刑警队的整个流程你了如指掌。于所跟我说了不

0: 下好几次说齐峰是个刑警的好苗子，你要给我认真的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情。
1: 谢谢陈队给我这机会，但是我这么长时间了，其实已经适应着派出所的工作跟生活，这突然一调任吧，我还挺舍不得这帮老陈的人。
0: 这么着，我会给你足够的时间，你和老城的这些同事们告别。等到正式的调任函下来，我会提前通知你。行，就这么定了啊。

0: 怎么了，风儿？这陈队一走，你怎么就跟这儿发呆啊？想什么呢？
1: 陈队想调我进刑警队。
2: 风哥，这不是好事吗？你之前一直都想进刑警队，我支持你，加油！
0: 行啊，你小子，说什么时候做的陈队工作？
1: 胡说八道什么呢？陈队找我也就谈过这么一次话。
0: 我就不信你一点风都没听见，你可别瞒你大师兄啊！
2: 大师兄，说什么呢？你看风哥这个样子，像是知道这件事的吗？别胡说。
0: 不过话说回来了，去刑警队好啊，谁不想去刑警队？人家设备先进，进进出出多威风。
2: 风哥，怎么调去刑警队还不高兴了呢？
3: 秦风，
4: 玉座。
3: 哎，你跟小杨倒个班，他后天家里有事儿，让他后天休息，你明天休息。
4: 行，那我跟小小出去玩玩。
3: 哎，你替我谢谢小小，我都听说了，他找了一帮记者连夜帮我写稿子澄清。
4: 他自己也说了，之前在所里啊给您添了不少麻烦，这回他能帮上忙，自己还挺高兴。
3: 小小越来越有警察的样了。
4: 有吗？我没觉得。
5: 走了。
3: 哎，

0: 你替我谢谢小小，我都听说了，他找了一帮记者连夜帮我写稿子澄清。
1: 他自己也说了，之前在所里啊给您添了不少麻烦，这回他能帮上忙，自己还挺高兴。
0: 小小越来越有警察的样了。
1: 有吗？我没觉得。
2: 走了。
0: 哎，
3: 英子，你这次到底怎么跟你爸妈说的？
4: 我没跟他们说，我准备给他们搞一通袭击。
3: 啊，这搞得我可有点紧张啊。
4: 这有什么的呀，大爷。
5: 回来了。
4: 我跟你说，我爹妈从小就希望我带一穿警服的汉子回来，他们这要看见你回来，不知道有多高兴呢。所以你可千万别紧张，你紧张把他们都弄紧张。
3: 我觉得这第一次见面怎么也得穿身西装什么的吧。
4: 真不用，我爸妈就喜欢警服。
3: 没想到啊，你们村还挺漂亮啊。
4: 那是，我们这儿可是民俗旅游村。
3: 都说深山出俊鸟，深山出俊鸟，你们村还真出了你这么一个。
4: 哪是一只俊鸟，我们村漂亮姑娘多的是。
3: 哎呀，

0: 呦，英子回来了！哎，哎呀，这带的是谁呀？
1: 这是我汉子，也是人民警察。哦，
0: 好呀，警察好，警察好。
2: 二舅好，
1: 二舅。二舅，那我们先回去了。哎，
0: 好好好。
3: 你这回来也不给爹打个招呼啊？
1: 就是给您突然袭击。哎
3: 呀，搞什么突然袭击呀、啊？
1: 这徐一凡，这是我爹，自我介绍一下。啊，
2: 您好，我叫徐一凡，在龙城市滨河分局老城派出所工作。
1: 还有呢？啊，
2: 还用你说？
1: 这是我汉子，您女婿。哦，我俩已经领了结婚证了。
3: 好啊。你妈要是知道了，不知有多高兴呢。走，咱们回家。
1: 咱回家。哎，
3: 你们先玩着啊。我女婿，我女婿，走走走。哎呀，回来不给爹打个招呼？
1: 给您惊喜啊。
4: 今天呀，真是个好日子，你娘要是见了，不知怎么高兴呢。英子他娘，英子他娘，英子他娘，看看谁回来了。
5: 娘呀，我闺女回来了。哎呦，我闺女啊。这谁呀？
1: 您跟我爹不是一直希望我给您带一穿警服的汉子回来吗？我给您领回来了。哎呦，
5: 好。
3: 这俩娃都打了结婚证了。
5: 好，真好啊。
1: 徐凡，快叫娘啊。哦，
2: 娘，娘。
5: 这娘都叫上了，这红包也没准备呀、啊、这太突然了。这
1: 娘什么都不用准备，我回来路上跟她说您做的面特别好吃，她都给我嚷嚷一路了。
2: 对，娘，我今天必须要吃上您给我做的打卤面。
5: 好，今天呢娘就给你做打卤面。快进屋。进屋进屋。
3: 今儿啊可真是个好日子。
6: 我觉得你说话像我妈。
5: 你开什么玩笑？
6: 我说真的，我知道我爸喜欢你，你不喜欢我爸。
5: 我没有不喜欢你爸。
6: 你喜欢我爸呀？你喜欢我爸？
5: 我也没有，我
6: 就是喜欢我爸。
5: 没有喜欢你爸。
6: 我去告诉我爸，我就跟我爸说，爸，我特别喜欢你。
7: 这教育孩子可是咱们当妈的责任，跟着爸爸没太多大关系。
6: 对，
8: 这妈当得挺过瘾的。

0: 我妈包的饺子，我特地带过来给你吃，你尝尝，你要是喜欢，我回头可以跟她学。
1: 我这夹着班呢，
2: 吃完了再忙呗，一会儿饺子坨了。
1: 我还真不饿。哦，对了，你让我写的那个材料我写好了，放你桌子上了，你要不要回去看看？
2: 行了，老林，你过来，有什么话你可以跟我说清楚，别不好意思了。

咱俩相处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你不用躲躲藏藏的顾及面子。你看什么看啊？

0: 您是病人家属。
1: 啊。
2: 医生，情况怎么样？
3: 您别着急啊 ，CT 报告呢，我已经看过了。病人的头部啊，曾经受过重创，他这次为什么会突然昏迷，我们还要继续诊断。这个是入院单，您拿去办理一下入院手续。病人呢，后续还需要观察治疗，保守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您不要有什么压力，病人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您给他多做点有营养的，放心吧，没大碍的。
2: 好，谢谢啊。

我给你做点有营养的，今儿呢实在来不及了，我只能在楼下给你买点粥，咱先垫一垫。

间了，我再给你做啊。李所，平时咱们在所里啊忙叨叨，没有机会跟你聊聊天。其实呢，我有一肚子的话想跟你讲。你这样，全当你在这儿闭目养神，我给你唠叨。嘿，很多人跟我讲说，呀，老林啊，你跟于所很般配呀，你俩特别像两口子。其实每次听到这话的时候啊，我特别的高兴，可以说是心花怒放啊。你这么年轻，长得又好看，业务能力又强，你在咱们这个系统里那是著名的金花啊。啊，你再看看我，这么大岁数了，还结过婚，还带个孩子。其实啊，我有的时候有些话吧，话到嘴边我又咽下，我不好意思讲啊。咱呢又是同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种关系处理好了行，要是处理不好多尴尬。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在你年轻那会儿啊，有两件事改变你的命运。一个呢

就是当时我到你们学校进行普法教育，哎，日子久了，当初说的啥我也忘了，但是有几句话让你深深地爱上了警察的这个职业。二一个呢，就是你特别喜欢听的那首歌《少年壮志不言愁》，我给你

0: 哎，喝点蔬菜汤，增加肠胃蠕动。哎，再来点猪肚汤，哎，补补脾胃。再来点老母鸡汤，哎，补补气血。
1: 哎呀，我对吃没那么讲究。明天你别再弄那么多汤了，谁喝得完啊？
0: 没事儿，人医生说了，要让你补补，增加营养。
1: 没告诉小年吧？
0: 没有。
1: 别告诉他，别影响他学习。
0: 那你父母知道吗？
1: 别弄那么多人知道，来了乱乱哄哄的，我还有负担。我好像做了个梦，梦里听到少年壮志不言愁了，你说神奇吗？
0: 神奇。
1: 可惜跑调了。再喝口粥吧。
0: 瘦肉粥，暖暖。

0: 比我妈熬的好喝多了。
1: 行了，等我不干民警了，我开个临时粥铺。人不有个临家铺子吗？我是临时粥铺。
2: 哎，
3: 啊，林大哥呀，我于妹妹呢？啊，我出差了，这几天没工夫跟家里联系，她没手机吧？
2: 牛富贵吧？
4: 啊！
2: 哦，于所开会去了，没带手机。你这是在哪儿啊？哪儿的电话呀？
3: 我在云南呢，昆明。对，昆明。那什么，我一到这儿手机就丢了，这不才重新办了号吗？大哥，我这信号不太好，可能一会儿就断线了。你听好了啊，我现在需要500万，我的卡不是在你那儿吗？你去银行提现金，我叫一个朋友过去拿钱。
2: 你这样吧，5分钟以后打我手机。小七，联系季真，5分钟后有个电话打到我这儿了，锁定对方的位置。

0: 怎么样？
1: 一定会提交面罩，就等他来电话。
0: 喂
2: 喂喂，我那500万的事怎么样了？
0: 哎呀，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啊？
2: 哎呀，你就别管那么多了，我这有个大买卖，你就说你要多久才能把钱拿出来？
0: 你这钱太多了，怎么着你得让我准备准备吧？啊？你这样吧，明天上午我给你行不行？哎
2: 呀，不行啊，明天上午时间太紧了。
0: 你这个人真是啰里吧嗦的，我不说了，那么多钱我一会儿半会儿拿不出来，我得准备准备啊。
2: 你就说你现在能拿出来多少。
0: 行了，那就明天上午啊。
2: 喂喂，哎，
1: 电话号码是本地的，登记人姓名叫刘强，信号发出地点东八南九栋。
3: 东八南九栋，
4: 没错，
3: 东八南九。
5: 喂，师傅。
0: 小梅，你们现在还在东八南九栋吧？
5: 我们在。
0: 牛富贵遭绑架了，刚才来了个电话，信号发出的位置就在你们现在这个区域，注意排查。
5: 收到。走。
0: 小杨，
6: 到。
0: 联系特警。
7: 是。
0: 你们几个

0: 命。
1: 废话，快追！

0: 师傅，我在体育训练，两个人拉着他上了一辆商务车，然后他们现在往中国方向跑去。
1: 车牌号，每次大不了3321。
0: 我是警察，借我用一下，谢谢啊。
2: 警察征用，警察征用。
3: 警察征用，连电动车也征用。
4: 我们是老城派出所的。这样，明天9点，你去我们所里领车。
5: 你们这是带我去哪儿啊？我都已经跟我女朋友还有她哥哥说给你们准备钱了，你们带我去哪儿？

0: 你们把我带到冰河上的空岛想干什么呀？
1: 干什么？安全。外头到处是天网工程，连个躲的地儿都没有。可这儿不一样啊，警察一旦过来，我们马上就能吃到。除非啊，他们悄悄地开着潜艇过来。牛老板，你放心，只要明天我外头的兄弟收到你的钱，咱们啊一起回到那幸福的彼岸，你这一劫啊也就算过去了。哎，嫂，嗯，去把东西铺开，咱们也吃点喝点。
2: 小王，
1: 你看什么呀？看好了。

0: 咱俩是亲戚，我亏待过你吗？你这么对我，
1: 我也不想让事儿变成这样。他们下手也忒狠了点儿。等这事忙完，我向你道歉。
0: 你向我道歉？这事完了，我弄死你！我
2: 什么？弄死我们？

0: 子，
1: 弄死我！
2: 弄啊！弄死弄啊！
0: 弄死我！
2: 别！弄死我！
0: 弄死我！
2: 弄死我！
0: 弄啊！
2: 弄死我！
0: 弄死我！
2: 弄死我！
3: 警察，
1: 怕什么？
4: 我就不信了，三个爷们儿，非怕个小丫头。

0: 牛老板来了，又跟我们鱼所送花来了。这怎么还两束啊？
1: 不是，这人都去哪儿了？
2: 啊，鱼所不在，家人都出警了。你找谁啊？
1: 李铁梅坐哪儿？
2: 那
1: 儿。哦，这书啊，给你们所长，一定要帮我转达。谢谢他培养的好民警，让我重获新生，也祝他幸福。这书呢，给铁梅，告诉他是我送的。漂亮啊！我先走了。

0: 这地方出来进去都挺方便，想去哪儿找不着就叫我。晚上想吃点啥？咱哥仨喝两杯。
1: 来，进来看看。哎，这儿呢，条件是简陋了点，但是啊，方便，地段好。这儿卫生间，里边卧室，进去看看。走。
2: 就一张双人床，你俩啊，先凑合着挤挤。
1: 回头呢，我再送张折叠床过来。
3: 行啊，能住就行。刚出来就麻烦你啊。
2: 这哪儿的话呀？以前都是你罩着我，我都记心里呢。不说客气话啊，你觉得怎么样？
4: 我不挑，有个地儿落脚就行。
2: 啊，那行，要不你们先歇着，吃饭的时候我过来找你们。有事儿呢到店里找我，反正也没几步路。
4: 行行，
2: 我先走了啊。

0: 盒啊，这屋行吗？
1: 行不行就这儿吧，不过这离市场近，不怕闹。回头去你那个地方看看。
2: 行。对了，那警察那边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1: 警察老婆死了。
2: 死了？那咋怎么办啊？
3: 不过还好，他有个闺女，现在正在准备高考。
1: 学校我都打听到了，你现在就去他学校门口给我盯着。
3: 一会儿我把学校门口的位置发给你。
2: 行。

0: 小娘，
1: 你那里你怎么样了？
0: 没事儿没事儿，你怎么还哭上了？你怎么跑来了？啊？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你们怎么都那么快呀？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0: 我这不是没事儿吗？好，别哭了啊！
1: 我先哭一会儿。
0: 行，那你先哭一会儿。
1: 大爷，上次这个场景还是在我妈的病床前，现在你怎么就躺在这儿了？
0: 我不是没事儿吗？还是你的于大爷。
1: 于大爷，我现在才发现你对我这么重要，我早就把你当妈妈了，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其实我知道你最看重的就是我爸的想法，他总是说不考虑不考虑的，让你心里特别没谱，是不是？其实他在心里早就把你当成一家人了，平常他嘴上不说，其实看咱俩相处的这么好，心里乐着。他呢，就是反应有点慢，自己心里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不过他就算是知道了，他也不会说的。但是我是他女儿啊，我能看出来。我们俩平常在家里说的最多的人就是你，提到最多的名字就是于大爷。你别笑，于大爷，我说的可都是真的。而且我知道你对他也有感情，是不是？我爸他不提这件事儿是他不对，我要好好教育教育他。
0: 你爸这个人前怕狼后怕虎的，教育管什么用啊？别你还没教育他，他先把你骂一顿。

0: 现在是关键时期，不好开口。不过你等着，等我高考结束之后，我一定好好教育他。
1: 好，你好好教育他。
2: 不能在家。
3: 王婷，高山哥，今儿给你接风，兄弟们敬你一杯。来来，干！张哥，
2: 和尚，说实在话，在里边待了那么多年，我还真就交下你这么一个好朋友。就凭这些年的感情，你说你有事我能不帮你？我必须得帮。别说就这么一间小房子，你就说你还有什么要求，有要求尽管提，能帮到的我一定帮你。
3: 快得了吧，你自己的生意做的都快破产了，拿什么帮人家？
2: 我怎么说那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吧。啊，你就说哥们有难咱帮没帮啊？
3: 接着吹。
2: 是吧和尚，来我呢单敬你一个。来来
3: 来，哥们儿，
2: 和尚，这彪子呢他是个实诚人。
4: 领导，那个警察那个把我弄进去的警察，他现在在哪儿你知道了？

0: 林一年。
1: 请问您是哪位啊？
0: 我是你爸爸朋友。
1: 朋友？那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你爸爸让我来接你回家。
2: 哎，王老师啊，什么情况啊？
3: 林警官，林一年在家吗？
2: 没有啊，怎么了？
3: 哦，他今天下午给我请假，说你们家有人住院，他着急想过去看看。
4: 我当时给您打电话，你电话又不通，
3: 我看他很着急的样子，我就给他准假了。
2: 家里没什么事儿啊，你这样，王老师啊，我问一问啊。哎，于所，小年儿什么时候从医院走的？
5: 他不是不让告诉你吗？这孩子。
2: 我问你，他什么时候从医院走的？
5: 哦，6点左右，说是回学校上晚自习。怎么了，老林？

0: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1: 哎，丫头，你醒了。
0: 你是谁呀？
2: 我是谁不重要，别害怕啊！你乖乖听话，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
3: 和尚，面好了。
2: 饿了吧？来，先吃点面。
0: 你到底是谁啊？你为什么要绑着我？这是哪儿？
2: 我是谁不重要。
0: 你为什么要绑着我？
2: 为了见你爸呀。
0: 你认识我爸呀？
2: 我当然认识你爸了。我跟你爸是好朋友，我们15年都没见面了，就是为了想见他，但是他不敢见我呀，没办法把你请过来的。你听话，只要我见了你爸，我就放了你。
0: 你给他打电话。
2: 你别急嘛，慢慢来，来，先吃口面。我还生气了呢。
3: 谁呀？
4: 我。
1: 行，不吃也行，等你饿了跟叔叔说，叔叔再喂你啊。
5: 给你们拿张折叠床。
3: 来，给我吧。
5: 这床放哪儿啊？还有啥需要的不？
3: 没事儿，如果有的话，我再联系你，好吧？
5: 好，行，那我先走了啊。

0: 监控，
1: 为什么有监控啊？
2: 从昨天早上开始，监控就已经不灵了，但是我们已经安排人去修理了。
0: 师傅，
3: 有备用的赶紧安上，没有备用的就去买。
2: 那你是要一间房一间房的查吗？
0: 是的。
4: 好的，这边。

0: 方丽，调查的情况怎么样？
1: 查出来了。
0: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1: 叫何启明。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出狱半个月了。
0: 半个月了。好，我知道了。
1: 哎，
2: 何启明，何启明，何启明。
3: 来，喝点水。
4: 谢谢陈队。
5: 想好了，这么难得的机会你就这么放弃了？
4: 小女孩现在失踪都不知道是谁干的，现在是师父最难的时候，我不能走。
5: 其实我倒觉得，季风，没有人让你离开你师父，而且现在正式的调动函还没下来，你可以继续留在派出所工作
4: 呀。那这过程中要是调动函下来了，
5: 那这么着你看行不行？我现在让所有的调动程序都暂停，等小年的案子破了以后你再答复我，能踏实吗？
4: 行。
6: 双氧水有卖的？
7: 有，这边请。
3: 这边好，要几瓶啊？
6: 哦，都要了。
7: 嗯，好。

0: 这是医院监控。林一年从医院出来以后，就打了辆出租车回学校。我们也找到了出租车司机，他可以确认把人送到了学校门口。我们也调取了学校的监控，从这画面中我们可以确认，林一年明显受到了这名男子的胁迫，然后从学校门口离开，接下来就失踪了。
1: 开窗，开灯。哎，佳佳，
2: 你来干什么？
3: 我好差不多了，我来帮帮你，情况我也都了解了。
4: 所有的监控都调出来看了吗？
0: 看过了，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4: 不可能，继续查。两个大活人怎么可能就在眼皮子底下人间蒸发了呢？老林，你放心，肯定有别的线索。
5: 雨佳，现在初步分析是绑架。
2: 绑架，一定是绑架。而且这个人不是冲着钱来的，他是冲着我来的。诸位，请看这块石

0: 当我在我的家门口发现这块石头的时候，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后来我打电话一咨询，这小子出狱了。
1: 老林，这是你2003年抓的人，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
0: 此人叫何启明，外号和尚。当年这小子没钱，媳妇儿又怀着孕，为了搞到一笔钱，他绑架了两个人。第一个是个未成年少年，后来我去追他的时候，让他跑掉了。后来他又绑了一个富二代。 因为那个孩子有病，他身上又没药，差点死在他的手里。再后来，我发现了他，我玩命的追，他玩命的跑。后来我在大街上捡了一块石头，我砸下了他的脑袋，他才束手就擒。
2: 可是问题是谁呀？光天化日之下这么大胆子，敢把这块带血的石头放在你们家门口啊？谁干的？哎，小区的监控录像有吗？有。
0: 这个人是何启明，不是，我现在还不清楚这个人跟何启明是什么关系。
3: 带走小年儿的人跟你联系了吗？
0: 没有。
3: 现在仅凭一块石头，我觉得根本没办法证明这事就是何启明干的。
0: 怎么没法证明？啊？有哪个人没事 绑架绑到警察头上了，我说了，他不是冲着钱，他是冲着我的命。这小子进去以后，他们家里就没剩几个人了。他现在是放出来了，报仇，你懂吗？
3: 老林，你先别着急啊，你说的这些都仅仅是你的猜测。
4: 监控录像我们都看到了，给你送石头这个人不是何启明啊。
3: 老林，我是同……对不起啊。喂。
4: 好，我知道了。林勇回家了。
3: 林勇是谁啊？
0: 就是几年前在烧烤摊捅过人，后来在逃。
3: 哦，想起来了，那次徐凡不在。 就咱俩，还有那个被调走的老秦，咱们一起去抓捕的。抓了一伙人，就逃走他一个了。徐凡、齐峰，一会儿你们配合刑警队去抓捕。
5: 是。
6: 老林，你先别着急，等把林勇抓回来，咱们再说，好不好？
0: 别扯了，不是他，
6: 不是你当了这么多年警察，你难道就不知道？
5: 凡事得要证据啊！
6: 啊？
5: 你现在除了这块石头，你告诉我还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事就是何启明干的？
7: 证据，证据，证什么据呀？啊，小年儿是我女儿，这个人是我弄进去的，我还不知道吗？志哥，你看一眼，这林永家外面的环境。 到时候你跟小杨从单元门的入口进，我跟铁面从小院进。
8: 嗯，快到林永家的时候，咱得提前下车。
7: 行。

0: 全都是老人的鞋子。
1: 这也没有林勇的鞋。
2: 您好。
3: 干什么干什么？
2: 警察！哎呀，吓死我了！我们是警察。
4: 没事，他们是警察。
0: 叔叔阿姨，我们已经知道林勇回来过了，你们就告诉我们吧，他现在到底在哪儿？
2: 他捅伤人，我们已经赔钱了呀。
1: 叔叔阿姨，是这样，林勇故意伤人后潜逃，他应该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如果他逃得越久，那自然会对他越来越不利，公安机关到最后一定会抓住他。
4: 他是要见几个朋友，出去吃饭去了。
5: 那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6: 在饭店里抓捕可不方便。
5: 正好咱先进去吃口饭，等他们出来再抓。第二，委屈一下啊，盯一会儿，以防万一。
7: 小心点啊。
5: 好。
8: 需要什么？
9: 帮我找个地方坐。
8: 好，这边请。
10: 来，喝一个。
1: 从那儿吧。
8: 好。你好，两位，请问吃点什么？啊，我来点。

0: 哎，老弟，我又麻烦你了。是这样，我在调查这个何启明社会关系的时候啊，他的老邻居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说他老婆后来生了个女儿，再后来带着孩子改嫁了，你帮我核实一下呗。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他们娘俩从来没有探视过何启明，失去联络很久了，找起来恐怕会很费劲。
0: 是，这事儿挺费劲，不过这个事儿啊，事关重大。
1: 老林，你的事儿我听说了，你放心，我一定尽全力。
0: 拜托了。
1: 没事。
2: 你没听见声音吗？

0: 哎，我说你这个丫头，你这瞎折腾啥呢？能不能老实点？这泡面怎么没吃啊？不饿吗？
1: 我都已经到你手里了，不听话又能怎么样？我又跑不了。一看你就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
2: 从小没少挨揍吧？爸从来不打。你是摊上了一个好爸爸了。那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好爸爸能不能把你救出去。废话，我爸肯定能把我救出去。
1: 行，有骨气，我等着。
3: 你不就想要钱吗？那你给我爸打电话呀。
0: 准备工作得做足了，丫头，别急，等着。

风，季风，你看到微信以后给我回个电话好吗？铁梅，你给我回个电话好不好？许一凡，我找你有急事，能不能赶紧给我回个电话呢？

0: 你干嘛呢？这哪儿弄的呀？
1: 不知道。你以前不在矿上干过吗？
0: 这炸药啊，你打算干嘛

0: 说说吧。
1: 直接给他打电话，直接跟他要10万。
2: 你搞错了吧？之前咱可说好是70万。
1: 先生，10万就10万块钱，他一个小警察都不一定拿得出来。
2: 不是和尚，你是真傻还是跟我装傻？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2: 之前咱可说好了，不是跟小警察要钱，是跟整个警察局要钱。警察局财大气粗的，70万我都嫌少。
1: 哎呀，我是怕他们不肯出嘛。
2: 但凡警察家属出点事儿，他们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的。
3: 就要10万？开玩笑吗？
1: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就是想试探他们一下，水太深了，我怕你陷进去。
2: 而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还策划着别的事儿？
1: 不相信我？策划别的事儿？炸警察局？你小子敢吗？听我的话，先要10万块钱，筹码一点点往上加，该你的钱一分钱不少，我全给你，行吗？
2: 空口无凭，全凭兄弟我看你的良心。
4: 今天都怪我大意了，以为搜出一把刀之后身上就没有其他的凶器，幸好你发现的早，谢谢你啊，峰哥。
0: 以后这种事儿啊，还是得小心点。就是他爸他妈看着还挺可怜的。
4: 峰哥，被他重伤那个人现在都还在医院不能自理，他父亲去世的早。

0: 现在只有母亲一个人照料他，不是更可怜吗？
1: 他这一下又毁了两个家庭。
0: 像这样冲动杀人的人，对社会的报复心态都特别强，这种人很危险。
1: 你这种话千万别当着师傅面说，先看看陈队怎么审。
2: 你呀，说话越来越像师傅了。
1: 来，
3: 齐峰，刚才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呀？
1: 出任务去了，怎么了？
3: 小宁找到了吗？
1: 还没有，找到一个嫌疑人还不能确定。
3: 那老林呢？
1: 他挺不好了。

0: 你是谁？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林大陆。你想干什么？你女儿在我手里。
1: 你现在把他怎么样了？没怎么，他好着呢。现在你给我听清楚了，我让你准备好70万，亲自给我送过来。
0: 我想知道他现在是死还是活。

0: 来，跟你爸说两句。
1: 爸，
2: 小妮儿。
1: 爸，我是小妮儿。
3: 怎么样你？
1: 我没事儿。
0: 听见了吗？还好着呢。
4: 你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5: 钱准备好，我保证他安然无恙。
4: 我答应你一切要求。
1: 他们在做炸弹。
6: 陈队，绑匪来电话了，
7: 我出去一下。
2: 放心，我会按时赶到的，请保证我女儿的人身安全。
7: 这个号查了没有？
8: 可能是个黑卡，怕是查不到。
7: 查不到，没关系。电话号码的地址查不到，但是可以查到他跟其他电话通讯的记录。稍等我一下，我现在就去查。
8: 老林，别着急，小娘跟着你也算是身经百战了，而且他们只是想要钱，不会伤害他的。
9: 他那么聪明，不会有事儿的。
10: 对，小娘是我见过最机灵的，肯定能逢凶化吉的。
11: 我也觉得他不会有事的，师傅。他自我保护意识那么强，一定可以化险为夷的。
9: 没错，没事儿，就放心吧。
10: 哦，对，师傅，你不还教过他防身术呢吗？他是你手把手教出来的，肯定没问题的啊。
9: 对，
8: 不会有事儿的，不会有事儿的。

0: 怎么样了呀？
1: 里面开会呢，你现在进去不合适，这不有我们在的吗？
0: 那现在什么情况了？
1: 刑警队已经介入了，陈队和于所会想出办法了，你别太紧张了。
2: 我们陪你等。

0: 吴局刚才来电话，意思是说呢，绑匪跟你要多少钱，你直接答应他。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毕竟出事的是你女儿，你参与的过多，我们担心会有情绪上的波动，明白吗？吴局的意思是说，你要配合我们，你只作为受害人的家属就我。
1: 还是那句话，我的判断是对的，是对的。这个何启明他就是冲着我来的，我来的。
0: 是是是，老李，我知道你的判断是可能是对的，我们也不是不相信你，但是现在我绑匪不只是要钱吗？再说了，这个人现在你也不是何启明，对吧？
2: 老李，

0: 这小娘是你的女儿，她一定有自救能力。记不记得上次龙城音乐节那事儿，不但救了自己跟她朋友，还帮咱们破获了一起野生动物案呢？我觉得你的判断是对的。
1: 查几个人，回头我把名字和资料发给你。

0: 找谁？
1: 我们是警察。
2: 认识何启明吗？
0: 不认识。
1: 这是不是他家？
0: 哎，不是，这是我租的房子。
1: 房东叫什么呀？
0: 房东姓彭。
1: 把他电话号码告诉我。
0: 哎，好的，好的，好的。
3: 哎，二位是警察同志？
4: 没错，我们是警察。您就是房东彭先生吧？
3: 哎，是的，这房子是我的。
2: 那您知道何启明家是什么情况吗？
3: 何启明啊，是这么回事。我原先住那边那个楼，这边的房子是何启明他妈早先买了给他们结婚住的，后来他们家出事了，这房子没人住，经别人介绍我就买下了。
4: 多久没人住了？一直空着呀。
3: 何启明出事儿是因为他老婆吧？他老婆当年怀孕了，他妈身体不是太好，有慢性病。这后来他不是进去了吗？老太太经不起折腾，一病不起，时隔一年人就没了。他老婆倒是把孩子生下了，过了两年，他们把房子卖给我，就走了。
2: 那你知道他去哪
3: 儿？哎呦，这个还真不知道。
2: 那他平时还和什么人有来往？
3: 我跟他们家人不熟，当年也就是买房子时候见过他老婆几次面。这何启明，哎呀，他这情况我还真不太清楚。

0: 咱现在去找何启明以前的同伙，一点线索也不能放过。
1: 二何启明啊，出狱以后绝对不会再见那帮人。
0: 别自我推演了，他要是走投无路的话，肯定得见。先碰碰再说吧。
1: 行，陈队那边查那黑卡，一时半会儿肯定也够呛，咱们得快点。
2: 陈队，查到了，这个号码最近联系的一个人是个叫王小斌的人，个体户，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一个小老板。
3: 迅速锁定他的位置。
4: 起来了，吃饭。
5: 我要吃老干妈。
6: 啊？什么？
5: 辣椒酱。
6: 辣椒酱有吗？
7: 没有，有的吃就不错了，还辣椒酱。
5: 我就要吃老干妈，没有老干妈我就不吃，没有我就不吃了，饿死我最好，反正我爸也没钱给你们。
6: 行，我给你买去，老干妈、辣椒酱。

0: 师傅，我们打听到一个叫刘彪的人，
1: 前两天和何启明一块吃过饭，然后这个人可能认识你。
2: 好，确定好地址以后发给我。
3: 老干妈，吃吧。
4: 老干妈，我等你。

0: 你那边都准备好了吗？
1: 收拾好了。
0: 你去准备点口粮带着。吃完饭我们马上走。王小兵这个人不靠谱，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
1: 行，我现在就去。

0: 肯定是不对劲儿，我得跟老林说。
1: 老林，我是。
0: 老林呢？
2: 方才在这儿呢。
0: 哎，我越想越不对，你有没有刚才琢磨一下这个绑匪说过的话？
2: 你有什么发现？
0: 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他要么是个新手，要不就是背后有高人指点。你看他说钱哈，他要70万，现金这两个字没有提，更就别提说什么连号不连号了。难道这不是问题吗？
2: 你的意思他真的不是要钱？
0: 我倒希望他就是想要钱。
2: 我找老林。
0: 哎，我跟你说，你要真想救老林，你现在必须劲儿地跟我往一处使。
2: 那万一呢？
0: 没有万一，请你相信我，佳佳。

0: 你是不是想找我？
1: 没事，待一下。
0: 哥几个吃啊，马上回来。
1: 最近见到何启明了没有啊？
2: 和尚我们都好多年没见了。
1: 前几天出狱，我们倒是见过一面，一块吃了次饭。我什么都没说。他倒是打听了您几句，他问您媳妇儿是不是还是当老师，然后我就说他已经去世了。这别的我也不知道啊。他现在人在哪儿？和尚之前是托我帮他找房子，我帮不上忙，后来他就找一个我们之前的朋友，王小斌。 斌子给他找了一地儿，具体位置我不知道。
0: 那个斌子现在在哪儿？
3: 他在城南海鲜市场卖货。
4: 陈略，查到了，王小斌
3: 现在在一家汽车修理厂。
4: 太好了，走！
5: 哎，我跟你一起去。
4: 你在这儿等老林，我去就行。

0: 你叫王小兵？
1: 啊，
0: 我是警察，跟我混到刑警队吧。
1: 什么事儿啊？怎么了？

0: 你俩往那边找找。
1: 是，
0: 你俩上那边。
1: 好。

0: 这电话号码到底是谁的？这个号码除了受害人，可就只有你一个联系人。你在海鲜市场有一个铺面，对吗？
1: 啊，我平时吃住都在店里。警察同志，我也没干啥违法乱纪的事儿啊。
0: 王小斌，你知道不知道包庇窝藏同样是要判刑的？当时你想没想过，我们是怎么找着你的？你是还想进去吗？用我把话说得再清楚一点吗？
1: 我是真没想跟着他们干，这小子一出来就给我惹的。
0: 哪个小子？
1: 和尚，大名叫何启明，刚出来没几天。
0: 然后呢？
1: 和尚出来以后让我帮他找个地方，我就在海鲜市场后边给他找了个房子。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从哪儿弄来了一个小姑娘。
2: 哎，两位，买点什么呀？今天的海鲜可都是新鲜的。
3: 斌子呢？
2: 他不在。
3: 他去哪儿了？
2: 我不知道啊。
4: 警察，他人去哪儿了？
2: 我真不知道。
4: 这两天有没有什么人来找他呀？
2: 这两天，哎，还真有。昨天有俩人来找他，然后现在在后边仓库住着呢。我老板怎么了？
3: 带我们去看看。
2: 啊，行。

0: 老林，我们还有机会。
1: 你告诉我，还有什么机会？小妮儿死了，我该怎么办？她要是真死了，我该怎么办？我的一切一切都是为了她。我只希望我的女儿平平安安地活着。你们不了解一个做父亲的心。

0: 哎，林警官吗？你好啊。
1: 你不就是那个何启明和尚吗？
2: 哟，记性不错，这人民警察爱人民。
0: 你还记得我这个人民？你真是个不错的好警察。
1: 我告诉你啊，何启明，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告诉我，你把我女儿怎么了？
0: 没怎么样啊，她挺好，你放心，你的女儿她就是我的女儿啊。
1: 好，来，你想说什么你继续说。
0: 现在这情况有点变化。
1: 说。
0: 我告诉你，我在滨河路彩虹桥东。
2: 下午四点，你一个人来。
0: 我不想见到其他人。为了咱们女儿的安全，你懂的。
1: 好，还有什么？继续。
0: 但是钱，我希望你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天阳商场一楼左侧第一个垃圾桶。下午四点之前，你把东西必须放到那儿。
1: 好，
3: 季风，兵分两路，你带人到天阳商场，我带人到彩虹桥头。
4: 是。
5: 不是和尚，你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不按咱们开始商量的说？天阳商场谁去拿钱？我吗？

0: 你到底想干嘛？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要钱是吧？你从一开始就是奔着那个警察来的，你就是想要那个警察的命，真是瞎了眼了我！你根本就没想活，你个疯子！
1: 哎，兄弟，别激动。你拿钱我拿命啊，咱们各取所需，怎么样？
0: 你以为这样我脱得了干系吗？
2: 我告诉你，我赵亮只谋财不害命，如果真出了人命，我一辈子都不得安宁。
3: 我知道你是菩萨心肠，这要人命的事还轮不到你。那林大鲁的命他是我的，
4: 你要是要钱拿钱走人，你要是不要钱现在就给我滚蛋。
5: 别想那些有的没的，小妮儿和你一个都不会有事儿的。

0: 的好事。
1: 滚，赶紧跑！

0: 哎呦，丫头别动。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0: 对，是理所应当的。你爸是警察也没错。但是啊，我们成年人之间的事情不懂，我和你爸之间的事情你更不懂。
1: 可是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自寻死路啊？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
0: 你是不明白啊，就是因为你爸，我进了监狱，我的老婆孩子跟着别人跑到国外去了，我妈也被气死了，这都是托你爸的福。
1: 这跟我爸有什么关系？那是你自己做错事了，你咎由自取的。
0: 咎由自取？当年就是在这儿啊，这就是一片荒野良田啊，我都跑出包围圈了，我以为我安全，就是你爸，就是你爸那一石头把我砸倒，我才变成今天这样的。
1: 警察抓犯人那是职责，我爸做错什么了？你就没有想过你的老婆孩子吗？他们还在等你呢。
0: 在里边的时候我是真想，我就是不想我老婆，我真想我那孩子，哪怕我见他一面死了也都值。但是今天我谁都不想见，我任何人都不想见，我就想见见你爸，我想跟他好好聊聊，我就想跟他讨个说法。
1: 你就没想过你孩子吗？他还想你呢，你是他父亲。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去世了，这么多年都是我跟我爸我们两个相依为命的，他一个大男的又当爹又当妈有多不容易你知道吗？这么多年他为了我都没有再婚，没再找一个人陪他。所以你的苦衷我能知道，我就是觉得。
2: 行了，丫头别说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这么着了。
1: 我求求你了。

0: 哎，
1: 林大罗，
2: 回头看。
1: 往上看。
0: 把手机扔了，上来。

0: 队，请队。
1: 和尚在滨河
0: 大厦D座的楼顶，我现在过去。
2: 滨河大厦
3: D座楼顶，

0: 我女儿在哪
1: 儿？林大陆，干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干警察？
0: 干警察是我个人的选择，跟你没关系。
1: 你以为你干警察就生活在阳光下，就过着幸福的日子？你当年抓了我，你以为你是伸张正义吗？
0: 过去的事情对你来说那是一个公正的判决。
1: 公正的判决？过去的事情你过去了，我这儿还没过呢。我妻离子散，老娘也走了，我今天就让你尝尝我的滋味。
0: 我女儿到底在哪儿？
1: 别动，把手拿出来。哎，这就对了。

0: 奇，慢慢看，身上是炸弹，一会儿就我也让你尝尝我的滋味。
1: 玉锁，陈队，小妮儿在 C 座楼顶，身上有炸弹。
2: 收到，出发去冰河大厦。
0: 亚罗，我让你一个人来。
3: 你果然是带人来了。转转
4: 转，
2: 我去 C 座救小年，你去 D 座救老林。我再提醒你一下，小年是老林的命，千万不能出错。

0: 没事吧，老林，小娘已经安全了。你放心，程琳，你那儿怎么样？和尚身上有炸弹，老林被控制住了，情况很危险。
1: 值吗？值，我太值了！冲你千方百计把我送进了监狱，害得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这样做，你觉得值吗？在座的各位，我麻烦大家给做个见证。明年的今日，就是你们林警官的忌日。

0: 当年抓你，我那是作为一名警察的天职。今天你想让我陪你一块死，可以，没问题，我可以陪着你，但是我死的值得，有价值。
1: 有价值？现在死到临头了还谈什么价值？少废话，上路吧。
0: 等等，在上路之前，我想先跟你说一句，我们费了半天的劲找到你老婆了，就在刚才，我已经跟她通上电话了。
1: 你别骗我，我不信。
0: 我骗你干什么？手机上有电话记录，刚才按照你说的，我已经放在了桥上，不信你自个儿看。你知道你的女儿叫什么名字吗？何月。
1: 女儿姓何。
0: 我告诉你，你没有妻离子散。当年你老婆给你生下孩子，带着孩子远离了这座城市，目的就是想给孩子有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他没有离开你，他独自一个人把孩子抚养成人，你知道吗？

0: 他听说你出来了，就这两天，他就要来看你，而且带着你的女儿一起看你。你知道你的女儿说什么了吗？
1: 说什么？
0: 说无论你犯了什么罪，你永远都是他爹。

0: 今天咱们绝对绝对绝对不能迟到。
1: 老林，今天没上班？
2: 今天我休息。
3: 老林，带姑娘上哪去啊？
2: 今天我休息，带姑娘办点事儿。
4: 好，老林啊，哎，今天穿的够帅的啊！
2: 今儿我休息啊。

0: 三天两头走散，小两口子闹别扭，也得好言相劝。有时候他抱怨两句在所难免。
1: 于所，走走。哎，
2: 你用的什么面纱，于所？你看，你这只能变得大吗？气色还这么好，少用。

0: 支付宝给你转账。
1: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咱要不要出去搓一顿？
0: 在家吃吧，我做饭。
1: 那我刷碗。
0: 你耕田来，我织布。
1: 我挑水来，你浇园。
0: 我负责挣钱养家。
1: 我负责貌美如花。
0: 你拉倒吧你。

0: 哎呀，老所长啊，你怎么来了？
1: 老所长。
0: 对呀，当年你爸爸穿上警服啊，迈进了这个老城派出所那一天起，老所长就是俺的所长。
2: 臭小子，结婚那么大的事儿，你又不告诉我，你不认我也不能无意啊。我把老年乐队给你们带来了，祝你们新婚快乐。

0: 他的伤非常严重，
1: 我问你，到底能不能给我救活？
0: 关团长，我会全力以赴。
1: 什么叫全力以赴啊？我让你保证，必须把他给我救活。

0: 关团长，人我是给你救活了，但他能不能醒过来那就说不准了。
1: 可是他躺了一个多月了，怎么还醒不过来呀？你想想办法呀。
0: 是团长。

出くんだ。早く集合しろ。急げ急げ。この写真をよく見ろ。うん。うん。写真の中のやつを見つけ出すんだ。細かく作成。

0: 我刚才是想抢他手里的枪。
1: 哎，想出去的话就听我的，千万不能莽撞。
0: 莽撞？这院子里都是日本兵，我要是不杀出去，难不成从地底下钻出去啊？
1: 地底下肯定钻不出去，还是跟着我钻屋子吧。走。这里面每个房间都是通的，我们跑到最后一间，从那儿窗户翻出去，

0: 没关系，你就继续装死吧。
1: 什么意思啊？你干嘛呀你？
0: 想活命吗？想活命就闭嘴。

快走，快走！

0: 同志，同志，
1: 啊啊！你在叫我呀？
0: 刚才忘了问你了，你是哪个部分的？
1: 我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文工团的。
0: 最近这儿历届文工团多了，你是哪个部的文工团的？
1: 哎呀，反正我就跟你们是一个部队的嘛。
0: 姑娘，可我们冀中独立一团没有文工团。别动，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做啥事儿。站起来，把手举起来。

0: 这样不行啊，必须换人。看来这帮日军拼了命了，到底是去增援谁的？咱们一定得搞清楚，而且咱们一定要把他们消灭掉。
1: 是，换谁呢？
0: 换三英，让李大胆给我可劲儿的招呼。

0: 另外把专员马上抬到后方抢救。
1: 是。
2: 你到底是什么人？从你开枪和作战的身手来看，当兵至少两年了吧？文工团的人可没这两下子。
3: 我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我是你们八路军的兄弟。
2: 我们八路军称呼战友为同志。赶紧说。
3: 你们八路军都拿枪打女人呢？
2: 如果是敌人的话，就不分男女。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哎，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开枪吧。开啊！
2: 别过了啊！
3: 开啊！
2: 我真开了啊！

0: 我的枪什么时候跑你那儿去了？
1: 就在我发现你和日本人有瓜葛的时候。
0: 什么？
1: 你刚才那张合影是跟日本人的吧？
2: 黄坤坤，韩德根，是全拠点的闲部队吧？把救援を送した。我らは支援に行きますか？
3: 俺たちの任務は武士さんを捕まえる。支援のことは周り他の部隊を任せばいい。捜査を続け。
2: はい。
1: 走。
0: 哎，你说你把我绑这么长时间了，总得告诉我你是谁吧？让我死也得死得明白点吧。
1: 既然都知道自己要死，还知道那么多干嘛？怎么想去阎王爷那儿告我一状？
0: 你肯定不是日本人那边的，要不然也不会这么介意我跟日本人拍照。哎，你等等。看你也不像是八路军的，你是国民党军的吧？
1: 我说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你再废话信不信我把你舌头割下来。
0: 你说你长得也不赖，怎么这么凶巴巴的呀？动不动要割我舌头，你说你这样以后怎么找婆家？
1: 你还说不说了？闭嘴。
0: 行行行，我闭嘴闭嘴还不行吗？是土匪。
1: 走。
2: 黄坤坤，海南坤，
4: 早く行け。
2: すべての場所を捜査した。あの二人を見つかりません。俺が思うのは、包囲する前に、奴らは

0: 你们什么人啊？有什么事冲着我来啊？江瑶，快把枪给我！枪给我快一点！
1: 大姐，哟，从哪儿能中个傻子呀？
2: 路上顺手捡的。
1: 大姐，这段时间你去哪儿了？你让兄弟们好个找，没事吧？哎，你咋还穿着八路军的衣服啊？
2: 没事儿，这事儿说来话长，咱们回去再说哈。
0: 哎，等会儿，你跟这帮土匪是一伙的呀？
1: 你那土匪呢？老子是一线红，专门打鬼子的义军，这是我大姐。
0: 你们是打鬼子的义军呢？哎呀，那就好办了，咱们是一家人，来，别那么外头，给我解开。
1: 你小子还挺会自来熟的啊！啊，不是大姐，这什么人啊？怎么着，穿上八路军的衣服就冒充打猎的？
0: 别总跟我小子的啊！我有名有姓，你听好了，我是冀中独立一团五连连长53。
2: 什么？你是53？
0: 怎么，你认识我呀？
2: 我说你吹牛之前也不打听打听，这个53。早在一个多月前他就死了。哎呀，
0: 我命硬，活得好好的，要不然我能在医院里面醒过来啊。
1: 你是53啊？
0: 你不信呐？
1: 不是，53就找你这样啊？
0: 哎，不是，我怎么就不能是53了？53怎么就不能长我这样了？哎，
2: 我看这小子身份可疑，先带回去再说。哎，
1: 小子啊，腿脚怎么样？
0: 你开玩笑呢？我当年就是凭着这个腿脚跟鬼子拼命的，你知道吗？
1: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嗨，走啊！哎哎哎哎哎，走，过来吧你。

0: 给我拿个毛巾，
1: 团长，
0: 来，把脸上的血擦擦吧。一会儿再找个卫生员，给你包扎一下伤口。你叫啥呀？哪个连的？
1: 我叫郭雨生，以前是二营的文化教员，现在。

0: 我也不知道我是属于哪个连的。我看你小子呀，是缺练，有股子狠劲儿。这样吧，卫生队你就不要去了，从今往后到团部给我当参谋。
1: 吴连长，你这腿脚确实不错呀，比我这马也慢不了多少啊。少废话，我刚才只是活动活动了筋骨。
2: 行啊，你这骨头挺硬的啊，等会儿我再好好溜溜你。啊，
3: 哎，开门！大家回来！
1: 来来来，跟上点，跟上点，
3: 走，
1: 跟上，
3: 不是骨头挺硬的吗？嘿嘿嘿。
1: 怎么了？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大当，要想大姐活着，最好别动啊！你不是他们大姐吗？哟，方大姐回来了，回来的可真是时候啊！
4: 霍头，
1: 你这什么意思？怎么着，活腻歪了，想造反是吧？你说对了，还真就反了我，不但我反了，这帮兄弟也跟着反了。哟，哼，这还带回个八路啊？哟，
4: 看出来了是吧？看出我是八路了，还不赶紧把我放了？
1: 这要搁在往日，我还真就被你给吓住了。但现在不同往日，我现在可是有靠山的。
4: 不但不怕你们八路，正好抓着你，还能拿回去领赏。
5: 霍头，难不成你现在想投靠日本人了吧？
1: 我说大姐，你说你好好的回来干嘛呀？都给我压下去，把他们枪下了。
4: 哎，早知道我就不救你了，哪那么多事儿？
1: 走，走，快点，
4: 进去，进去。
1: 大姐，哎。
4: 我大姐，您怎么回来了？弟兄们，我大姐回来了。哎呀，大姐，你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不好？怎么非这时候回来呀？
6: 不是你们怎么都被关在这儿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别提了，自打你不见以后啊，这火头就想拉着剩下的弟兄们另起炉灶，关键他还想拉着队伍投靠他日本人，那我能同意吗？
1: 哎，大姐。
6: 这是谁啊？他是戴尔八路军，还说他是八路军的53，嘿，我还56呢，嘿嘿嘿嘿，他是53，就那个砍死中村的53呐，怎就长这样？他不是死了吗？
7: 哎哎哎，
6: 我说你们这帮人是不是都一个先生交出来了？都问我同样的问题，我怎么就不能长这样了啊？
7: 算了。 ユキコ、俺はすでに家屋にいた。中村君が残した舞台を集めた。中村は俺の兄弟であり、俺たちの家族でもあり。安心しな、必ず君の兄の敵を取る。
1: 哎哎哎，起来了，我告诉你啊。
8: 一会儿那日本人把你一带走，脑袋就给你砍下来，到时候可劲儿睡，有你睡的，你要不想死，赶紧起来，跟我们一起商量商量怎么出去。
1: 小声点。
8: 哎，
1: 哎，
8: 你们三个不都商量半天了吗？怎么着？你不是说你是53吗？
1: 怎么了？
8: 那个53，有勇有谋。
1: 哎，
8: 对吧？你来证明一个给我们看看。
1: 证明一个。
8: 哟。
9: 那这是求我办事儿的是吧？不，你们俩，你们两个后边站着去。<笑>伍连长，你看啊，我这两个兄弟啊，平时也惯了，不会说话，您多见谅哈。<笑>你说咱们呀，都是打鬼子的人，你也不想就在这儿不明不白就被人砍了脑袋。 是吧？嗯，
6: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这才是求人的态度。去去去，说去，跟他们说。

0: 早上好，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
0: よし、よくやった。印刷して引張れ。
1: はい。
0: 过来。你说找我有好事儿？说吧，我听着呢。
2: 就这么说呀、啊？
0: 那你想咋说？
2: 我想坐着说，边喝酒边说。
0: 想喝酒可以啊，先就着老子的铁花生下酒吧。你
2: 等会儿，来，先看看我左边上衣口袋里放的是什么东西。
3: 二哥，
2: 认识上面那个日本人吗？
0: 好像见过，
2: 中村正雄。现在知道我的身份了吧？来，给我解开。
0: 这位兄弟，你看我见识不多，还请您亮个底儿，也好让我知道是不是遇见自己人了。别大水冲了龙王庙，你说是不是？
2: 行啊，行，都给我听好了，中村大佐是我的朋友，老朋友。中村大佐亲自派我打进八路军内部刺探情报。
0: 那敢问兄弟尊姓大名？
2: 我叫……这都是机密，跟你说得着吗？赶紧给我解开倒酒啊！快点！
0: 快！刚刚多有得罪啊，兄弟。
2: 怎么着啊？是你们想投靠日本人呢？
0: 想法不错，
2: 不过这日本人是你们想投靠就投靠得了的吗？没人引荐，人家日本人知道你们是谁吗？
0: 兄弟，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我正准备找二虎炮楼的张队长帮我引荐来着。
2: 那张队长自个儿都在炮楼里给日本人端洗脚水，他给你引荐什么呀？撑死了就给你当他的副队长，还真不如你们在这里吃香的喝辣的来的自在。
4: 大姐，这小子油嘴滑舌的，这眼珠一转，一肚子坏水，这能可靠吗？
5: 不好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五十三啊。但是我们从卫生队逃出来的时候，全靠的是他的主意，所以我想着，要不就让他试试。现在咱们也没什么好办法，不是？
2: 不过呢，如果有我给你们亲自推荐的话，这情况可就不一样了。整个燕昭地下有多少日本人都是我朋友。哎，中村大佐非拉着我照照片，你可看到了？
4: 哦，是。哎，
2: 唐金荣知道吗？
4: 知道。
2: 冯宝知道吗？
4: 知道。
2: 唐金荣我推荐的，直接当了混成李旅长。冯宝就那几杆破枪，我愣是给他当了一个连长。就你们这兵强马壮的，如果经我稍稍这么一推荐，怎么着不得是一个

0: 安队大队长
1: 啊，那就劳烦兄弟了啊。
0: 好说好说，但是我可不白推荐啊。不是兄弟抠门，我们不是。

0: 土匪，平常日子过得也挺紧巴的，就这点钱还是硬挤出来的。
1: 您放心啊，只要我当上保安队大队长，少不了孝敬您的啊。
0: 成，谁让我跟你们有缘分呢？行吧，你派上你们两个人，再把那监狱里的几个人给我带上，跟着我一起去找日本人。
1: 但那些人干啥呀？
0: 你怎么那么笨啊？我给你们去给日本人说行，不得给人日本人带点见面礼啊？见日本人，
2: 大姐，果然出卖咱们了。
0: 走，
2: 走，你放开我！
0: 咱怕什么？
2: 我太敢，我饶不了你！
3: 来，把枪给我看看。这枪啊，还是新的，一看就没打过几回。
4: 这帮狗腿子，成天耀武扬威的，真让他们上战场，一个比一个怂。这枪啊，给他们真是白瞎了。
5: 报告，报告，咱们的杨树庄的卫生队遭到鬼子的扫荡。
3: 你说什么？走！怎么会是这样？自己的后方医院，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让鬼子给偷袭了？守卫部队是干什么吃的？让鬼子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进来，都不知道？
4: 守卫县医院就一个排，还是从县大队现调过来的，其他的部队接到命令以后全部转移走了。
3: 我们之前阻击的部队看来是冲着我们医院去的。你们都瞪眼看着我干嘛？出个主意啊。
4: 团长，要不我们再打回去。
3: 打回去？鬼子扫荡都结束了，现在回去还有什么用啊？再说上级的命令已经下来了，让咱们南下。如果打回去，这就是抗命。
6: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大家过年好啊！哎呦喂，
1: 真热闹，
0: 太开心了。
1: 嗯，
0: 每一个人都有笑脸啊，
1: 对，
0: 特别开心。上台来，我们俩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哎，这是规矩。
0: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1: 哎，啊，
0: 不用不用，掌声不用。
1: 您这要掌声的嫌疑。
0: 嗯，有点害臊。这是我的搭档
1: 啊，
0: 孙老师。
1: 哎，是我，
0: 孙越。
1: 你看咱这人缘。
0: 嗯，不用不用啊，我们两个合作十来年了。
1: 是，
0: 他对我也特别的好。
1: 嗯，
0: 经常的帮助我。
1: 哎，帮忙啊，
0: 经常的提携我。
1: 对，
0: 特别好，经常提携我，真的经常给我提携。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给你提携
0: 啊，
1: 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我给你提携，我
0: 帮助我，
1: 帮忙帮助我。
0: 哎，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
1: 您说说。
0: 我呀，嗯，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1: 我可没瞧出来。
0: 真的，我喜欢看书。
1: 哦，好看书。
0: 哎，咱们俗话说得好，
1: 您说，
0: 书中自有颜如玉。
1: 哎，书中自有黄金屋，
0: 开卷有益。
1: 对对对，
0: 书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
1: 哎，这没错。
0: 你喜欢看书吗？
1: 我喜欢。
0: 真的？
1: 我爱看书。
0: 你喜欢看书？
1: 哎，我喜欢看书。
0: 太好了。
1: 嗯，
0: 书也喜欢让你看。
1: 对，
0: 来看看书，来。

0: 来看书啊。
1: 婶儿我就不看看了。
0: 看婶儿干什么？
1: 哪个书？
0: 书卷的书。
1: 书籍。
0: 书里头有太多的知识。
1: 是是是。
0: 让我们去学习。
1: 没错。
0: 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新华字典。
1: 哎，都有。
0: 对吧？你能保证字典上80000多字你都认识吗？
1: 哎呦，不敢保证。
0: 不一定吧。
1: 嗯。
0: 这样，孙老师。
1: 您说。
0: 我出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考您一个字。
1: 哦，考我个字儿
0: 啊。看您认识不认识。
1: 我认识，我告诉你。
0: 大家伙儿可以写一写啊。
1: 啊。
0: 猜一猜是什么字。
1: 您说什么字？
0: 很神奇的一个字啊。
1: 啊，您说说。
0: 左边一个人。
1: 人。
0: 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念什么？
1: 没听见呀、啊。从。
0: 从。
1: 哎，
0: 丛林的丛。
1: 从。
0: 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从。
1: 那念什么呀？
0: 念双人床。
1: 双。那个，您先等一会儿。
0: 形象不形象？
1: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咱先不说念的对不对啊？
0: 嗯嗯，
1: 这一个字儿怎么三个音儿啊？
0: 一个字三个音怎么了？
1: 这不一个字一个音儿啊？
0: 很多字都是一个字三个音呢。
1: 还有什么字儿啊？
0: 我问你，这个字念什么？
1: 啊、这什么呀？这 W 啊？
0: 怎么样 ？W？
1: 您不不，
0: 一个字啊。W，
1: 这不英文吗？
0: 中国字也有啊。
1: 您说说，
0: 一个瓦片的瓦，
1: 瓦片的瓦，
0: 里面有一个千万的千字，念什么？
1: 瓦千千万，写错了吧？
0: 不认识，说写错了。
1: 这念什么呀？
0: 这个字念千瓦。
1: 哦，从里边往外边念。哦，
0: 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应该念双人床。
1: 你看他有他的讲法。
0: 哎，那我再问你，
1: 嗯，
0: 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1: 单人床。我觉得不念单人床，
0: 应该念什么？
1: 好寂寞。
0: 你看那个样子，你看
1: 那电视床多没意思呀、
0: 啊！这是开玩笑啊，其实
1: 别胡说，
0: 我真的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1: 您有什么文化？
0: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
1: 谁呀、啊？
0: 我。
1: 您还写诗呢？
0: 当然了。
1: 哦。
0: 不过很惭愧，这首诗只有三句。
1: 那就是不会。这、啊、有三句的诗吗？
0: 当然有了。
1: 您说说，
0: 汉高祖刘邦有首诗叫《大风歌》，就是三句。
1: 大风歌是三句，
0: 当然了，
1: 您给我们念念，我听听。
0: 我给您朗诵一下啊，
1: 啊来来来来，
0: 大风歌，
1: 大风歌，
0: 大风车吱呀悠悠地转，
1: 哎呀，
0: 快乐的小伙伴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
1: 行，
0: 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嘿，
1: 这还嘿还。
0: 怎么了你们都？
1: 小伙伴全来了。
0: 头一排是阿姨，小伙伴。
1: 阿姨哄你呢，那是。
0: 怎么样？
1: 您那是大风车。
0: 大风起兮，云飞扬。
1: 哎，这是大风歌。
0: 温家海内兮，归故乡。
1: 嗯。
0: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1: 守四方。
0: 守四方听过吗？
1: 守四方还有。
0: 守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
1: 别唱了，
0: 迷迷茫茫。
1: 六六。
0: 我不能起个头，
1: 他这起头起的对吗？你们就跟着唱，那走四方，
0: 咱们是守四方。
1: 哎，对对 对， 对、哎，
0: 这是别人的诗。
1: 是啊，
0: 我自己一首诗。
1: 您诗叫什么名字呀？
0: 诗的名字叫《你说》。
1: 哦，你说。
0: 嗯，
1: 那、啊、您说说，
0: 特别有诗意。
1: 您来了，您来了，
0: 我都害臊。
1: 来，您听听，
0: 听着、啊、
1: 害臊就好。嗯。
0: 第一句，
1: 第一句，
0: 你说，
1: 嗯、
0: 嘴巴嘟嘟。嘟嘟嘟，嘟一下儿，
2: 你回来了。
0: 这都是我的读者。
1: 行行行，行了行了，这不歌吗？这不是？您别胡来了啊！您到底有什么这个水平、知识水平？拿出来，
0: 什么能耐呀？
1: 啊、什么漏？
0: 我最喜欢作对。
1: 谁呀、啊？
0: 我。
1: 您喜欢作对
0: 啊？
1: 哦，逮谁跟谁作对，
0: 那边人不抽我，做对联，
1: 哦，写对子，
0: 哎，
1: 不是我瞧不起您啊，
0: 啊，
1: 写对子那规矩您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
1: 您说说，
0: 上联是一个字
1: 啊，
0: 下联就得一个字，
1: 对字嘛。
0: 上联是两个字，
1: 嗯，
0: 下联就得两个字，
1: 两个字。
0: 上联是10000个字，下联就得是10000个字。

0: 一万个字，这我们家得多高的门框啊！这是，
1: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
0: 嘿，改读报栏了。您这不行啊，这是字数要求，还有韵律的要求。
1: 当然有要求了。
0: 您说说，
1: 天下无雨不成对儿，
0: 这是老话，
1: 讲究是天对地，雨对风，
0: 是
1: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
0: 平，你看。啊，都是有文化啊，这人啊！
1: 我天哪，
0: 是是是，韵律还真是对的，
1: 对吧？
0: 是是是，
1: 这规矩。
0: 您刚才说了啊，一个字吧，您都对一个字。
1: 我给您对一个字。
0: 那我要出一个字上联呢？
1: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0: 那您听我这上联，我这上联这一个字啊，是上
1: 上，我给您对
0: 对什么？
1: 下，
0: 哎，对下，
1: 上对下，忐对忑。
0: 哦，忐忑，
1: 哎，天对地，哦，雨对风，
0: 我没问
1: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0: 您是不是有点幻听啊？
1: 这都是我的同学嘛。
0: 啊，什么同学们，我就问你上以后对下就完了。
1: 上对下，
0: 那后边那别说没问你，你说那个嘛，
1: 我拦不住。
0: 你控制点自己知道吗？
1: 行行行，
0: 上对什么？上对下是吧？
1: 上对下。
0: 您听我这一个字的上联，我这上联是天
1: 天天对地，
0: 我说这干嘛？
1: 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0: 我给
1: 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0: 这赖我。
1: 春晚上自己给自己说相声。
0: 我过糊涂了，我问这干嘛呀？
1: 天对地
0: 啊，天对地就完了。后边就别说这没有用的了啊。
1: 好，
0: 行吧。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盐
1: 盐。盐对醋
0: 盐。这憋着吃饺子呢。
1: 盐是咸的，醋是酸的。
0: 哦，
1: 盐是固体，醋是液体。
0: 哦，盐对醋。
1: 哎，盐对醋。天
0: 停，可以了，可以了。停吧，停吧啊！行行行啊。别说后了，没有用，就盐对醋是吧？
1: 盐对醋，
0: 行。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好，
1: 好对歹，
0: 哪个歹呀？
1: 好好歹歹。
0: 哦，歹人的歹。
1: 哎，
0: 这对的好。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
1: 是是对炮，
0: 是对哎。怎么是对炮？
1: 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
0: 下象棋呢，你瞧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啊，
1: 啊，
0: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
1: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
0: 我这上联是啊，上天言好事，
1: 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0: 您是这么对的吗？
1: 腊月二十三，
0: 您是这么对的吗？
1: 不是吗？
0: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1: 下，
0: 天，
1: 地，
0: 言，
1: 醋，
0: 好，
1: 歹，
0: 是，
1: 炮，
0: 上天言好事，
1: 下地醋歹炮。
0: 耶。什么玩意儿的叫你看，这都是有学问人对的，
1: 这赖谁？
0: 这赖谁呀？
1: 赖你。
0: 怎么赖我呀？
1: 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的吗？
0: 你什么意思？
1: 最少三个字四个字啊。
0: 哦，四个字行，
1: 可以啊。
0: 那行，
1: 嗯，
0: 我给您出一个四个字的上联。
1: 上联
0: 您听清楚啊。
1: 好，
0: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
1: 这有什么学问？大白话怎么对呀？
0: 不，你琢磨琢磨
1: 啊，
0: 这里有埋伏。
1: 什么埋伏？
0: 江河湖海这四个字有共同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都是三点水儿。
1: 啊，你听见什么了？你
0: 不一定是谁朋友呢。哦，
1: 偏旁部首一样的。
0: 是是是，
1: 这也太好对了。
0: 您对呀，
1: 花花草草，
0: 花花花，
1: 对不对？蹦蹦跳跳，
0: 哎呦，
1: 叽叽喳喳，
0: 哎呦呵，
1: 唠唠叨叨，这不全是吗？
0: 哦，这简单啊，
1: 简单啊。
0: 您听我的，我给你加点字儿啊。
1: 啊，
0: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汹涌澎湃。
1: 哦，八个字都有三点水。
0: 对了，
1: 哎，这有点意思啊。
0: 那是，你可不能花花草草、蹦蹦跳跳吧？这不好听了。
1: 三点水是不是？
0: 哎，您对一好的，嘿，
1: 三点水，我给您对
0: 什么呀？
1: 洗澡
0: 也三点水，
1: 洗。

0: 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哎呀，要说您这水可比我这脏多了。
0: 怎么样啊？
1: 洗澡水这是？
0: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哦，我这还能加字儿？
1: 还能加？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嘿，怎么把它想起来了？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
1: 哎呀，还哭了。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1: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好家伙！
0: 谢谢，
1: 哎，行行行行，我再给您出一个啊，啊，还是四个字，
0: 四个字。
1: 您听我这上联是“重中之重，
0: 轻如鸿毛”。
1: 嘿嘿嘿，
0: 太简单，
1: 琢磨琢磨才对。
0: 怎么了？
1: 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埋伏。
0: 还有埋伏？
1: 对呀、啊，
0: 什么埋伏？“
1: 重中之重”这四个字，汉语拼的首字母是一样的，“中重”，全是这个。
0: 我天哪，这太难找了！
1: 你来，你不有能耐吗？
0: 重中之重，
1: 对呀、啊，
0: 首字母是一样的。
1: 对，就这上联想了一年多呢，
0: 这太简单了。
1: 来来来来，
0: 吞吞吐吐，
1: 吞，
0: 不就首字母一样吗？密密麻麻，隐隐约约，古古怪怪。
1: 我可能脑子是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想是一年多上联，您这么会儿就对出来了。我给您增加点难度啊！啊，您听清楚了啊！我这难度增加了啊！重中之重，自作主张，八个字前面都一样了。
0: 哦，八个字首字母都一样。
1: 对啊，
0: 听我的啊！
1: 哎，您对好了啊！
0: 我给您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
1: 哎呦，不是，叫什么也不管用，
0: 不工整、啊、不工整。
1: 对，
0: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眉毛麻木，莫名迷茫，蒙面买面膜。
1: 我听着像抢去了，怎么还蒙面呢？这
0: 首字母一样，我还能加字儿，
1: 还能。
0: 我换一个字啊，
1: 换什么呀
0: ？S 开头。
1: 哦，就这个。
0: 哎，全都是 S 开头，
1: 听着啊。
0: 叔叔是33岁，
1: 叔叔；
0: 婶婶是44岁，哦。叔叔婶婶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琐琐碎碎。
1: 嘿，还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啊，怎么琢磨的都是。哎，正格的，我给你出一好的，怎么样？
0: 好，
1: 来一好上联啊。嗯，您听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这北京炸酱面来自北京
1: 啊！你等等等等等，张嘴就来啊！您琢磨琢磨啊，有埋伏，
0: 还有埋伏。
1: 对呀、啊，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啊，两边怎么念都是一样的
0: 啊。打这边看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对呀、
0: 啊。打这边看也是，
1: 没错，
0: 简单。
1: 您对呀、啊，
0: 我给您对。
1: 您不是有能耐吗？
0: 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你看我骄傲的脸庞！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嗯，行，这对的还挺好。我再给您出一个啊！啊啊！您听着，我这上联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0: 我给您对“上海自来水”，
1: 那是我的。
0: 山西运煤车
1: 说过了，对于好的，
0: 你再说一遍，
1: 没辙了吧？还得说一遍，听清楚了啊！啊。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0: 我给您对，13800000831。
1: 那我要出13777这000731呢？
0: 13600000631。
1: 13500000531。
0: 我能说到大年初一13400000。
1: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背号码不行，这个
0: 简单啊。
1: 哟，这简单了。
0: 刚才对了半天，孙老师啊，没有什么新鲜的。
1: 这还没新鲜。
0: 这样吧，我送你一副对联。
1: 送我？
0: 上联是我说，下联也是我说，还送您一个横批。
1: 哎呦，送春联啊！这你要写好了，我给贴门上。
0: 好。
1: 您送我来
0: 上联，
1: 来好词儿。
0: 天增岁月、
1: 啊，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0: 我能这么简单吗？
1: 您什么呀？
0: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1: 您说说。
0: 听着啊，天增岁月，人精神，
1: 人精神，
0: 人精神。
1: 啊，行行行。
0: 下联，
1: 下联，
0: 一年更比一年沉，
1: 沉。
0: 横批好啊，
1: 横批。

0: 拱门，
1: 去你的吧。
2: 呀，好久不见丁小能爸爸。
3: 刘小英的妈妈，你好你好。
2: 哎呦，杨大凡的爸爸。
0: 是金小静的
2: 姐姐。小姐姐怎么这么安静呀？

0: 小英这么大了还记不住自己的名字呀？
1: 不是不是，我们家刘小英啊以后是个艺术家，我现在就为她提高知名度呢。
2: 不是，你举这牌子孩子就没什么意见吗？
1: 孩子享受啊，每天第一个冲出来欢呼雀跃的。
3: 那他是不是为了少丢点人？
0: 你幽默，哎，你
2: 缺德。
1: 杨大凡爸爸，你就是嫉妒啊！
2: 哎呦，绝对是赤裸裸的。
1: 哎呦，时间到了，小心啊，出来！
2: 给小楠楠，
1: 妈妈爱你，出来啦！
2: 嘘嘘嘘，
4: 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那个，接孩子的家长，麻烦稍微留一留啊。嗯，那个接机的旅客，你去航站楼。
1: 我是学生的家长啊。
4: 哦，你是家长啊。哎，
0: 这位豹纹哥你是谁呀？
4: 忘了自我介绍了，那么介绍一下吧，我是孩子们的老师。
1: 哎呦，老师好。
4: 确切的说呢是教体育的。
3: 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家杨大凡为什么被扣下，是不是又打架了？
4: 不是，没有打架，就没有打架，是这么回事儿。学校呢组织了一个跳绳的比赛啊，孩子们在积极的备战比赛。
2: 明白了，比赛好啊。
4: 好吧，
2: 我们退赛。
4: 不是说好。
2: 孩子现在最主要的还是以学业为主，我们倒是想训练，关键是没有时间呢。最近双减，我已经给孩子退了五六个辅导班了。
4: 你等一会儿，那这样说不应该是有时间吗？
2: 你听我说完呢。嗯，退了五六个辅导班，加了七八节自习课嘛。哎呀，我这么跟你说吧，老师，为了家里孩子学习，我们家那个房子都是拿书盖的，四面墙密不透风，全都是书啊。孩子回家想要进门，先给我啃透几本，嘿，这就是为了教会他一个道理。
4: 什么道理啊？
2: 不读书，门都没有。今年不是四年级了吗？我们家孩子课程已经学到初中二年级了，这叫知识超前。
0: 我看这叫知识紊乱吧。
2: 你这么聊天，你们家孩子早晚跟人打架。
3: 要跟谁打架呢？啊，是不是跟我孩子？对不起啊，大姐。哎，
0: 大爷，怎么说话呢？你天天想着打架的事儿啊？
3: 就是，我孩子他有前科呀。以前还好，都上辅导班，大家一起写作业。现在不行了，双减了，不能内卷了，
4: 多好啊！
3: 闲得他整天没事干，一到小区就开始干架呀。
4: 那孩子闲得没事干，正好参加训练嘛，免得干仗吧。
3: 以前他是赤手空拳跟人干，现在你给他分发武器，这玩意儿一抡就一大片，我赔不起。哎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这个体育老师啊，我们家孩子也参加不了啊。
4: 为啥呀？
1: 我们家小英啊，他的手是用来练琴的。哦，这个绳儿他抡不了啊。
4: 不是，
0: 对对对，哎，我呢也要退赛。我们家孩子呀，还没有出生，家里只有一个弟弟，很金贵的呀。原来住楼梯房，嫌他累，搬电梯房了呀。电梯嘛又太远，都是抱着进去的。我对我家弟弟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把那个鸡兔同笼给我弄明白。
4: 鸡兔同笼的问题啊，我们这边其实也可以辅导嘛。
2: 你快拉倒吧，一个教体育的，十个数都够呛能数明白了。
4: 这位家长，你这话说的是多少有点瞧不起人了。凭借我的聪明才智，别说数到十了，二十以内都没有问题。
2: 来，你数数看看。
4: 数就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很好，数大值，哎，有样了。
2: 我就说他数不明白吧。
4: 喊操喊习惯了。
0: 哎，老师啊，总而言之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呢都要退赛。
2: 对对对，退赛了，
1: 太耽误孩子时间了，
3: 还提高了打架的风险，
2: 而且也没有什么好处嘛。
0: 哎，走走走，来，
3: 走走走，
0: 小金出来了，好吧。
2: 铁小男的，快出来。
0: 水壶拿。
1: 小
4: 怎么没好处啊？加三分，评三好学生。
0: 我弟弟要当上三好学生了，光宗耀祖啊！
1: 三好学生是小英走向艺术家之路的里程碑呀！哎呀，
3: 太好了！
2: 我跟你们乐什么呀？我们家孩子本来就三好学生，三分我没用，要不我给你得了。
3: 我们家孩子加了三分，还负三分啊？
4: 不是，你等，怎么会是负分呢？
3: 大家扣了六分了。
0: 对，老师，让孩子出来吧，
2: 放学吧。
4: 行。那我把孩子叫出来，
0: 去吧。
4: 可惜了，本来这次比赛第一名啊，保送重点中学呢，
2: 回来
4: 没走远呢。
0: 李老师，哎，这边请。老师怎么称呼呢？哎呀，
4: 免贵姓何，何文静。

0: 好美的名字啊。
1: 哪里美？
0: 心里美啊。我弟弟最喜欢何老师了，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巴巴的跟着下午四点的训练呢。
2: 等一下，你们家孩子不是抱进电梯的吗？
0: 干什么啦？保留体力懂不啦？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的呀。我们家弟弟完全是按照那个古爱玲的标准在培养的。古爱玲，
3: 你先别培养了，小妹妹，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叫你家长来啊！你也说了不算，你毕竟只是个姐姐，是不是？
0: 来让一下，跟大家宣布啊，我是一位妈妈，二婚晚胎，晚婚二胎，
1: 吓我一跳。
0: 老师，什么都跟你说了呀，可见对你多么的信任。
3: 何老师啊，要说搞这个训练呢，还是我们家孩子最合适。
4: 不是，你们孩子不是家里四面都是书墙，然后他
3: 不知道那四面书墙全都是他自己垒起来的。
4: 小孩能有这么大劲儿吗？
3: 知识就是力量嘛，
4: 正好就让他在知识的力量里继续享受。老师啊，我们家孩子跟他们的都不一样，他门门功课都够呛啊，体育就成了他最后的尊严和倔强。
1: 你们家的孩子
4: 选不上还能当艺术家、科学家，可是我的孩子呢，除了训练
5: 他还能干什么？
0: 请问他是在卖惨吗？
2: 何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恶心呢？
1: 没有，
2: 还是选我们的孩子了。
1: 选我们的，
3: 选我的，
4: 选我的，
2: 选我的，
4: 选我的，选我的，选我的，选我的。
1: 行了，实话和你们说吧，我孩子他也参加这次比赛。
0: 你孩子也在里面训练啊？那你肯定选他了呀。我们孩子有什么劲？黑幕，黑幕，黑幕，
1: 他落选了。耶！哎，不是，这有点
3: 好可惜，
2: 好可惜呀。
1: 不可惜，你们孩子才是好苗子，这次机会真的是很难得。
0: 对呀，期末可以加三分嘞，
2: 扬名立万呢，
3: 文武双全呢，
4: 保送重点呢。
1: 这届家长是真难带啊。说到保送笑眯眯，说到加分很 happy。 实话告诉你们吧，刚才呀是我试探你们的啊，没有保送没有加分。
0: 那你在这里说半天干什么？演戏
2: 呀？你表演人人格，你是个老师，你怎么回事？
1: 我是
2: 何老
1: 师，孩子不结了？
0: 哎呦，记得
3: 孩子不给忘了。
1: 咱们教育孩子怎么能不要这么功利呀？就说今年军训吧，半个钟头，晒晕13个孩子，其中就包括我家孩子。
0: 又包括我们家那个，
2: 也包括我们家的，
3: 还有我们家孩子，
4: 不包括我家孩子。
1: 哎，你孩子身体挺好的，
4: 那天他感冒了根本就没来呀。
1: 看你们看看，孩子是咱们的未来，是祖国的未来，咱们需要的不单单是聪明的头脑，更需要什么？强健的体魄呀。
0: 老师说的太好了，高屋建瓴啊，深入人心，
4: 振聋发聩，
3: 简直醍醐灌顶。
1: 行，别灌顶，也别醍醐了。刚刚还说我十个数数过来了。
3: 这说明您作为体育老师还是非常专业的。
1: 一般般的。
3: 我们家长也得抓紧专业起来呀。
0: 是啊，作为贯彻落实教育双减政策试点之一呢，我们上海也是打出了组合拳呀。
4: 谁打拳？打什么拳？我跟你讲。
0: 杨大凡爸爸，这呢是一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就是利用我们校内外的资源，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丰富我们的课后活动，深化全面育人的一个教育思想。
4: 这个拳法就很精湛了，特别棒。
0: 主要是我们几个孩子谁练得最棒啊？
1: 谁练得最棒？那我说了不算呢。
0: 那谁说了算呢？
1: 谁说了算？自己看。哎呦！
6: 大姐，救我！
7: 哎，这像我们小区的大明白呀！
6: 大姐呀！大姐呀！
7: 哎呦我妈，你干啥呀你呀？
6: 你得保住俺家香火
7: 呀！啥香火？
6: 我对象叫香火啊。前跟他吹牛来的，
7: 吹啥来的？
6: 我就记得好像说这家超市是我的。
7: 你还记得这是？
6: 大姐，你一定得帮我圆一圆的。
7: 咋圆呢？咱俩烫
2: 来。这怎么还立下来呢？这是谁呀？
6: 这

0: 咱家服务员叫大米粒儿。
1: 你撩那快就是为了给服务员下跪呀、啊？
0: 这不是培训呢吗？啊，这个现在流行跪式服务嘛，是吧？大姐，你看我都咋样了，是吧？啊，你看我这样，你，
2: 哎呀妈，你可真有样啊，你呀，哎呀。
0: 跟我女朋友打声招呼，
2: 他埋汰了。
1: 你说什么？
0: 不，那个他说的是泰语啊。那个
2: 萨瓦迪卡，他埋汰不埋汰？
0: 说啊，
2: 那个萨瓦，你不坑死你大姐，你玩不嗨？
1: 行了，啥埋不埋汰的我也听不懂。这是咱家超市啊，
0: 是
1: 看着不错。挺好使。

0: 什么卫生这么不卫生？为什么？
1: 你女朋友洁癖啊？
2: 不要烦那个，我郑重的介绍一下哈，我女朋友。那是沸腾公司高级持股金领，那管着了啊！那个明白没？
1: 明白了。
2: 明白怎么还能这样呢？啊！我在董事会上一再强调，一定要做到这个窗明几净，是不是？
1: 对。
2: 大姐，你昨天是不是特别忙啊？
1: 啊，对，忙。
2: 你看那个，这个高的地方是不是够不着啊？啊，
1: 对，够不着。哎
0: 呀，一头猪啊，不能因为自己没有仰头的功能，就忽略了长颈鹿的感受。
1: 行啊，你家这香火太呛人了啊！
2: 大姐，大姐，你这是什么呀？大姐，
1: 你说这是，
2: 不是我老喜欢吗？
1: 告诉你啊，我看你老面上。
2: 对，我老。
0: 大明白？哎，过来。
2: 来了。
0: 咋的？服务员还得让你哄啊？
2: 不是那个，我老喜欢他嘛。
0: 你老喜欢你也
2: 不要他便宜。
0: 便宜是多钱呢？
2: 便宜那能多钱呢？大姐多钱呢？
1: 3000。
2: 300。哎，你看，300。
0: 三百要是搭配这个品相，确实不贵。不过咱们一码归一码，你刚才卫生这块没合格，我这个月得扣你50，这个月你就250了。
1: 你说谁250呢？
0: 说你呢？
2: 我老了。
1: 我再给你介绍一个别的行吗？
2: 你不是吗？
0: 哎呀，在客户等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随时开一些干果供客户品尝。
1: 他怎么就差
2: 点？我付多少钱？你看看，
1: 你带多少钱呢？
2: 200呀。
1: 行，还能找你5块。
2: 那还行。
0: 这儿有巴西松子吗？
1: 哎，有，那货架上的。
2: 巴西松子搁这儿呢。
1: 这高档啊，120一包。
2: 你跳，亲爱的，大姐呀，你看咱家是不是有这项服务？就是说首付5块，其他按揭呢？
1: 按什么揭？那个香火小姐，你看这个松子就剩这么一袋了。你说你要把它打开当样品，那顾客尝好了不就没有了吗？
0: 那你不让那顾客吃，人家能买吗？
1: 那这么贵也不能随便吃啊！这
0: 哎呀，你别说一包松子了，你上饭店吃饭，你是不是得先吃后买单呢？
1: 那你上药店是不是得先交钱后开盖啊？
0: 哎呀，照你那意思，先结婚后处对象呗？
1: 那就照你那意思，先住满70年再掏钱买房呗？
0: 你就不会不占那70年便宜啊？
1: 你就不会不结婚？
2: 停、哎！咱们还是问问松子的意见吧啊！这个。来呀，这个朋友们来都出来吧，好不好？来冲啊，杀呀！来，我问你们啊，亲爱的子子们，你们愿不愿意当这个市场品呢？我们愿意，我们愿意。你看这松子都笑裂问了，你瞅瞅。
1: 老总，过来，我给你汇报点工作。
2: 那个，我过去见。哎，怎么，大姐？
1: 你说你图啥呀？啊，不就你老喜欢他吗？
2: 我老爷也喜欢呢。
1: 行，看在你老婆你姥爷的面上，
0: 大明白，你给我过来。
2: 怎么了？
0: 不是你服务员啥意思啊？又跟又倔又跟我抬杠，他

0: 来啊！
1: 那个，亲爱的，你看是正事儿吧？咱们啊，老比较喜欢的，但咱老也喜欢的呀，对不对？你说咱老90多岁了，咱老爷100多岁了，俩人加一块儿，那都200多块钱了，不是、啊、那个200多年了，是不是？
0: 我就给你这200多年的面子。
1: 对喽。
0: 但是，咱们丑话说前面，就像你们现在这种鼠目寸光的管理，那企业能伸开胳膊腿发展吗？
1: 怎的呢？
0: 还怎的了？你把孙猴子压五行山下了，他怎么发飙啊？你把关公噗呲插井里了，他怎么耍大刀啊？你不大刀阔斧、商鞅变法，你怎么赶得上海底捞啊？这堵墙，我看人就堵听话，推倒。啊啊啊啊！什么啊？给我搭上落地玻璃窗。哎，
1: 对，那个咱吧，满棚都得镶那种水晶玻璃球了，那太阳光一晃，唰唰啦啦，离老远一看，那就像
2: 水帘洞。
1: 你大姐，
0: 水帘洞的事儿就再说吧。这会儿给我换上木头桌，中间给我掏个窟窿，放上电磁炉。
1: 放电磁炉干啥呀？
0: 涮呗。
1: 涮啥呀？
0: 咖啡。
1: 咖啡还能涮呢，亲爱的。
0: 咖啡还能加葱花呢。点需要注意一下，有的顾客呢他不喜欢喝咖啡，那咱们就得准备一锅菌汤了，在顾客购物之前先把他们的肠胃唤醒。有的顾客他不喜欢菌汤，他喜欢吃辣，这就妥了，咱们就准备以胃套啊、围巾啊、手机套啊，把能包的全给包上，能套的全套上。
1: 为啥呀？
0: 他崩一身呢。哎，
2: 我怎么听着像火锅店呢？
0: 火锅店怎么了？怎么了？你瞧不起火锅店是不是？三人行必有我师，所有干得好的企业都值得我们学习。就像你这种连员工奖励股都拿不到的人，就不配在这待着。你出去，
3: 他让我走的啊！
1: 大姐，我老
3: 这什么老不老的，这什么
0: 大妹妹？你啥意思啊？你还跟他说啥呀？要搁我250块钱，我都给他扣他。
2: 嘿，听见没有？还是香火就这
0: 大妹妹啥意思？今天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出去，
3: 再见，我走了。
1: 气死他了！
2: 没法干了，没法干了！你不看店干啥去、啊？
3: 气死我了！
2: 谁呀、啊？气你是我的专利呀、啊！我看谁跟我俩抢活！
1: 大姐，哎妈呀！二姐，
2: 不是大明白怎么回事啊？
1: 我报告二姐是这么事儿。哎呀！二姐，你一下丢我扁到底上了！
2: 我一脚踢你嗓子眼儿里去！你女朋友干啥呢？
1: 沸腾集团的吃。
2: 沸腾集团的、嗯、我今儿让她腾飞还沸腾集团的。
1: 二姐呀，你不去吧。
2: 不是，你是干啥的？
0: 沸腾集团高级持股经理。
2: 行啊，小样，还没等打听打听我是谁呢，就敢自报家门是吗？行，今儿个我就不相信我灰太狼还永远干不过你喜羊羊。
1: 二姐，
2: 你给我上一鞭子去！我今儿还就在你家消费了，我告诉你。
1: 二姐，你别急。哎呀，
2: 但凡有一样你跟我整不明白的，你就别怪我二驴子跟你在这撒欢，我告诉你。这酸奶我不喝了，我今儿要涮锅子。
0: 行，你涮锅子这三样一共是……
2: 等会儿，不看看你这商品啥质量啊？啊？你家羊肉片下锅成块啊？啊？你家调料不给客人分完了就装袋啊？啊？还有这个，我吃个面，你还得上兰州给我请个师傅表演一段呗？是不？
0: 我们这儿没有这项服务，我们卖的就是半成品。
2: 你这半成品它就不够半，知道吗？今儿个我涮火锅这三样，有一样你给我整不明白，不好意思，就别怪我撒欢了啊。
3: 为难人家了，
2: 大姐你别管。
0: 大姐，大明白过来。哎，他俩啥关系呀、啊？
1: 那个亲姐俩。
3: 你先回家，我姐。
0: 回不要回家，我还就不信了。大明白
1: 到。
0: 36度恒温解冻，羊肉片的问题解决了。大姐，每分钟36转，每隔一分钟加一次温水，小料的问题解决了。
2: 哎呀，智商还够用，但这第三样儿，这面呢？你要没有个3-5年的功夫，我跟你说，你就是可以试吧试吧。
0: 干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我伺候不了的客人。
2: 他干啥呢？

0: 啥玩意儿？这叫整个服务员是什么二五八七呀、啊？这是不是你不是沸腾集团金领吗？
1: 你说你是个傻子不？
2: 啊！刚才这面都甩飞了，还没看出来呀？这一看就是火锅店的甩面服务员吗？
3: 是啊，你说都是服务员，你为难我干啥呀？你知道你家里人为啥喜欢他吗？人家呀，热爱自己的事业，那把工作做得多精细，你看那面抻的都快上天了。你瞧瞧你整天啊，游手好闲的，呜呜喳喳的，没事还来吹牛，还大明白。你呀，还不如你姥姥姥爷明白呢。你我，
0: 哎，亲爱的，那我也给你撂句实话，其实这家超市吧，
4: 不是你的，
0: 他将来一哎呀，说那么多没有用了，是吧？那个你就看我实际行动嘛，是吧？你刚才甩两下子，是不是肩膀都疼了？
4: 这些天净陪你瞎逛了，我都没上班，刚才甩了甩，还挺舒服的。
0: 你说这命啊！
3: 那个姑娘，就刚才你咔咔这一甩，都把我给甩懵了。你能不能教教我？就我们家刚子有时候也整那玩意儿，他怎么整的像系领带似的，把自己都五花大绑了？你把我教会了，我再教他去，是不？是不？
2: 啊，是是，你也教教我。俺们家钱世峰吧，胃不好，还老出去应酬喝大酒。他回家吧，就愿吃这种热乎的现拉的。这
0: 亲爱的，你这样吧，那个你看大家也都需要，是不是？你一个人忙活不过来，不行我帮帮你啊。
4: 没想到大家都好这口，正好我刚才汗也没咋出透，要不我就带大家活动活动。
2: 行行行行。

0: 我希望我能追到我的男神，希望天使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1: 天使已接单，又一位天使也接单，系统筛选中。系统已崩溃，请二位天使自行解决。再见。
2: 我接的单，
0: 我接的单，
2: 我先接的单，
0: 我先接的单，我先接的，我先接的单。
2: 好，咱俩别争了，行不行？咱俩抢单，谁抢到算谁的，行不行？
0: 没问题。
3: 你好，
4: 滴滴天使为您服务。
2: 我的单，
0: 我的单，
2: 我的单，
0: 别跟我抢我的单。干什么？不，你们是谁呀？
5: 我是滴滴天使安卓拉。
2: 我是滴滴天使李果富。
0: 天使，
2: 你刚才不是许了个愿望吗？希望追到你的男神。
0: 你们偷听我说话。
5: 我们是天使，是来帮你实现愿望的。
0: 天使啊，我看你们像变魔术的。
2: 哎呀，贾晶晶，女，25岁，性格开朗有点二。你的心中一直藏着一个人，
5: 他是你的发小，大排档卖唱歌手。
2: 他
5: 每天都会来你爸爸的面摊唱歌，你每天来就是为了能见他一面。这么多年了，你一直没有勇气跟他表白，对不对？
2: 没错。啊，这回你知道我们是
0: 狗仔队。
2: 天使。哎，老板，你看见我蛋糕了吗？哎，
0: 他俩说他俩是天使，你信吗？
2: 他俩啊，不就咱俩吗？除了你谁也看不见我们。我跟你说，大玩你可别吓我，我胆小。我跟你说，你别吓。

0: 我跟你说，流氓啊！
1: 哎，你们，哎，那天使都有超能力，那你们会什么呀？我们会。
2: 而且不是跟你吹呀、啊，上天入地啊，什么翻江倒海，全不会。
1: 废物呗。
2: 什么叫废物？废物那是他。我跟你说啊，我能控制住你的身体。怎么的？呲嘴獠牙的是怀疑呀、啊？
1: 不是怀疑，是就是不信。
2: 好，让你开开眼。
1: 咋的？跟我抢单是不是？跟我抢单是不是？来打我，来打客户，明天就让你下岗。娘娘，你三围啊，110110110，妈呀，刚啊！哎哎哎哎，别送给我，送给我，好嘞。
2: 哎，怎么样？我跟你说啊，这个任务必须得我来，因为只有男神才懂得男神。
1: 哎，你不能听他的，你必须得跟我学，因为只有女人才最了解女人。那我该怎么办呀？哎，你会跳舞吗？
3: 会呀、啊，
1: 来一段。你这个不行。这样吧，我来教你。好，眯着眼睛，嘴微张，挺胸抬头看前方，左右扭胯往前趟，伸出双手迎曙光。Oh baby very hot.
4: Very hot.
1: 学会了吗？好像开窍了，是不是啊？
5: 姐姐，
1: 来来来来来，哎，跟我说的做啊，眯着眼睛往前撩。
4: baby, how I'm fine, thank you, adieu.
5: I'm fine too. 你没事吧？
1: 这不好使啊！
5: 老规矩，给我来碗鸡丝凉面。啊？
2: 怎么回事？啊，你这也不行啊！我来。
1: 吃面。
5: 这碗面好像跟以往的不太一样啊，有点太大了吧？
1: 这是我给你做的爱心鸡丝大凉面，吃吧。
5: 那这太大了，我不太能吃得完啊。
1: 吃吧，不吃也喂狗了。
6: 兄弟们，今天咱们吃这个啊。
7: 好嘞。妈，
1: 这咋还来顾客了呢？回去。老板，吃什么呀？
6: 菜单我看一下。哎，
1: 好嘞。呀，黄彩伦。
6: 呀，黄彩伦。哎，
8: 这不是你前男友吗？
9: 那时候小就想养只小乌龟，结果他出现了。
8: 你不是说他死了吗？
9: 在我心里他早死了，就当我们见鬼了。
8: 就他把你甩了是不是？
9: 你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呢？
8: 好，甩就甩了嘛。
9: 忘了给你介绍了，这是我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7周天纪念日。
1: 头七呀、啊。
2: 结婚，
1: 大哥，帕金森呢？
2: 不怕，我谁也不怕，别说金森银森了，泰森我都不怕啊！
1: 大哥胆真大。嘿，
9: 分手以后混这么惨呀？就在这种地方卖唱，还没女朋友呢吧？哎，
8: 怎么说话呢？
2: 那是肯定没有啊！啊，
8: 有女朋友能一个人做点吃面吗？是不是？
9: 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哎呀！你谁呀？
1: 我是他女朋友。哎
9: 呦，这女朋友长得不错呀，跟找了个男朋友似的。这小身材，真棒！哎呦，哎呦，这肱二头肌没少练俯卧撑吧？姐这气质学着点吧，没事啊，报点瑜伽、拉丁、恰恰学习学习。哎呦，忘了，估计他也学不会。
2: 什么玩意儿？
1: 不好使啊！

0: 到了，我的女朋友是一位舞蹈家。哎呦，今天想不到你舞跳得这么好。
1: 要是没有这副胖躯壳啊，人家跳得更好呢。
2: 好。干什么？
3: 媳妇儿，媳妇儿，
2: 大嫂，大嫂，
3: 你行啊，把我媳妇儿给我气跑了是不是？兄弟们，上！哎，
0: 干什么？光天化日下在这儿欺负人？哼！
1: 我自己都害怕。
2: 假金金，哎呦
1: 我的妈，这给我吓的，看到没，就这么吓人。
3: 少废话。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哎
4: 呀哎呀哎呀
5: 这给你厉害的。那你的意思，你准备在这一片称王称霸了呗？我跟你说，我原来那个大哥那是相当厉害，相当有派呀。就这么跟你说吧，就他自己往门口一站，我跟你说，谁也进不去，谁也出不来。哎呦我天，太厉害了！
3: 你俩给我站下！
5: 等我一会儿。
1: 等什么？你一会儿？啊！
5: 好你个泼妇，还铲我一脚是不是？
1: 给你个泼妇铲。
5: 好一个泼妇铲。
1: 快点走，我小品有时间限制的。
5: 哎，好嘞。
1: 哥们儿啊，我今天就是想告诉你啊，你在我心里啊就是一个小坏蛋。啾啾啾，喵喵喵。人家好想一小拳拳捶你胸口。哥们儿啊，我告诉你啊，咱俩今天呢就得生个大胖小子呢。
0: 金金，金金你没事吧？你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
1: 哎呦
5: 我跟你说啊，他这个单必须得我来接，别给我抢啊！
1: 你不要再跟我捣乱了，必须得我来接。
5: 别废话，必须得我接。
1: 我
5: 要不接，他怎么追到男神呢？
1: 我
5: 要
1: 不上来，他肯定会。够够的了。谢谢你们二位。我明白一个道理，感情这种事儿，谁帮也没用。即使他喜欢我了，也不是喜欢真实的我。你们走吧。哎，我会给你们五星好评的。
5: 什么？我刚才没听错的话，你说要给我俩
1: 五星好评？蔡伦，我就是想告诉你。
5: 先别说话，我只想知道你刚才在跟谁说话。
1: 两个给我勇气的人，蔡伦，从我认识你那天起，我想你就会给你写一封信，直到现在我已经整整写了两封了。第一封写了一年，第二封信写到现在也没写完。蔡伦，我
5: 别说了，金金，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1: 又高又漂亮，大长腿，

0: 小脸儿，大眼睛，瘦。
1: 哎，你这说的不就是你吗？我开个玩笑。你说的这种女孩是男人就喜欢，但我说的喜欢不是这种喜欢。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她是那种时常会犯点二。跟她在一起，我会特别的轻松，特别的快乐。最重要的是，在我饿的时候，她会给我做一碗鸡丝凉面。你猜我说的这个女孩是谁？
0: 我猜是我。
1: 你再猜。

0: 北溪南分区的一家渔业企业建起高标准大棚养殖冷水鱼，生态好，效率高。一把刻刀，一点巧思，汤牛普陀村的乡亲们刻出致富新路子。进入暑假，孩子们宅家持续用眼，写作业姿势五花八门，眼科专家一一破解怎么保护视力，避开伤眼陷阱。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大明白郭浩啊，说黑土地上的事儿。这个新民市钱塘铺镇呢，是有名的淡水鱼养殖大镇，这里也有一家东北地区最大的淡水鱼育苗企业，他们的饲养方式和科研成果，有些甚至成了省市级的行业标准。我们一起去参观参观。
1: 每年的五月到七月都是淡水鱼苗孵化的季节，华泰渔业的孵化工厂每3到5天就会生产5000到8000万尾的鱼苗，而这些不足小米粒大的小鱼就是这些养殖户的抢手货。
2: 这是花鲢苗，首先看它的颜色均匀不，然后大小是不是一样，看它的游动能力，你看这个苗游动能力很强，
3: 大小都颜色都是浅灰的是吧？
2: 对，尤其是这个用手一豁喽，它就都顶水了哈，活鱼逆流了。
1: 他叫高征，是华泰渔业的创始者，现在他在新民钱塘铺经营的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国家淡水鱼繁育标准化示范区干的是风生水起。而在2000年，高征继承了家里的鱼饲料企业3年以后，他就发现这个行业自己做不下去了。
2: 因为这个行业特点是讲究缩小，因为农户手里边的资金很少，因为饲料的投入量很大，占养殖成本的70%，所以说农户习惯性的要缩小饲料。
1: 赊销好比赊账，养殖户欠饲料厂的饲料款，饲料厂就欠供应商的原材料钱。那时的水产养殖基本是靠天吃饭，不可控风险太多，养殖户一旦卖鱼赔钱就无法还饲料款，饲料厂呢同样也还不上供应商的原材料钱，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三角债。

0: 截止到2003年，高征的饲料企业赊销量达到了50%，欠下了整整80多万的巨款。
1: 因为我们地区水产是这个农业里的优势产业，是支柱产业，这样呢，回到家乡，另外创一块事业，就选择了鱼苗，因为卖鱼苗呢，占养殖成本的5%-10%，占养殖成本很低，大家都不赊销，都是现金结算。
0: 选定了发展方向，就要找好切入点。鱼苗产业想要挣钱，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一个好品种。为了寻找好的品种，高征从南到北跑遍了全国10几个淡水鱼养殖大省，考察情况，学习技术，最终选择了它。这种鱼老百姓叫嘎牙子，学名叫黄嗓鱼，是无脊肩刺鱼种的代表。经过考察，高征发现黄嗓鱼的零售价格是30元左右，但养殖成本却不超过15元，而且南北方都能养。因此，高征决定繁育利润率高的黄嗓鱼。2004年开始，他一边学习繁育技术，一边进行繁育试验，很快就孵化出了第一批鱼苗。
1: 第一批客户呢，回去养殖成功率。成活率达到80%以上，当年销售额就达到了300万元。
2: 真的
1: 啊？
2: 那你获得纯利呢？
1: 纯利30%呗，那纯利也达到90万。
0: 黄嗓鱼高额的利润让高征挣得了第一桶金，也有了发展的资本。高征又扩大生产，迅速占领了东北市场。为了继续打造品牌，规范生产，2007年8月，他成立了华泰渔业，确立了以黄嗓鱼为主、多个鱼种共同繁育的发展计划。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黄嗓鱼的价格却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
1: 这个苗种繁殖技术呢突破了，它的气候好，回卵量高，产量高，这样呢，这个南方苗就用航空运输的形式运到我们东北，迅速的占领了东北市场。当时它运到东北市场是150元一万，我们的销售价格是260元一万，
2: 将近一倍。
1: 对，第二年呢，它的销售价格突然间又降了，50元一万。这样我们50元不能保本了。
0: 这样一来，华泰就彻底丧失了规模和价格的优势。无奈之下，就放弃了黄嗓鱼这个拳头产品，转而向家常鱼种要效益。
1: 但是华联学名叫永鱼啊，我们选育的是青鱼，用来孵化用的。
2: 它大概能有多大？多少斤？
1: 就是40到55斤，大概长度1米2左右。因为个体大，就是它下一代就生长速度更快，包括其他品种也是。按照生长速度、体型、体色、进行还有抗病能力进行选育。
0: 有了好的种鱼，鱼苗的质量就能得到保证。高征说，现在每年销售的鱼苗总数在20到30亿尾，而在提高鱼苗质量的同时，华泰还在不断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无脊肩刺鱼的新品种。
1: 这个鱼是非常漂亮的，三花一杠，这一杠3点儿
3: 啊，
1: 最标准的黑龙江水系鳌鲒，这是我们饲料柜的老祖宗，也就是它的下一代更容易驯化。他的爸妈，他就是吃饲料长大的。
0: 经过不懈的努力，高征的华泰渔业现在成了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国家淡水鱼繁育标准化示范区，拥有了2个省市级行业标准。高征说，未来他将全力开拓桂鱼市场，为东北的农业品牌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4: 在东北啊，月季花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老百姓啊都乐意养，花朵大艳丽，养好了呢，这个月月都能开花。咱们今天啊带您认识一位月季高手，听听他和月季的故事。
5: 月季这个东西，它就品种非常多，然后类型也非常丰富，所以它有藤本类的、大花类的。

0: 类的、微型类的、风花类的，所以我就根据这些类型来分了一些。
1: 宋伟，沈阳市农业科学院高级农艺师，今年40岁。这个月季专属花棚是他的实验基地，也是他的成果展示区。
0: 成本，你像这阵儿现在开花了，如果把花剪了之后，它继续还能长，大概能长到2米。这个粉色的这个安吉拉，它就是在沈阳地区吧，抗性非常好。这个三无果冻大花凤花型的，它的单朵花茎能达到12厘米，而且单枝的花期能达到15天。如果你切下来自己采在那个家里头，稍微用点那个糖啊，还有保鲜剂啊，这一枝儿你就在家里头就可以看半个月。
1: 花棚里现有月季花品种100余个，虽然很多我们看不出具体区别，但是宋伟却觉得每一株都不一样，而且在他的脑海里，这些月季搭配在一起还有着另一幅画面
0: 啊，因为它的品种多样性，然后观赏多样性、类型多样性，都是可以做成一个整个小区、整个园林绿化的，就是你可以不用配其他的树木了，也不用配其他的草了，就是用它就可以。
1: 其实，在育种养花的基础上能这样琢磨，源于宋伟大学里学的专业。2005年，他从农业大学园林专业毕业，来到沈阳市农科院工作。原想着好好学习，结果刚报到就接到了一项超乎他想象的重要工作。
0: 沈阳市农科院承办了2006年的那个世园会的四大主题建筑之一这个玫瑰园的建设，然后当时从国内外吧引过来大概3000个品种，不管是沈阳还是国内，当时最缺的就是对月季也得了解，对园林规划设计也得了解，所以它是需要这个两个方面进行综合的。
1: 对于当时的宋伟来说，规划设计还相对熟悉，但是这扑面而来的3000多个品种可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一边跟着团队学习，一边自己消化再实践。
0: 3000个品种，我需要每一个品种去看它是什么颜色的，它抗不抗病啊，然后它长成什么样，它最高能长到多高，然后最低它能攀成什么样。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基本上都早上5点起来，然后坐车然后到世园会那边，然后那晚上10点然后再回到园区，就是那个时候是你整个园区是没有灯的。
1: 当时玫瑰园的要求是时时有花，所以宋伟既要掌握所有品种的特征特性，也要和团队一起做种苗储备，因为每隔半个月或者一个月都得换一批盛开的花。
0: 同一个游客，我这个月来了，我看着哎这个花挺好看，我下个月来了哎又没了，然后他就会问我们说哎那个花哪儿去了，所以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挑战性。当时就是这种自我的那个成就感很高，游客一来哎呀你们那花养得太好了，就是能不能介绍介绍都是什么品种，什么技术啊，还是什么。今年的那个
1: 世博会玫瑰园一年的筹备展览工作，让宋伟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丫头成长为一名真正的花卉专家，而他也暗暗确定了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月季。为什么是月季，不是世博会里人人夸赞的玫瑰？这里宋老师还要给我们讲一个故事。
0: 沈阳嘛，就是属于辽宁的一颗宝石，然后坐落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东北部，然后就是闪闪发光，所以也就选了玫瑰这个词儿。植物特性方面，我们要分得更清的话，那我们可能在花店里头看到的那个玫瑰就是切花月季了，然后我们这个盆栽苗呢，大家统称为就是月季了。
1: 这些年，随着工作经验的不断积累，宋伟也在月季品种的培育和推广工作中取得了不少成绩。丹顶、黄河瓶、结桥一、清雪、赞歌，就是通过芽变育种方式选育出的5个性状优良、稳定的月季新品种。
0: 我今年大概计划是扦插100个品种，因为为了种博会，我们需要有一些种苗是单品种数量多一些。
1: 最近，宋伟一直在棚里忙着新一轮的扦插工作，剪枝方向要盯着，苗盘机制要压实，转移到全光雾化区的种苗要详细记录栽入时间点，然后再根据时间和品种、天气调整每

0: 次喷雾时间，
1: 我们从插到大概是7天左右能看到一部分出现愈伤组织，然后达到15天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个白色的幼根了，然后20天左右基本上就是那个根须就出来了。
0: 在这儿呢，给大伙儿先透露一下，宋老师这批培育的月季品种将会在9月份的种博会展出，到时候欢迎更多的市民花友来这儿看花赏花，而这也离他的梦想更近了一步。
1: 我的目标还是希望就是把这些品种推广出去，不管是在那个苗种的切花生产中，还是在那个种苗的生产，还有这个绿化工程中，就是尽量的说筛选一些抗性比较好，那个耐高温，就是在沈阳地区适应性比较好的一些月季品种，然后玩想让社会各界的这个人士啊都看着我们沈阳市的这个市花的风采吧。
2: 树莓呢是一种色彩鲜艳、口味偏酸的水果，在国内一直属于小众水果，但是在鞍山市台安县有这么一个种植基地，这里的树莓呢种了两个品种，夏季收一回，秋季收一回，啊，没看到有收购商上门，但是基地主人种的信心十足，咱们看看树莓都卖哪儿去了。
3: 这里是鞍山市台安县东佛村的一个树莓种植基地，今年这里的树莓迎来了丰产，别看这些树莓还没采收结束，但是早就被人提前预定了。
4: 就目前来讲，我们这个夏季树莓还没采摘完事儿，合同已经签完了，我们的这个订单已经签完了，我们在这个树莓基本上都是销售给欧洲市场。
3: 他叫田玉强，是这片树莓基地的负责人。田大哥说，树莓在欧洲市场很受欢迎，主要是因为欧洲人很认可树莓的营养价值。
4: 发达国家都称为树莓叫黄金水果，因为树莓吧，它具有这个抗氧化、抗癌、补肾、美容养颜，同时它的维生素 E 含量是超高，鞣化酸成分比较高，它是人体的清道夫。
3: 在现场，记者发现田大哥种植的树莓与我们在超市里常见的树莓不太一样，田大哥种植的品种颜色发深，个头偏大，原来这些树莓主要是用来做深加工，可以制作红酒、饮料和果酱等产品。
4: 我选择的呢，就是现在目前我身后的叫美国22，它的特点呢是果实大，产量高，大约每亩地产量是在3000到4000斤。
3: 这里的树莓果个大，产量高，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果实从生到熟的速度非常快，所以成熟的树莓必须要在第一时间进行采收。
4: 树莓吧，像这种深红色的都是我们今天应该采摘的，然后呢像这种浅红色的、浅粉色的，这个是它明天成熟，所以说我们要明天来采摘这个。然后像下面的发白一点的果，都是后天和大后天才能成熟。
3: 田大哥在这个基地主要种植了两种树莓，夏季莓和秋季莓，目前成熟的就是夏季莓。之所以要种两个品种，就是为了错开采收时间。
4: 夏果型树莓的这个品种有好多种，它的采摘期短，它是集中性成熟，大约在25到30天，它的所有的果都采摘完事了。那个等秋季型树莓海尔特兹呢，它是得采摘期就2个月，它是从8月5号开始采摘，得采摘到10月10号左右。在旺果期呢，我们这个采摘树莓的这个人员大约得在40到50人采摘。
3: 在小浆果领域，相较于草莓和蓝莓，树莓属于小众品种。2013年，田大哥听说种树莓效益不错，也看好了它的市场前景，但刚开始种植，可借鉴的经验不多，也走了不少弯路。
4: 我第一年种植了4亩地树莓，一场大风，撸完以后就剩1亩。
3: 由于当年的树苗小，根系并不发达，遇上大风天气自然是招架不住，于是第二年田大哥就吸取了教训。
4: 我们第二年采取了用风杖，就是说每隔三十米一段，每隔三十米一段做一个风墙， 然后呢风到这个风障上来吧，然后风就会减弱，

0: 分流，然后呢这个树莓一旦长起来了它就不怕风了。
1: 不光防风措施要做好，肥也得跟上。
0: 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它需要磷和氮，那么不需要钾，那么我们不就可以使钾含量比较低一点的。当我们后期结果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给它补充钾成分，所以说我们就是施高钾肥。
1: 通过科学精细的管理，田大哥家的树莓迎来了丰收，因为品质好还与外贸公司签订了订单，年年都被包圆销往欧洲。为了方便储存和运输，他又筹集资金建起了速冻冷库。
0: 这个树莓在采摘下来呢，必须得在4小时之内进到速冻库。我们速冻库的温度现在是-30度左右，然后呢，在4到6小时之内，我们这个树莓呀就冻成了像现在这样，像玻璃球一样的这个水果。然后呢，它能够为什么要进速冻库呢？它能保持树莓原有的营养。
1: 通过速冻之后，树莓就可以运到冷冻库进行储存，等到这一茬的树莓全部采收完毕，就可以集中打包装箱发往海外了。
0: 我自己家的树莓一年的产值大约40到50万左右。
1: 看准商机并投入其中，原本小众冷门的水果也被田大哥变成了畅销品。现在通过田大哥的带动，当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村民种起了树莓，收获财富。
2: 在本溪的南分区，冷水鱼资源可是相当丰富了。这里的养殖户啊，一家挨着一家，大多是在室外露天养殖。然而当地的一家渔业企业却在这里建起了养鱼大棚。这么高投入养出冷水鱼有什么不同呢？咱们去看看。
1: 本溪市南分区的杨木沟村依山傍水，有天然的冷水资源，依托独特的地理优势，不少乡亲都靠露天养殖把冷水鱼卖出了名气。
3: 我们村有一共有3个泉眼，它这个是冬天不结冰，夏天呢不会特别高温，泉眼不用抽，是天然的往出流的，啊，会一直流到我们这些养鱼户这家里。我们村一共有35户养鱼的。
1: 然而近两年，当地的一家渔业企业却在这里建起了4个高标准大棚，让冷水鱼搬进了新家。
4: 咱们整个建造那个大棚的成本有多少呢？
0: 300多万吧。
1: 打破传统养殖模式，而且花大价钱给冷水鱼盖新家，这是为啥呢？走入其中便可发现不同之处。里面除了建有养鱼所需的2米深水池外，还安装了光控系统、循环泵、净化器、臭氧杀菌机、增氧锥、过滤器等设施。
4: 看这个黄色这个池子是做什么的？
5: 这个是消化细菌净化水质的，就能打造养鱼的用水跟进水的指标差不多。那个是过滤粪便的，它的鱼排子的粪便通过那个收集起来。那边有个臭氧杀菌的，那个机器，这个机器就是，它是臭氧杀菌，把水里的那个细菌啥的给杀掉。
4: 然后通过这一套设备，然后咱们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5: 就把水质净化到养鱼的标准。
1: 一个大棚300万，重头戏就是这套设备，花费了100多万。它能对山泉水进行净化、杀菌，起到循环利用的效果。这跟过去比，不仅节约了不少水资源，而且环保。
5: 它的用水量，是外面流水池的1/5吧。再有一个就是它的比较环保，它能把这个粪便收集起来单独排放。我们就利用这个水的循环，通过那个底排污倒到那个有个积污池，把粪便都排在那里头。定期之后，我们把这粪便抽出去就晾干了，达到排放标准。
1: 除此之外，大棚养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增加养殖密度，养鱼的数量大大提升。
5: 这一个池子有1000条，养殖量的话也是这面能养殖密度大，它能养到一方水养到50公斤。外面流水池的最多得养到10公斤，密度的话是外面流水池的5倍。
1: 养殖密度大，效益也能跟着提升一大截。同时，大棚养鱼可以对水温、光照进行控制，完美解决了露天养殖会遇到的一些难题。
3: 进伏了，有高温，高温的情况下，这鱼就喂不了，因为天气太高了，它也吃不下之后呢，它就会影响它的生长。再一个就是我们就是

0: 也是快到汛期了，那夏天有汛期，汛期大河的水也会变得就是有点不清啊，胃也不会吃。
1: 冯大哥在大棚里养殖的是大马哈鱼，这种鱼口感鲜嫩，还可以被做成各种深加工产品，有不错的市场销路。
2: 我们卖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发整条的鱼，他们回去上那个市场，直接进那个批发市场。

0: 天养殖一批鱼的利润。
1: 近些年，南分区冷水鱼养殖面积逐年提升，这种新的养殖模式也对未来扩大产业规模、提升冷水鱼品质提供了参考。
2: 咱们南分区一共有冷水鱼资源，一共有168亩，养殖户在54户左右，年产量在350吨左右，产值可以达到3000万以上。这个大棚养殖，我觉得是对咱们南分区冷水鱼一个产值的一个提升，因为从一个传统的那种养殖，一直到那个设施大棚的一个养殖，不仅就是说对这个技术有一个提高，而且就是可以带动周边的农户，可以探索一些方面这方面的养殖。
3: 像他这种模式非常好，就是我会那个带着村民过来来参观学习一下，让更多的百姓吧，了解一下这种模式。
1: 在大棚里养鱼，把冷水鱼产业做大做精，这一条条冷水鱼游出了乡亲们致富增收的新希望。
4: 大明白，跟大伙说件事啊，马上就要种秋菜了，黑小番秋菜品种全面开售。主要是白菜萝卜品种都是黑土地精心挑选出来的，非常适合东北的气候和土壤。你这批秋菜有个特点是耐热抗病出苗齐产量稳呐、种出的白菜萝卜都适合东北人冬储和腌菜。哎，最重要的是现在开启免费试种活动，免费领种子，黑土地教您这全程的种植方法，千万别错过好机会。报名电话024-2397-9668186-4207-9090可以加微信咨询一下辽宁卫视黑土地的公众号，线上一键报名。好了，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5: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5月26日。那今天我省气温小幅波动，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现在给大伙介绍一个韩香甜味糯，它是第一个口感特别好，而且是软糯香甜，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14到16度，比西瓜还要甜的一个口感型玉米品种。还有一个呢，韩香甜味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采收期长达20到25天左右。你像其他品种啊，采收期长基本上都是3天5天，最多的也有一个礼拜，但是韩香甜味糯的采收期呢可以长达20到25天。采收期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赶上这个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价位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等一等，这样呢对于我们后期这个采收这个经济啊，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保障。如果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如果是早采呢，它属于是水果型玉米，如果是晚采一点呢，它的糖度能降低2度，但是它的糯性更强了。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受市场欢迎的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蒸罐九号啊，是最新推出的一个品种，它的优点呢是口感清脆，开锅就烂，没有筋，株型和它的这个颗的大小啊非常适中，它是属于冬装叠包，包叶包的紧，咱们储存的时候呢，它这个损耗啊、掉帮掉叶啊，这个情况呢还非常少，非常耐储存的。咱们这个净菜率呢达到了4到6公斤，也就是说在咱们8斤左右的时候，它已经壮心紧实了，最大可以长到12斤。所以说从咱们这个市场来看呢，前期价格要是比较低迷，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呢可以等一等，等一等它的这个产量啊，这个颗呢再大一大，我们用这个每亩的这个产量来找这个差价。蒸罐九号啊，它对于咱们这个干烧心啊这一块呢是抗性是非常强的，耐干烧心，很少有干烧心。再有一点呢，受咱们这个市民的这个喜欢，不是那种大颗菜，而是这种那个8到12斤的这种菜型，颗小，比如说做辣白菜呀、鸡酸菜呀咱们直接冬储完以后那个炖呢都特别好，而且呢是没有筋，咱们之后呢开锅就烂，口感呢清脆甘甜。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

0: 又好卖，争冠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骤雨转大雨，24到29度。大连多云，24到29度。鞍山小雨，25到30度。抚顺小雨，23到27度。本溪雷阵雨，23到28度。丹东阵雨，23到26度。锦州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营口阵雨，24到29度。阜新雷阵雨，23到29度。辽阳小雨，23到29度。铁岭骤雨转大雨，24到29度。朝阳雷阵雨，23到31度。盘锦小雨，24到28度。葫芦岛雷阵雨，23到28度。沈阳骤雨转大雨，24到29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争冠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融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一把刻刀，一点巧思，汤牛普渡村的乡亲们刻出致富新路子。进入暑假，孩子们宅家持续用眼，写作业姿势五花八门，眼科专家一一破解，怎么保护视力，避开伤眼陷阱。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明白接着说黑土地上的事儿啊。我身后啊是一大片紫色小花，好看不？这种植物啊叫水飞荠，是一种草本植物，有一定药用价值，主要是保肝护肝。现在啊，盘锦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水飞荠加工及出口基地，咱们去当地了解一下。
3: 初夏时节，在盘锦市盘山县，近万亩紫红色花海随风翻涌，一朵朵紫色小花竞相绽放，独特的景致吸引了附近的小学生们来此研学。
4: 非常好看，像一片紫色的海洋，有一些刺，然后呢上面呈现紫色的花瓣，然后呢很高。
5: 我以前路过这里面不知道是什么，我只会看到像一片紫色的花海。
6: 首先它这个花瓣它是那种粉紫色的，我先用紫色打底，然后再逐次增上粉色，其次呢这个根它是深绿色的。
7: 因为水飞荠在我们高升这个地方，它这个尤其在这个后屯这个地方，它是万亩的水飞荠，基于我们高升这个特点这个特色，能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到实践中去探索，激发他们的热情探究大自然。
3: 可别小瞧了水飞荠，它不但好看，而且全身都是宝，它的茎叶花籽都有大用处。
4: 水飞荠叶啊，可以作为这种芽苗菜食用，水飞荠的一个茎包括叶也可以作为这个茶啊茶包啊，然后水飞荠开花以后可以采蜜，水飞荠籽儿这个成熟以后可以这个榨油。
3: 水飞荠是一种菊科草本植物，它的生长周期短，3月播种，7月就能采收了。早在1978年，盘锦就引进种植水飞荠，到现在发展成全国最大的水飞荠加工及出口基地，正是得益于这里得天独厚的优势。
4: 它其实最好的种植纬度其实就是在北纬40度，然后盘锦地区作为这个辽河中下游平原啊，土壤肥沃，所以说特殊的这种气候条件为水飞荠提供了这个与生俱来的一个空间吧。现在种植面积大概是在11000亩左右。
3: 虽然今年的水飞荠还没采收，可是加工车间里却是全年无休。水飞荠籽在这里经过清洗、烘干、萃取等多道精密工序，摇身一变成了高附加值的水飞荠素，每吨可以销售到20万元左右。
8: 水飞荠素它通过一种溶剂不断的从水飞

0: 瓶里面在三楼来回的循环，在罐里面循环，循环完之后把那水维金素的药的成分把它提取出来，提取出来然后放下来之后走到那个储罐，通过储罐的做进这个酱膜了，从脱脂到脱残到脱油一全都是在这个一个球罐里面，然后通过洁净区的干燥箱去干燥，控制它的水分，控制它的颜色，到最后形成一个半成品，就是这种程度。
1: 水维金素也是这个目前发现最具干肌疗效的一个黄酮类物质。水维金素在国外被广泛应用到食品、药品、保健品，包括这个饲料等领域。公司这个水维金素目前多数原料以这个出口为主，我们每年大概在400吨左右。
2: 不仅是半成品，通过精炼、灌装等工序生产出来的水飞剂油，在市场上也是深受欢迎。
1: 因为水飞剂籽油，属于这种特种健康食用油，啊，它里边富含这种油酸、亚油酸，包括维生素 E 啊的含量都是比较不错的。另外，特殊的一点就是水飞剂油里边带有这个水飞剂籽特有的这种黄酮类物质啊，具有一定的这种营养。目前这个水飞剂油的一个市场价格是，48元。
2: 目前水飞剂相关产品已经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业内有世界水飞剂看中国、中国水飞剂看弹琴的美誉。为了壮大水飞剂特色产业，2024年弹琴市政府出台了水飞剂产业发展3年行动专项方案，从土地流转、科技扶持、拓宽销路等方面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1: 从这个资金支持、品牌宣传、产业推广，包括这个对外招商方面，给予产业这个包括我们企业大力的一个支持。首先，这是我们这个种植基地，就是在政府的这个组织呀推动下啊，由政府出面协调这个老百姓啊，然后进行这个土地流转。包括在科技方面啊，政府就是对接这个中国农业大学啊，包括沈阳农业大学啊，在科研方面也是给企业很大一个支持。
2: 未来企业也会继续扩大种植规模，提高水飞剂的产量和质量，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开发出更多种类的水飞剂产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1: 每年咱们这个选了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收获一些水飞剂作为种子，但是也是在根据现有这个种子里边成分含量进行检测啊，看看后续如何把这个种子更好的培育出来。在这个全产业链建设上还要陆续开发这种新产品，每年其实都在保持2款到3款的一个新产品啊，通过这种新产品的这个问世带动，把这个产业继续这个做长。
2: 一朵花，一条链，富了一方人。从美丽经济到健康产业，弹琴在延伸产业链条的同时，也让水飞剂草成为弹琴的又一个响当当的城市名片。
3: 在铁岭县腰浦镇汤牛浦子村呢，有些农户啊具有两种身份：农忙时候种地是主业，农闲时候拿起刻刀变身乡间艺术家，会制作木刻版画。咱们看看乡亲们为啥要刻版画，这些版画卖给谁？
4: 这幅版画戴棉帽子一个经典造型，里边还有三幅雷锋的故事，雷锋给小朋友们做校外辅导员。
5: 今天铁岭市铁岭县汤牛铺子村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他们是铁岭市正在放暑假的孩子们，来到村里进行参观研学。
6: 版画是刻在木头上的东西，和正常的画画不一样，需要工匠精心雕刻的，很费劲。
7: 我看版画知道了很多名人名物，也知道了很多英雄人物。
8: 小朋友们参观以后，我发现大家很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刚才听那个工作人员讲解，一幅画需要制作很长时间，这也可以培养孩子们的耐心啊。而且这些工匠刻画了很多我们铁岭的著名人物，通过这些人物的介绍呢，孩子们也能更了解历史。
5: 大家眼前这些生动鲜活的木刻版画可不是啥名家大作，全是村里的乡亲们一刀一刀刻出来的。
9: 挺亲密的小猫，也挺可爱。我一个农民60岁老太太了，我还能把这个画刻成功，我就相当自豪了。
10: 这是鲁迅，我本身就比较喜欢他，然后这背景嘛是我自己设计。
5: 让乡亲们拿起木刻刀的就是他，曾经在汤牛铺子驻村的第一书记关立群。
11: 去年的时候

0: 我就了解到咱们市委组织部有这个叫非遗夜校，就是把各种非遗的剪纸啊，包括这个也有是绘画呀、书法呀，在多种的非遗技艺，在这个村一级和社区党组织开展非遗夜校的活动，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我们村的村民呢，有这个喜欢木刻，这个是一种传承。
1: 想法虽好，可最初乡亲们并没有啥信心，大伙儿连最基本的美术基础都没有，咋能刻出作品呢？
2: 就连我都感觉到有点陌生，村民呢就是更是有点不太接受，完了来了就是说也有的不是太感兴趣，觉得怕这事儿做不起来。
1: 万事开头难，关立群也没放弃，赶上中秋节，他专门买了刚出炉的月饼拎到村上，借着跟大伙过节的功夫就把这事儿给唠开了。
0: 我一起吃的月饼，过了中秋节，大家很开心，也是在这种场合下，我们老师也来了，学员也来了，第一次这个木刻版画的非遗夜校就算办起来了，很艰难的办起来了。我说这样，大家也不用担心，我给你们都想了，你们不会画画，我们就先学复刻版画，不用会画画啊，只要会描就行。
1: 关立群还给乡亲们当起了讲解员，把刻版画的技巧讲得通俗易懂，一来二去，大伙儿的兴趣就被勾起来了。
0: 刻的时候老师讲这个用刀深浅大家听不懂，我说咱们不都种过地吗，趟地时候那个犁正啊就跟那个刻刀一样，大家都趟过地，你扶犁的时候就跟你拿刀那手一样，你这犁正要是压得低一点，后边犁正就往前起，他抢土就少，就好找道。哎，农民这就听明白了，这样呢就是调动大家，就把这画就第一个作品就完成了。
3: 最大难度就是啥？你就是这个刀法，这个刀法。你比如说，你刀你要是用不好了、深了、浅了的，像咱们老刻吧，就是你看这刀就能匀溜的。
1: 从不会下手到熟练创作，十几次培训下来，汤牛铺子村硬是培养出了十几名版画爱好者。农闲的时候，村里的妇女之家可热闹了，乡亲们聚在一起刻版画、唠家常。
4: 我这个连大带小得有100多了吧，得有100多幅了。像这个画我们都得一天到一天半的时间的刻一幅画，感觉是比以前那是好多了。从他整了他以后，大伙搁家的就是心情比较愉悦，
3: 我们就互相唠，有时候就互相沟通呗。这个地方就比如说我刻完了，我就问他，你这块的刻的行不行，有时候自己老刻不好，就瞅不出来哪块的好哪块的不好了，反正我天天来。
1: 依托村里的红色文旅产业，每年都有不少游客来汤牛铺子村研学参观，这些版画也成了土特产，非常受欢迎。
5: 最起码哈，你这卖的一幅画，你这今天这一天你就能挣个几十块钱，
3: 有时间就刻，没时间就干活，就干别的，就是啥也不耽误事儿，也能挣100多块钱呗。
0: 村民们也在尝试，他们也建了这个版画的视频号，也在探索要开直播，把农民的日常生活、刻版画的日常，通过直播的形式，传播出去。未来，大家可能有更大的目标，就是把这个村能不能建设成一个文创村，把这个文创的产业，通过线上线下扩大销售渠道。
1: 一把木刻刀，刻出了乡土情，也刻出了致富路。小小版画聚起了乡亲们的热情，也聚起了乡村发展的力量。
6: 各地啊，陆续开启了暑假模式，将近2个月的暑假，孩子们在家这么一待，保不齐电视、电脑、手机是轮番上阵，这眼睛扛不住啊！咱听听眼科专家对孩子暑假用眼安全有什么重点提示。
7: 暑假宅家，孩子们和电子屏幕的亲密接触变多了，上网课用平板，看动画用手机，怎么才能让孩子既不耽误学习娱乐，又能保护好视力？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副院长赵江月有不少实用建议。
8: 现在近视眼为什么发生率这么高？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孩子过早的，接触电子产品，还有就是过多的近距离的用眼。6岁以下实际上是应该完全禁止接触电子产品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专家是达成共识的。那在6岁以上呢，如果是学习的话，一般不超过15分钟，全天加起来不超过1个小时。

0: 可要是孩子上了学，网课查资料难免得用电子产品，这时候选对设备就很关键。屏幕越大越容易拉开安全距离，眼睛也就越放松。按友好度排序的话，投影仪排第一，接着是电视、电脑，最后才是平板和手机。除了挑设备，控制时间更关键。赵院长推荐了个简单好记的20-20-20原则。
1: 近距离用眼包括电子屏幕啊，使用了20分钟之后，我们要望远，大约是在20英尺，那就是6米左右的远处啊，要望远20秒啊，这样的我们眼睛就可以放松，然后呢可以再继续学习。间断用眼，保护一下我们的视力啊，缓解视疲劳。
0: 不光是看电子屏幕，写作业的姿势不对，眼睛也容易受伤。看看网友们分享的自己孩子写作业的奇葩姿势，每一个都让家长血压飙升。老话常说的3-1原则，胸离桌子一拳，手离笔尖一寸，眼离书本一尺，家长们得多提醒。
1: 那么这3-1呢，到现在仍然是我们预防和控制近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武器。通过这个标准的读写姿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预防近视的作用。家长也同样也要重视孩子的身高和我们的书桌和椅子的这个高度还是要匹配的。
0: 姿势对了，光线也得跟上。有的家长觉得写作业开个台灯就行，其实这远远不够。
1: 台灯的亮度国家也是有标准的，我们可以参考那个标准。再有呢，就是台灯放的位置，要么就是放在头顶，我们有叫大路灯。如果是桌面的台灯，要放在我们写字的这个手的对侧，房间里的灯也要打开，双光源去照明。
0: 学校里每天做的眼保健操，暑假在家也别落下，上午下午各一次，平时还要注意睡眠和饮食。高糖饮食会影响眼球壁的弹性，而睡眠不足则会让眼睛得不到充分休息。
1: 我们小学生呢，要每天保证睡眠要10小时，然后初中生呢要9小时，高中生8小时。科学家在研究中已经发现了，就是高糖的饮食对于我们控制近视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我们的科学依据已经有了，控制高糖饮食之后呢，孩子们体重也会有所控制，其实对全身都是有好处的。
0: 暑假天气炎热，难免室内会开空调，空调风会带走眼表的水分，导致眼睛干涩、异物感。这时人工泪液就能派上用场。还有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小夜灯。
1: 如果开灯的话，影响了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就会影响我们正常的生长发育，对我们的眼睛发育也有影响。尽量不要打小夜灯，如果要打小夜灯的话，要控制时长，入睡之后家长就要关掉，另外它的亮度也要降低。
0: 宅家护眼说到底是一场细节战，控制屏幕时间，保持正确姿势，保证充足睡眠，均衡饮食，每一个小习惯都在为孩子的视力健康加分。
2: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节目最后呢，说件事啊，黑小番优质蔬菜种子免费试种活动开始了。萝卜白菜种子都是咱黑土地联合专业的育种机构精心选出来的，甭管是种地大户还是家里有个小菜园这个阳台上都可以试种领种子啊。黑土地全程技术指导，报名电话024-2397-6868，186-4207-9090，也可以加微信咨询一下，关注辽宁卫视黑土地官方公众号，现场报名。
4: 马走日，
5: 向左田，
4: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5: 不算不算，
6: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7: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大家好，我是陈默。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
0: 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我省多为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到了夜间省内中西部北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
1: 预计13号、14号两天呢，中北部地区还有一次大到暴雨过程。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日前，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辽宁共有18个项目荣获国家科技奖。
1: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单原子催化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2: 单原子催化，通俗的理解就是让催化剂原子克服一迁移爱扎堆的天性，分散成为一个个单独的原子，发挥催化作用。这个概念于2011年被张涛院士团队正式提出后，迅速成为国际化学领域具有重大广泛影响力的新概念，并引发全球研究热潮。截至目前，已有100余个国家的数千个研发团队投身该领域。国内外科学家已在制药、精细化工等多个方面实现工业应用。
3: 单原子催化的新概念，使得对催化剂的认识从传统的微米尺度、纳米尺度深入到了单原子的尺度。相较于传统的工业多相催化剂，原子利用率从百分之几十提升至近100%。每个原子都可以作为活性位点，贵金属用量大幅度下降。
2: 从全省获奖情况看，在18个荣获国家科技奖的项目中，我省主持完成项目8项，全国排名第8位，参与完成项目10项。在8个主持项目中，自然科学奖2项，技术发明奖3项，科技进步奖2项，专用项目1项。实现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3大奖项全覆盖。
4: 本次获奖项目主要集中在绿色催化与储能、工业智能与安全等领域，代表我省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前沿成果跻身世界领先水平。我们将对这批高水平科技成果给予政策支持，推动实验室成果快速变成产品，形成产业。
2: 本台报道。
0: 科技创新为国家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而精神的传承同样是我们前行的重要力量。昨天，全国老兵宣讲团主题巡回宣讲活动走进辽宁，
1: 6位卸下戎装、来自不同战线的老兵，为千余名观众上了一堂直抵人心的红色思政课。
2: 宣讲活动以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为主题，6位宣讲员用亲身经历讲述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奋斗故事。作为国内消防救援队伍中唯一一名女飞行员，高松讲述了自己在烈火与惊涛之间誓死护卫人民生命的经历。那句每一次起飞都做好了不回头的准备，让现场观众动容。
5: 跟大家分享我的亲身经历的一个救援故事，让大家更加了解我们消防救援。
6: 他是蓝天逆行者，他像长征先辈一样不畏艰险，我要学习他勇敢坚持、不怕困难的精神。
2: 除了高松、扎根大漠、为国助盾的李朝辉，坚守电力一线、守护万家灯火的陈志恒等老兵，用滚烫的事迹浸润观众心田，让人真切感受到伟大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不断发扬光大。
7: 我们退役军人脱下军装只是一个身份的转变，不变的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军魂。我一直带领着一些战友们投身于公益，包括抗洪抢险、国家大型活动保障，发挥我们退役军人的一些作用。
8: 身为一名医学生，我将会谨记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校训，在接下来的学习和生活中担当努力作为，扛起一名青年该有的责任。
2: 本台报道。

0: 姑苏繁华特展跨越千里，从辽沈大地奔赴江南水乡，
1: 让我们跟着辽宁和苏州的两位记者，以古画为线索，解锁如今鲜活热闹的苏州城。
2: 一张200多年前的姑苏繁华图，竟被后世誉为研究清代苏州的百科全书。明月，这7月11号眼瞅着姑苏繁华特展就要开展了，我们大老远的从辽宁过来，就是想看看姑苏繁华图里的繁华姑苏今天变成啥样了。
3: 没问题，那今天咱就带着辽宁老铁一起去看看这幅盛世长卷里的古今姑苏，走吧。
2: 明月，你说狮子回头望虎丘，现在带我来的就是这虎丘呗。
3: 哎，没错，这儿呢其实还被誉为吴中第一山，苏东坡更说过啊，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汉室也。
2: 从这个角度看，这个虎丘塔有点邪。
3: 是的，而且有很多网友说啊，它好像跟这个外国的比萨斜塔非常相似。
2: 那实际上他们两个谁更早一点？
3: 实际上是我们的虎丘塔要比比萨斜塔要早出200多年，而且两个塔的这个倾斜角度其实是非常非常相近的。有很多文人墨客啊，像王羲之、米芾、颜真卿都在此留下过墨宝。
2: 所以说今天这里依然是苏州的一个文化积淀比较厚重的地点。
3: 是的。第三站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昌门，不过在昌门之前啊，我就先带您来我们这条砖中巷走一走。
2: 哎，我听说徐阳当年就住在这条巷子里是吗？
3: 是的，而且都说他是这个昌门内的砖珠巷人。所以你看啊，现在这条巷子其实有一些这个历史风貌还是保存的也是比较完好的。
2: 而且我们在画中看到这个关于昌门附近的这个描写特别的精细，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对这儿特别熟悉是吗？
3: 是的，多少掺杂了点这个私人情感
2: 呀。我们终于就站到了画里面的昌门。
3: 是的，从上往下看感觉依然繁华。
2: 姑苏城姑苏繁华图留给我们的惊喜还有很多。那明月，你能不能向我们辽宁老铁发出一句邀请？
3: 没问题，希望大家因为一幅画爱上一座城，欢迎大家来到苏州。
0: 第一时间新闻继续。在全省海洋渔业船舶更新改造和减船转产工作中，沿海各地陆续推出新政，
1: 丹东的渔民呢就迎来了减船补贴的新政策。
4: 省农业农村厅近日批复同意丹东市省管证市管证渔船减船补贴按实际功率核算。针对部分渔船初始登记功率与实际功率不符的问题，该项新政的推出不仅实现了历史遗留问题的妥善处置，也提高了渔民参与木改纲的积极性。根据新政，省管临时证渔船减船转产按实际功率每千瓦5000元核算补贴，市管特定证渔船按实际功率每千瓦3000元核算。以一艘原始功率40千瓦、实际功率60千瓦的省管证渔船为例，按老政策仅获补贴20万元，新政后可达30万元。丹东东港市的宁显河曾有一艘使用了近20年的渔船，趁着好政策，他申请了减船转产，摇身一变成了虾池养殖经营者。
5: 我这块一共投了50万左右吧。新政策下来啊，给我们多拿了12万，对我们这个虾池养殖来说啊，这12万应该说非常的解渴。
4: 新政落地的同时，丹东市也同步开展线上线下全覆盖的政策解读、逐船核实信息，设立专项服务窗口，开通绿色通道，让新政红利精准直达渔民家庭。
6: 按照我们的马铃花应该是能补贴在90多万左右，现在这个政策比较好，所以说我们也有底气转产去干别的行业。
4: 眼下，省内其他沿海城市也正在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有利于推进海洋渔业船舶更新改造和减船转产的相关政策，通过协调银行低息贷款、财政贴息贴费等方式，加速推进渔船升级和老旧产能退出。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更新改造渔船1773艘，减船转产1379艘。本台报道。
0: 政策托底，让渔民转产更有保障，而在项目建设一线，安全生产的弦也始终紧绷不松。
1: 近日呢，省应急厅与行业专家来到中国石油辽河石化公司，为其新增设的制氢装置二氧化碳回收利用项目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和项目审查。
4: 中国石油辽河石化公司以低硫传燃、高等级沥青、环烷基润滑油为三大特色产品，产品为液态二氧化碳，最终输送至辽河油田用于驱油作业。由于项目产品液态二氧化碳和副产品氢气均属于

0: 危险化学品，该项目被纳入新建危险化学品项目管理范畴。检查过程中，专家组围绕生产工艺、自动化控制、防爆电器等关键环节，逐项开展风险查验。
1: 我们这个项目和原有的生产装置的衔接处呢，有一处这个管廊，那么管廊上面呢是有个电缆桥盒的，所以但凡是灌缆桥盒上面呢，都应该做一些静电的化接。现场呢，应该是属于后续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进一步的完善。
0: 目前该项目的生产装置、辅助工程及安全设施已完成安装、调试和检测，试生产运行平稳。专家组的意见将为项目投入生产前消除安全隐患提供专业支撑。
2: 马上进行落实，持续压实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建立隐患排查奖励的制度，鼓励全员查找身边的隐患，
3: 以严格规范的准入审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从源头筑牢危化领域安全生产防线。
0: 本台报道。
4: 施工现场严守安全底线，汛期安全同样不容忽视。昨天8时至16时，我省北部和南部及西部地区出现了中雨和大雨，那局部呢还有暴雨。
5: 全省各地紧盯雨情，做好预警防范，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6: 我现在是在新宾满族自治县启云路，住建部门工作人员呢正在对易积水的区域新增排水口，
7: 让下一个排水管线要将那流量呢达到最大，雨天的时候防止城市内涝。
8: 抚顺市顺城区前店镇台山村临河道路路基大面积掏空坍塌，路面悬空破损，边坡土石滑落。险情发生后，前店镇政府第一时间封闭危险路段，塌方清理路基回填作业已经展开。丹东市元宝区农业农村局对黑沟水库坝体、一洪道等设施开展每日巡查，通过智能化监测系统记录降雨趋势，掌握水位动态。葫芦岛市启动防汛指挥驾驶舱，向各级防汛责任人提供实时雨情实况、灾害风险类型、影响覆盖范围等关键信息，预警信息5分钟直达一线，并回传当地落实处置情况。盘锦市盘山县胡家镇利用智慧排灌系统，通过千里眼实时监控水情。同时，依托网格化加信息化管理优势，组织人员开展敲门行动，向村民发放防汛明白卡。铁岭市昌图县后窑镇开展每日巡堤查检工作，全力清理淤泥杂物等阻水物料，全镇配齐备足防汛物资，包括充气浮桥、飞防无人机等智能化防汛设备。受东北冷涡及副热带高压影响，10至11号，我省中西部、北部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个别乡镇街道特大暴雨。受第9号台风巴威外围水汽影响，13至14号还有一次降水过程。
9: 辽宁西部和北部地区可能受影响比较大，会有大雨到暴雨。那么同时呢，可能海上风比较大一些，会达到8到10级左右吧。
8: 本台综合报道。

0: 握第一时间，拥有美好一天。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青少年眼睛近视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一旦近视了该怎么办？去医院验光配镜会不会度数越戴越深呢？
2: 这个时候呢，如果有视力服务机构告诉家长可以让孩子摘掉眼镜恢复视力，哪怕价格不菲，相信很多家长都会十分迫切地想要去尝试。
1: 接下来咱们就看一看北京的一位家长贾女士的遭遇。
3: 她当时是怎么承诺你的？承诺你能把近视治好是吗？
4: 对，他当时说能摘镜，然后八到九次就能看清楚了，因为我们当时近视的不严重，也就100来度嘛。他当时的广告语啊都是摘镜，全是摘镜。他夸大他这个技术，说是不反弹，这个是把人吸引住了。
5: 贾女士的孩子是4年前在北京一家视力服务机构开始治疗的，当时她家孩子9岁，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这家视力服务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丁某宣称，他们采用的是石家庄一位老医生独创的一种眼脑全息训练法，这种方法

0: 啊，还有发明专利。事发后，贾女士发现这个所谓的专利申请被驳回了。那么这个机构给贾女士家孩子做的是一个什么治疗呢？
1: 他就是拿个那个叫什么笔，矫正的一个笔，然后让孩子看着他那个笔头，一会儿往这眼睛眼珠子转，跟着他那个笔头就转这转那，然后再带个有个什么仪器看两个孔两个圆圈能不能对到一块儿，就是反正很简单。
2: 它是一个物理性的是吗？
1: 对，物理性的，但是他一直说是治疗嘛，然后当时说能摘件吗？
0: 从2020年11月开始到2024年4月止，3年多时间里，贾女士的孩子累计在这家视力服务机构接受矫正近300次，共付费26000元。结果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
1: 不让我们去医院断头，这点特别可恶。他不让我们去医院，说是要是去医院了，就是中止治疗了，就彻底达不到那个治愈的效果了，还说是模糊期，不让去，盲目带着去医院检查。
0: 近日，记者在这家已经从北京市朝阳区搬到石景山区的视力服务机构走访时发现，还有正在接受治疗的家长听信机构法定代表人丁某的说法，不带已经近视的孩子上医院接受正规检查治疗。
3: 最让贾女士生气的是，当发现孩子视力持续下降的时候呢，视力服务机构为了利益一再劝阻她不要带孩子去医院做正规的检查治疗，因此呢耽误了孩子。
4: 在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费不成的情况下，贾女士和另外3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0: 贾女士等4名家长认为，视力服务机构公开宣称运用此家视优眼脑全息训练法，有针对性进行训练，视力问题可防可控可逆转，不仅能够提升视力，而且能够改善综合的视功能，让降低度数摘掉眼镜成为现实。还列举有的孩子1000多度，半年的时间减到350度，有的孩子800-900度，将近1年的时间就摘了眼镜等所谓成功案例，极具误导性。贾女士等家长认为，在自家孩子近视度数升到400度甚至500多度的情况下，视力服务机构仍以模糊期正是孩子视功能改善的关键期，盲目配镜会给孩子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等为由，劝阻家长带孩子到医院进行正规检查治疗，严重误导了家长。家长们以虚假宣传欺诈导致孩子视力延误治疗为由，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还服务费并进行3倍赔偿。视力服务机构辩称，其在微信群中多次通过家长课堂的形式告知贾女士等家长，物理训练不会改变眼球形状，不改变屈光度，其并未进行虚假宣传。法院审理后认为，该视力服务机构在宣传中使用了恢复、降低度数、提升视力、摘掉眼镜等用语，而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视力服务机构的虚假宣传违背科学常识。法院还认为，视力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并未实现提升视力的效果。贾女士、张女士等家长的孩子在接受3年多、4年多矫正后，反而从近视100来度升至400度、500多度。最终，法院认定视力服务机构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判决视力服务机构退还贾女士服务费25250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75750元。判决退还张女士服务费30105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90315元。判决退还周女士服务费22400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67200元。判决退还孙女士服务费34898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104694元。案件一审判决后，视力服务机构不服， 上诉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三中院二。

0: 二审维持了原判，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1: 那么现在市面上那么多的非医疗视力服务机构采用的这种中医按摩或者是物理训练的方法，对于治疗近视究竟有没有效果呢？
2: 青少年一旦近视了该如何科学诊疗呢？我们来看看眼科专家怎么说。
0: 专家表示，按摩、物理训练可通过缓解眼球内部的睫状肌痉挛，短暂提高裸眼视力，但这仅是缓解视疲劳，并未改变导致近视的眼轴增长的根本原因。短暂视力提升可能掩盖近视的真实进展，从而导致家长误判而延误治疗。
3: 你不赞同小朋友的睫状肌它是有很强的调节能力的，有可能呢这种近视度数在散与不散之间呢会差到100到200度，甚至会更多。所以呢我们在临床当中的常规诊疗行为，而且呢是近视发展的金标准，是要看散瞳验光之后它的度数到底是多少的。如果呢你规避这一点，很有可能掩盖你的病情的发展。
0: 专家也再次提示家长，目前医学界公认轴性近视可防可控，但无法治愈，家长切勿轻信非医疗视力机构宣称治愈近视、摘掉眼镜的虚假宣传。一旦发现孩子视力异常确诊近视，务必到正规医院规范就诊，避免发展为高度近视，增加眼底黄斑病变、视网膜脱落等眼底疾病的发病风险。
3: 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做近视防控就非常的关键了，我们要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呢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佩戴离焦镜，或者呢戴 OK 镜，或者用低浓度阿托品等等的这种有循证医学的诊疗手段，延缓近视的发展。
1: 青少年近视可防可控不可治愈，这是医学界共识。法院退一赔三的判决敲响警钟，虚假宣传构成欺诈，必将付出法律代价。
2: 家长们呢也需要摒弃侥幸的心理，认清近视无法治愈的科学常识，同时呢更需要监管部门压实主体责任，守护儿童青少年的光明未来。
1: 孩子的安全不仅体现在视力上，更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暑假期间不少家庭呢都会选择自驾游，但是部分车主呢心存侥幸，觉得多带一个孩子算不上超员，殊不知这一想法暗藏交通安全隐患。
2: 近期呢，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在开展集中整治行动的时候呢，就查处了两起涉及未成年人的超员案例，值得警醒。
4: 好，车靠边，这边所有人下车。
5: 7月4号晚上8点多，民警在京沪高速江都服务区查获一辆小型客车，该车后排座位上竟挤了4名未成年人，他们蜷缩在狭窄空间内，根本没办法系好安全带。面对检查，驾驶人解释，由于此前突发事故，他也是临时帮忙救场的，只能勉强挤一挤。
4: 昨天晚上他们出车祸了，然后车报废了，我是过来没办法接的。
5: 在另外一辆被查车辆内，民警看到驾驶员将后排一个座椅放倒，一名未成年人直接平躺酣睡，旁边坐着两名成年人，其中一位妇女怀中还紧抱着一名婴儿。
4: 他是几座车？
6: 5座车。
4: 那5座车车上请问现在几个人？
6: 带一个小婴儿怎么办？
4: 右手云，5座车加一个。
5: 经调查，两辆车均为合载5人的私家车，却实载6人，而超出的乘客无一例外都是未成年人。民警当场对两名驾驶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依法作出处罚，并责令其立即联系车辆转运超员乘客，消除安全隐患。
4: 车上超员啊，50块钱记3分啊。
5: 交管部门提醒，机动车载客人数以行驶证核载人数为准，与乘员年龄、身高、体重无关。怀抱的婴儿、躺卧的孩子在突发碰撞或急刹车时，不仅得不到任何有效保护，更会撞击车内其他人员，造成二次伤害。广大驾驶人务必严守安全底线，不超员、不侥幸、不冒险。
1: 安全的守护不仅需要自觉遵守规则，也需要危急时刻的挺身而出。
2: 近日呢，在河北保定，一位民警孤身擒贼被撞倒在地，眼角血流不止。
1: 眼见嫌疑人即将逃脱，危急时刻，附近的7名大学生冲了上去。
7: 当时我们7个同学正在户外野餐，然后突然听见一声大喊，我是警察，不许动。然后我们回头一看，警察叔叔正在

0: 追赶一名嫌疑人，然后我们七个同学快步上前追赶嫌疑人，并把嫌疑人制服按倒在地。
1: 当时我们并没有多想，内心也没有太多的害怕与顾虑。我们年龄最大的是21岁赵叔，年龄最小的是不到19岁李建军。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感觉这件事是我们青年人应该做的。
0: 以后我们遇见类似的情况，我们依然会冲上去。
2: 通过这次抓捕吧，然后我也有个小感受，就是从这七个学生身上吧，也看见了咱们年轻一代的这个朝气，打心底里边非常感激这七个学生在这个危机时刻不顾自身安危，能够挺身而出，是真心的为他们点赞，非常棒。
3: 大学生见义勇为协助擒贼的故事令人动容。其实呢，在我们身边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还有很多。
4: 近日在浙江金华，民警在抓捕嫌疑人的时候呢，被车辆意外阻拦。
3: 这个时候呢，路过的两名外卖骑手迅速跟上，成功拦截了逃跑的嫌疑人。

0: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早上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接连不断的强对流天气和降水天气还将会持续一段时间，预计今天一直到14号呢，我省还会出现两次强降雨的过程，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我省的中西部和北部地区还会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有特大暴雨，上述地区的局部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而13号到14号呢，我省的中北部地区还会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的过程。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预报和预警，提前做好相关的防备措施。虽然外面下着雨，但是爱好运动的朋友啊，这运动是不能停的哈。我们可以在家里做做别的运动。那有研究显示说，降血脂、提升身体活力这方面呢，广场舞是双料冠军。怎么回事呢？您听我慢慢给您道来。话说这人呢，一旦上了年纪，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身体啊，体能下降，血脂上涨，但是呢，跳广场舞总是会让我们的胆固醇以及甘油三酯以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些指标统统下降。跳广场舞呢，不仅能够让人的体检指标这些数据看得更好看，还能够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行动更利索，身体更有劲儿。说到这里，有人可能就一说了哈，妥了，你都说广场舞这么厉害了，那以后我就只跳广场舞啊。还真不是这样，您听我接着往下说。有研究表明，运动的越杂，哎，效果才会越好。如果想要长寿健康，就需要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再加平衡练习。话说回来，如果说真的是体力精力各方面实在是有限，我就只能选一项运动的话，那还是跳广场舞吧。你看，降血脂、提升体能、开心快乐，一样都没落下，是不是？嗯，好的，那看完我们第一时间，你就可以跳起来了。接下来先看天气。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中雨转大雨，29度到23度。大连雷阵雨转阴，29度到24度。鞍山阵雨转中雨，30度到24度。抚顺大雨，29度到22度。本溪阵雨，27度到24度。丹东小雨，26度到23度。锦州阵雨转大雨，28度到23度。营口雷阵雨，28度到23度。阜新阵雨转大雨，29度到23度。辽阳小雨转中雨，30度到24度。铁岭中雨转大雨，28度到23度。朝阳雷阵雨转大雨，32度到23度。盘锦雷阵雨转大雨，28度到24度。

葫芦岛雷阵雨转大雨，28度到24度。沈阳中雨转大雨，29度到23度。

0: 小易的孝心故事悄然传开，温柔又坚韧的心愿打动了无数的网友。得知他的心愿之后呢，张家界文旅及各大景区向他递出了暖心的邀约。
1: 以前我父母在世的时候，便想带我奶奶出去玩，想去张家界玩，但是后来父母不幸过世了，这个心愿在我心里也默默地积攒了五年。在我印象中，我的父亲他是一个很自立自强，他也是一个果敢的人，所以我也希望我能成为父亲这样的人。
2: 那给张家界的各位爱心人士，
3: 人家学会感恩嘛。
2: 张家界能给我提供这么好的能够游玩的机会，
4: 开心。开心过来就开心了，还要欢迎家。
5: 我们知道他这个事情以后，哎，觉得很感动，大家都希望这个就是小易啊，能到张家界来过来看一看。最后就，邀请他嘛，他的吃穿住行，我们都给他做好了工作。
4: 那得钱好了，就是我一点钱可能嘛。
6: 把零钱给他回来，还是在学校考吧。考了大学就
4: 考了大学，到现在还搁着呢。
1: 我上大学，我就是现在希望能够离家近一点，能够好好照顾奶奶。我也希望我在大学里面能够学到更多的本领，也能够多参加一些社团活动之类的，让自己能够表达。
0: 小易带奶奶圆梦张家界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爱与善意的力量。咱们再去云南的景迈山，去感受一下景迈山夏日限定的奇观。
7: 在云南普洱市澜沧县景迈山，一棵被称为蜂王树的高山榕，高近50米，树冠间错落悬挂着书包大小的扇形蜂巢。
0: 每年年初，蜜蜂在古榕枝桠间筑巢酿蜜，人蜂茶和谐相融，共生共荣。

0: 景迈山上人风茶和谐共生，北欧深海一段沉睡200多年的丝路传奇正被唤醒。
1: 挪威海事博物馆在今年夏天迎来了一场特别的展览，一批精美绝伦的中国瓷器，它们来自今年早些时候在挪威近海发现的一艘18世纪沉船。
0: 科学家说，这是北欧迄今发现保存最完好的古代沉船。
2: 这艘沉船沉睡在挪威近海600米深处。考古发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瓷器，这批瓷器主要为青花瓷，其中一些属于巴达维亚瓷，另有部分器物可能属于德化白瓷。研究人员将这艘沉船命名为瓷器沉船，认为这一令人惊叹的深海考古发现呈现了中国瓷器走向欧洲、融入18世纪全球贸易网络的历史轨迹。初步研究显示，瓷器沉船是一艘满载货物的商船，船长约22米，可能是一艘圆尾双桅加利奥特商船，这是一种典型的北欧商船。目前与瓷器沉船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仍待解答，这艘船从哪里来，驶往何处，为何沉没，船上人员是否生还。目前研究人员正在查找通行税记录、保险档案等历史资料，希望能获得更多信息。从6月初开始，从瓷器沉船中发掘的部分文物在挪威海事博物馆展出，博物馆正在制定计划，在未来几年

0: 用光伏电站未来的电费收费权做质押，从兴业银行获得了2250万元贷款授信。
1: 贷款周期呢，目前是10年，那这个成本回收期是重合的。我们每个月大概是能够收到20万元电费的一个回款，10年之后就是我们的一个纯的一个利润了。
0: 动产抵押、权利质押，让企业动产及其权利真正动了起来。中国人民银行大连市分行不断扩大动产融资登记范围，车辆、船舶、股权、知识产权等均可担保融资。各金融机构也积极创新，推出海洋碳汇收益权质押、供暖收费权质押等多种贷款新模式。
2: 助推信贷资源向科技创新、普惠小微、绿色低碳等领域经营主体倾斜，促进担保品体系显著扩容与多元化。
0: 今年一季度，大连市新增动产担保登记8600多笔。营口市抢抓 AI 数字创业机遇，依托省级孵化基地打造 AI OPC 产业园，以轻量化数字化创业模式降低青年创业门槛。目前园区营业额已达480万元，预计年底突破2000万元。OPC 即艺人公司，借助人工智能，创业者凭借一部电脑、一项技能即可开展内容创作。今年六月，由营口九州创业孵化器运营的 AI OBC 产业园正式投运。园区以视频、音频、商务、编剧、游戏五大核心赛道为重点，搭建起全链条数字文创产业生态。
3: 基地配备创业导师，协助对接政策与融资，联动高校开展定向培训，打通实训到创业完整的通道。
0: 中渝互动辽宁网络科技公司深耕 AI 短剧赛道，在孵化器全方位扶持下，原创 AI 短剧上线后连续霸榜。在省级创业大赛中，公司项目斩获1等奖，将代表辽宁省出征全国总决赛。
4: 得益于九州孵化器全方位扶持，公司享受场地减免、办公配套、工商财税代办、政策解读，很多很多暖心服务。
0: 营口市人社部门携手 AI OPC 产业园，共同创建培训加鉴定加就业加孵化的完整闭环，不仅补齐了营口 AI 专业化创业孵化的短板，更塑造出具有营口辨识度的 AI 数字产业劳务品牌，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家门口就能拥抱数字经济的红利，在创业新赛道上找到方向，实现价值。针对连日来降雨天气，我省各地各部门强化防汛意识，从排水防涝到水库巡查，从值班值守到应急演练，从严从实做好各项防汛工作。
5: 在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住建部门聚焦城区排水防涝，在重点点位安装实时监控探头，全天候监测积水情况，同步清理下水管网42公里，并对重点小区地下停车场挡水板沙袋储备情况进行专项检查，下达整改意见，并督促落实。丹东市元宝区对黑沟水库溢洪道坝体开展每日多次巡查，通过智能化监测系统与人工记录双重保障，精准掌握水位动态。
6: 重点在抢、保、救等三个方面做了充足的人力和物资的准备，确保平稳度汛，确保水库安全。
5: 盘锦市盘山县胡家镇对域内河堤河道及川堤建筑物开展拉网式常态化巡查，24小时值守险工险段，新建智慧排灌系统实时监控水情，10座排涝站全部检修完毕。
7: 提前把排水沟清空，做到干沟等雨，发现内水我们立即开始强排，保证不会对我们本镇的农田造成内涝。
5: 本溪市消防救援局组织开展水域救援实战专项训练，结合辖区防汛工作现实需求，训练设置了基础救援环节、智能搜救环节、应急供水实汛环节等科目，全方位提升队伍防汛救灾应急攻坚处置水平。铁岭开原市八棵树镇开展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应急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山洪滑坡险情，完成群众疏散转移全流程。
8: 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隐患排查、入户宣传工作，动态更新地质灾害、山洪灾害、隐患台账、危防护转移清单。

0: 进入七月，沈阳大型文体旅活动密集开花，而随着东北超7月11号、18号两个主场的临近，沈阳以球为媒，文旅先行，十天奔赴四座城市开展推介，向兄弟城市发出热情邀约，来沈阳共赴一场盛夏狂欢。夜幕降临，通辽市悦来河文化旅游休闲街区有上千人驻足纳凉。沈阳文旅宣推小分队与当地歌舞队轮番登场，特色好礼惊喜派送，让整个广场成为欢乐的海洋，
1: 让我们感觉哎，沈阳离我们更近了。
2: 因为我们也是东北人嘛，就是东北一家亲，而且咱们现在的高铁啊，每天1小时37分钟就能直达通辽，每天甚至来说单趟能达到7、8次，高铁是非常便捷的。
0: 通辽是继鸡西、上海、哈尔滨之后，小分队十天之内来到的第四站。像这样欢乐的场景也在四个城市依次呈现。从簪花仕女舞蹈千里同台，到沈阳特色美食文创礼品现场派送，诚意与实力让各地市民真切感受沈阳的热情。
1: 除了15个人的版本以外，我们也可以10个人，也可以6个人。我们演员要学会每一个人的位置，每一个位置都能跳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把人员分成2队，然后同时进行演出。
3: 我现在已经期待我们蒙古族的舞蹈能够在沈阳的东北超里跟沈阳的簪花舞蹈一起表演。
0: 密集的宣推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以上周为例，沈阳在线旅游人次环比增长16%，门票产品人次增长159.8%，美食、洗浴、住宿热度均有大幅增长。
4: 我们这种以球会友、文旅先行的姿态，让东北超正在从一场赛事逐渐转变为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文旅 IP。 有数据显示，除了东北三省一区，上海、北京、南京、广州、武汉、杭州等城市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主要的客源地。
0: 为保障东北超主赛场赛事运行及直播系统持续稳定工作，国网沈阳供电公司结合赛场用电实际，定制专属专项保电方案，为赛事用电搭建稳妥可靠的供电防护体系。
5: 本次主赛场搭建主网可靠供电加应急电源兜底双保险保障模式，采用双路电源供电模式，同时接入3台应急发电车、2台 UPS 不间断电源车协同值守，能够实现电源无缝切换，有效防范供电波动、突发断电等情况，全方位保障赛事期间用电持续稳定。
6: 目前赛场全部保电设备已安装调试到位，多重供电保障体系已全面就绪。
5: 赛事期间，保电团队还将定点驻场值守，常态化开展设备巡检监测，全力保障赛事供电安全有序。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互关互学活动近日在本溪举行，近60名民族宗教系统骨干示范单位负责人参与观摩交流活动，以观摩促提升，推动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提质增效。李宁杯2026年全国羽毛球团体冠军赛沈阳站比赛近日开赛，比赛汇聚了全国21支队伍、近300名注册运动员及教练员参加，将先后举行小组循环赛、半决赛、决赛。东北首个波斯文物大展近日在大连旅顺博物馆分馆2楼临展厅开展，展出伊朗5家知名文博机构的151件珍贵文物。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号，期间还将推出历史文化探索、传统工艺体验、青少年美育等主题研学活动。丹东市深海网箱养殖品种绿鳍马面豚引进及培育技术项目日前通过专家组验收，标志着绿鳍马面豚全流程人工繁育技术体系成功建立。目前丹东市绿鳍马面豚繁育已经实现苗种工厂化、规模化量产，年产能稳定达到150万尾至200万尾规格苗种。
0: 明天东北超将迎来一场焦点赛事，沈阳队将在主场铁西体育场对阵哈尔滨队。我们也希望两队选手能够在赛场上赛出友谊、赛出风格，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哟，这又有好吃的了。
1: 嗯，
0: 不用猜就知道啊，这香气扑鼻的瘦牛肉，肯定是阮老师带的。哎呦，这纹理，这颜色，嗯，看着就能好吃。
1: 没错，这盘瘦牛肉呢是我带来的。昨天呢，我上了一趟超市，我看到这牛肉啊特别的新鲜，我就稍微多买了点儿。正好呢，我又新学了一个做法，把这个瘦牛肉啊做成了牛肉脆片儿。哇，这个吃到嘴里香啊！所以呢，今天呢就给大家呢带了一些。大家尝尝。
0: 哎呦，太好了，谢谢阮老师。
1: 嗯，
0: 我就喜欢这种开门见肉的感觉啊。
2: 嗯，是。不过刚子哈，你不是说最近要减肥吗？
1: 啊，
2: 要不今儿这瘦牛肉，我就委屈自个儿独享了，
0: 别
2: 了呗，对吧？总不能让你好不容易这个建立起来的这个减肥计划直接下线了，这不合适的，这个。
0: 哎。这你就不懂了吧，减肥减肥减的是肥呀，也没说要减肉啊。再说了，这是瘦牛肉，蛋白高，脂肪还相对少，吃着解馋呢还挺饱，这可是减肥路上的正规军，可不是那个烧烤摊上的散兵游泳。
1: 瘦牛肉呢，它确实是很好的优质蛋白的来源，脂肪含量呢比较低，里边含有铁、锌、维生素 B12 还有辅酶 Q10 等等一些营养，对维持体能、肌肉状态以及我们日常精力方面呢，那都是顶呱呱的。所以呢，想要控制体重的朋友，确实呢可以经常吃点瘦牛肉。但是大家也要记住哦，瘦牛肉再好也不能敞开了肚皮猛吃，关键呢我们在于这个吃法得得当，把控这个食量。
0: 嗯，说到这个牛肉啊，我可太有感情了。小时候家里要是炖牛肉啊，那绝对是一件大事儿。我妈提前半天就开始念叨，这牛肉不便宜啊，谁也不许挑肥拣瘦，加到什么就算什么。那炖锅一架上，满屋子里就飘起了香味儿。我就蹲在那个厨房门口守着，哎，就活像一个看锅那个小保安。
2: 嗯，
0: 临出锅前，我妈都会提前的给我夹上一小块儿，那感觉真的是幸福的不要不要的。不过每次吧，我都舍不得一口吞下去，一定要在那嘴里多嚼几下。哎呦，毫不夸张的说，那滋味儿比过年穿新衣服还让人觉得幸福呢。
2: 是，我觉得你是挺幸福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吧，这个村里边条件不好吗？那个时候虽然说啊也养牛，但那时候的

0: 那也不是拿来吃的，都是下地干活的主力，是属于是家里的主劳动力。你像那个春耕秋收啊，全都靠他拉犁啊拉车呀，特别金贵。然后你说平常谁舍得说啊把这牛杀了吃肉，对不对？那个太不现实了。所以我小的时候呢，能吃上牛肉的次数哈，那真的是掰着手指头都数得过来。也就是哪个村里边说谁家那老牛哈年纪太大了寿终了，然后呢才把它给杀了。然后呢家里人如果是有这个闲钱的话，可能会买回来那么一点小牛肉。这个时候基本上都是过年的时候
1: 啊，
0: 然后拿回家以后呢，我记得都是切成那个小方块
1: 啊，
0: 然后呢配上满满的一锅白萝卜啊，就这么炖这么煮
1: 啊，
0: 那大锅盖一掀啊，热气就直往上冲啊，然后撒上点那个盐碎，就我们老家管它叫香，叫盐碎，其实就是香菜。
2: 香菜，
0: 哎，对，香菜。然后呢，牛肉混着那个萝卜的清甜，再加上那香菜特有的香气，整个屋子感觉都暖了。
2: 其实咱们刚才说这个吃啊，那么食物中最动人的地方，它不只是营养，还有它背后的那个日子。咱们说一盘牛肉，有时候装的是什么？是家人舍不得吃的，却嫁给孩子的心意，也是一家人热热乎乎过日子的盼头。
0: 是，您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你看现在的生活条件是好了哈，说谁想吃牛肉，你出门你就能买到。但是那种一家人呢，围着那一大锅菜哈，你一筷子我一筷子的，就那个热乎劲儿，反倒是特别让人怀念。
1: 是
3: 啊。不过现在也有一个问题啊，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以后，反倒不敢轻易吃肉了，总觉得吃肉就会这个血脂高啊，肠胃不舒服啊，慢慢的连这个瘦牛肉他们都不敢碰了。
2: 这个呢，就是没有真正的了解这个食材的营养价值，以及真正的吃法以及做法。其实我们说这个瘦牛肉，它真的是个好食材，但不是说让大家大吃特吃，特别是那个血脂偏高、尿酸偏高、肠胃呢比较弱的朋友，更要注意吃的这个量跟这个做法。咱们呢要少油少盐，不能重口味，这才是真正的会吃。
3: 阮老师这话我爱听啊，瘦牛肉能吃还得会吃。这就像给我的减肥的路上点上了那么一盏明灯啊。
0: 您先别明灯不明灯的，你前天连那个牛肉你都没买明白，让你去超市买牛肉，结果你拎回来一袋花生、一只烤鸭、一包纸巾，唯独这牛肉你没买，对吧？今儿要不是阮老师带来这盘瘦牛肉，你连开门见肉的机会你都没有啊。
3: 哎呀，那不是超市促销员太热情了吗？这个说花生补脑，那个说烤鸭优惠，我东看看西逛逛，一下子就被带偏了，到家才马上想起糟了，正经要买的牛肉反倒给忘了。
0: 对，
2: 刚才这可不是简单一句被那个促销绕晕了就能混过去的。你最近是不是总觉得脑子不太清爽？东西放哪儿了？一转头，你不是问立冬就是问我。哎，阮老师，我那什么呢？我什么呢？是不是？这个晚上睡得也不踏实。
3: 不踏实，还真被您说中了。我近期这个状态确实不太好。刚才在那个休息室啊，我拿着手机找手机啊，嘴里还念呢：“哎，谁看着我手机了？我手机呢？”找了半天，最后发现手机就在我自己手里攥着呢。昨天也是哈，说什么都想不起来，这出门我到底锁门还是没锁门呢？害得我打车又回家看了一遍，我这才放心。哎，你说我这是咋的了呢？
0: 其实你说这事儿哈，我都能作证。这个最近呢，不是找手机，就是找钥匙。不是怀疑没锁门，就是怀疑自己忘带东西了。我觉得你要是再这么下去哈，你哪天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你端着饭碗，你找饭。啊，你这个我跟你讲，我都不意外。到时候，
3: 哎呀，你还别说，真有可能啊！我现在进厨房想拿酱油，走进以后就愣住了。哎，我来厨房干啥来了呀？我要拿啥呀？完一转身出去了。
0: 你看，
2: 偶尔望一下，你也不用太紧张。但是如果说一段时间内你总是忘事儿，总是犯困，总是心慌，晚上老也睡不好觉，白天这脑子里呀雾蒙蒙的，一团就一锅粥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就要重视了啊！我想问一下，最近是不是压力有点大呀？
3: 哎呦，又被您说中了。

0: 我姐和姐夫出差去了，然后我外甥呢要升级考试，这不嘛让我帮忙辅导几天作业。我以前吧一直以为我这心脏挺好的，结果这一辅导作业才知道我这心脏还有弹射起步功能呢。
1: 这又是什么新说法啊？
0: 这一道题反复讲好几遍都听不懂啊，我这心脏啊就直接开启了急速跳动的模式啊，那心跳瞬间就砰砰砰的加速啊，心慌感的格外的明显，但嘴上还得说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啊，大半上慢慢来慢慢来，心里就想祖宗啊，你上学是要你爸妈的钱，辅导你作业这是要你救救我的命啊。晚上回家躺在床上吧，这脑子也没闲着，还在转呢，这题他到底为啥不会呢？这结果越想越睡不着，哎，睡不着吧就刷手机，结果越刷越精神，天都亮了，哎，上来困劲儿了，刚睡着闹铃响了，最近这几天都是这样，所以这几天越发觉得这个脑袋啊浑浆浆的，这记性呢也是越来越差了，关键这个心脏偶尔会觉得闷和不舒服，你说这人到中年和年轻的时候真的没法比啊，这要是二三十岁那会儿，比如说辅导一个孩子作业了，再来五个一块教，我都能给教得明明白白的。
2: 你说的这个辅导孩子作业的这个事儿哈，
0: 你有体会吗？
1: 有体会
2: 啊，就这个滋味我那是深有体会。我估计我们很多辅导这个作业的家长是不是都一样啊？你说白天上班啊本来就挺累了是吧，晚上呢咱说这陪读那就更累，孩子那个题呢没做明白，大人呢先把自个儿给累晕了
1: 啊，这种费心劳神的状态我跟你说最伤身体。那么很多朋友呢可能就认为啊，辅导孩子啊我自己也熬夜，说话说得多还生气，我是累着了，殊不知这个健忘失眠看上去好像是脑子的问题，实际上跟咱们的心脏脱不了关系。脑袋跟心脏本来是相互配合的，这心里啊怎么一焦虑心跳呢就蹦蹦蹦快了，然后呢睡不着了吧，对不对？然后大脑休息不好了吧，明天上班昏昏沉沉，然后谁跟你说点什么啊，你刚才说啥，你再说一遍，
0: 反应慢，
1: 对，记性这个时候也打折扣。那么长期的就这个事儿这么一直下去的话，可不单是忘事儿这么简单，可能会注意力、判断力、认知状态全都出问题。如果这个年纪再往我这个年纪上这么一靠，结果呢，如果这个朋友还是不重视，再严重点的话甚至可能出现认知障碍，这个时候到时候谁难受呢？是自个儿难受，而且家里人还跟着你操心。
2: 其实啊，就是说想要护住自己的记性，包括睡得安稳，这个养护心脏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0: 那是这么一说啊，今天这盘瘦牛肉我可得多吃几口啊。刚才阮老师也说了，这瘦牛肉本身就含有那个辅酶 Q 十吗？我之前给我爸妈买过辅酶 Q 十，它对这个心脏养护不是挺重要的吗？
1: 是啊，辅酶 Q 十它不是人体外来的东西，就是辅酶 Q 十本身就存在于咱们身体里头，特别是心脏这种一天到晚它不停地工作的这个器官，它对辅酶 Q 十的需求，很多朋友不知道是很高的。我们可以把辅酶 Q 十理解成什么呢？理解成细胞里的能量小帮手。心脏你要它跳得有劲儿，身体你要它有精神，那就都离不开它的参与。只是呢，像我一样上了年纪以后啊，我们身体里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这个时候可能会下降。再加上我这样的人，要是再跟你们一样熬夜刷个手机什么的，再为什么孩子，这班没了或者怎么样这事儿焦虑，为孙子可考什么考学考不上再去烦，那我晚上睡不好了。我要是连续这么干的话，那很有可能 我这个人的身体就垮了，越来越不抗累了。嗯，
2: 也就是说心脏有劲儿，脑子呢才能更清亮。
1: 对，
2: 心脏要是没劲儿了呢，那人就容易像那个没有充满电的手机。嗯，你可能没有充满电的手机随时就关机状态了。
1: 嗯，就这意思。不过呢，大家也得明白瘦牛肉咱今天提到它了，
2: 对，
1: 好啊，都知道它好好吃啊，里边都知道还含有点辅酶 Q，

0: Q10， 那但是辅酶 Q10 的含量毕竟有限，咱们说靠吃几口牛肉就能把这个心脏这个能量缺的那些给它补补足，这个我跟大伙儿说是真不现实。那么按照常见的每天咱们补个50毫克的辅酶 Q10 这个量来估算，100克瘦牛肉里大概有3.6毫克的辅酶 Q10，跟这个50，一个3.6，一个50，差老远了。那么我们真的想要，就像刚子爱吃，我就吃牛肉，我就靠它，我来补个辅酶 Q10。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得吃多少斤牛肉呢？瘦的
1: 3-4斤吧。
0: 3斤。
1: 哦。
0: 你干得动吗？你干不动，所以你
1: 半斤就差不多了吧？
0: 你都干不动，别说我了呀！我这个年纪的人，这肯定干不动啊。那中年人，比如说中年人40岁左右，我觉得你3斤，你不是武松打虎干个3斤牛肉，
1: 就是、
0: 我估计你也干不动。嗯，
1: 3斤牛肉，
0: 嗯，
1: 那不是养心脏，那是考验胃口大小的问题呀、啊，那得需要多大个胃呀、啊？
0: 所以说呢，瘦牛肉可以作为日常饮食来打基础，而真正的啊，想针对性的关注我们心脏的能量，辅酶 Q10这个营养就值得大家认真的去了解一下。当然，这个补充营养呢，也要结合自个儿的身体情况。如果说最近身体不好，正在吃药，或者呢，我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基础病，最好呢，咱们就先咨询一下专业人士。
1: 张老师啊，
0: 嗯，
1: 这话说的我心里一热呀。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妈做个瘦牛肉，再跟她说说辅酶 Q10 的事儿。
2: 我觉得你呀、啊，先别做那么复杂、
1: 啊，
2: 就你那个厨艺啊，你别把那个瘦牛肉您给做成那牛肉干儿。
1: 哎呀，好汉不提当年勇啊！这不是有阮老师在吗？阮老师、
0: 啊，
1: 要不您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好操作的，而且适合我爸妈这个年纪人吃的营养菜呗？
0: 这话能转得这么快吗？刚才不是他做吗？这转到我这儿
1: 来。我先跟您学呀，学完了回家做呀。
0: 啊、
2: 他要是真做成那牛肉干了
0: 啊，
2: 咬不动啊。
0: 没错，
2: 对不对？
0: 嗯，行，我今儿教你一道番茄彩椒滑牛肉。我告诉你，这道菜你做好了，好吃，但是做起来呢也不难，挺好做。
1: 嗯，
0: 关键是荤素搭配，少油少盐，家里老的、小的、中的全都能吃。
1: 嗯，
0: 话不多说，我这就做起来。
1: 好，
0: 做这道番茄彩椒滑牛肉，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新鲜的瘦牛肉、番茄、红黄彩椒块、洋葱丝、蒜末、生抽、蛋清、淀粉、黑胡椒、食盐、鸡精、食用油等各适量。首先呢，把这个瘦牛肉呢逆着纹路切成薄薄的片儿，加入少量的生抽、黑胡椒、蛋清和这个淀粉，轻轻抓匀腌制一下。最后呢，还要淋一点儿食用油，把它腌制10分钟。为什么要淋油呢？因为这一步能锁住牛肉的水分，让牛肉吃起来呢更加嫩滑。接下来，番茄划十字刀，把番茄用开水烫一下，去皮儿后切块备用。随后，我们开始起锅烧油，当油温在4层热的时候，放入牛肉快速的滑散，牛肉变色后马上盛出，这样呢能够避免牛肉变老变柴。锅中留一些底油，放入洋葱丝、蒜末，把它炒香，再倒入番茄炒出红亮的汤汁儿，随后加入彩椒和牛肉，再加入少量的食盐、鸡精，调一下味儿，快速的翻炒均匀。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出锅，装盘享用了。怎么样？我今天的这道番茄彩椒滑牛肉，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1: 看看这色泽也太诱人了，
0: 嗯，
1: 这牛肉滑嫩嫩的，搭配上番茄的酸甜，彩椒的清爽，看着就清爽不油腻，老少皆宜。

0: 业余啊，我这口水都已经流下来了。
1: 这个说的确实对哈，就特别有食欲。
2: 嗯，
1: 而且这道菜呢，感觉荤素搭配的是刚刚好。
2: 嗯，
1: 既清淡又营养，特别适合我们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来日常吃。
2: 没错，而且今天这道菜它好吃，营养还特别的均衡。这个瘦牛肉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它补蛋白、护心力。那么番茄彩椒呢，是富含维生素。整道菜是低脂又健康，是温补不伤身。我还给大家呢编了一句顺口溜，彩椒番茄配牛肉，嫩滑鲜香不油腻，低脂营养护心脑，家常滋补最相宜。
0: 这顺口溜太好记了啊，
1: 好，
0: 知识点一下子就拿捏住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大家没有记住做法，或者呢有不懂的养生做菜的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啊来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问题。
1: 哇，这个可跟你特别像，
0: 啥意思？
1: 叫陪读老舅已黑化。
0: 陪读老舅啊？
1: 啊，
0: 这
1: 不就是你那经历吗？
0: 是是是。
1: 他说：“冉老师您好，我今年52岁，外甥的升学考试，我姐呢让我帮他辅导数学。本来觉得自己挺稳重啊，结果辅导了3天，我就发现不是孩子要考试，是我的这个心脏先考试。孩子一道题他能错3回，然后我这个心脏呢就心跳快啊，胸口就发紧，晚上睡觉那个脑子里头啊，不瞒您讲，全是那个公式啊，各种各样的公式，然后自己这个记性感觉也变差了，出门带钥匙都老会忘，然后买菜呢忘买菜，回家呢还被这个爱人说，您说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我平时吃点什么能补一补呢？
0: 这位朋友，我懂你啊，辅导作业这事儿啊，不光考知识储备啊，还考我们这心脏的耐力啊。
2: 其实我们很多的中年朋友目前都这样，平时觉得自己的身体还行，
0: 是啊，
2: 一遇到压力就心就跳了，睡眠呢、记忆力啊，全都受到影响了。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身体不是铁打的，心脏这台发动机得定期的养护养护了。
1: 对，得保养了。他说这保养，我是不是能多吃点瘦牛肉啊？
2: 哎，跟你真有点像，不过是可以吃，真的是可以吃，
1: 得适量吃、
2: 得适量，别吃个半斤一斤的啊。这个瘦牛肉啊，它里边含有优质的蛋白、微量元素铁、锌，对补充体力很有帮助。但食补是什么？它是基础，它不是万能。就像您这种朋友，你说就给孩子去补充这个补作业，你压力特别大，对不对？孩子一道题错3遍，你能压力不大吗？那你晚上能睡好吗？你解的任务你完不成了，对不对？你心慌了，你记性也开始差了。那么出现了这些情况，除了您调整一下您的作息，您可以考虑一下辅酶 Q 十这类营养。
0: 那我就替这位朋友多问一嘴啊，那个选的时候要注意哪些呢？
2: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要注意3点就够用了。对，第一，选高含量的，含量呢最好在90%以上的。第二呢，你要看一下搭配，最好呢里边有点维生素 E 啊，这样辅酶 Q 十呢帮身体呢，它会提劲儿。那么维生素 E 呢，它就像细胞的保卫一样，帮身体呢少受氧化的压力。那么它们要是搭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效果就会更加完整。那么第三就是要看技术喽，要选什么呢？你选辅酶 Q 是要选有国家专利技术的，能申请到专利的，这个产品的品质一定错不了。当然除了饮食，我们心态的调整也重要。孩子错3遍，把他倒没感觉，把你气得一蹦老高老高了，这个不行。孩子考试重要，但是我们的身体也很重要
0: 啊。是
2: 啊，教你一个小窍门。这位朋友我也教你啊，一块儿说了，就辅导孩子的时候，先把你的嗓门放低了，把你的呼吸放慢点，放平稳点。孩子嘛，一道题不会您呢别火， 喝口水压压火，两道题

0: 不会，别火，站起来，走两步，走两步再说。三道题不会，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告诉自己，亲生的都不容易，对吧？外甥更要讲情义，是吧，刚子？
1: 对，一句话总结啊，保住心脏才能保住亲情。感谢任老师幽默又精彩的解答。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微友叫绿水清波，他说：“老伴儿今年68岁，最近呢总忘事儿，烧水忘关火，手机放冰箱，眼镜戴在头上，到处的找眼镜。晚上呢还睡不好，半夜醒了呢翻来覆去的。他一提醒哈，老伴儿就急啊，说嫌他老了
0: 啊。
2: 他其实心里边也不是嫌，是怕，怕以后呢这个越来越糊涂，怕老伴儿呢发展成失智的老人，所以呢想请阮老师给支几招。
0: 支几招？那首先你自己不能太焦虑呀，你说对不对？我们这些老同志了，忘事儿的原因有很多很多，睡眠差，情绪紧张，身体疲劳，这个跟心脑的这个循环状态它都有关。但如果说反复的忘关火，不是一回，三天两头就这么忘关火，或者一出门这商店北门进去了，东门出来不认识家了，我的公交车站头在哪儿呢，出门就迷路，或者原先的性格很好，最近这段时间性格开始大变样，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做一个专业的评估，咱不能自己在家关着门瞎猜。
2: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2: 必须要重点的强调一下。
0: 对呀，所以老伴儿，老伴儿嘛，你作为他的老伴儿，你就要多一点耐心。人老了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家人觉得你没用，这最怕的。哎，有的人说啊，你怎么啦，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把，哎，老头子，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别说这话，你应该换成是什么呢？老头子，我不是怪你，我是想陪你一起把这个身体养好。你说这个话比那个批评的那话听上去暖多了吧？
1: 好听多了，
0: 是不是？而且在这个饮食上，咱说吃点什么呢？肉鱼蛋奶、豆制品，蔬果上呢，你也要每天水果、蔬菜也得跟上啊。那么睡眠上，晚上睡觉前，我是最最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你少刷手机。少刷手机，你越刷越兴奋，越刷越不睡觉，越刷越熬夜。还有一个白天，我现在发现有些人呢，我最不倡议的就是整个面罩，头就留俩眼睛，那个罩子不知道怎么罩的，整个脸就留俩眼睛。
1: 防晒服。
0: 防晒服。
1: 嗯。
0: 那你这么不晒太阳，你怎么补维生素 D 呢？
1: 是啊。
0: 对不对？老年人最好呢晒背，晒背啊，多晒晒背，多散散步。营养补充上呢，我是建议我们要把心脏养好，要多吃含辅酶 Q 十的食物。那瘦牛肉、牛心、猪心、沙丁鱼、秋刀鱼啊，原味花生、原味开心果、大豆、黑麦、小麦、西兰花、菠菜，我想想啊，橙子，对不对？这里边都有点辅酶 Q 十啊。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辅酶 Q 十就好比心脏的能量的那个火花塞。你心气儿足，你的泵血它有劲儿，你全身的供血供氧它才好。你这个大脑的供血如果说跟上了，您这个记性它才靠得住。所以我经常讲，养脑先养心，心好人不老。
2: 那如果要是说条件允许的话，这位友是不是可以给他老伴儿直接买一些好的这个辅酶 Q 十来吃？
0: 他没问我，他要问我，我当然就告诉他，怎么不能买呀？选好的，含量在90%以上的辅酶 Q 十，然后再配合点维生素 E， 这就行了。可能你会问我，立冬就帮我问了一个能不能吃，您怎么又增加个维生素 E 啊？维生素 E 就像抗氧化环境里的那个护卫，它跟辅酶 Q 十它们俩一搭，比那个辅酶 Q 十单打独斗更让人安心。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咱买的时候还得看看那个产品的技术品质，有没有专利的吸收技术啊？哎，你要是有这样的东西吃进去，你才不白搭。